0: 你出来，我跟你们省里签字单签保证书了，出了问题我要负责任的。
1: 你不用负责，
0: 我不负责能行吗？
1: 不
0: 负责，你负责不？
2: 加点水，小心小心，这个
3: 这一刻，

0: 下，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个洗手间，好不好？
1: 好，哥，
0: 来，
1: 你去。
0: 哎，好嘞。
1: 呀，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
2: 那钱包。
3: 海轩，
2: 哎，大姐。
1: 海轩，
0: 哎，小王，谢谢啊，来。哎呀，挺凉快。
1: 快递我给你搁后面了，哥。
0: 哎，好嘞，谢谢啊。
1: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哥。
0: 行，
1: 拜拜。
4: 哎，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5: 记不住
0: 了。大姐，
5: 我买的鱼。
0: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哎，
5: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4: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5: 对呀。
0: 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5: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
4: 走，
0: 赶紧看，
4: 赶紧，
0: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钱包呢？哎，
5: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0: 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他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5: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还有。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0: 欢迎下次光临。
5: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4: 我那1000块钱呢？
0: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他拉上，然后我
5: 手那只俩手，
0: 哎呀，刚。谁放的音乐？下去。

0: 干啥？你下去。
1: 潘儿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
2: 不是
1: 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儿呢？
2: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3: 对呀，它是我的。
2: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3: 谁你媳妇儿啊？
2: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3: 你俩吃饭我买单。
2: 谁让你买单了？
3: 我问你，这多少钱？
2: 1000呢？
3: 我丢多少钱？
2: 1000呢？
3: 这钱是不是我的？
2: 是啊。哎哎，不是。
3: 就不错了，哎呀，
1: 大姐，
3: 什么情
1: 绪？大姐，消消气儿，
2: 不是，
1: 大姐，你消消气儿啊！哎呀，
2: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哎呀，我有监控啊！
3: 大潘，
2: 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4: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2: 好看。
4: 夹手了。嗯。
2: 哎呀！啊！啊！啊！哦！来送你个螃蟹。哦。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4: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2: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4: 走了啊，我去买海鲜。
2: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4: 海鲜呢？
2: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4: 合适吗？
2: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5: 老公，哎，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2: 到了，到了，到了。
5: 哪儿呢？
2: 我给你拿去。
4: 大潘，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哎，
2: 好嘞。
5: 等会儿，老公啊，你都送的什么了？
2: 你都拿什么了？
6: 啊，包啊，
5: 衣服。
2: 我这是
5: 我买的。
2: 不是，
5: 都送给他了。
2: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
5: 这回我明白了。
2: 明白了吧？
5: 这身儿是我买的啊，这身儿是你给他买的。
2: 谁说的？
5: 可以啊，大潘。
2: 没有，
5: 背着我藏私房钱。
2: 没有，
5: 拿出来。
2: 不是我，
5: 把钱拿出来。
2: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
5: 哎呀，
2: 我捡起来，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5: 我心里太有数了啊！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2: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7: 这不错。
5: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2: 前女友。不是。
4: 嫂子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啊、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8: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5: 这是你老公啊？
4: 对呀、
5: 啊，
4: 我老公啊。
5: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4: 对呀、啊。他俩也不像啊，
2: 对呀、
8: 啊，
2: 我俩也不像啊。
5: 你们俩还不像吗？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
2: 啊！
5: 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啊，我梦着你外边有人了。
7: 哎呀，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哦，大姐，你梦着我没？
5: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哎？你居然梦着我老公？你耳朵不好使，我说
4: 你耳朵太不好使，我今天就让你梦着我老公。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个人，你说你不说呀？
2: 咱们停停，我操！
9: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
10: 放给我潘哥。哎，
2: 我，
9: 你谁呀？放给他。
2: 我是你潘哥。
9: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2: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9: 潘哥，
11: 嫂子，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5: 怎么了？
11: 我得说。

0: 句公道话，嗯，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1: 对，
0: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1: 你吓我一跳。嗯，
0: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妥，
1: 你妥什么妥？你还
2: 什么你？
0: 我这不夸你呢吗？
1: 你往死夸呀你！
2: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1: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0: 呀，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1: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0: 不，这都怨我呗。
1: 对，
0: 我多嘴了是吧？
1: 对。
0: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2: 是。
0: 但是那1000块钱呢？
1: 你不闭嘴吗你？
0: 哎呀，好尴尬。
2: 对了，那1000块钱呢？
1: 对呀，那1000块钱呢？
2: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3: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1: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3: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1: 没事没事，
2: 来，误会呀，
3: 让开。
0: 啊，哎，那我媳妇，哎，
1: 不是不是，
0: 哎，
3: 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告辞。
1: 哎呀。

0: 我爱逍遥。
1: 第26集，趣味课堂。
2: 各位同学们，今天是本学期的最后一堂课。
1: 小师爷，你假期打算做什么？
3: 我答应了爷爷去县衙实习，帮忙打打下手。
4: 老大，我这个假期有事，不能陪你了。
5: 不知道爷爷到时又会给我出什么难题。
2: 既然大家这么辛苦，这节练字课就改为茶话会。
1: 先生英明，茶话会，我们要画什么呢？
6: 茶话会，哈哈哈哈哈！民以食为天，当然是讨论美食。
4: 讨论美食。
3: 钱冠，除了吃，你就不能想想其他的？
6: 还有比吃更重要的事情吗？
3: 你问问大家就知道了呀。
2: 大家，
4: 先生，讨论发明吧，讨论种植。
7: 讨论茶艺吧，
8: 讨论草药，
9: 讨论扇子吧，
10: 讨论插花。
2: 总归是上课，还是得讨论与学习相关的事情。
6: 好吧，
2: 就讨论大家在学习书法以来，在写字这件事上有什么新的认识与进步。
6: 我来，这个我深有所感。
2: 好，贤冠，你先来讲讲。
6: 话说有一天店里生意红火，
11: 一份烈火燎原。
12: 我也是，
13: 一份烈火燎原。
12: 我也是。
14: 好的，马上就来，稍等一下，马上就好了。
6: 老爸，我可以帮你什么吗？
14: 冠冠，你来的正好。现在去趟菜市场，把纸箱的食材买好。
15: 来，上新鲜的猪肉，瞧一瞧，看一看啊！
16: 包你满意。
6: 看看老爸要买什么菜。这写的都是什么啊？
15: 猪肉，新鲜的猪肉，快来看看猪肉。
17: 小伙子，站在路边干嘛呢？
6: 我要买些东西，可是看不懂单子上的字。
17: 看不懂？这写的是字？
6: 应该是我老爸写的太匆忙了，我回去问问。
15: 去旁边角落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
6: 老爸，你写的什么？我怎么一个字？

0: 都认不出来啊！啊，
1: 这个让我仔细看看。早看不出自己写的什么了。
0: 老爸，
1: 怎么不早点回来问？这么久了，我都忘了写的什么了。
2: 钱老板，好记性啊，还能忘记自己写的东西啊。
0: 一写不好字就会闹笑话。
3: 说的有道理。
0: 不过像我老爸这种不认识自己字的也是少数哎。
3: 在太过匆忙的情况下书写，的确会出现这种情况。
4: 全冠，你也是少数不认识自己字的人哦。
0: 那就是刚学写字的事了。
3: 别吵了，回归正题。
5: 先生，我也有心得要讲。
6: 你老最近精神挺好的吧？
5: 你怎么了？
7: 今天这是我的文章，还请帮我转交给老先生指点一二。
5: 好的，稍等一下。
8: 还是得先练好字，可惜了一篇文章。
5: 先生，要见这个人吗？
8: 暂且不见吧，我看这字虚浮无力，还有几个错别字，想来写字的人也是心浮气躁。
7: 事情就是这样。
5: 所以你连先生面都没见着？
7: 是啊，我正愁着怎么办才好呢。
5: 没写好回去练字不就好了吗？
7: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9: 最近怎么样啊？
5: 练字还要想什么？
7: 我最近心烦，心烦就写不好字，写不好字就心烦，周而复始，
5: 听得我都晕乎乎的了。
9: 冰糖葫芦，冰糖葫芦。啊，
5: 有需要帮忙可以找我。
10: 几天后。
5: 你怎么来了？
7: 你不是说有需要可以找你吗？
5: 那我要怎么帮你啊？
7: 有没有吃了可以静心的药？
5: 是药三分毒啊。
7: 没关系，我不怕。
5: 要不你反其道而行之，练字也是可以静心的，既可以静心又可以练字。
7: 听起来有点道理。静心静心静心静心静心静心静心。字果然好看多了。
5: 事情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练字可以静心。不仅如此，书法的重要性还体现在文章上。同样的文章，字好看的可以为其加分，反之就会减分。
3: 一篇好的文章如用一手好字抄写，就犹如锦上添花。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练好书法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练字对磨练性情、调节情绪有益处，能够放松人的精神，放慢生活节奏，调节人的情绪，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还有其他心得吗？
11: 我来，我来。我可是一只非同寻常的鹅，受到众鹅的敬仰。嘎嘎嘎嘎嘎嘎！自从我练习书法后，更是锦上添花，气质得到极大的提升。
12: 小白越来越自恋了，
0: 又开始讲歪理。
11: 这才不是歪理。
3: 常言道，腹有诗书气自华，经常练字可以提高自己的书卷气，就像小月说的，写字可以调心养气一样。书法在让人收获恬淡心境的同时，临帖过程中感悟帖中的诗词哲思，也能陶冶个人的情操，久而久之就会改变人的容颜气质。
5: 哇，好神奇呀。
3: 这就是见字如见人。
13: 哎，先生，我想起了上次参加书法交流会的经历。

0: 交流大会正式开始。
1: 是。
0: 看这气势，想必此人书法应该了得。

0: 各位，献丑了。
1: 不错，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呀。
2: 这是我写的小传体。
3: 大家兴趣已经这么广泛了吗？
4: 小师爷，你怎么来了？
3: 我当然是来开阔眼界、提高审美了。那一趟我可是收获颇多。
5: 想要练就一手好字，不光要苦练，还需多与人交流，多听多看多思，提高自己的审美。
6: 写个字还需要审美啊？
3: 当然了，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临摹名家字帖了。
6: 这么说起来，我也是从小临摹各大书法家的。
5: 为了奖励大家动人的感悟，我给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份惊喜。
3: 什么惊喜啊？
5: 赠送每人一份名家字帖。
7: 什么？
6: 这哪里是惊喜，这是惊吓啊。
8: 少年诗录大会。
9: 我是皇宫里最聪明的诗哥哥。我怎么样才能比小师爷更聪明呢？怎么样才能打败小师爷呢？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0: 不愧是宫中最聪明的诗哥哥，但你知道这首诗是谁写的吗？这首《咏鹅》就是人称唐诗小神童的骆宾王写的。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才七岁。
3: 哇，这么厉害！我也要做唐诗小神童。
10: 那这本《唐诗三百首》就送你了。
3: 好耶！
10: 学好了，就离唐诗小神童不远了。
3: 小师爷，我一定要比你厉害。
9: 哇！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10: 这两天可不是清明。
3: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0: 我们就在家里，还用思吗？
3: 国破。
10: 小师，你可别背了。
3: 你不是说学会唐诗三百首，我就能离唐诗小神童更近一步了吗？
10: 对，我现在觉得你背的已经很好了，但还需要多锻炼。
3: 诗录大会，少年英雄帖。
10: 绍兴将要举办诗录大会，凭字帖就能报名参加少年诗词比赛，夺得第一就能获得唐诗小神童称号。我把这个机会给你了，让你去好好锻炼锻炼。小师爷应该会参加哦。
3: 真的？还给你啊。
11: 在。
3: 走，出发去绍兴。
11: 是。
10: 还有件事忘和你说的，等等，
3: 等不及了，有事情可能海天明说呢。这次我一定要赢得唐诗小神童，打败小师爷。
12: 今天什么日子？这一大早好热
13: 闹，夜景真是
14: 漂亮了。
15: 你老被鱼都吓跑了，快走开，知道吗？这是我的地盘。
16: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0: 奇怪啊。
1: 小白，这是怎么了？
2: 上学路上被吓晕了。
3: 最近谁做绍兴醉鸡，不如就拿小白先练练手。
4: 今天有个喜事要告诉你们，绍兴要举办诗录大会了，全国各大诗社、学堂和诗业会馆都被邀请参加。
1: 哦，原来今天早上这么热闹，都是来参加诗录大会的呀。
5: 我说怎么回事呢，吓死宝宝了，嘎嘎。
4: 而且诗录大会将举办诗词大赛，从中选出一个冠军，赐予唐诗小神童的称号。
6: 唐诗小神童，
4: 你们想不想参加呀？
7: 我要参加，
8: 我要参加，
9: 小神童，
10: 我也要，
11: 我也要。
3: 如果我能成为唐诗小神童，那不是比小诗还厉害？小月一定对我刮目相看。
12: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钱冠真本事，成绩美食也枉然。
4: 钱冠你竟然你竟然爬到桌子上，现在在上课，快给我下来。
5: 钱大少，
13: 大少
4: 大家的热情很高，不过我这里就只有三张诗录大会少年英雄帖，只有得到英雄帖的少年才能报名诗词大赛哟。
14: 给我，
15: 给我，
16: 给我，
4: 给我！大家冷静啊，我出题考考大家，前三名就代表我们学堂参加诗录大会，好不好？说到唐诗之路，一定离不开山水诗。作为山水诗的发祥地，已有无数诗篇记下了在唐诗之路上的美景和故事，成为我们后人巨大的艺术宝藏。哇！那就以山水诗为题，用诗词写出眼前的美景，越切合美景的前三名就能得到英雄帖，一定不能重复哦。
3: 抢占有利地形，
5: 好小孩，
17: 跟我。
4: 慢点，慢点。
5: 想不出来，
18: 我也想不出来。
19: 钱大少呢？可能写不出来，又躲起来睡觉了吧。
3: 谁在说我坏话？不管了，我这次一定要拿到英雄帖。哼。
1: 我就写这首《和风送香记》，竹露滴清响吧。
5: 啊，好事好事，小诗也一定能拿到英雄帖。
3: 我都听到了，
5: 我写好了。
4: 哦，这么快，读来听听。
5: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4: 很好。
20: 我也好了。接天莲叶无穷碧，艳遇荷花别样红。
4: 不错不错。
21: 我的是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4: 美景是有，可眼前最美的荷花没有，可惜可惜了。
22: 我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4: 荷花是有了，可描写季节不对哟。你们的诗呢？
5: 我
1: 来，
3: 我来。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
1: 钱冠怎么和我一样？
5: 和你一样怎么办？先生说过不能重复。
4: 钱冠很好，这钱冠文采进步神速啊！会不会？小师爷，你的诗呢？
1: 怎么办？
2: 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1: 有了，先生，等一下。

0: 小师也写不出来喽，英雄帖是我的啦。
1: 田大少最厉害，田大少真棒。
2: 竹色西夏绿，荷花净里香。
3: 好诗好诗。
0: 那也没我写的好，写得快。
2: 先生你看。
4: 小师爷的诗你写得出神入化了，都把蝴蝶吸引来了。
3: 果然是净里香啊，这首不仅犹如湖水映衬了眼前的美景，还是李白在唐诗之路上所写的别楚庸之善终，参加诗路大赛的资格非小师爷莫属了。
1: 哇，小师爷真厉害。
2: 停，其实我只是当小白在墨水里加了一些花粉而已。
3: 英雄帖就给丁丁、小月、小师爷三人了。
0: 不服，小师爷就加了花粉，我也能加蜂蜜。
3: 等等，你来把作者和题目写出来就算你赢，怎么样钱冠？
5: 田大少机会回来了，加油，李小师爷看看你们的厉害。
2: 怎么写不出来了？这首诗不是你背出来的吗？
0: 算你运气好，本少爷纸墨都没了，就不和你一般见识，这次算你赢。
6: 钱大少，有一封。
3: 明日何其多。
2: 先休息一下，看会儿书，反正距离诗路大会还有一段时间，不着急，明天背也可以。
7: 希望你明天不要说这句话。
2: 拿出去。

0: 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
1: 晒草药啦！
0: 怎么这个时间晒草药？
2: 那是人参吗？
0: 为什么要现在晒人参？
1: 因为现在太阳正好，又有微风。苏大夫说，这批人参的生根里水分太多，不易保存，所以要通风晒干。
2: 那我来帮你吧。
3: 抓不到我，抓不到我。
4: 来一笼美味小包。
3: 好的，客官。
5: 老板，来壶三味茶。
3: 来了。
5: 老板，再来壶绿茶。
3: 您的茶来了，您的美味小包，您的三味茶。
5: 老板，来壶绿茶。
6: 茶来了。
7: 老板，来壶茶。
6: 您的绿茶。丁丁，快回去写作业。
3: 老爸，我再帮你一会儿，我一会儿就去写作业。
6: 那好吧。
8: 哎，让一让，让一让。
9: 天气真好。
8: 冰糖葫芦。
3: 完蛋了，这几天都没怎么背古诗。
10: 大家这几天都过得怎么样？有在好好准备实录大会吗？我来检查一下。
11: 检查？
10: 对呀。不检查我怎么知道你们准没准备？来，小师爷，你背一首《将进酒》。
0: 对不起，先生，我忘了。
10: 那小月你来试一试。
0: 对不起，先生，我也忘了。
10: 你们回去都没做准备吗？
0: 我一开始想着还有一段时间，就一直拖，结果就拖到了现在。
10: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永远依赖明天，事情怎么会有进展？你们回去好好想想吧。
0: 小师爷，我们怎么办呢？
12: 我也

0: 这拖拉病太恐怖了，我一看到书就想掀开小说，背诗的诗就放在一边了。
1: 我也是这样，总是一不留神就把注意力转移到草药上了。
2: 我也是，我一闻到茶的香味就情不自禁要去问老爸，然后就忘记要做别的事了。
0: 哎，这样下去不行，我想想有了，我们在每日睡前定制一张第二天的时间表，按照上面的时间来完成任务，完成后在上面做个标记，这样就不怕拖拉病了。
3: 好办法，终于解决啦。
0: 先把作业写完，然后预习一下课文，接着背古诗，最后再看书，多么充实的一天啊。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0: 那我们去找小月他们，看看他们背的怎么样了吧。
5: 达达，
6: 我来看看新鲜的猪肉，今天刚杀的小猪仔，
7: 好长，
8: 慢点。
0: 小月，你古诗背得怎么样？
1: 我已经背了好多古诗了，定个时间表确实能改掉我的拖拉病。
0: 那我们去看看丁丁，顺便可以互相检查一下背诵情况。
1: 好啊。
9: 什么？古诗还没背？你都在干嘛？你那时间表是做给我看的吗？我一定要把你的拖拉病改掉，先把你的玩具扔了。
0: 还好我躲得快。小月，你没事吧？
1: 没事。
2: 老爸说我做事拖拖拉拉，把我喜欢的东西扔了。
0: 我去劝劝丁大叔。丁大叔，消消气，拖拉病每个人都有，只不过程度不一样。
9: 小师爷，你不知道丁丁的拖拉病有多严重，学习上的事拖拖拉拉，学习以外的事倒是格外上心，整天净弄些和学习无关的东西。
0: 这些只是丁丁的兴趣爱好，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学习。
9: 怎么劳逸结合？他一研究茶就停不下来，一点也没有按照自己做的时间表定。
0: 丁丁的拖拉病还真不是一般情况。
2: 那怎么办？
0: 丁丁，别担心，我来想想办法。
10: 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0: 有了，我想到办法了。丁大叔，我有个办法能帮丁丁摆脱掉拖拉病。
9: 什么办法？
0: 每张桌子上放上不一样的诗，诗名作为桌子的名字，每当客人要喝茶时就喊诗名加上要点的东西，丁丁可以在泡茶时边看边读，一个步骤一句，一天下来多读几次，直到丁丁能够背出这首诗，就可以把桌上的诗换一首了。这样丁丁既可以背诗，又可以给客人泡茶。
9: 这个办法好，谢谢你小师爷。
11: 哟，王先生，
12: 老板，
11: 好久不见，
12: 小壶茶
11: 可真香。
12: 您好啊，春晓，这里来一壶绿茶。
2: 马上就来。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1: 江雪，这里来一壶茶。

0: 天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您的绿茶，枫桥月泊，月
1: 厉害，
0: 遗霜满天，
1: 厉害厉害。
0: 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小白，你也尝尝。
2: 丁丁真厉害。
3: 是啊。哦，
4: 小师爷，你这方法真管用。丁丁这样既能泡茶又能背诗，这下终于摆脱拖拉病了。
5: 对于丁丁来说，象棋才是治疗拖拉病的良药。
0: 谢谢你，小师爷。晨昏滚滚水东流，今古悠悠日西坠，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
6: 很好，看来大家回去都做过充足的准备，期待大家在诗路大会上取得优秀的成绩。那我们再来检查一下前几天布置的音乐作业吧。
7: 什么？还有音乐作业啊？
6: 哦，当然了，劳逸结合才能更好的学习。
8: 江南水碧绿光山，清风徐来云烟飘散，又见
9: 他不是死了吗？
10: 那个四哥都到了上海了，
11: 他到底什么身份了？应该处置还没有变，
12: 只有你能完成水的发进任务。
11: 前沿任务是什么？
13: 和平大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去野盟计划，毛不会长
14: 阻止军统的行走，党国的利高于一切。
15: 我要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
16: 这次打的是明白了。
17: 前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
18: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飞冲天。

0: 这个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面专门写到，专门规定的。
1: 可他们不是人民啊。
0: 哎，你错了，我们现在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时候啊，一切爱国的人士都是咱们团结的对象，都是人民群众。你们今天的做法正是做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2: 什么？照你这么一说，我们比敌人还坏？哼，
0: 不是，我指的是你们这种犯错误的严重性。
2: 算了吧，像你这种软柿子光知道拽文讲大道理，他们要是给你一杆枪，我鲁汉把头割下来给你看。
0: 鲁汉，你这种态度会栽大跟头。
2: 大跟头就大跟头，你能把我怎么着？大不了爷们儿不干了。
3: 鲁汉，不是，我
4: 孙子。哎呀，你怎么这么对政委啊？
2: 狗屁政委，你给我滚。
0: 鲁汉，你要为你今晚的态度负责任。
2: 我负什么责？你能把我鲁汉怎么样？老子今天我还
4: 鲁汉，
2: 你放开我！
4: 这政委，
2: 放开我！
4: 你快走，
2: 放开！
4: 他喝多了，
2: 放开我！
4: 快走！
2: 奶奶的，
4: 不是
2: 我今天就
4: 打你！你干什么呀？你
2: 干
4: 的！你给我放开！
0: 老胡，你给我站住！哎，小胡，
4: 一边去！
0: 拦住他！快快！
5: 鲁汉，赶紧给我过来！站住了！哎
2: 呀，红哥，你听我说，
5: 说什么说？
2: 我真知道错了，
5: 揍了你再说吧！我啊！
2: 哎呀，红哥，我给政委磕头还不行吗？我
5: 磕头！你他娘的敢打政委！我今天非敲断你一条腿！
2: 哎呀，敲断我的腿！我敲断我的腿！你背我呀！
5: 你还敢说？你小子，你
4: 红哥，
0: 刘红哥，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同志呢？
5: 气死我了！

0: 老洪啊，你现在是大队长，绝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同志。
1: 哎，我这臭脾气啊，我自己知道，可是改起来难啊。
0: 难也得改啊，咱们这支队伍要想壮大，靠的就是你这个领头人。
1: 政委你放心，我努力改。那什么，政委啊，我想。
0: 哎，老洪，这可不像你性格，你想啥就说啊。
1: 政委，我想申请入党。
0: 好啊，组织欢迎一切要求进步的好同志啊。
1: 可是那个申请书，你知道我这人不识字。
0: 哎，这你不用担心，这个忙我帮定了。哎，
2: 政委啊，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3: 是啊，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
4: 我们今天特意是来献枪的。
5: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道歉啊！
2: 哎，不用，李政委啊，已经跟我们道过歉了。细究起来，是我们有错。三位弟兄，以后啊，咱们就是朋友了。
5: 对，
6: 阿鲁啊，道歉的话不知道怎么说，干脆这样，晚上我买一桌酒菜，咱们喝一桌不成？
2: 好。

0: 哎，老冯，老白啊，你来的正好，申请书啊，我都帮你写好了，你看。
1: 哎呦，还是读书人厉害啊，写了这么多字儿，这要换作我，写一个字儿比敲一个鬼子炮楼都难。
0: 哎，你谦虚了，你才是战场上真正的英雄。来，在这上面签上字啊，在这儿。
1: 签字儿，我不会写名字
0: 啊，那就按上个手印。
1: 哎，好好，按手印。哎
0: 呀，啊，这儿。
1: 哎，好嘞。
0: 哎呀，好嘞。把申请书送到山里，等着组织上审批。
1: 赵伟啊，你说这能通过吗？
0: 肯定能啊，队里发展一个党员就是你的。
1: 有这么大把握？你便是安慰我吧。
0: 怎么会呢？你不信啊？通过的时候你还要在党旗面前宣誓呢。这么着吧，我先把党旗啊放在你这里，等通过了以后你再还给我不就行了吗？啊，
1: 放心放心，我肯定放心。
0: 好，来，党旗交给你了。
1: 哎呦，还真给我。
0: 拿着，真的。哎，以后好好保管啊。
1: 哎，好，一定保管好。
0: 武汉，过来。
2: 洪哥，我算服了政委了，政委讲的大道理还真比我大刀片子管用啊。
0: 我能讲什么大道理啊？
2: 政委，你的话连地主都听了。
1: 你小子终于知道政委有多厉害了吧？
2: 还有个事儿，就是掏心窝子的给政委道个歉，俺太混了，竟敢对政委动手。洪哥打我打得对啊。
1: 哎，别，这事儿我也得向你道歉啊。
2: 洪哥，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1: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别瞎问。
2: 什么东西啊？还藏藏掖掖的，搞得神神秘秘的。

这次军事行动由我亲自指挥，集结了帝国的精锐部队三个旅团，联合对抱都固、天宝山的八路军主力进行围剿。为确保金浦铁路运输的畅通，我将把临城和枣庄的宪兵队合并。

0: 你担任宪兵连队大队长，明日起赴临城上任。
1: 嗨，绝不辜负将军的众望，誓为天皇效忠。

0: 黄村君这次到临城上任，一定会让临城的治安像岩石一样坚固。
1: 啊，我在早征的时候就听茅山大佐提起过松尾君是为中国通，与中国人打交道是非常的有经验，很多中国人都与你成为结拜兄弟。这次来临城上任，我应该向你多多学习。
0: 哪里哪里，同愚昧的中国人交朋友那只是一个假象，我必须让他们为我所用。即便大日本帝国完全占领中国，也不可能让中国人乖乖地俯首称臣，要想更好地管理他们，只有用他们自己人管理自己人才行。我们只要利用好喂养好那些亲日分子，统治这个国家就会事半功倍。
1: 松尾君果然高见呐。我想在林藻地区你我联手协作，一定能够将林藻地区的反日武装力量打垮，从而保证金浦铁路的畅通，更好地配合村上将军的大扫荡。
2: 大队长，您这么快就从根据地回来了？
3: 我们来的时候遇上点麻烦，在这村头树林里蹲了半宿。
2: 哦，那你们还没吃吧？
4: 不饿，就是这身上觉得冷，都快冻死了。
2: 哎，快烤烤火。
4: 没事，嫂子，要不你照顾大队长，我出去把把风去。啊。嗯。
2: 哎呦，看你这身露水，来脱了，给你烤烤。
3: 那什么，我自己来。
2: 那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3: 哎。

0: 进屋休息去啊。
1: 这样我没法跟红哥交代。
0: 哎呀，不用不用，进屋吧
1: 啊。
0: 没事没事，进屋吧。
1: 要不我给你拿件衣服。
0: 不用不用，进去吧。

0: 小宝，小宝，你怎么进来？
1: 嫂子非要替我一会儿，我这就去叫她。
0: 哎，行了行了，我去了。

0: 改泽，我和小坡锦山张司令啊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啊要在鬼子扫荡的时候让咱们打一场漂亮仗，牵制他。
1: 这次鬼子的扫荡规模很大，听说连伪军加上足有30000人，企图消灭我们的主力部队，山里的部队压力很大呀。
2: 哎，依我看呢，只有狠狠地给鬼子心窝上捅上一刀，才能震动他。
1: 嗯，
0: 说得对，咱们要干就干场大的。
1: 对，这是我们出山后的第一战，我们不仅要打，还要打得巧，打得狠，还要打出我们游击队的影响来。
0: 说得对呀，可是咱们打一场什么仗，才能打出影响呢？
2: 哎呦，打得狠，还要打出影响来。

0: 嫂子，我们自己来吧。
1: 啊，要我说，咱们最拿手的还是搞火车。
2: 对呀，火车
3: 是搞什么车呢？啊，搞冰车虽然可以给鬼子带来震动，可是咱们的实力不行啊。
2: 哎呀，搞货车，搞货车倒容易，可是不会带来什么影响，这敌人还会以为咱们是毛猴子呢。
4: 不行，就端几个炮楼。
2: 炮楼？
1: 哎，有了！
2: 我也想到了。
0: 哎，什么什么？快说呀！想到什么了？
1: 哎，打票车。
5: 车。哎呀，对了对了，
0: 打票车啊，有三个好处：一呢，扰乱敌人的交通线，牵制敌人的兵力。
1: 对呀，哎，就像老虎钳子一样，牵住他。
0: 二呢，咱们可以扩大影响。你看，客车上有几百名乘客，一传十，十传百，影响可就大了。三呢，咱们劫了鬼子的票款，也可以用来接济山里的部队。
1: 哎，还有呢，还能整他十几条长枪呢。
2: 这好是好，可是这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呐。
0: 那票车上的情况要详细的摸一下。
4: 大队长，要不我先去看看情况。
1: 好，政委，我看行。

0: 八嘎，这里的围车，你的没有看见吗？
1: 啊，我不认字，写的是什么呀？
0: 快快地出去！
1: 哦。
2: 方林嫂，
3: 这小子
2: 好了没有？
3: 你
2: 好，
3: 怎么样？
2: 快给我们说说。
3: 应该这么办。
1: 好，这是一列客货混合车，有四节客车，每节呢有两个鬼子，最后一节还有六个全副武装的鬼子，一个当官的，还有机枪。零弹车挂在最后，四个伪军押送，总共18个。

0: 这14个鬼子，这不好对付。哎，老洪啊，这鬼子战斗力很强，这是咱们都见过的。要论实打实的对战，就是把咱们所有人加在一块，恐怕也不是这14个鬼子的对手啊。强哥，啊，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个儿威风啊？
1: 哎，强子说的有道理。你看啊，我们在山里打游击。

0: 不要说他们还有机关枪。
1: 对，光凭赤手空拳恐怕是不行的呀。
2: 哎，老洪，容易混进车站吗？
3: 不光要查带的东西，还要搜身呢。
2: 搜身？我看这样，半路扒车上去行不行？
0: 你们看啊，这每节车厢前后都有鬼子守着，就是爬上了车也进不了车厢内，咱们只能从车站上车，进入车厢后突然发动进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2: 咱们呢还不能一起上车，否则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必须化整为零，分小组分段上车。
1: 哎，咱们可以从尼姑站、易县城和枣庄上车，等出了枣庄再开始行动。
0: 为了更稳妥，咱们必须要控制车头，让车停在咱们预定的地点，再派一批队员埋伏在预定的地点，车一停就上车协助行动。
1: 哎，
0: 每个车厢有两个鬼子，那咱们就派三个队员对付，一个拿枪，两个用匕首，用匕首的对付鬼子，拿枪的接应，一旦用匕首的对付不了，拿枪的队员就开枪，这样三组人员12个人分三站上车，等埋伏队员登车再一起对付尾车的6个鬼子。
2: 好，就这么办。
0: 由于王强带小坡、鲁汉、林中、黄二等12个队员分个车站上车，负责盯住每节车厢的鬼子，我带彭亮负责控制车头，政委你带申茂和1、2中队埋伏在指定地点上车接应。
2: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火车上怎么才能发出统一行动的命令呢？拉汽笛吗？
1: 哎，这个恐怕不行。你别听火车汽笛响起来那是震耳欲聋，可是在隆隆的车厢里根本听不到，尤其是后面的车厢。
2: 哎呀，如果我们不能统一行动，一旦哪个队员先行动了，就会惊动其他车厢的鬼子，那可就麻烦大了呀。
0: 哦，有了，过了王沟站到达预定地点的时候拉紧急刹车，所有的车厢都会因为紧急刹车猛地一顿，从头传到尾。
1: 哎，好，就这么办。
4: 说得这么热闹，可这枪怎么运上火车啊？
1: 哎呀，这可是最重要的，枪支武器上不了火车，咱们很难控制局面呢。
3: 这可难了，鬼子伪军是挨个搜查。
2: 哎，要不藏帽子里算了。
1: 哎，万一鬼子查帽子一天不就露馅了。
2: 哎，能不能头天夜里先把武器运进站去放好了，上车前再拿出来？
1: 哎呀，不行不行，万一被巡夜的日军发现，咱们可就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5: 这也不成那也不成，干脆啊赤手空拳的干吧。
1: 你少逞能行不行？赤手空拳对付4个伪军、14个鬼子，你成了精了你啊。
5: 这那怎么办呢？
6: 我倒有个主意。
0: 哟，咱们这小侦查员说话了啊。哎，说说啥主意？
6: 老洪说咱们这儿离尼沟车站最近，我和豹子、二狗去过好几次，查票的都是伪军，没有鬼子，而且票岗离这候车厅特别近，我想能不能从那儿上车。
0: 可以啊，可那怎么能把武器运进去？
6: 刚才我想来着，我和强叔、小波叔演一出戏，就可以把枪弄进去。
1: 演什么戏啊？
6: 强叔，你提着个大包袱先进站，到候车厅门前等着。
7: 哎，老总，
8: 你这包袱里什么呀？
7: 这是随身的衣服，
8: 打开。
7: 哎，好了好了。哎，你最近查挺严的啊，是怎么回事？哎，这，哦，
8: 行了，
7: 我这都是衣服啊，老总，你看你看，都是衣服啊。哎，这你别弄乱。
8: 行了行行，收起来吧，收起来吧。哎，等等，起来。
7: 哎，我，哎呦呦，老总，你我有痒痒肉。
8: 少废
7: 话了吧？
8: 来，票给你。走吧，
7: 走吧。
8: 你把包打开。
7: 票，
8: 你的票
7: 哪儿啊？对吧？
8: 小兔崽子，给我站住！
7: 小孩，
8: 站住！还没解释呢，不准过去！
7: 你干嘛去？
8: 他是我侄子，没检票呢，他就跑进去了。
7: 哎，他进去了，你也要进去怎么的？给我排队去！你看着啊，我就把他抓回来。好，哎，站住！站住！
1: 来，来，
7: 哎，起来，给我站住！啊，哎，你个小孩，跑这儿来，不要命了？
6: 我说要打死我，我不回去，不回去。哎，
7: 你不回去能行吗？

0: 你过来，
1: 你这小兔崽子，我抽死你！
0: 我说你这人啊，那么大个人了，不懂人事，打的孩子直往里钻，那不是给我们添麻烦吗？你要再打，再打我就把你抓起来交给皇军。
1: 不敢不敢，不打了，不打了，
0: 走吧，
1: 走。
0: 真是他。
2: 枪拿走了，
1: 虎子，你还真是个人精啊！
2: 我什么人精啊？我是侦查员。
1: 对对对，侦查员，咱们都是侦查员。
3: 哇！哎呦，这小虎子还真有两下子。
0: 哎呦哎呦，兄弟，快出来，我憋不住了！哎呦，兄弟，快点！哎呦，憋不住了！哎呀，
4: 我说你真是的！哎呦。你少吃点不行吗？
0: 快点快点快点，
4: 我这儿没拉完呢，让你给吓回去了。
0: 哎呦，快快快快，
4: 真行。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0: 对不住对不住啊，
4: 你这真是的。哎呦，
5: 你看我像不像地主家的少爷啊？
6: 你一张脸
5: 的，这身衣服有点别扭。
7: 先这么着，过了封锁区再换衣服。
8: 大队长，
7: 方丽嫂怎么样？虎子和小坡得手了吧？
8: 虎子可真厉害，把枪和子弹全带进车站了。
7: 啊，真的
6: 真的好啊。
8: 小坡给我发信号，他们两个都进站了。
7: 嘿，这小子真有两下子。同志们出发。
6: 好好好，
1: 走
6: 走，来来来来来，拿着，
8: 我也该走了。
6: 走。
7: 方丽嫂，真没想到贴标语这么危险的活你会主动要去，这大家伙啊都觉得你真了不起。
8: 你们天天的跟鬼子面对面的干，我干这点算什么呀？
7: 这鬼子对进出灵城盘查得很严，你可一定要小心啊！
8: 怕什么呀？再说了，我还有个帮手呢，灵城火车站扳道工谢顺，是凤他爹的人兄弟，人很正直。我准备啊，把标语分给他一部分，让他在车站里面贴，我在城里贴，到时候啊，满城到处都是标语，那影响该多大呀？
7: 是够大的。哎，咱们给鬼子来个里应外合，他还以为啊咱们八路军主力来临城了，这鬼子对山里的扫荡啊就不会那么顺当了。
8: 好了吧。
9: 李李，联名证。开路，快去。
10: 是我联名证。
11: 这是我的太君。
9: 怎么，
11: 这是我的联名证。
9: 联名证，
10: 这是我的。
11: 这是我的。
9: 白干。
12: 我太君。任务是有良民证的，太君，太君，
9: 走，太君，
12: 任务是有良民证的，
9: 进良民证，
10: 带点皮货，没有别的东西里边。
11: 我是车站下沿的，啊，我男人在铁路上干事儿，这几天家里没吃的了，我到乡下娘家借点粮食，里面是煎饼。哎，哎，老总，来尝尝煎饼吧。
9: 哎，不要不要，快点快点，开路开路。
11: 哦哦，好好，
9: 你。
11: 走，
9: 李丽。

0: 吓娘一跳。哎，哦，好看，真好看。
1: 你干什么呢？
0: 啊，娘叠煎饼呢。来，给你拿一个，来拿着吃。来，拿着衣服去找奶奶玩去。啊，去吧，乖啊，去吧。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谢顺兄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 哎，谢川，那是谁呀？
0: 哦，是我姐，来给我送晚饭呢。啊，
2: 晚上你值班啊。
0: 是，好嘞，走了啊。
1: 哎。
2: 顺子，那我先走了。

0: 媳妇
1: 你
0: 也是
1: 躺着，你想干嘛呀？想咋样？
2: 走走走走，
3: 这人怎么这样啊？
2: 你票。

0: 辛苦，来尝一尝，尝一尝。
1: 不要不要，
0: 哎，枣庄名吃，很香的，尝一尝，来。
2: 哎呀，尤二喜，你的良米大大的。
0: 来，喝酒，喝点酒，来。
2: 哎呦，哎，没关系，没关系。不不不，接着喝，我们喝。
0: 好好好，
2: 哎，
0: 干干。
2: 来吃，
0: 来吃吃吃，嗯，
3: 来，怎么样？
0: 好，
2: 来接着喝，
0: 好好，
2: 来，干，嗯，干。
3: 哎，你怎么样呢？
2: 不要干。
3: 太君，不好意思啊。
2: 来，喝，喝，喝，来。

0: 抽烟，抽烟！哎，今儿晚上来，你得什么的干活？开菜场，奉献枣庄都是我的公司。哦，那你哪里去？我去兖州啊，看望一个朋友。好，太君，米西米西的。不不不，你得送朋友。
1: 太君也是朋友，一回生，二回熟嘛。太君，米西米西的，太君，米西米西。啊，哈哈，游戏。哎，结果啊，哎，结果，结果，结果啊，结果啊，结果啊，谢谢谢谢，结果啊，哎，结果，结果，结果啊，你看着点儿。结果啊，嘿嘿。
2: 哎呦，嘿，太君，太君，太君，我喜欢和您坐在一起。哎呦，太君，我的辽宁大大的呀！哦，呀，是。嘿嘿嘿嘿，太君，你看啊，哎，太君，好久，哎，太君，你看尝尝啊，嘿嘿，太君，来来来，哎，好，好酒，咱们好朋友啊，哎，大大的。
3: 太君，我弟坐在这里可以吧？
4: 您坐这儿吧。
3: 好的好的。哎，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太君，抽烟的，抽烟。
4: 太君，吃肉吃肉。
5: 很香，
6: 好吃好吃。

0: 啊？
1: 马上到了，
0: 都吃。
2: 哎，
0: 都来。
1: 你去哪儿啊？
3: 哟西，
0: 太君。
1: 我到沙沟。
3: 花姑娘，你弟认识？
0: 不认识，不知道是谁家的花姑娘，长得挺俊的。
3: 你弟真不认识？
0: 太君，我还以为我交了桃花运了呢。
3: 桃花运，
0: 就是花姑娘的喜欢我的。
3: 哦，你弟桃花运大大的。你弟看上了那个花姑娘？
0: 那个有点意思。来，太君，
3: 喝酒。太君，这叫土琵琶，很好听的。我给你弹一段。好嘞。
4: 谁？快点弹嘛。

0: 行任务呢。哎呦，
1: 姑奶奶，你怎么到这儿来？真的要血命了！
0: 我还要问你们呢，你们话也不说，全都跑了。唐亮呢？
1: 唐亮这会儿在火车头呢，你快躲一躲，一会儿这儿就炸开锅了。
2: 哎，一滴桃花运！
3: 桃花运，妞儿，陪哥喝一杯去。
2: 着急，花姑娘需要慢慢的好。
3: 是是是，不提了，丢人。喝酒，
2: 来来，
4: 喝酒，
3: 快去。
5: 这个铁道游击队司机的，
6: 瞧好吧你，走动。

0: 师傅，你好啊，你们是八路啊？
1: 你说呢？

0: 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看，太君，现在怎么样？
1: 太君，现在不要看，
2: 心眼里不行，拿出来看看。哎，
1: 喝酒，
2: 太君，
1: 好吃的，现在不吃，待会儿吃。
0: 哎，
1: 喝酒，
0: 喝酒。
1: 嗯，
0: 好吃，
1: 哎，太君，好吃的话你大大的吃啊，整只鸡都是太君的。
2: 别提了，别提了。
1: 哟西，
0: 大大的香啊！
1: 喝酒，来，喝酒，喝酒。
0: 喝酒。
1: 多少钱呢？杨民地，杨民地，哎，太君，你看我不知道吧？啊，我不知道这张什么牌，看好了啊，我放在中间了啊。看，
0: 我这，哎呀，
1: 我这包里有白酒，
0: 到底是哪一张呢？哎，不对，这张，呀西，大大的好。

0: 我们过来了，快点发信号吧。等会儿再靠近点。
1: 这里打开，我要密信。
2: 啊，好，
1: 打开。
2: 他那里的伺服桥到了没有啊？
1: 哎，你得打开，我要密信。

了。

采访。

0: 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铁道游击队。
1: 铁道游击队。
0: 这次我们劫这个票车啊，主要是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小鬼子。这次我们的行动给大家带来了诸多不便，我代表铁道游击队对你们表示深深的歉意，给你们道歉了。现在我们八路军北上的队伍已经跳出鬼子的包围圈，拉到了铁路两侧，希望大家多帮帮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早日赶出祖国的领土，好不好？
2: 好，
0: 现在啊，鬼子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掩护大家赶快疏散撤退。
3: 快点，
0: 动作快一点，
1: 快，
3: 都跟上，快点，快，乡亲们，
1: 快点，
3: 快，
4: 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5: 别着急，我两边的铁轨都拆毁了，小鬼子一时半会儿过不来。
3: 走，
0: 同胞们，不要急，不要乱，你们往山沟转移，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后面的跟上。
5: 小伟，我去掩护车队，彭亮，跟我走。
6: 嘿，美妮，你帮政委组织撤退。
1: 哎，好，一会儿见。

0: 政委，红哥他们回来了。
1: 啊，老红，
2: 政委，
3: 队员们怎么样？
2: 没有一个伤亡啊！
4: 哎，小炮啊，看见梅妮了吗？
0: 梅妮？没有啊，是不是没有撤回来
4: 啊？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能告诉我？
1: 将军阁下，混合车遭到八路军的袭击，押车人员全部殉职，八万块钱票款全部丢失。
0: 这就是你担任临洮地区宪兵队连队长的见面礼吗？属下是职。
2: 报告，
0: 林城接到发现有八路张贴的标语，混蛋！
1: 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我们的包围圈了吗？
0: 这不可能。 村长将军不是刚刚把八路军的主力围剿在爆毒谷和天宝山一带吗？
1: 那这样的情况怎么解释？你能给我答案吗？
0: 这，
1: 耿村，立刻进行全城大搜捕，一旦发现可疑分子，格杀勿论。
0: 嘿。

0: 批匪徒，就是八路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你看，老百姓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叫刘红，政委叫李正。
1: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他们离开炭厂，就拉起了队伍，专门破坏金浦铁路。你们以后一定要严加防范。
0: 嗨，
2: 咱们这一仗打得真他娘的痛快！
3: 对，
4: 一下子干掉了14个鬼子，4个伪军，这可是个骄人的战绩啊！是不是？
5: 说得好！
6: 打的，
5: 大家伙都静静啊！我问问你们啊，这回大票车谁的功劳最大？
7: 这
5: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咱们小侦查员虎子了啊！
7: 对，是虎子，对，是虎子。
5: 哎，你们说啊，这要不是虎子，那咱们怎么能够把这武器运上火车呢？啊！哎呀，从今天开始啊，这虎子呢就正式成为咱们铁道队的小侦查员了。
8: 啊！好，
5: 真的，当然是真的。伯伯，还有一样东西给你呢。你看
8: 啊，手枪，给我的。
5: 当然了，你呀是咱们优秀的小侦查员，总得配支枪才像样。
8: 真的，谢谢大队长。
0: 虎子，看，
8: 子弹，
0: 给你的。
8: 真的？哎，
0: 叔叔给你装上啊。对。
5: 虎子，记住了啊！虽然啊，你现在是咱们铁道队的侦察员，但是啊，暂时不能跟着队伍打游击，要继续留在李庄。所以啊，这钱要保密，得把它藏好了啊！
8: 是。
9: 虎哥，虎哥，亮子，亮子不见了！
10: 车上的鬼子全完蛋了！
11: 哦，对对，我也听说
12: 了，过来了，
11: 满大街都是他们的
13: 兵。我二叔昨天去坐那套车，他们呀可厉害了，一眨眼的功夫啊，人就飞上车了，可厉害了。
11: 他们叫飞虎队，人人会飞车走壁，能在火车上跑啊！
14: 什么？是
15: 飞虎队？
13: 是啊，还有呢，铁轨都给拆了，这回小鬼子呀可翘辫了。
16: 是
13: 啊，
16: 太好了，太好了，太厉害了，太好了，这太厉害了！
13: 哎，出去，出去，
17: 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

0: 多谢了，师傅。哎，
1: 你咋回来了？
0: 我有事。哎，老张，
1: 嘘，走。
0: 那咱们回屋吃饭去吧。啊，
2: 吃点饭。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飙车被敲了，是不是你们干的？办得好啊！我估摸着就是你们办的，整个山东都震动了。
3: 是吗？
1: 小鬼子都急红眼了，听说要撤回扫荡的部队呢。哎，你这次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3: 我是回来找人的。
1: 嗯，枣庄现在查得太严，你们几个都上了通缉令了，你可不能露面呐。要找人的话，我来帮你打听。

0: 过了，最近啊，城里的鬼子都到附近的四乡八镇抓飞虎队去了，城里没多少兵了。
1: 嫂子，你可真是好样的。
0: 哎哎，走，去我家说吧。
1: 哎，
0: 走。来，亮子。
1: 谢谢嫂子。
0: 你吃啊。
1: 好嘞。
0: 哎，
2: 嗯，好吃。嗯，
0: 你慢点吃。嗯嗯。哎，哎呦，亮子，不用你刷，
2: 没事，嫂子，
0: 放着放着。哎呀，你放着吧。
1: 你真贴心，我们红哥要是娶了你，那还真是有福了。
0: 嗨，瞎说什么呢，赶紧坐下。哎，亮子，你怎么进城了？大队长知道吗？大队长和政委都不知道你在这儿。
1: 不知道。嫂子，我是来找梅妮儿的。
0: 梅妮儿？
1: 好了，嫂子，你就别问了。哎，嫂子，千万别告诉大队长啊。
0: 嘿，那怎么行啊，万一你出了危险呢。
1: 哎呀，好嫂子，梅妮是我的好妹子，是，哎，打票车的时候她也在车上，后来鬼子一进宫她就不见了，我放心不下，这才到城里来找她。
0: 这么大个林城，你去哪儿找？
1: 哎，管她呢，反正上天入地我也要找到她。
0: 那今晚你就住这儿吧，明天再走。
1: 哎，
3: 快，快下车，快，快点，
4: 快快快，快！
0: 来，吃饭了，
3: 快。快点！
0: 太君，
5: 户口本拿来。
0: 好。
6: 户主张芳林，25岁，铁路工人，妻子张王氏，25岁，母亲张宋氏，61岁，女儿小凤，5岁。
7: 你弟昨天得出城。什么地干活？
0: 去娘家借了点粮食，摊了这些煎饼挑回来。
7: 什么庄？
0: 苗庄。
7: 苗庄那里，都有什么人？
0: 只有一个60多岁的老娘。我的命苦啊，男人没了，两个老人身体都不好，我还要两头跑。
8: 我这命苦的媳妇啊。

0: 这是今早出版的文汇报，您看看头版。
1: 八哥，立刻查封文汇报，抓捕反日分子。
0: 哎，哼。
2: 不好了，不好了，大家快跑，宪兵队来了。
3: 好好好。

0: 原来你就是那个记者站的记者，这次你跑不了了吧？走，我请你到宪兵队，我要亲自了解一下你的情况。
1: 嗯，你这个可恶的二鬼子，滚开！哟，
0: 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啊？难道报纸上的文章真是你写的不成？
1: 闪开，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0: 我倒要看看你不客气是什么样子。
2: 哎呦，给我抓活的！
3: 大哥，

0: 回特务队。
1: 是。
2: 我们这次的行动一定要做得非常的隐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3: 哎，五哥，
4: 政委，强哥啊，
3: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4: 全都找遍了，就是没有找到。
3: 这彭亮能去哪儿呢？
4: 这，
3: 方雷嫂，
5: 大队长，所有标语都贴出去了。
3: 太好了，方雷嫂，你可真是不让须眉呀、啊。
5: 哎，对了，我看见彭亮了。
3: 什么？亮子在林场。
5: 是啊，他说要找梅妮儿，我看他不太对劲儿，所以赶紧回来跟你说一声。
3: 这个彭亮，
4: 老洪怎么办？
3: 我去找他。
4: 哎，
6: 狗翻译，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开门。嗯，走吧。姑娘，你刚才叫我什么？
6: 哼，我叫你狗翻译。
0: 我喜欢狗，忠诚。
6: 给小鬼子当狗腿子，当然忠诚。
0: 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地下党？
6: 我不是，我只是一名记者。
0: 你是记者，那为什么替八路说话？
6: 我只是做了一名记者应该做的，对突发的新闻事件进行如实的报道。你凭什么把我关起来？你已经严重违反了国际条约。
0: 好，我暂且相信你，这是于公。于私的话，姑娘，我真是喜欢你。
6: 你不觉得像你这种人很恶心吗？自己的民族被日军奴役蹂躏，不觉得耻辱，还跑到中国的土地上帮助小鬼子助纣为虐。
0: 哼，你们不也出了大量汉奸吗？
6: 他们和你都是一丘之貉，没有一点民族骨气。
0: 你们有句古话叫适者生存，这是自然法则。
6: 哼，侵略别人永远都是非正义的恶行。
0: 我今天不想和你探讨大道理，我只想放松一下我自己的神经。

0: 太君的口水得流到地上，他们个个可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
1: 吃的狼吃，你还狼狈为奸。
0: 你难道不知道狼和狈是互相利用的吗？啊，姑娘，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只要你乖乖的跟了我，好吃的天天供应。
1: 还有东洋罐头、东洋化妆品。呸！我告诉你，你趁早死了这条心，我就是死也不会答应你的。
0: 你不要浪费我的一片苦心。我告诉你，要是把老子给逼急了，没你的好果子吃。
1: 我也告诉你，作恶多端，你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老子喝点小酒，一会儿再来收拾你。
2: 太君，我是特务队陈四。
3: 他是什么的干活？
2: 我刚逮了个八路。哎，你老实点儿。
3: 去吧。
2: 谢谢太君。

0: 老子酒过三巡，迷迷糊糊的刚刚好。怎么样，是让老子动手，还是你自己主动点啊？
1: 你敢
0: 啊？你看我敢不敢？
2: 金发爷，
3: 谁啊？
2: 我陈四，
3: 滚！
0: 坏老子的好事！
2: 我抓了一个土八路，关起来，明天再审。不行，有重要情报。
4: 住手！你个狗翻译。
1: 亮子，
4: 梅娜，你没事吧？
1: 没事。
0: 陈四，你不想活了？竟敢欺骗皇军的翻译官！
2: 金翻译，我没骗你，是他用枪顶着我呀，就像你现在一样。
0: 你的胆子也太大，竟敢跑到特务队来抢人，你觉得你能跑得了吗？
4: 老子既然敢来，就想好了怎么出去。过去，走。
0: 你小子，

0: 什么情况？
1: 是这样，纪梵宇逮了个花姑娘，关在特务队，想跟人家好事儿，谁成想人家相好的来了。这个陈四儿可以作证。
2: 对对对，我可以作证。
0: 相好的？
3: 对，就是义和探长那个彭亮，用枪指着我。
0: 几个人来的？
2: 回太君，就一个。
0: 那火车头是怎么回事？
4: 回岗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军的侦察部队，并且在内应的帮助下逃走的。
0: 内应？
4: 对，就是那个打妾的张干的，已经死掉了。
0: 难道是山里的八路准备偷袭枣庄？
4: 完全有可能。现在枣庄城内布防空虚，非常容易得手。
0: 马上给村上将军汇报。
4: 嗨，
0: 还有，把那些为帝国捐躯的士兵火葬。永吉翻译官这次伤得很重，就让他好好养伤吧。
4: 嘿。

0: 梁子，伤口好点没有？
1: 不疼了，可我这心里头。红哥，要么你打我一顿骂我一顿吧，这样我心里还能好受点。
0: 我打你一顿骂你一顿，老张叔就能活过来吗？
1: 都是我不好，不听命令，擅自行动，害死了老张叔。
0: 你救梅妮没有错，换上我，我也会救。
1: 可我就是觉得对不住老张叔。
0: 政委不是在追悼会上说了，有革命就有牺牲。老张叔的死比泰山还重，你要放下包袱，更好的去打鬼子，替老张叔多打几个鬼子才是。
1: 红哥，我一定做到。
0: 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是好同志，以后啊要记住政委的话，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
1: 我一定记住。往后啊，我再也不莽撞做事了。
0: 梅妮儿为你受了不少苦，你要珍惜她。
2: 山里张司令对咱们打票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还有这次夜袭枣庄恰恰符合了翻边战术。
0: 翻边战术
2: 就是敌人打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打到敌人那边去。
3: 哦，哎，具体讲讲啊。
2: 为此我们铁道游击队被分配到了外线，就是跳到敌人后方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歼敌一部，以有效的制。
4: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5: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6: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4: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7: 年雾月尽，万千人间悲喜。
8: 不如亲身搬出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9: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0: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1: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2: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3: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4: 找答案，见自我。
15: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6: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7: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8: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歼敌一部，以有效的支援内线作战，保护群众利益。
1: 好啊！哎呦，这么大的话，咱们就有目的性了啊！这次啊，得好好收拾收拾小鬼子，让他不得安生。
2: 走了，
3: 下一个。
1: 哎，走，
3: 这里面是
2: 什么东西？
1: 我们是养鸡的。
3: 哎，快点，
1: 快点开！
4: 哎，

0: 鸡跑了，哎，鸡跑了，
1: 回来，哎呦，回来，
2: 哎呦，鸡呀，哎哎哎，
3: 哎呦，不能进去，
2: 我的鸡进去了，
3: 哎呦，哎呦，哎呦呦呦，
0: 哎呦，哎呦，二傻，你得什么干活？
3: 这就我的鸡，我的鸡呀，
0: 你得滚蛋，快出去，哦，出去，
3: 好好好好，
0: 出去。

0: 就是扰乱。这个啊叫骚扰战。
1: 骚扰、
0: 小波，快把东西拿上来。
1: 用燃烧瓶。

0: 要放一枪，小鬼子就得乱套了。好，别看热闹了，等着。走。
1: 黑弟，梁明正，开刀！
2: 哥，是我梁明正。
3: 这是我的太君。
1: 什么？站住！
2: 梁明正，
3: 这是我的。
4: 好嘞，老总。老总，
5: 老总，
4: 你要脆的还是面的？
5: 来，
6: 管他脆的面的，一车都要，跟我来。
4: 哎，都要可不行，老总，我们这零卖的都要就降价了。
5: 是啊，老总，哪儿要啊？
6: 炮楼要
4: 啊。好嘞，送炮楼里去。

0: 要去东边埋伏，目标就是东边那盏探照灯。花，你负责西边那盏探照灯。
1: 知道。
0: 我负责站岗的小鬼子，我待会儿一开枪，你们俩接着就打灯，最多打三枪，打着打不着都得马上撤。咱们在南门口小树林汇合，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你们俩就位，5分钟后行动。
1: 好。

0: 太君，
1: 没什么情况吧？
0: 没有。
1: 给我看好了。
0: 好的，
2: 是太君。
1: 不许偷懒。
0: 是。

什么？南城炮楼遭到八路袭击？什么？多少兵力？不知道！混蛋！哼！

0: 这是鬼子，鬼子是行凶。
1: 等等，等鬼子走远了再打，
0: 过去了咱哪谁呀？哪他们？反正几个美军汉奸。
1: 对，打完了咱就撤，让小鬼子摸不透什么情况。
0: 好。

0: 干什么？
1: 报告将军，发现八路。
0: 在哪里？报告！你得给我找出来，八路在什么地方？
2: 八路就在小鬼子的眼皮子底下呢。这次连续袭击鬼子的据点，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嗯，这么一闹腾的话，那些扫荡根据地的主力部队恐怕也坐不住了。
3: 好啊！哎，这小鬼子要是不服啊，咱们就再来一轮。把这个枣庄、韩庄、邹务的据点啊，一块给他放个底朝天。
4: 好，
5: 对，
1: 好，政委，刚才义县城的情报人员苏信说，明天上午八点，有一个日本的军火商人要到义县城南关的集市上谈生意。这个人啊叫穆秀峰，是个胖子，专门替日本人啊收购军火原材料和军需物资。
3: 好啊，这是个好机会。咱们啊，要是能把他请出来，一是显示咱们的实力，二是可以利用敌人做诱饵，把城里的敌人引出来，咱们再派个小分队进城伏击。
2: 对，这样就可以刺激鬼子，迫使鬼子从山里撤回来。
6: 李立，站住！严明正人，
7: 这是我，这是
8: 我。行行，
6: 走，快走，快走，
7: 这是我梁明正。这是我的太君。
6: 李立，严明正，你拿来。走吧，
0: 下一个，
6: 快走。你的严明正，走吧。走吧，你的严明正拿来。
0: 太君，
6: 你的进城什么地方话？
0: 我家老太爷今天过寿，我去给他打点酒回去。
6: 爹爹进城吧。
0: 哎，好好。

0: 哎，太君，我是进城卖菜的。
1: 嗯，进城。

0: 鬼子都集中在城里面，咱们在这里接应，如果他们能够顺利劫持军火商出来，必定会遭到追击，这里正是伏击的好地方，
1: 咱打赢了他，今天一定得打个痛快。
0: 罗汉，保护他们顺利撤退那才是关键，大家可不要因为痛快误了我们的正事。
1: 哎，放心吧，政委，我还知道轻重。
0: 让大家原地休息，小波派几个人定时去看场，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政委，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3: 先生，
4: 去去去，
3: 算命吧！

0: 就这样他们就逃走了。
1: 八嘎，
0: 嘿，
1: 你是干什么吃的？
0: 对不起，是我的失误，我愿意接受惩罚。
1: 你以为你接受责罚就可以了事吗？
0: 你知道穆秀峰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吗？这么重要的军火商人竟然在我的手里被八路军给劫走，
1: 你让我怎么向帝国交代？
0: 嘿，他们劫持了穆秀峰，一时间不可能跑太远，毕竟带着一个日本人到哪里都太显眼。从现在开始撤出进山扫荡部队，增加周围据点兵力。你带着宪兵队全体出动，先对周边城镇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只蚂蚁都不能放过，势必找出穆秀峰，彻底摧毁八路。
2: 嘿，我一定完成任务。
0: 你的命先寄存在你身上，如果这次再出问题，你就
1: 剖腹自尽吧。
0: 嘿，
3: 老实点，老实点。这小子，
4: 老实点。
3: 放开他。
4: 你们的什么人？分了我吧，我有钱，我有钱给你们。
5: 这小鬼子叽里呱啦说什么呢？
4: 分了我吧，
5: 我也听不懂。
4: 我有钱给你们，
3: 把嘴给他堵上，弄出去，看着就烦。闭嘴，出去。
6: 哎，老侯，这位小鬼子已经开始往周边的据点增加兵力了，看样子正在出动搜查，咱们怎么办呢？小鬼子这一搜查，咱们就没办法回李庄了。
0: 这次咱们抓了他们的大军火商，小鬼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5: 这个地方不能待了，得马上转移。
3: 那咱们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啊？
5: 要不咱们就撤回山里跟大部队会好。
0: 我觉得不妥，咱们最近的动作就是为了把鬼子从山里引出来，解决山里大部队的危机。如果咱们往山里转移，前面的工作就白做了。再说盲目进山，万一和敌人遭遇，对咱们就大大不利了。
3: 要不咱们先找个山谷隐蔽一天，等晚上再回来。
5: 这小鬼子到底什么时候出动，从哪里出动，都搜查哪里，咱们谁也不知道。这时间上不行，再说万一小鬼子扑空了，拉网搜山咱们也不行。
3: 奶奶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咱总不能这样跳进小鬼子的嘴里吧。
0: 我觉得行。
3: 啊，你不想活了？你不想活也别带我们兄弟啊。
5: 闭嘴。
0: 行了，
6: 老胡啊，我觉得咱们可以先躲到小鬼子鼻子底下去，等小鬼子搜查完了咱们再脱身。
0: 哦，灯下黑，这主意好，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可这个地方得好好想想才行啊。哎，虎哥，我倒有个地方不知道行不行。
5: 哦，
0: 之前找粮食的时候我跑得远了一点，哎，我发现易县城边上有个黄山，就算是小鬼子找到咱们，咱们也可以边打边撤，地形还是比较复杂，要不咱们撤到那儿看看。
7: 偷袭炮楼，劫了军火商穆秀峰，小鬼子气疯了，派出主力部队四处搜索，想要消灭我们，而我们恰恰藏到了他们眼皮底下，离临城和枣庄最近的黄山之中，在那里休整了几天。小鬼子兴师动众，将临枣地区翻了个遍，却连铁道游击队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只能灰溜溜地开回临城。我们则不失时机地跳出包围圈，返回微山湖附近。
0: 小鬼子这回栽在了咱们的手里。

0: 同志们的成绩是显著的，山里对咱们的表现是肯定的，并且接收了军火商穆秀峰。岗村这回啊，损失大了，估计连觉都睡不着了。
1: 哎，这回啊，接军火商啊，真够刺激的。这岗村啊，还有的受呢。
2: 可不是，大费周章的派出部队，本来想抓住咱们，没想到让咱们给跑了。
1: 不过这下怕是不会安宁，这岗村啊，一定会想尽办法劫回军火商。咱们啊，还得断了他的念头。
3: 红哥，我跟你说，我估计以后岗村不会再去找穆秀峰了，这回恐怕是要气死了。嗯？
2: 为啥？
3: 我让人给岗村送了张纸条。啊？
4: 学的什么？
5: 岗村，军火商已经
4: 什么？
5: 已经被我们杀掉了，你也逃不自尽吧？
1: 放开！
4: 送亲敌人哪里去了？
5: 我也没找到人啊，这纸条是昨天晚上送过来的。

0: 再打个水漂呗。真好真好。靓仔，记者站被鬼子查封了。
1: 啊？
0: 我现在回不去了。
1: 那什么时候能再开啊？
0: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想留下来。
1: 不行，你有女孩子，不能整天跟着我们东窜西跑的打游击啊。
0: 我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1: 不行不行，我们都是一群大老爷们儿，一个女的不方便。
0: 那山里的八路军女兵有的是，为什么到你们这儿就不行了？
1: 我说不行就不行。
0: 你歧视女性。
1: 我哪儿有啊。
0: 你就是，你瞧不起我，我知道。
1: 我
0: 知道，还是那件事，你瞧不起我。
1: 你胡想什么呀？没有的事儿。
0: 你就是。

0: 明儿啊，亮子啊是个好男人，啊，他如果有什么话说了你不爱听啊，这事儿啊，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
1: 强哥，我不想勉强亮子，我知道他心里有疙瘩。
0: 哎呀，他敢！你误会他了，亮子为了你，是个死都愿意的汉子呀。啊，你呀，先回家住着。 这起码呀，有哥还有你娘都在家，亮子也放心啊。走吧，啊，明妮啊，你听强哥一句劝吧，啊，亮子他呀，他是嘴直，他心眼是好的呀，你就别往心里去。其实啊，亮子他呀，他是真心的喜欢你，他不想伤害你，对吧？哎呀，你说你们俩。 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千万别要珍惜呀，对吧？什么事儿呢？别自己闷着，这回家呀，好好跟你哥还有你娘好好聊一聊啊。嗯，等将来呀，时候到了，他也可能去找你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1: 强哥，
0: 啊，
1: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不用送了。
0: 好，好，路上注意安全啊。明妮啊。
1: 见了九哥问个好，明妮儿，明妮儿，等等我啊，明妮儿，明妮儿，我就是个傻子，我知道我对不住你，亮子，你没有什么对不住我的，不用说了，我都知道。 先回了。

0: 跟你说，我可听说了，说这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呼的就窜出一帮红脸大汉，个个手持盒子枪。你猜怎么着？鬼子还没明白怎么回事，脑袋就搬家了。
1: 乖乖，这么厉害呢？
0: 哎呀，你可别不信啊，那盒子枪可不一般呐，枪口都这么粗，一扫就是一片火呀。
1: 好家伙，怪不得叫飞虎队呢。
2: 那可不是。
1: 哎，可我听说是九爷办的。
0: 哎呦，九爷，九爷单枪匹马没这个本事。哎，这个飞虎队领头的叫刘红，听说就是当年的红哥呀。
1: 哟，红哥呀。
0: 啊，
3: 哼。

0: 八嘎！全城搜不离九，立刻马上！八嘎！林城的治安越来越差，竟然有人公然钻进司令部进行破坏。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6: 我也是。
7: 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
2: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2: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
2: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
9: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

0: 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1: 不行，
2: 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啊。哦，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

0: 给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今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0: 咱们一起来跳。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2: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
0: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0: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1箱也行啊，
0: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6: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生日，
10: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9: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2: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3: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4: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

0: 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4: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8: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0: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4: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0: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2: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3: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4: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6: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15: 儿童成长黄金期，
1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7: 好好吃。
15: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

0: 产物，我安全，家幸福。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FIB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再这样下去，你们两个全都死了！说，这究竟是谁干的？
1: 我已经查到了，是那个飞贼李九干的。
2: 是是是是，
0: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
3: 嘿，好的，大家。
4: 二哥，喂，有什么用啊？怎么样，枪的事着落了吗？别提了，人家说现在封城紧，小日本见拿枪就抓起来，不是打一顿就是杀头，就是给钱，人家不敢干。哎，奶奶的，实在不行，咱兄弟俩拿大刀片子砍他俩鬼子。六哥，你不会是打宪兵队的主意吧？
0: 不行吗？去，
4: 烧糊涂了吧你？
0: 什么烧糊涂了？ 我都看明白了，从这儿过去杀小鬼子，也就是抽口烟的功夫。你看，从这边过去，就当过路的。到小鬼子跟前，趁机一刀下去。哎，抢了枪咱就跑，然后往前走五六十步。
4: 等等等等，六哥，你跑得过彭亮吗？你少在你想跟我提那小子。 咱不是长他人威风，可咱得实话实说吧。当年我听说彭亮那小子办过七八个小鬼子，那都是卡了就跑，根本就来不及背上枪。您这个可是长枪，跑得了吗？再说了，亮子那跑的可是最快的。
0: 你他娘还说不长他人威风啊？
4: 哎，我这不是担心你吗？哎。

0: 上口，我今天收到我爸爸的来信，说我妈妈又给我生了个弟弟。
1: 太好了，应该祝贺你，你们家又多了一个兵丁。
0: 我可以战死，但是我的家里必须留下一个田村家的男人。
1: 申叔，你不会死的。
0: 战争是谁也难以预料的事情。
1: 这倒是。
2: 刘哥，我跟你说，昨天我上翠花楼了，嘿嘿，那儿的小娘们可真漂亮。哎，哪天咱哥俩一块儿去一趟，怎么样？啊？啊？哎呀，嘿
3: 嘿。来，
2: 哎，大爷，今天有什么新鲜货啊？
3: 有啊，刚起的网，活蹦乱跳，新鲜着呢。
4: 有蟹子吗？
3: 你们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今天圈了一篓子蟹子，个个都带黄，肥着呢。
4: 我看看，哎，
3: 你看，
4: 个儿真大。好，这篓我全要了。
3: 好嘞。
2: 哎，哟，嘿，
4: 鱼也不错。
3: 是啊，
4: 行，两条鱼我称了。
3: 哎，好好好嘞。
2: 哎呦！六哥救命啊！救命啊！哎，六哥！哎呦！
4: 别错了！哎呦，螃蟹肉挺多啊！好，
2: 哎呦，疼死我了！
5: 瞅你那点出息，丢人的玩意儿！
2: 十指连心呐，疼啊！这个，
4: 总共多少钱
3: 啊？就给一块钱吧。
4: 啊，好，等会儿啊，
2: 拿下午呢。
3: 拿好啊！
4: 啊，好，走，
3: 谢谢啊。
4: 哪儿的马？
3: 那是小鬼子的马，天天在河边给马洗澡。
5: 鬼子的马？

0: 去尝尝，要王八盒子就好了。
1: 你懂什么？王八盒子能有这枪打的人啊？要有这枪，敲个小鬼子的炮楼，那多带劲啊！
0: 敲炮楼干嘛？
1: 这还用问？证明我田六子打鬼子不比彭亮那小子差。
0: 还是为了没妮儿呀。六子哥，咱两手空空的怎么弄枪啊？你不会是跑上去就抢吧？
1: 跟我来。申叔，你说这场战争需要打几年？
2: 难说。大日本帝国当初宣称三个月占领中国，你看现在都已经打了三年了，仍然没有达到目的。
1: 申叔，我想家了。
2: 圣战还没有结束，是不允许想家的。
1: 可是
3: 太君，太君，
0: 太君，太君。
2: 哎，你的什么地干活啊？
0: 嗨，卖鱼的，卖鱼的。
1: 里面这是什么？
4: 太君啊，里面好吃的啊。
2: 什么是鱼吗？
4: 不是，是别的啊。
3: 你看看啊。
1: 哎，啊，尼迪，打开，里面什么地干活？
4: 太君，你猜猜啊。
2: 尼迪，狡猾的，大胆的，拿开你的手，我得检查一下。
4: 太君，我可是良民，良民打大的啊！
0: 对对对，
4: 太君，给你看啊！
0: 哎，太君小心，小心！
2: 你的良民打大的，来
4: 看看啊！
0: 来，哎，您看这个啊！哎，这怎么样？
4: 我去你的！

0: 你们两个白吃大大的，你们两个缴获的大的，不是良民。枪毙，快快点拿来！不给。
1: 哟西，
0: 你们两个死了死了的。
1: 牛哥，要不咱把枪给他们得了？
0: 你懂个屁！把枪还给他们，你是死。
1: 我站不起来。
0: 瞧你这点出息！
2: 这游戏得开始。呀呀呀！

0: 上放下，听见了没有？还有你，
1: 他们已经放下了武器，不准胡来，把他们带回去。
2: 六子哥，啊，你怎么把枪让给洪哥一杆，我都没捞着？
3: 见面分一半嘛。
2: 那马你怎么不分一半？
3: 东洋马牵出去忒炸眼儿，你敢要啊？不想活命了？再说了，要不是洪哥出现把咱救了，你临死前还不得拉一裤子？
2: 六子哥，啊，这事儿可不能说出去啊！
3: 放心吧，我不能说。啊，走。
2: 哎呦，小鬼子！
4: 打死小鬼子！
2: 抓着小鬼子了！
4: 小鬼子！打死小鬼子！
1: 好了好了好了，去去去，回家去。
2: 走。哎，我说长官，你从哪儿抓的小鬼子？
5: 哦，就在那边湖边。
2: 哦，快放了吧！
5: 为什么？
2: 人多嘴杂，万一传出去，我们村啊就要遭殃了。
6: 哎呀，可不是嘛！
5: 哦，你放心吧，有我们在呢，没事儿。啊，去吧。好。
6: 哎，你说说，真是。
7: 你的名字？
6: 哦，我叫小山口。
7: 哦，小山口。小山口啊，他叫什么名字啊？
6: 他叫田村伸树。
7: 哦，你们的编制属于哪个部队啊？
8: 你们
9: 部队哪里的哟？
6: 我们是骑兵集团第一旅团第十三联队。
7: 哎，你们部队在临城多少人呢？
6: 我们有两个班。
7: 两个班？把他们两个都带下去吧。
9: 是是。
5: 政委啊，
7: 啊，
5: 政委啊，我们啊必须得尽快把这俘虏送到山里，不能在这儿待久了。
7: 对，今晚就送。
9: 派谁去啊？
5: 哦，你把小坡、鲁汉、黄二、林仲都给我叫来。
9: 好，我先去了。
7: 老黄，那两匹马也给张司令送去吧。
5: 哦，是啊，咱留着也没什么用，山里边能派上用场。
7: 是啊。
10: 洪哥，
11: 洪哥，
10: 政委，
11: 政委，
10: 什么事儿
7: 啊？你们也看到了，咱们俘虏了两个日本兵，
10: 枪毙俘虏，这好事儿啊！
1: 政委还没讲完呢，插什么话？我，怕把你当哑巴卖了。
7: 怎么忘了，咱们八路军是优待俘虏的，今晚派你们一个重要的任务，押送俘虏到山里的部队去。
6: 那还专门去送啊？
1: 怎么着？哦，不专门送，让鬼子自己去啊？
10: 要让我一枪毙了省心呢。
1: 人家俘虏的时候已经投降了，这不能上。我告诉你们都听好了，在路上一不能够虐待俘虏，二不能让俘虏跑了，这真要是让他们跑了，李庄老百姓一个都活不了
9: 啊。放心吧，洪哥。
10: 政委，洪哥放心吧。嗯，
1: 哎，都别稀里马虎了啊，告诉你，这可是比打仗还严肃的事儿。
9: 嗯嗯，好，
7: 好了，
11: 是，
7: 收拾行李马上出发。
9: 好好好好，
6: 走吧。
7: 你说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归队。

0: 派人协助你们搜查。骑兵班的前村伸树和小山口在湖边洗马的时候失踪，到现在已经失踪了整整14个小时，
1: 恐怕是凶多吉少吧。
0: 他们就是死了，也要设法找到他们的尸体，毕竟他们是大日本帝国优秀的骑兵。
1: 好，我现在立马派人去失踪区域展开搜索。
2: 哎呀，
3: 别瞎摸，啃你地瓜去。
4: 廖大哥，从吃完晚饭到现在你就擦个没完，再擦就擦秃噜皮了。
3: 啥你都管，啃你地瓜得了。去去去，
4: 给我玩会儿啊。
3: 看你那样，来，那给给给给。
4: 哎，你吃地瓜。
3: 谁吃你剩的地瓜呀？
4: 真棒啊。
3: 怎么样啊，来劲吧。嗯，到时候用这把枪再打个小鬼子，再弄把枪就归你。
4: 真的啊？
3: 那还能有假？
5: 天尊，小山口，天尊，天尊，小山口，小山口，天尊，小山口，
3: 有动静，把枪藏起来，快！
5: 天尊，小山口，
6: 天尊，
5: 天尊。
7: 混蛋！
8: 闭嘴！
7: 切！切！切！切！切！咦！这他娘过瘾啊！哎呀我！哎呦我！老子今天毙了你！
8: 你那娘的行了！你把马抽的都遍体鳞伤了，还怎么让张司令骑啊？
7: 他让马摔我，
8: 那就活该，照你他娘的做。行了，我们骑马，你走路。
9: 是。林哥，来，该你了。
8: 好，看好的。
10: 还是站得高，看得远呢。
7: 有特务！
8: 他哪来的胆一帮狗特务？
7: 鲁哥，咱们赶紧跑啊！
1: 往哪儿跑？直去山里的必经之路。
7: 咱绕道呗。
9: 要是绕道，得多走一天，保不准还得遇上小鬼子。
8: 他哪来的？不行，咱们跟他脸，打死几个狗特务，还能弄几支枪呢。
1: 嗨，要打不过呢。别忘了，咱们还带着小鬼子呢，万一完不成任务，回去怎么跟红哥交代？

是不是临城失踪的骑兵啊？

0: 太君，你们是哪里的？
1: 你们的哪里的干活？
0: 我们是枣庄宪兵队的，你们呢？
1: 哟西，我们是临城骑兵队的干活。

0: 死了死了，迪欧！
1: 林城那边说失踪了两个皇军骑兵，不会是二位太君吧？啊，
0: 失踪！
1: <笑>我们只是迷了路，还意外的抓了几个土八路。哦，
0: 太好了，太君，终于找到你们了，还以为你们失踪了呢。
2: 这下我们可以回去领赏了。
0: 阿嘎，
1: 哎，
0: 我们的迷路没有失踪，你们得滚回去。
1: 好的，好，太君，没有失踪，没有失踪，没事。哎，
0: 开路！去！慢走啊，慢走！这皇军是要去哪儿啊？临
3: 城的，当然回临城了。
0: 哎，不对呀，临城不是这个方向，这不是通往暴毒谷八路的老窝吗？
1: 是啊。
3: 哎，太君，你们又迷路了，那边临城的部队，快回来！
1: 老子走的没错，
0: 听口音，他们好像不是太君呀，
1: 快快走！这。

0: 点。起来，告诉你，要是鲁哥和林哥出了事，我就拿你们俩陪葬。
1: 哎，
2: 二哥，你看，滚，来了。哎，我看不清楚，那是他们俩吗？看那走路的架势，像是鲁哥。哎，是鲁哥他们，
1: 是吧？
3: 哎，鲁哥，林哥，快点过来啊！过来，鲁哥，快点过来，快进来。哎呀，林哥，鲁哥，怎么样？啊，
0: 别提了，和那几个狗特务打了一架。啊，
3: 那几个狗特务消灭了没有？啊，
0: 那可没有，全撂倒了。这会儿在路上甩狗蛋呢。
4: 摩西，摩西，
5: 混蛋！几个土八路都挡不住，你们翻桶打大地！枣庄特务队来电，发现了失踪的骑兵，被八路绑架，冲过了关卡。
4: 在哪个关卡？
5: 跑出了我们的势力范围。大日本皇军又损失了两名优秀的骑兵，看来枣庄的土八路转移到了微山湖一带。
4: 正是，所以我们下一步还要继续加强微山湖沿岸的巡逻和搜查。
6: 这几天鬼子加强了巡逻，咱们这个地方已不是久留之地。嗯，咱们要尽快实施在微山湖开辟根据地的计划。你们是当地人，

0: 要想一想，什么地方最合适？
1: 最合适，那只有微山的好了。四面环水，小鬼子不容易上去。
2: 哎呀，微山岛好！微山岛方圆十几里，上面有六七个小村庄，据说那里还是汉代张良的隐居地呀。岛的西边呢，有上百里的水路。哎呀，东边呢，靠陆地比较近，距离金浦铁路也就有七里。咱们呢，如果以那儿立足，不仅可以有力的粉碎鬼子对我们的清剿，还可以继续在铁道线上打击鬼子。
3: 对呀，这微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个建根据地的好地方。
1: 哎，可是岛上有一股顽军啊！
0: 哎，朱保长，岛上顽军是什么来头？
1: 岛上那个团是国军，听说有200来号人，团长叫崔忠良，当年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给丢了。
0: 哦，打过鬼子，
1: 是，
0: 看来这个团有抗日热情。
1: 是有热情，天天嚷着要打鬼子，可是又不敢下岛。哎，说起来呀，又没有番号，又没有给养，现在全凭杨家的大地主高敬斋提供吃喝。
3: 高敬斋？
4: 高胖子。我们家凤他爹就是被高胖子给害死的。
1: 高敬斋啊，外号高胖子，是微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有千顷良田。前几年认识了上岛的崔团长，仗着崔团给他十几颗枪，现在正筹建民团呢。
0: 这么说，高敬斋也有抗日热情？
1: 这就难说了。我琢磨着，他建民团还是为了自家的宅院良田。
4: 高胖子爱财如命，他要是有抗日的心，那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呢。
1: 高胖子当年硬说方林家的地挡了他家坟地的风水，强占不成，就叫一个日本朋友把方林给杀了。
0: 他还有日本朋友？
1: 高胖子很复杂，啥朋友都交。他有一个什么日本朋友叫宋伟，以前是临城一个什么贸易公司的老板，有好几年没见过了。
3: 看起来这微山岛上的崔团长，我们应该先考虑考虑。
5: 31、32、33、34、36、37、38、39、40。你们看看你们这些雄兵啊，做了不到50个就全完蛋了。就这体能怎么打仗？就这体能怎么能打胜仗？
6: 报告团长，我们天天吃不饱，饿呀。
7: 团长，我们天天喝稀粥，减轻后背，饿得没有劲儿啊。
8: 团长，我们饿呀。
5: 伙食班长给老子叫来。
9: 是。
5: 都起来，都起来。
10: 报告团座。
7: 什么事儿？
5: 给老子做50个俯卧撑。
10: 是，团座。

0: 老子看你能不能做到50个。
1: 我一定能。
0: 你要是能做50个，老子就一枪毙了你。
1: 这团座，我是做饭的法根呐。
0: 老子知道你是做饭的法根，你要是做不够50个，老子就信你。你要是做够了50个，哼。
1: 这团座，小的不明白呀。
0: 老子问你啊，你每天给老子吃什么？
1: 四菜一汤。
0: 那你给弟兄们吃什么？
1: 粥，稀粥。
0: 稠的呢？
1: 没稠的。
0: 我叫你没稠的。
1: 哎，团座，
0: 我叫你没稠的。你可靠
2: 团座，稀粥，团座就是打死他，他也弄不来稠的。
1: 别打了。
0: 那他这个伙食班长是干什么吃的？
2: 团座冤枉发根了，发根，给团座汇报情况。
1: 报告团座，咱们的粮食10天前已经告急。为了多撑点时候，只能让弟兄们喝稀粥，我们伙食班也一起喝。
0: 那老子那四菜一汤是哪来的？
1: 在回。

0: 不能亏团做不是，所以我就拿点粮食换点肉啊菜呀、啊。
1: 哎呀，好了，你他娘的真混，都困难成这样了，还给老子整四菜一汤，让弟兄们喝稀粥饿肚皮，你让老子怎么带兵打仗啊？
0: 我再也不敢了。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3: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2: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3: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2: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3: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2: 那它是什么呢？
3: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3: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2: 走。
4: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2: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3: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2: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3: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2: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3: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3: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2: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3: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2: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3: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2: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3: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3: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3: 再拿12罐干嘛？
2: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

0: 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十二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0: 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五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五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0: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0: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

0: 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嘛，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

0: 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我的名字叫鸳鸯，出生在吉林省长白山脉的林间湿地，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属于鸦科鸟类，平时也会被大家叫做官鸦、皮鸟。在我们鸳鸯大家庭中，最漂亮的当然要属于雄鸳鸯，它有着美丽的外表，身上的颜色既鲜艳又和谐。在水中，你常常会发现鸳鸯游水总是一雄一雌，形影不离。千百年来，鸳鸯成为夫妻恩爱、白头偕老的象征。不要以为我们鸳鸯家族只是在水里游来游去，我们可是一种会上树的鸭子。我们的巢被鸳鸯妈妈建在高大乔木的树洞中，经过妈妈1个多月的照料下，小小的我们破壳而出。出壳后的小鸳鸯全身长满羽毛，数小时后就可以自由活动了。出生后24小时的小鸳鸯会在妈妈的带领下，从高大的树洞中跳往河流生活。吉林山林茂密，水草肥美，这里有我们喜欢吃的草籽、鱼虾。经过一个夏天的成长，小鸳鸯慢慢长大，并能独立生活和飞行了。到了深秋时节，在北方出生的我们便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们一起飞往南方，度过漫长的冬季。
2: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刘派，
1: 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
0: 四时聚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近日，人社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对拟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公告。公告拟发布12个新职业，并将信息面向全社会公示，征集公众意见建议。公示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17号。
1: 这些新职业包括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微电网管理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制箱相宜师、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电解水制氢工。
0: 来关注中考，长春市2026年中考成绩将于7月12号中午12时正式对外公布。8年级生物学、地理科目成绩同步于当日的14时开放查询。
1: 考生可通过两条官方正规渠道查询本人成绩：一是登录长春市教育考试院官方成绩查询；二是打开即时办 APP， 在服务板块中考成绩查询入口核验信息查分。自6月1号入汛以来，吉林省平均降雨量达到了176毫米，较常年同期多5成。特别是7月2号以来，我省中东部普降暴雨、大暴雨，致使累计18条中小河流水位超警戒、超保证。

0: 水位，27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
1: 我省积极部署，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扎实做好汛期各项防范工作。
2: 来自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截至目前，全省已调整各级防汛责任人2.6万人，组建抢早抢小队伍4290支，预备大型抢险排涝机械设备3776台套，省级各地共储备。

0: 设备维保、实战演练、细化转移、抢险调度各项流程，全力应战主汛期大考。
1: 省防止七月四日启动了四级防汛应急响应，滚动溃舱研判雨情、水情、工情、险情发展态势，加密调度巡查值守、人员转移避险等防范措施落实。截至目前，全省累计预防性转移避险2969户，6096人，无人员伤亡。
0: 各地同步抓实防汛各项工作，吉林市昌邑区开展多场景防汛综合应急演练，全区划定山洪风险片区，发放防汛明白卡，配齐防汛物资，组建专家、民兵、村级抢险队伍，完成所有乡镇街道防汛演练全覆盖。
2: 先后开展了18次应急演练，物资准备比较充分。
0: 通化市全面开展山洪地质灾害专项排查行动，聚焦易发风险区域，落实点位专人管控，常态化巡查排查，及时整治隐患，疏通排水，完善警示设施，
3: 向群众普及地质灾害发生时如何去避险和自救等常识，切实提升群众的灾害应对能力。
0: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同时开展防汛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延吉市开展水域救援专项实训，设置舟艇施救、绳索救援、潜水打捞等16项实操科目，全面提升消防指战员复杂水域抢险施救水平。全省各地将持续盯紧雨情汛情，从严落实各项防汛举措，确保平安度过主汛期。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5: 在吉林，一批现代化物流枢纽正以智慧化、集约化、融合化的崭新姿态，重塑货物集散的效率与格局，折射出现代物流产业转型升级的坚定步伐。
0: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冷链物流产业园是目前省内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冷链园区，平均每个月都有5000多吨冷冻食品和50多万箱冷饮通过冷库周转，总计近1000个品类，但所需操作人员仅为传统冷库的1/5。园区采用先进的智能仓储管理系统，工作人员无需在寒冷环境下作业，只要操作无线手持终端就能完成货物远程监控以及录入、输送、冷冻存储等工作。
6: 冷库呢，采用了专利技术的二氧化碳制冷系统，整个冷库的温度波动在0.1度，食品的储藏期可延长2到3倍，整个冷库能存30000吨货物，但是年耗电量却只需要80万度，比国内相同规模的冷库平均节电90%，比国际先进水平冷库节电60%。
0: 眼下，中韩冷链园正借助吉林资源和区位优势，建设东北亚鲜食玉米交易加工仓配服务中心以及长春南国北运仓储中心，进一步提升城市保供水平。同样是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位于四平市的吉林省万邦东北农产品交易集散中心，现已入驻商户企业1785家，经营农产品品类超过1200种。园区采用订单种植、生鲜加工、全域流通三产联动的运营模式，带动区域农户稳收增收，同时推出网红市集、直播电商、同城配送等新业态，让东北优质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百姓餐桌。
7: 我们将加快推进冷链与加工板块的建设，持续招引头部企业落地，进一步扩大仓储冷链规模，不仅仅要做到东北最大的农产品的冷链集散枢纽，更要通过订单生产带动本地种植标准化、规模化，真正解决农民的卖菜难、卖果难的问题。
0: 一头连着田间地头、百姓餐桌，一头依托国际港务区通达全球，吉林物流的触角正从乡村沃野延伸至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长春新区国际港务区的中欧班列累计完成进出口11614标箱，超过2025年全年的总量。新开通的长春新区海铁联运业务累计发运163列5160标箱。通过这条朝发五制的黄金通道，吉林的草鸡、农产品、化纤等特产低成本输送到日韩和东南亚市场，打通了长春新区。

0: 岘港出海的最后一公里。
1: 我们深化与俄铁、中铁合作，联合海关、铁路等多家单位协同发力，将全程时效压缩到8小时，依托自有国际货代及报关资质，积极拓展全国代理网络，正式成为多地周无班列的一级代理。
0: 一个个现代化物流枢纽畅通了城乡循环，丰富了百姓餐桌，更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更多智慧化、绿色化、国际化的物流项目落地见效，高效畅通的现代流通体系在吉林加速构建，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筑基赋能。
2: 2025年二月，长春市启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活化利用工程，以系统化改造打出城市更新组合拳。当年7月5号，这条老街正式焕新开街。
3: 一年来，新民大街以文旅加双向融合为抓手，告别单一观光模式，推动业态迭代升级，全域商圈联动，实现文化旅游商业深度共生，激活街区内生动力。
0: 雨后的长春新民大街两侧人行道上石板润泽如洗，两侧绿植愈发葱郁。作为吉林省首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全长1445米的新民大街沉淀近百年的岁月，街道两侧错落分布的文物建筑镌刻着城市发展的沧桑变迁。改造后，街道两侧13处院落围墙被打开，释放出4.5公顷空间，重归城市，并沿街打造了13处造型别致的口袋公园，供市民游客休憩，让人们有机会走进历史、触摸历史、感知历史。
4: 全是坐过了休息的干啥？这有的还能充电，太好了！这人啊，树多，空气好，改变的确实不错。
5: 项目初衷是通过修复文物院落原有历史风貌，全方位优化街区整体景观环境，打破历史街区封闭化、小众化的使用壁垒，让原本相对封闭的历史空间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0: 在文化赋能的基础上，街区还持续深耕业态升级，激活消费活力，精心打造文旅嘉年华等一系列沉浸式主题活动。新民大街开街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
6: 经常会有音乐表演、特色节目，有时候晚上过来散散步、听听歌，氛围感特别好。
7: 细化交通管理措施，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在封街过程中对全路段进行交通管控和群众服务。
0: 有风景，有活动，更有烟火与生机。以新民大街为中心，南北连接起伪满皇宫博物院、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以及人民广场等众多文旅地标，带动本地相关旅游产业业态进一步丰富。
8: 截至到现在，新民大街共引入27家特色品牌，2025年新民市集共开办6期，参展商户从首期的54家逐步扩容到后期的170余家，发放新民向新政府消费券，实现政府补贴、商户增销、群众得惠的良性循环。
9: 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自开馆以来，我们共接待了游客达到了50余万人次。同时，我们也打造了新民少年、长春历史文化街区、慢行线等等研学社教的品牌活动。
0: 一年换新蝶变是长春城市有机更新的生动答卷，更是城市文脉传承与民生福祉提升的双向奔赴。未来，长春将持续释放新民大街的示范引领作用，深挖历史文化内核，升级非遗文创、沉浸式体验等特色业态，让文旅产业成为长春高质量发展的强力支撑。
3: 昨天，为期3天的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暨长春城市电竞嘉年华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落下帷幕。活动以电竞加文旅新模式，激活城市消费活力。
10: 赛场上，电竞选手们同台竞技，展现全民电竞的独特魅力。特色 IP 互动、高燃舞台表演接连登场，为夏日春城注入青春活力。
11: 参加全国大赛也是好几次了，这一次是更专业了。我们打比赛的那个座位啊、耳机啊，包括房间，它都是非常好的。然后来到长春落地之后，我就发现，哎呦，这夏天这么凉快啊！我觉得长春特别

0: 适合旅游。
1: 唐山人民非常热情，而且这个赛事可以更好的吸引然后外地人来游玩。唐春有就是很多好玩的好吃的，比如什么锅包肉是吧，玩去了桂林路。
2: 作为主办方之一，长春文旅发展集团为了把游客引得来玩得好，专门推出了多项惠民政策。凭借赛事票根，还能在长春市及周边11家景区、30家酒店、50余家餐饮门店享受专属优惠。
3: 这个票根还可以就是免费游很多长春的很多景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带动当地文旅发展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式吧。
4: 我们主要是从这个文旅加电竞这个深度的这个跨界融合的角度塑造长春青春之城、活力之城的城市名片。
2: 依托顶级赛事流量，长春深耕赛事加消费融合模式，落地全域惠民举措，联动春京西商圈、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两大核心商圈及50余家餐饮、本地生活品牌门店，推出专属消费福利，叠加出行平台专项补贴，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真正实现赛事引流、消费提质、惠民利民。
5: 近日，延吉布尔哈通河音乐喷泉水舞秀惊艳亮相，多种水舞形态层次分明，色彩艳丽丰富。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6: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滚！
1: 是。
2: 对不起了，弟兄们，都怪我这个当团长的无能啊！
3: 团长，我们不怪你。
0: 团长就是吃糠咽菜，我们也跟着你。
4: 对，
0: 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
3: 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
2: 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住！停
5: 回团座，正在积极联系。
2: 什么叫积极联系？到底联系上了没有？
5: 回团座，联系上了，但是回复一直拖延。
2: 哼，我看呢，重庆方面根本指望不上。等老蒋发粮饷，老子早就饿死好几回了。
5: 团座说的极是，这年月老蒋自身难保，看来还得咱们自己想出路。
2: 是啊。哎。我那位仁兄有一个多月没露面了吧？
5: 团长说的这位仁兄是高敬斋吧？
2: 嗯。
6: 兄弟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兵在四起，盗匪横行啊！咱杨集乡几十个自然村，屡遭兵祸骚扰，匪患抢掠。那日本人不是口口声声说保境安民吗？事实上，谁也保不了我们。咱们只有自保自救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敬斋愿倾其所有家财保护父老乡亲的平安，成立地方自救民团，我任团长。你们呢，也要在各村建立地方武装，以杨集为核心，形成联保联防。
7: 团长，可咱手里没家伙，拿啥保啊？
8: 是啊，
9: 是啊，得有家伙呀。
8: 团长，这没枪没炮的，总不能拿着锄头自保吧？
9: 是啊，
10: 没家伙枪吧？实在不行，鸟枪也成啊。
11: 就是啊，
6: 肃静，肃静！枪的问题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大洋，派人去购买军火。
7: 团长。万一八路来了，咱们打不打呀？
8: 是啊，
11: 是啊，
8: 团长，鬼子来了，打不打呀？
11: 是，
10: 还有万军骚扰，咱们打不打呀？
8: 是啊，
6: 肃静，肃静，听我把话说完。咱们建立民团是为了自救自保，既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嘛，也不打。哎，笑什么？
7: 团长。万一鬼子和顽军打咱们怎么办啊？
8: 对呀，
11: 对呀。

0: 这一个巴掌拍不响，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可是之前咱们也没惹他们，他们还不是照样打咱们呀？
1: 对呀，
2: 对呀，
0: 是的，对呀。遇上土匪骚扰，格杀勿论。至于日本人和八路嘛，咱们还是要以忍为上，尽量少惹。啊，那日本人不是说要建立爱护村吗？
3: 只要咱们安分守己，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呀！散会。哦，高静斋的民船成立了。是啊，听朱三说，看高静斋那架势，是想大干一场啊。
4: 哦，
3: 哎，可这个老家伙说，自保自救，既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你说，哎呀，这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4: 高静斋这么做，只不过是保他自己的家产罢了。
3: 这是可以理解的。你觉得有没有争取他抗日的希望？哎呀，依我看难说。不过咱们要想上岛与崔团合作，还真得离不开高静斋。
5: 哎，
6: 要我说，大不了咱就逼他抗日啊！
5: 对，我们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他既然没有投靠日本人，说明争取他抗日是有基础的。
3: 嗯。
5: 啥？
3: 你们要跟高静斋搞联合？
6: 对呀，怎么了，方林嫂？
5: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他不是好人，你们不能联合他。
6: 嫂子，你的血海深仇我们都知道，可眼下鬼子封锁的太紧了，只有联合高静斋，促成与巫医山岛的崔团合作，咱们游击队才能有立足之地啊！是啊，
5: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是这个人信不过。
6: 哎，你呀，就是对高静斋有成见。
5: 我对他有成见有错吗？你们根本就不了解他，他根本就是个坏人。他害死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安慰我。哼，谁要是把他当好人，真是瞎了眼了。
6: 方林嫂，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是抗日的队伍，就要搞抗日统一战线，那不能因为谁做过一两件坏事，就把谁永远定为坏人。
5: 什么？照你这么说，他杀了方林还是好人了？哎。
3: 我也没说他一定是好人啊，但是我们必须得团结他。哎，他
4: 娘啊！方林嫂，人家在开会，你就别掺和了啊！
3: 啊，就是，这才开会啊！你去忙你的吧。
5: 走吧，走吧，哎，走。
3: 哎，方林嫂，
4: 开会啊！走走。红，你快去看看去啊！
3: 看什么看？哎，继续开会啊！
4: 哎呀，老红，方林嫂都生气了，你去看看吧。
3: 哎呀，
4: 哎呀，快去！
3: 哎呀，
4: 快去！
3: 哎呀，快去！去去。
5: 方林嫂，你跑什么啊你？方林嫂，哎呀，你跑什么啊你？你不是忙着开会吗？你来我干嘛？
6: 我的意思就是说，高静斋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态度。
5: 我什么态度？高胖子是我的仇人，你要团结他，还来找我干嘛？
6: 哎呀，这是两码事儿，你说你怎么就不开窍呢？
5: 我是糊涂人，不开窍行了吧？大队长，你们要团结高胖子，我也拦不住你。可是你们以后就别上我家来了。
7: 喂，
5: 哎，要说刘红这孩子是不错，要人又仁，要本事有本事，我也知道你喜欢他。每次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你也看出来了，他心里没把你当回事儿啊。也怨不得人家，咱是嫁过人的人，又拖老带小的。凤儿他娘，你就想开点吧。
7: 我看出来了，他们根本就不是给我报仇的人。唉，谁知道啊？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哎，闺女，有句话娘早就想说了，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爷们掺和在一起，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久了，肯定要惹出闲话来。

母过日子难啊。你朱三叔啊，上次说他在齐村给你看好了一个人家，是个裁缝，有店有铺的，要是成了也是个依靠。要我看呐，你三叔保的媒那不会错了，他都催了好几次了，你倒不如啊去见见吧。闺女啊，你的事儿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心也就安了。

0: 哎呦，他三叔
1: 啊，
0: 你看这孩子磨磨蹭蹭的，等急了吧？
1: 没事，再等等，
0: 哎，
1: 再等等，
0: 哎，再等等。
1: 啊，
0: 凤儿他娘啊，天不早了，该走了。
2: 这就走。
0: 上等的布料，
3: 队长，你想买个头巾？
4: 我买这个吧，
3: 送给方林嫂啊。
4: 送他干嘛？走。
0: 这还有别的颜色？
3: 哎，可惜了，嫂子要是戴上这块头巾，得多漂亮！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喽。
0: 卖布喽，上等的布料。
4: 你瞧，买就买，谁怕谁呀、啊？
0: 哎，先生你好，
4: 给我来一条。
0: 先生，你真是有眼光啊！
4: 多少钱？
5: 哎呀，瞧，
0: 两文钱一条。
4: 好，
6: 来，客官您来一碗。
0: 你拿好啊，慢走。
7: 凤儿他娘，齐裁缝那个人不错，人老实厚道，你就放心吧，啊。
3: 到了，
7: 别跟着瞎起哄。
3: 方林嫂，好好聊聊。
4: 哎，算了吧，人家不让我上他们家了。
3: 梅林不是说好了吗？
7: 哎，哎呀，嫂子是个明白人，过一阵就好了。哎，进去，哎，进去。
4: 哎，小鹏，你哎，
8: 哎，看什么呢？
3: 是政委，看队长。
7: 哎，他俩和好了，
3: 好了。
7: 哎呦，哎，哎，哎，哎，大娘，这怎么了？这是
0: 凤儿他娘相亲去了，我跟他一说，他就急了。哎，政委，你说他们俩这能成吗？
7: 能。
8: 凤儿他娘，齐裁缝的人不错，人老实厚道，你就放心吧。
2: 周三叔、啊、你别说了、啊、
7: 这
4: 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
2: 你来我干嘛？
4: 我有句话跟你说。
2: 说吧。
4: 你真的要去相亲？
2: 嗯，
4: 你真的想去相亲？
2: 你就是想问我这句话吗？
4: 你就告诉我吧，你是不是真的想去相亲？
2: 嗯，
4: 好，那你就去吧。
2: 去就去。
4: 你等等，戴上这个，把自己打扮得好看一点，让人家好看得上你。

0: 虎队毫无线索，我分析他们进山了。
1: 不会，他们从枣庄流窜出来，打票车又袭击枣庄车站，弄得临枣支线及金浦铁路日夜不宁，迫使将军撤回扫荡部队。你应该知道他们的企图是什么。
0: 哦，你是说他们的企图仍在金浦县？
1: 对，而且他们还有更大的企图。
0: 哎，宋卫军，你多虑了。现在我新成立的铁路巡查大队正在日夜巡逻，飞虎队即使想破坏铁路，恐怕也没那么容易。这不，几个月过去了，铁路安然无恙，啊？
1: 我是说，他们很可能流窜到微山湖一带，想达到长期潜伏的目的，而微山岛就是他们首选的立足之地。

0: 您要的那批货到了，现在何处？
1: 在后门口呢。你先应酬着，我马上就到。
0: 是。

是。

0: 怎么，大哥不认识了？
1: 哎呀，这不是孙伟贤弟吗？
0: 大哥。
1: 哎呀，孙伟贤弟呀、啊，一别三载，是哪股风把你给吹来了？
0: 新闻大哥成立了民团，兄弟，我特地来送贺礼的。
1: 孙伟贤弟，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0: 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的弟兄们手里。
1: 孙伟贤弟果然聪明过人呐！啊，多谢多谢。哎，不过这批货怎么会到了你的手里啊？
0: 大哥，你胆子不小啊！有人前脚刚刚劫持了帝国的军火商穆秀峰，你后脚就私贩军火，你就不怕宪兵队怀疑到你的头上吗？
1: 不会这么巧合吧？
0: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啊。
1: 那贤弟现在哪里高就啊？
0: 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
1: 难怪。
0: 大哥，如果不念在你我的情分，你现在早已关进了宪兵队。你要知道，宪兵队的狼狗最喜欢拿活人做训练了。

0: 谢贤弟念及旧情，高某没齿难忘啊。
1: 那现在就把这批货还给大哥。
0: 多谢贤弟啊。
1: 但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让你的民团归顺皇军。
0: 哎呀，宋威贤弟有所不知啊，我成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你看我这家大业大的，这一旦
1: 自保，当年老蒋的60万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金浦铁路，何况你这个小小的高家宅院，能经得住皇军的几颗炮弹呢？
0: 这，
1: 大哥，熟读诗书，你经常对我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还要我再费口舌吗？
0: 宋威贤弟，我从来没有想过跟皇军对抗，皇军来了，我可是没少捐粮啊！我成立民团只是为了防匪，你知道现在土匪是多如牛毛啊！
1: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合作了？
0: 哎，不不不，贤弟啊，你知道我一向是个本分的人，不想介入这打打杀杀的事情啊。
1: 大哥，你的意思我明白，是不想落下汉奸的名声吧？姓高的，3年前你我结义之时，你实际上就在替皇军做事了。
0: 此话怎讲？
1: 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还有金浦铁路沿线的设施情况也是你高某人提供的吧？当然你替皇军做事，皇军也没有亏待过你。大日本帝国驻守临城以来，皇军从来都没有惊扰过你，你四番军火宪兵队也没有抓你去喂狗。哦，就连你家祖坟上的荒唐石也是我派人去杀了那个枣庄车站的工人，你早已经回头无岸了。看来你这个决心是下不了了。
2: 啊！别！
0: 我答应，答应。
1: 哼！缴获。
3: 民团现有人数78人，分2个小队，一队长胡杨驻守李庄，二队长秦雄驻守杨旗。
0: 哎呀，行了行了，别念了。戴上汉奸的帽子，想摘都摘。报报报什么？就这一个字啊？你是结巴呀？说完整了，说。
4: 是是，报告老爷，有2个人登门求见。
0: 2个人？是谁啊？
4: 不知道，他们说是老爷的旧交。
0: 不见不见。
3: 哎，老爷，这个时候来人或许是有要事啊。嗯，
0: 去客厅。哎，来来来，请坐请坐。请
5: 上茶。

0: 高先生，您是远近闻名的一方乡绅，我们老板特意前来拜访。
1: 请教这位老板是哪里人士啊？
2: 看来高先生并不生疏啊。
0: 高先生，您要是见了日本人，应该不是这种表情吧？
1: 啊，不不不不。请问二位是哪个地方的八路啊？
2: 听说过飞虎队吗？啊，
0: 高先生别害怕，我给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

0: 我嘛，晋王明强。哎呀，嘿嘿嘿嘿，嘿嘿什么？没听说过？
1: 啊，哪里，久仰久仰，两位豪侠的名字威震鲁南，如雷贯耳啊！今日高某一睹风采，乃三生有幸啊！
2: 过奖了，我们共产党人可不是什么豪侠。我们听说啊，高先生一直有着抗日报国之心呢。
1: 是啊，是啊，小日本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只要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怎能不义愤填膺呢？抗日是爱国之举，我高某绝不落他人之后啊！
0: 好，说得好啊！这会儿啊，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高先生帮忙。
1: 哦，什么事儿？
2: 听说你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有百十号人了吧？
0: 还有几十条枪，对吧？
1: 啊，是啊，是啊，我这民团初建，装备低劣，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不过他小日本胆敢来犯，我这支民团也不是吃素的。
2: 好啊，有你这句话就好办了。高先生，既然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抗击来犯，那倒不如携起手来，共同抗日。
1: 哦，这么说，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
2: 哎，并无此意，只要是抗日，咱们就是一家人。
0: 嗯，
2: 我们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以后飞虎队在阳极一带活动，还望你多多提供方便，怎么样啊？
1: 应该应该，我高敬斋别的没有，飞虎队要是缺粮饷，我是应有尽有。来人呐！
3: 老爷有何吩咐？
1: 白酒，我要宴请飞虎队的两位长官，知道吗？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正，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
3: 啊，
0: 嗯，
1: 看什么？还不快去？
3: 是。
0: 哎，别着急嘛，我们还没答应呢。
2: 高先生，你的一番心意我们领了。你说的话令我感动，但是我们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高先生，来日方长，告辞了。
1: 哎呀，这哪行呢？啊，既然谈合作了，那就应该喝杯薄酒以示庆祝吧！啊，张彪，还不快去备酒？
0: 哎，
2: 啊，众位，
1: 这，
0: 高先生，这喝酒的事儿以后有的是时候啊！告辞了，
1: 你。
2: 高先生，记得抗日救国，告辞了。
0: 走。
3: 老爷，就这么放他们走了？
1: 嚷什么？你还真想抓他们呢？这帮子飞虎队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惹急了他们，你我脑袋都得搬家。记住，今天这件事除了你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3: 是。
2: 高敬斋这个老狐狸，真是道行很深啊！
0: 政委，我看高敬斋这个人肯定有问题。
2: 哦，什么问题？
0: 你不觉得他对咱们太热情了吗？他让那个叫张彪的手下备酒，张彪神色有些不对呀。
2: 你的意思是他们心怀鬼胎是吗？
0: 嗯，这可说不准。
2: 他们魔高一尺，咱们道高一丈，有办法。走吧。
0: 嗯。
3: 对，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怎么办？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苏伟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啊。
1: 哼，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高敬斋杀人向来不自己动手，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4: 报告。
1: 进来。
4: 老爷，那个日本人来了。
1: 快请进中门。
5: 高大哥，兄弟深夜造访，打扰。
1: 哎呀，不碍事不碍事，请坐。请。贤弟啊，贤弟深夜至此，有什么机密大事啊？
5: 哦，不错，大哥，的确有件比较机密的事情。您看看这个吧。

0: 我们黄军要收编崔团，对，不仅要收编崔团，微山湖沿岸的所有民间武装都要收编过来，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黄协军，也叫剿匪大队，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沿岸封锁和强化，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
1: 高明，高明。这样一来，飞虎队就无藏身之处了。
0: 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需要你出面呢。
1: 啊，
0: 你和微山岛上的崔团不是结义兄弟吗？
1: 是啊，是啊。可崔团这个人倔强得很，我不知道他听不听我的话。
0: 哼，他不听也得听。大哥，此事也关系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想保境安民吗？只要剿匪大队一成立，崔团一收编，你就是司令。
2: 好嘞。
1: 冯头啊，
2: 啊，
1: 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我这头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2: 您俩的产业越做越大，您这头还能没变化吗？
1: 哦，那你说说看，怎么个变化了？
2: 您这头啊，也跟那家业一样，变大了。
3: 党神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5: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在

0: 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六十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小梁替你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

0: 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

0: 吃党参黄奇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奇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奇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您这头啊，也跟那家眼一样，变大了，变亮了，变得有光彩了，一看就是大富大贵的人。
1: 老冯头啊，你可真会说话。要我说呀，是头发变白了，脑门变皱了，全是褶子，老喽。
0: 哦，可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1: 哎呀，这让我操心的事儿啊是越来越多了。
2: 老爷，老爷，送上岛的东西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1: 这不，烦心的事儿又来了。张彪，先主要的念给我听听。
2: 好。肥猪两头，山羊四只，牛肉100斤，羊布6捆，羊烟1箱，羊面大米各5000斤。
1: 停，我怎么没听到酒呢？是不是给忘了？
2: 老爷没忘，后边呢，酒50坛。
1: 少了，至少要200坛。那帮家伙啊，缺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少了酒。你抓紧多置办一些，别误了事儿。
2: 好。
0: 老爷，您给岛上送这么多东西，

0: 高敬斋就上威山湖。
1: 这高敬斋带着这么多的东西上当，肯定有事，绝不会是一般的走亲访友。
0: 松伟一来啊，高敬斋就上威山湖，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2: 高敬斋去岛上会不会是为日本人做说客，拉拢崔团？
1: 这高敬斋真要是把崔团长拉拢过去，今后我们在岛上就更没有立足之地了。不行，不管他找崔团长干什么，我们也得搞清楚。明儿个我也上趟岛。
2: 哎，这事有把握吗？
1: 崔团长有爱国之心，争取他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就算是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得试。

0: 借这个机会与崔团接触一下很有必要，只是用不用再考虑一下。你看
1: 这高景斋已经上岛，那跟崔团长谈成什么样我们谁也不知道，考虑什么？再考虑来不及了。
2: 老洪啊，你是大队长，是队伍的主心骨，你留下，明天还是我去吧。
1: 哎，不行，那崔团是行伍出身，对付他我有办法，还是我去。
3: 如果去的话，我看还是老洪去最合适。
1: 高大哥，哎，来喝。啊，
4: 好好好，来来来。
1: 感谢高大哥呀，要不然弟兄们可真要喝西北风了。
4: 哎，哪里哪里，崔贤弟辛苦了，我应该敬你一杯才对呀。我事务繁忙，没能及时来看贤弟，是当大哥的照顾不周啊。哎，致歉致歉呐。哎，
1: 见外了见外了，来喝。
4: 啊，喝喝喝。
1: 高大哥，来。大哥，你我既然是兄弟，需要小弟帮忙尽管开口，不然就见外了啊。
4: 哎呀，也怪我呀，只顾着自己瞎忙活成立民团，怎么把贤弟最擅长的这茬儿给忘了呢？
1: 哎，就是嘛，我有二百来号人，二百来条枪呢。
4: 哎呀，仓促之举呀，都是让那飞虎队给闹的。嗯，
1: 飞虎队不就是在枣庄专门打小鬼子的那帮豪侠吗？
5: 什么豪侠，全是一帮乌合之众。
4: 嗯，严老弟说的没错。
5: 这么说他们已经到了微山湖？
4: 哎呀，他们这一来呀，闹得微山湖一带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呢。
1: 哎，不对吧高大哥，我怎么听老百姓说都喜欢他们呢？
4: 哎，你又听差了，他们走到哪里呀，都是白吃白喝，要东要西呀。就在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胡养那个村要东西喂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老百姓就打。你说这样的队伍老百姓能喜欢吗？
5: 简直是一群土匪。
4: 哎呀，结果惹来了日本人，把湖给封了。
1: 这么说小日本封湖是冲他们来的？
4: 对呀，我这次上岛就是替日本人来传话的。嗯，
1: 高大哥，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4: 哎，真的不是在开玩笑。日本人让我告诉你，限你七日之内答应归降他们的条件，否则就血洗微山岛啊。
1: 放屁，他娘的，小日本敢登上微山岛，老子就把他们全扔到湖里喂王八。
5: 哎呀哎呀，坐，贤弟，你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吗？
4: 贤弟息怒息怒息怒，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杰。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老蒋都一败再败，何况你这区区二百多号人呢？啊，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胯下之辱都能忍，你不妨……
5: 哎，团座，高先生所言极是。如果再这样下去，你我这几百号弟兄会困死在这座孤岛上啊！
4: 嗯，严老弟说的有道理啊。现如今日本人在我微山湖一带广纳豪杰，倡导保境安民呢，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发展呢。
1: 老子要是投靠了小鬼子，怎么对得起党国呀？
5: 党国现在哪还管你呀？看看现在这个状况，番号都没了，粮饷也没了，这跟没人要的孩子有什么两样啊？
1: 你他娘的是哪一伙的？
5: 哎呀，实话实说嘛。
1: 放屁。
4: 哎呀，贤弟啊，严老弟也是为贤弟着想啊，你不要责备严老弟嘛。你看看你手下这些弟兄们啊，你可以委屈自己，你能委屈这些弟兄们吗？这一个个饿得快皮包骨头了。哎，这饿起体肤是小事，可这心智都快磨没了啊。你要为手下弟兄们的将来想想，我看这样下去贤弟困守孤岛，慢慢和那个土匪有什么两样吗？
1: 放屁！老子是堂堂正正的国军，现在胡落平阳八字走背，让老子投靠小日本当汉奸，老子答应，你问问弟兄们答不答应？
4: 贤弟不要生气吧，啊，这不行就不行，我这回去就绝了小日本的念头。
1: 哼！
6: 老洪，

0: 老红，听说你要上微山岛？
1: 对呀、啊。
0: 岛上的那帮玩具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1: 你说错了，他们不是玩具，不会出差错的。
0: 可我听说那个玩具团长跟高静斋是把兄弟，他们俩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儿？
1: 樊丽嫂，我们现在啊正在搞国共合作啊。
0: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我就想问你，这次去你带多少人？
1: 就一个小坡。
0: 老红，你以为你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长着三头六臂呀、啊？你怎么就拿自己一点也不当回事啊？
1: 哎，放心吧，岛上的崔团长打过台儿庄战役，打过小鬼子，只要打小鬼子的，那我们就是一伙的。
0: 哼，那李九也打过小鬼子，他怎么不和你们一伙啊？
1: 你瞧瞧，你这不是抬杠吗？那李九喜欢单打独干，国军不一样。
0: 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不明白。行，我不说了，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愿意去你就去吧。
1: 哎，嘿，
2: 高大哥，小弟今天没压住火，多有得罪，请谅解。
3: 贤弟是血性汉子，敢作敢为，老哥佩服得很呐。
2: 我派了几个弟兄送大哥一程。
3: 多谢多谢，
2: 请。
3: 兄弟，以我之见，你干脆到我寒舍小住几日啊，散散心，在这岛上也太闷得慌了。
2: 大哥，我上不了你那条船呐，一路走好吧，保重。

吉馆长，微山岛密电。

0: 一定，莫急，稳住催团，注意飞虎队动向。
1: 嗨。哎呀，好香啊，给我吃的。
2: 是啊，给你吃的，吃饱了你好气我。
1: 瞧你说的，不是要气你，那我真是。
2: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想通了，你快点吃吧，还要赶路呢。小坡，快进来。
3: 哎，
1: 来了，快来吃面。
3: 峰哥，嘿，
2: 来，赶紧趁热吃啊。
3: 还是我嫂子。

0: 这鸡蛋真滑溜，一下就进去了，我都没尝出什么味儿来。
1: 你小子，猪八戒吃人参果啊？你多少日子没吃过鸡蛋了？这个也给你，我告诉你啊，再吃不出味儿来，可就真没有了啊！
0: 我不要，红哥，给你，我打个嗝就出来了，我给你，
1: 去，让你吃你就吃，这是命令，吃。
2: 老拿命令吓唬人，小坡，别跟他客气，让你吃你就吃。吃饱了，好保护你们的大队长啊！
0: 哎，
1: 来吃啊，吃，
0: 嫂子，你放心，有我小坡在，我红哥要是少了一根汗毛，你找我小坡，把我脑袋给拧下来。

0: 请你下去吧，高先生。嗨，你刚才说的确实吗？这么说，崔团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1: 是啊，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0: 据我们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的。这，哼，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 大哥，你这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经得到济南的批准，周边崔团加强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
1: 啊，是是。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呢？
2: 你怎么知道？啊，我有个兄弟叫胡杨说的。一弟，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
3: 没有，什么？曲线救国？是啊，这也许是最明智的选择，保存自己才能从长计议嘛。 你难道不知道汪精卫成立的伪政府实际上就是汉奸政府吗？这是别人对汪主席的武断臆测，事实只有到最后才能定论。哼，老子要是投靠了日本人当汉奸，敢帮助小鬼子屠杀中国人的勾当，然后说成这就是曲线救国，谁他娘的信呢？但是除了这个，就是走投无路啊！逼急了老子，就给他小鬼子拼了！
4: 报告，
2: 进来。
3: 什么事？飞虎队大队长刘洪求见，
2: 他们来了几个人，
3: 就两个，不见不见，目下导去。
4: 是，
3: 且慢，段总，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得三头六臂。有什么好见的？你不是跟我说过，他们游击队是打着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还不是让我收留他们，明着联合抗日，暗地里想吃掉我？他娘的，他们这一套，我早就领教过了。 再说了，现在日本人正盯着我呢，啊，他们一上岛，正好找个理由开打。
2: 他们不就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想听听他们想说些什么。
4: 哦，
3: 那把他们带上来吧。
4: 是。

0: 把枪交出来！哇，这堂堂的国军，还怕我们这两杆枪？
1: 老波，把枪给他们。里面请。
2: 崔团长，
1: 海儿庄一战，您的名字威震鲁南了，你抗击小鬼子的故事在威山湖一带也传为佳话。嗯，别捡好听的说，说，你们这次上岛有何目的？这位是？
0: 这是特派员岩田。
1: 好，岩特派员，
0: 你还是回我的话吧。
1: 抱歉，我这次来。
0: 是想上威山岛吧？哼，
1: 我问你，听说你们以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财物，有这回事吗？还听说你们走到哪里都白吃白喝，四处搜集民间的枪，人家不给就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
0: 这是误传，我们八路军的纪律有一条，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放着枪宁愿锈掉，也不肯拿出来。 支持我们打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参加抗日。当然了。

0: 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用句不好听的话说，叫吃里扒外。我想，就是你崔团长遇上了，也不会放过他们的。
1: 嗯，有道理。团座，少听他废话。柳红，你就直说吧，你到这里来究竟想干什么？
0: 合作。
1: 怎么个合作方法？
0: 当然是联合抗日。
1: 哼，团座，我没说错吧？他们果然是来抢占地盘的。
0: 严天，是爷们的吐口唾沫砸个坑，你说话要有根据。
1: 哼，对你们这些以抗日为名行抢劫勾当的车匪路霸，我严天看在团座的面子上已经够有耐心的了。
2: 你别在这放狗臭屁，瞧你那个熊样，你杀过几个小鬼子，敢跟我们大队长这么说话？
1: 小崽子，你乳臭未干竟敢张口骂人，带你们大队长教训教训你。嗯，
0: 这事儿不用带了，我这位兄弟问得好，请问严特派员，你杀过几个鬼子？
1: 这，
0: 我今天是专程来跟台儿庄战役上的抗日英雄崔团长商谈联合抗日的大事，你在这里张口闭口就是车匪路霸抢地盘，要说抢地盘，那也是狗日的小日本鬼子来抢咱们中国人的地盘。
1: 说得好，团座，他们一贯是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是咱们眼下只能自保，但是如果让他们上岛，那可真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那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他们究竟是不是八路，还真是难说呀。
3: 嗯，有道理，谁能证明你们是八路？
2: 告诉你们，听清楚了，我红哥的名字威震鲁南，你们有谁不知道？
1: 哼，来人了，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崩了。
4: 是
2: 是，你敢？
3: 不丢狐狸，出去。
4: 是。
1: 团座，你。
3: 哎，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了，何况他们打过小日本，毕竟都是中国人嘛。老子即使不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抗日的名声。把枪还给他们，松口。
0: 崔团长，告辞了。
3: 告辞。
1: 团座有令，有紧急任务，二营一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近路下岛。
4: 是。

0: 老伯，谢谢了。哎，
1: 慢走。
0: 行，我们走了。
2: 大队长，真是气死我了！这帮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像乌龟一样缩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什么也都是，还是方灵嫂说的对，他们和那个蛮军没什么两样。
3: 你以为搞抗日统一战线那么容易啊？不过你也看到，那个崔团啊，对咱们还是挺客气的。
2: 还客气呢？连口水都没给喝。

快投降，免得让你的弟兄也送死。

0: 仔细的搜，不许放过任何一张。嫂子，小坡，嫂子，老红，红哥，发来嫂，老红，红哥，红哥，怎么办啊，嫂子？
1: 赶紧给他包扎一下。
0: 仔细的搜，不许放过任何一张。嫂子，
1: 跟我走，
0: 红哥，
1: 快进来。
2: 什么东西都别出来！
1: 快，嫂子，你小心一点！
2: 快点！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为什么不开门？
0: 老总，我这不正睡觉吗？你们啪啪的拍门，我总得把衣服穿上啊。哎呦，吓得我呀，还以为是鬼子来了呢。哎呦，我这扣都没系上。
1: 这里刚才有人进来吗？
0: 啊，老总，这不是你们来了吗？
1: 除了我们还有没有别人？
0: 哎呦，看你说的，老总，这大半夜的又不是大白天的串门子。哎，老总，是不是鬼子来了？老总，这要是鬼子来了，您可得帮我们打鬼子，鬼子可不是好惹的。
1: 行了行了，我们是来打八路的，什么鬼子鬼子的。
0: 老总，你说什么？
1: 八路，刚才有两个八路跑过来了，你最好给我老实交出来，别在这跟我装傻充愣。
0: 老总，你还真冤枉我了，我没见什么人呢，真没见什么人啊。
1: 给我搜。
0: 老总，我家里还有孩子和老人，您千万别吓着他们呀。
1: 最好你家什么都没有，要是让我给搜出什么，我给你全家送终。走。

0: 走，到院子里走。
1: 咋整的呀？这是咋整的？这吓死我了！
2: 赶紧给我拿上去！哎，不能！哎！
3: 没肉，等来年，来年等他长大了，你再带兄弟们来，我把他杀了，给你们吃肉。
0: 这还算句入耳的话？哎，
3: 好好好。
0: 他刘洪果真如此？是啊，我奉团座之命送刘洪出逃，谁想途中却中了刘洪一伙的伏击。兄弟，我忍无可忍，只得下令自卫。不信你问问这两个弟兄，是这样吗？
4: 是，刘洪打死了我们七八个兄弟，我们的小命也差点没了。
5: 他娘的，
0: 团座，你可千万别信这个刘洪，他能做出两面三刀的事情，我看他就不是什么好人。
5: 可看上去刘洪像是个讲义气的人，你们送他走的时候是不是在路上出了什么差错？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团座，兄弟，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7: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6: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

0: 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

0: 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

0: 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

0: 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团座，兄弟们办事你还信不过吗？咱们诚心诚意的跟他合作，怎么可能出什么差错？我看，刘洪就是想借机对微山岛进攻。
1: 他奶奶的！
0: 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上岛，日夜巡逻，严防飞虎队上岛。
1: 他刘洪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微山岛，哼，没那么容易。

0: 为电，严密监视，伺机行动。
1: 嘿。
0: 冈村君，飞虎队在阳。

0: 早上，你去歇去吧。从夜里，你就这么一直看着，看到天亮，我来看着大队长。
1: 小珀，你去跟队长说一声。
0: 可大队长还没有醒过来，我不放心。
2: 哎，
0: 老红，
2: 云哥，哎呀。

0: 嫂子守了你一整夜，凡子，谢谢你啊！夜里都吓死我了，你流了那么多血，
1: 我这不是又活过来了吗？这都怪我！哎，我的护身符呢？
0: 这真的是你的护身符啊！
1: 是啊，你们打开来看看。
2: 哦，这上面绣的是什么呀？
1: 这是一面党旗，咱们铁道游击队唯一的一面党旗。
0: 哦，原来是这个。大家一直以为是你的护身符呢，
1: 哎，这就是我的护身符啊！哎，他保佑我大难不死啊！哈，
0: 哎，不过
3: 这次虽然没有抓到刘宏，可严天一枪打伤了他，刘宏又打死了崔团的几个手下，这把火点得更大了啊！
4: 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飞虎队再想上微山岛可就难喽。
3: 崔团拒绝收编，我们的计划也就基本奏效了。
4: 松伟老弟神机妙算呢，对崔团和飞虎队的行动真是了如指掌啊。
3: 哎，大哥过奖了，这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啊。日后拿下微山岛，我要向村上将军给大哥请功。
4: 多谢贤弟抬爱。
3: 大哥，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搜寻飞虎队的下落，有了消息即刻报我。
4: 没问题，包在我高某身上。
1: 放心吧，我这伤啊过两年就好了啊。
5: 你就闭目养生别说话。
6: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2: 大队长来喝药了。
1: 哎，我自己来吧。
2: 客气啥呀，我照顾你啊也算是给抗日做贡献了，
5: 我们大队长也就只能靠你照顾了。
2: 啊，没事儿，老洪这次啊伤得不轻，照顾他是应该的。
5: 哎呀，好在这次没伤到骨头，养一养就好了。
2: 这个爱钱刀的不打鬼子却打中国人。哎呦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1: 没事，
2: 你看我这
1: 是自己来。
7: 哎呦哎呦，
8: 哎呀，张管阳，没想到咱们给方林嫂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啊！啊，
2: 哎，谁说添麻烦了？
5: 哎，是啊，王强，你说让大队长在哪儿养伤好呢？
8: 这个，
2: 哎，就让大队长在我家养伤吧。
8: 啊？哎呀，这个，
2: 这什么呀？你们是不是还拿我当外人呢？
8: 哎呦呦，没有没有，你看我们这嫂子的叫着，怎么可能把你当外人呢？是吧，正伟？
5: 啊，是啊，那个可不是吗，嫂子？
2: 就是，你们天天管我叫嫂子。
8: 我说大队长啊，你可真有福啊啊！你这一受伤，就能和嫂子天天在一起啦啊！
2: 闭嘴，王强。就你坏水多。
5: 嫂子，我跟你说啊，我们来的路上就商量好了，老洪在你家养伤既安全又可靠，我们都放心。

0: 是吧，老红？
1: 哎呦，方林嫂，刚才逗你呢。老红有你照顾着，会好得更快些。这其中的奥妙嘛。政委啊，咱们走吧。
2: 走啊，走走走走走走，
1: 我们走了。
2: 你们好好聊吧。
1: 哎，走走
2: 走走走。

0: 再不吃啊，再不吃面条就糗了。嘿，
1: 这面条啊，比小鬼子还难对付，红叔叔吃不到嘴里。
0: 红叔叔，我喂你。
1: 好啊，凤儿喂我。嘿嘿，看看凤儿厉害。嘿，哎呀，凤儿真厉害。
2: 哟，凤儿，喂叔叔饭呢？
0: 红叔叔手夹不起面条来。
2: 哎，好，我来喂啊。
0: 红叔叔说面条比小鬼子还要难对付，我要帮红叔叔和面条打仗。
2: 这孩子，
0: 红叔叔，你以后住在我们家不走好不好？
1: 哎呀，不走哪行啊？那红叔叔还得去打鬼子呢。
0: 你一来娘就笑，你要是不走就好了，娘就能天天笑。

0: 嫂子。
1: 小破啊。
0: 你怎么一惊一乍的？
1: 哪有一惊一乍呀？怎么，你找大队长啊？
0: 嫂子。你的脸怎么红了？是不是红哥欺负你了？哎呀，
1: 哪有啊，别胡说八道的啊。
0: 你告诉我，我去帮你报仇。
1: 哎呀，行了行了，该干嘛干嘛去。

0: 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哎、
1: 我听说你把咱们俩一块写的那歌那歌词给改了。
2: 五哥，那不是我改的，是政委改的。哎、哦、那词儿改的才叫好呢。
1: 真的啊，那你给唱唱。

0: 妮子。
1: 哎，哥回来了。
0: 你们记者站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我呢在济南给你找了份工作，你去济南吧。
1: 我不去济南。
0: 为什么不走？你是不是还惦记那个彭亮那个怂货？我告诉你啊，只要你哥没死，你就别想跟他在一起。
1: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不用您管。
0: 你是我妹妹，怎么不用我管？你上次被抓，咱娘一病不起就没挺过来，现在咱娘不在了，长兄如父，你就得听我的。
1: 哥，我已经是大人了，我有自己的打算，以后不用为我费心了。
0: 我不费心谁费心啊？你给我听好了，准备一下，这两天买火车票跟我去济南。
1: 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你干嘛呀？进来也不说一声。
2: 不是，妮子，我以前进来也不用说呀。怎么了？哎，跟师傅顶嘴了啊？哎，师傅，你回来了，师傅。
0: 最近你瞎折腾什么呢？
2: 没折腾什么，师傅，我最近啊弄了条枪，死的马枪。
0: 不赖呀。
2: 哎，师傅，你对这枪熟？
0: 这枪和三八大盖吃一样的粮食，枪身比三八式短，射程比三八式远。
2: 哎呀，我师傅就是师傅啊，真厉害。
0: 少拍马屁。今天来什么事儿啊？
2: 师傅，我这不是放不下梅妮儿吗？妮子越苦，我越是觉得应该保护她。我这两天都魔怔了，老做梦。
0: 六子，我给梅妮儿在济南找了份工作，让她离开枣庄，你愿意陪她去吗？
2: 哎，师傅，我愿意。哎，我太愿意了，师傅。
1: 我不愿意。
0: 这次可由不得你了，你必须离开枣庄。六子，哎，你去买明天的车票，两张济南。
2: 哎，好，师傅，我这就去。

0: 回屋睡觉去。你没听见吗？回屋睡觉去。
1: 哥，不要去济南。走。哥。
0: 进去。你给我乖乖的待着，一早去济南。
2: 带你票，好，过去吧。
3: 这是我的。
2: 把票拿了，我刚。
0: 去。啊，走吧，
2: 快点。抓过去，
0: 票呢？
2: 美妮儿，来，走吧，走济南听话。
0: 好吧，
2: 让六子照顾你的生活。
4: 票拿出来。
2: 好吧，
5: 我能照顾自己，用不着。
2: 你，
5: 先走。
6: 什么东西？
2: 妮子，到济南是干欺负你，我就跟他脸。
0: 行了，六子，
2: 不是让你去打架的。
0: 哎，
2: 下一个，
0: 该你们了。
2: 票，走吧。
0: 票，
2: 美妮儿，
0: 票
2: 到了济南给哥哥写信。
7: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
0: 长。
1: 好好好。

0: 你咋走了？
1: 你又来了你！
0: 师傅不是让我跟着你吗？要是把你丢了，我怎么向师傅解释啊？
1: 你烦死了！
0: 妮子，妮子，你别走啊！妮子，妮子，妮子，哎，妮子，妮子，姑奶奶，咱啥时候去济南啊？
1: 你先去，我过几天再去。
0: 这怎么行啊？师傅叫我寸步不离啊！
1: 你烦不烦啊你？你跟屁虫啊你？
0: 跟屁虫就跟屁虫，反正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1: 你。
0: 你是不是又去找彭亮那小子？
1: 你要你管？
0: 你我好，反正我就跟着你了。嘿，你要真去找彭亮，我也跟着你去。我非得跟那小子过两招，我就不信了，我脸不过他我。哎，妮子，妮子，哎呀，妮子，妮子，妮子，
1: 亮子哥。
2: 哎，梅妮儿。文妮儿，你怎么来了？
1: 我哥让我去济南工作，我跑出来了。
0: 干啥呀？啊，这手就拉上了啊！这大白天的，你们铁道游击队不行这样的吧？
2: 关你什么事儿？
0: 关我什么事儿？亮子，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跟妮子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师傅可交代了啊，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啊，哎，师命难违，没办法，你可别嫌我碍眼啊。
2: 好，既然来了，我也不能赶你们走。
0: 我倒希望你把我们赶走。
1: 陈六子，
2: 我还有急事儿，你们先去队部跟强哥说一声。
1: 嗯，哎，你这是去哪儿？谁受伤了？
2: 是红哥。啊？
1: 严重吗？
2: 不严重，胳膊受伤。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红哥。
0: 哎，我也去。
2: 不行，人多容易暴露。
1: 六子哥，你赶紧走吧。
0: 哎哎，这。

0: 马上就到了啊，来，小心点啊。
1: 上静悄悄，
2: 是小峰吗？他唱的？
0: 不是他，是谁啊？前面就到了。嫂子。
3: 哦，亮子来了
0: 啊！
2: 你就是方林嫂，
3: 姑娘。是你。

0: 哎呦，姑娘，你这是干啥呀？多危险呐！啊，
1: 你让我死了，死了干净。
0: 为啥要死啊？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啊，这人要没了，就啥都没了。好了好了啊，好了，你有啥想不开的？走。

0: 我说道说道去啊，走走走。原来你就是李九的妹子啊。那你和亮子这是？哦，好好，梅妮儿是个好姑娘，上过洋学堂，有文化。亮子，你好福气呀、啊！
1: 嫂子，就别开玩笑了。
2: 哎，什么开玩笑？我彭亮就是有福气。等打完了小鬼子，我让红哥、嫂子还有政委给咱们主婚，我彭亮这辈子一定要娶你。
3: 哎，红哥，我觉得方林嫂这个人挺好的嘛。
4: 嗯，是不是啊，红哥？
5: 当然了，方林嫂是咱们最可靠的堡垒户，革命意志坚定，哎，当然是个好同志。
4: 我说的是方林嫂如果做媳妇儿挺好的。
5: 说什么呢你？
4: 红哥，你不觉得方林嫂做媳妇儿挺好的吗？
5: 哎，咱这说正经事儿啊，扯什么你？
4: 我一开始就没打算说正经事儿，是你一直往正经事上扯。
5: 你说你这熊孩子，净胡扯着你。
3: 红哥，你说实话，你有没有想过要方林嫂做你媳妇儿？
5: 嘿，你小子，我揍你呀、啊、我！哎呀，哎呀，哎呀、哎！

0: 你咋才回来呀？
1: 怎么了？
0: 哎，怎么了？我等急了呗。我，
1: 你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等我干嘛？
0: 哎，妮子，我可告诉你啊，师傅让我跟着你的。
1: 我在这里很安全，你回去吧。
0: 我知道，你不就是为了彭亮吗？啊，彭亮他就不是个男人，啊，他连你都保护不了，我不放心。
2: 你小子说谁不是男人？
0: 谁搭茬我就说谁不是男人。
2: 你
1: 田六子，你住嘴！
0: 我偏不，我他娘早憋了一肚子火了。彭亮，你摸摸自己的良心说，你他娘算个男人吗你？啊！
2: 你信不信我揍你？
1: 别打了！别打了！
2: 干啥？哎呦，这俩是谁？
0: 我怎么我？
1: 田六子，你住手！有本事大鬼子去，你在这里逞什么英雄？
0: 你，
3: 彭亮同志，你是中队长了，怎么这点觉悟性都没有啊？大白天的打架，你好好想想，这是什么影响啊？这田六子跑了，他万一透露了消息，铁道队就全都暴露了，知道吗？
2: 政委。都是我吧，我现在就把他抓回来。
3: 站住！你抓什么呀？你凭什么随便抓人呢？
2: 我，政委，我比较了解田六子，他不是那种告密的人，何况他还是那么喜欢梅妮儿，梅妮儿还在这儿，他要是告了密，梅妮儿就麻烦了，那李九能轻饶得了他？
3: 那要防患于未然，从今晚开始，村子各路口增设岗哨，以防不测。
4: 哎，瞧瞧来呀，
5: 上好吃的麦包了，新进来的，
4: 瞧一瞧看一看，
6: 来了，大肉包，
7: 哎，来了，
8: 来客官，你要干什么？
9: 拿来了吗？
2: 没有，怎么拿呀？那么长的家伙，街上到处是宪兵，还有特务。
0: 你说你这个笨样，你，
2: 哎，哎，刘子哥，你怎么不去济南了？
0: 不去了，我要留下来。打小鬼子，让梅妮儿看看我不输给彭亮那小子。
2: 哎，刘子哥，你知道彭亮那帮人打鬼子为什么弄利落

0: 什么？就因为人家有这个？哎，费了半天劲，马枪还是不行。
1: 哎，再想想看有什么好办法。
0: 嗯，来，喝酒。
1: 来，
2: 你看。咱靠那边
3: 啊，那边
2: 往那边发。
0: 好，来。
2: 哎，对，就这儿，靠近这条船啊。
1: 好，
2: 好，
1: 方林嫂，稳点。哎呀，哎，哦，小心点，
0: 嫂子。
3: 嫂子，你看红哥对你还怪关心呢。
2: 哎呀，你就不会少说两句？进去吧，我给你换药。
1: 哎，好好好，
0: 来。
3: 小坡，小坡，小坡。哎，小坡，
0: 干啥？
3: 嫂子，你好好给红哥换药，我们先走了。
2: 梅妮儿，你们别走啊，
3: 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2: 哎，
3: 快进去吧。
0: 哎，梅妮儿，真有你的。梅妮儿，去看。
2: 嗨，这个梅妮儿，你还笑，赶紧换药。

0: 我干啥？
1: 好看呗。
0: 有啥好看的？风里雨里的，没过过一天好日子，都快成老太婆了。十岁上我爹就死了，我娘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20岁上嫁给了方林，本指望这辈子能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可谁想到他不明不白的就被日本鬼子给……男人没了，家里面天都塌了。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

0: 战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的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

0: 废弃。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是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 练习是非常有

0: 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

0: 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真不知道这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遇到了你，我就觉得以后的日子有奔头了。大队长，不瞒你说，我这心里头啊，从来没这么踏实，这么敞亮过。
1: 都一样。我那小时候，爹娘死了，是姐姐把我拉扯大的。后来啊，就给那地主家放牛。哎，有一天牛跑了，我也就不敢回家了，就只能到处流浪。后来啊，扒火车啊，是八路军把我给救了。要是没有共产党啊，今儿个我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0: 哎呀，咱们都是命苦的人呐。哎，大队长，你说要是小鬼子们都死了，咱们的日子会变成啥样？
1: 哎呦，这我也说不好。不过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啊。
0: 嗯。
1: 哎，每天相亲，你干嘛不去又回来了？
0: 怎么，你还想让我去啊？
1: 哎，我要是想让你去，我干嘛去追你啊？

0: 高桥，
1: 大队长呢？
2: 大队长就在。
1: 胡闹！你们俩还有心情唱歌？大队长出事怎么办？
3: 快去找大队长！
4: 我上有老下有小，大字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
5: 哎，我这每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个儿的，哎，比你呀、啊、也强不到哪儿去。
1: 干什么呢？快点出来！快点！
3: 哎，你先别动。
6: 哎，老总啊！
1: 干什么呢？
6: 这不下网抓几条鱼去集市上卖俩钱
7: 儿。哦，打鱼的。
6: 是。哎，老总，是你呀、
7: 啊？啊，你认识啊？
6: 哎，你前些日子还去俺家要抓那头小猪，你忘了？
1: 哦啊，对了对了，你家小猪长大了吗？
6: 快了快了，再有俩仨月啊就可以宰了，到时候是俺家吃红烧肉去啊。嘿嘿，
1: 好好好啊。
6: 老总，这两条鱼先拿着，回去炖炖下酒啊！啊，拿着。
1: 好，好，好。哎，天不早了，你啊也早早回去吧。万一飞虎队来了，我们就要打仗了，枪子儿可不长眼啊！
6: 哎，
1: 走吧。
6: 好。

0: 钱六子，几年不见，出息了。说，深更半夜来高宅干什么？
1: 少他娘的废话，要杀要剐，随便来。
0: 有种啊！真不愧李角的徒弟，压下去。
1: 走，走，老实点，快点，快走。
2: 去问一下，前院里乌乌泱泱的干什么呢？
3: 是老爷。
0: 老爷，抓到了一个毛贼，叫田六子。
2: 少什么了？
0: 刚跳进院就给抓住了。
2: 没少东西就好，把贼打伤了扔出去。
0: 老爷，你猜他是谁的人？
2: 谁的？
0: 李九的徒弟。
2: 哼，偷日本人还不过瘾，竟敢偷到我高某人的头上。
0: 这个田六子贼大胆，又会武功，其实是可以利用一下的。
2: 说说看，怎么利用？
0: 咱民团正缺人手，特别是像田六子这样有勇有谋的家伙。再说了，他师父是李九啊。如果田六子归顺了咱们，那李九跟咱们也就算沾亲带故了。
2: 嗯，有点道理。

0: 好吃好喝，这是唱的哪出啊？
1: 我高某人喜欢结交朋友，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侠义之士。
0: 过奖了。
1: 高某有一事想问，你为何深夜潜入避寨呢？
0: 偷枪。
1: 真是快人快语，我喜欢。我这儿的枪可是不少啊。你钟情什么样的枪？
0: 听说高老爷新买了不少二十响盒子炮，就是想弄一只玩玩。
1: 呵，口气不小啊，是条汉子。嗯，我这里的枪好用不好拿。
0: 怎么讲？
1: 我高某人看你也是条汉子，想有意挽留。我正组建民团，如不嫌弃，可否留下做我的左膀右臂？
0: 哎呀，不稀罕。
1: 那这酒你是喝得下咽不下？
2: 老爷，老爷，不好了，老爷。
1: 刘和
3: 师傅。
4: 刘子，
1: 想必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爷吧？
4: 高老爷，徒弟不敬，多有得罪，我李九向你赔礼了。
1: 九爷今日光临，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啊。我高某人对九爷的名声早已是钦佩有加，今日难得一见，请九爷赏脸，坐下喝杯薄酒。
4: 好，恭敬不如从命。
1: 请。

0: 师傅，咋了？
1: 我让你送的梅妮呢？
0: 在铁道游击队，跟着彭亮呢。
1: 你还有点出息吗？
0: 师傅，我知道，我是没看住梅妮，但他彭亮那小子又有枪又有人，梅妮觉得我这……
1: 觉得你没出息是吧？
0: 我这不是吗？才想着弄这把枪，寻思跟彭亮比划比划，咱也出息出息呗。
1: 六子，你不嫌弃梅妮，我倒是有意撮合你，本来想让你守在他身边，日久生情。可你呢？
0: 师傅，你也知道妮子的脾气，我从小迁就她，迁就惯了，那我也降不住她呀。师傅，
1: 谁让你在梅妮面前没个爷们样，什么都让着她，惯出毛病了吧？
0: 师傅，那还不是因为我喜欢她，我舍不得吗？师傅，
1: 偏偏是彭亮，要是换上别人，我也就不拦了。他对不住梅妮，我不会原谅他。
0: 师傅，我现在有枪了，我这就去找彭亮。
1: 站住！不是让你去拼命，动动脑子。

0: 你找我什么事，恒亮？我求你一件事，
1: 你说，把妮子让给我吧。嘿，
2: 你想什么呢你？
1: 恒亮，我实话告诉你，我师父不会让妮子跟你好的，你俩在一起，大家都痛苦，妮子早晚还让你给害了。
0: 我不会害他的，我会好好对他的。
1: 妮子已经让你给害了，
0: 我知道，是因为我让明玲受苦了，可我今后会加倍弥补的。
1: 你用什么弥补妮子？啊！你自己都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
0: 啊！
1: 你怎么保护妮子？恒亮，你抗日打鬼子，我钦佩你。但是你干的这事儿是会掉脑袋的，到时候剩妮子一个人，你让她咋办？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3: 六子哥。亮子，六子哥怎么走了？
0: 明玲，你还是回去吧。
3: 是不是田六子跟你说什么了？
0: 明玲，我整天东躲西藏的打游击，你跟着我太危险了。
3: 是田六子说你的吧？
0: 不管他的事儿。
3: 亮子，枣庄大洋街上大白天到处都有子弹飞，哪里不危险？街上的老百姓随时都可能被。

0: 鬼子的刺刀挑，哪个又不危险？只要小鬼子在中国，天下就没有太平的日子。亮子，我告诉你，我梅妮儿今天不是要跟着你，我是要参加铁道游击队打鬼子。
1: 梅妮儿，
0: 亮子，你不用说了，我不会回去的，你放心，我梅妮儿不是要赖着你。
1: 梅妮儿，我不是那个意思。哎，梅妮儿，梅妮儿，你等等我。
2: 师傅，妮子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3: 什么？梅妮儿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2: 啊，
3: 你是怎么劝的？你是干什么吃的？
2: 师傅，要不我也参加铁道游击队？
3: 放屁！我娘死了以后，世上唯一的亲人就剩一个妹妹了，她竟然要参加铁道游击队，简直是魔怔了。六子，刘红他们现在在哪儿？你领我去，把梅妮救回来。
2: 师傅，红哥去养伤去了，现在铁道游击队啊，是王强说了算，还有一个叫，还有一个叫政委的。

0: 吗？
1: 哎，这是军事要地，不能随便进的，就会找谁呀、啊？
0: 我要想进，你拦得住吗？
1: 哼，拦住拦不住，得拦着试试啊！你，啊，哎呀，干什么呢？哎呀，这不是九哥吗？我看，把枪放下。干什么呢你？九哥你都不认识了，真是的。九哥，你别坐，来。
2: 来，九哥，喝水。这次九哥来有什么吩咐啊？
0: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直说了吧，我想把梅妮儿带走。
2: 哦，好好好，没问题。一个大姑娘家，哪能整天待在一群老爷们堆里呢？是吧？
0: 强子，梅妮儿呢？
2: 和亮子一起出去办点事，应该下午就回来了。
0: 好，那我等着。
2: 哎，好。来，哎，亮。来了哟，
3: 屋里很热闹啊，来客人了。
2: 正好啊，九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的政委
3: 啊，
2: 这位就是闻名鲁南的九哥。
0: 郑先生失敬。
2: 我们的政委啊不姓郑，姓李。
0: 为什么叫政委？
2: 政委就像是官职啊，不是人名，就像这站长啊队长一样的。
0: 哦，
3: 其实也不是什么官，就是耍耍嘴皮子而已。
2: 哎，政委啊，我忘了说了，九哥啊是梅妮儿的亲哥哥。
3: 哦，怪不得梅妮这么好，原来有这么好一个亲哥哥。
2: 九哥这次是来接梅妮儿的。
3: 九哥是怕梅妮参加我们铁道游击队吧？
0: 一个姑娘家东游西逛的不是个事儿。
3: 现在时代变了，巾帼不让须眉啊。
0: 那些大道理不适合我们老百姓。
3: 如果九哥甘做平头百姓，那真是枉费了一身的好功夫啊。如今日寇当道，恐怕想做一个平头百姓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0: 我离就杀过小鬼子，可就是不愿意受制于人。
3: 抗日单打独斗，哪能把小鬼子赶尽杀绝呀？要说受制于人，咱们现在不都受制于小鬼子吗？只要咱们心里都想着打鬼子，才能让鬼子在中国无立足之地，彻底把鬼子赶出中国去，咱们最终才能不受制于人。
0: 哼，政委说的有道理，我还有事，先告辞。
4: 不送。
2: 哎，哎，我说九哥，哎，九哥，喝完水再走吧。
5: 哎，师傅，咱们不是找梅妮儿吗？怎么这就走了？
0: 不走还天天念经啊？
5: 那妮子咋办啊？
0: 到时候去找刘红。
5: 哦，
2: 这个李九啊，就是喜欢独来独往，从小就这样。
3: 光凭个人英雄主义，将来会吃大亏的。
0: 别说了，我李九就是这么个人，就是搬来了天王老子，我也不买账。溜子，你要想带队伍，跟彭亮较量。你自己想主意，别打我的谱。
5: 师傅，你说高胖。

0: 的这个人能成事吧？
1: 他就是一个大财主，折腾来折腾去，还不都是为了守自己那份家业，能有什么道理？
0: 高胖子还想让我跟他干民团呢。
1: 他的民团说白了就是给他看家护院的狗，没啥意思。哎，高敬斋不是说过微山岛有一支国军队伍，领头的崔团长是他的结拜兄弟吧？
0: 师傅，那可是吃过败仗的顽军。

0: 日。
1: 你是什么人？找我什么事？
0: 你就是崔团长吗？哎呀，我找的就是你啊，崔团。
1: 什么事？快说。
0: 报告团长，我是来投奔你的。
1: 投奔我？
0: 我听说崔团是台儿庄战役上的抗战英雄，我想跟着崔团抗日打鬼子。
1: 小鬼子跟你有仇？
0: 有。
1: 好，有仇必报，真爷们儿。
0: 不过我还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我要当中队长，你要答应我我就留下，你要不答应我我天留都不留。
1: 中队长？什么中队长？
0: 中队长就是那个管二十人的那种官。
1: 那不是中队长，那是排长。老子这里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不是土八路游击队。
0: 对对对对，就是排长，就是排长。
1: 哎，你来投奔我还要讲条件，你凭什么？
0: 哼，凭本事。
1: 有本事？老子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来人呐！
2: 到。
1: 这是老子的武术教官，你是田六子是吧？你说你有本事，敢不敢跟老子的手下比划两招？
0: 哼！讨教。
2: 承让了。
0: Thank you.

0: 你知道我为什么抓你吗？我下手重了，我没给团长留面子，哼！少他娘让我猜来猜去，嘿，这不要我就说不要我，少他娘捉弄人。
1: 你是不是日本特务？嗯，
0: 我呸！少他娘血口喷人，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当汉奸特务。
2: 那你怎么会日本柔道？
0: 日本啥玩意儿？嗯，日本柔道是日本的一种格斗术，有些像中国的摔跤。哎，误会了，团长。
2: 我以前啊跟小鬼子教过手，哦，
0: 我觉得这功夫吧好用又简单，还不伤人，这不就学会了吗？哎，放开！哎，
2: 那你还会什么？
0: 我还会扒火车呢。嗯，
2: 你会扒火车？
0: 啊，不管跑多快，我都能上去。哦。
3: 你说你会爬火车，你见过这个东西吗？团长，这有什么稀罕的呀？这不剪子骨吗？你们爬火车的人，有谁用过这剪子骨？用刀的，用改锥的，用钳子的，用剪子骨的吗？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嘛呀？
0: 2年前有一个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十几个弟兄救了下来。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哎，团长，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了。我道上兄弟多，都是吃两条线的，保证给你打听出来。
2: 好，我就收下你了，给你个排长，啊不，给你个连长当当。
0: 是，谢谢团长。

0: 直纳闷儿，这崔团长虽然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倒没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你说他为什么派人伏击我，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1: 老洪，你确实没有看错。
0: 没有，国军那帮人一身黄皮，怎么可能看错？再说那小坡也看得很清楚。
2: 现在看来还有一种可能性，除了崔团之外，还有人想要大队长的性命。
1: 嗯，谁呀？
2: 谁最恨咱们？
1: 当然是小鬼子了。
2: 虽说不能确定到底是谁干的，但一定能确认这和小鬼子有脱不了的关系。
0: 嗯，这岛上的情况看来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啊。
2: 现在我们对岛上的情况一无所知，为了慎重起见，我认为我们下一步行动计划先摸清岛上的情况再做决定。
0: 嗯，
3: 弟兄们听我说啊，从今天起咱们呢就是国军了 啊，是正儿八经的正规军，比那个什么铁道游击队强多了啊。
1: 有多大呀？
4: 有多大呀？
3: 这就好比啊，咱们呢是正方，他们呢是偏方。
1: 哎，那铁道游击队就该听咱们的吧，六哥。
3: 切，叫什么六子哥？叫连长。
1: 是六子哥。不是连长。连长，
5: 连长，
1: 咱们这是国军了，就几颗枪，还没军装呢。
5: 对呀，
6: 连长。
3: 就他娘你话多，老子还没说完呢，说话之前要喊报告。
1: 是连长。
3: 弟兄们，咱们现在啊，虽说是枪少，军装也没有啊，但是团长呢和特派员都说了，蒋委员长已经把这些东西给咱送到微山岛了，马上就到了。啊，咱们现在要做的呀，是把这个队伍先拉起来，明白吗？啊，
7: 我去，我来拉粮。
3: 哎呀，都他娘国军了，还卸了光机的，从现在开始任命，王虎
1: 到。
3: 你当一排排长，哎，你二排排长，
8: 好。
3: 哎，我呢？哎呀，
5: 连长，
3: 安静点。真是的，跟你们说，啊，咱们现在呀，照一个连差远了，就你们这十几个鸟人，连铁道游击队一个中队都不如。从现在起，你们都给老子拉人去，拉来一个班就当班长，拉来一个排就当排长，听着没？
1: 报告！连长，你缺点东西。
3: 缺啥？
1: 你缺压寨夫人。兄弟们，以后啊，你们都长点眼睛，看见俊俏的姑娘，给连长带回来，做压寨夫人。
5: 行。
3: 少他娘瞎扯淡，还压寨夫人？你以为咱们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啊？咱他娘是正规军，告诉你，老子心里只有梅妮儿。
9: 赶快把网收了，咱该回去了啊！哎，梅妮儿，
10: 哎，
9: 你听说了吗？严六子投靠了微山岛上的崔团。
10: 这事儿我听说了，也不知道他到底想什么。不管他，随他去吧。
9: 哎呀，你说这个田六子，他到底怎么想？怎么想去投靠国民党呢？
10: 是啊，人是个好人，就是有点犟。
1: 哎呀，我跟你们俩说啊，以后啊，咱就好好干，到时候大洋有的是，你信不信？啊，那些小子都不管用，
5: 真的，
1: 真的。
9: 嗨，行了，咱别管他了。
1: 哎，那不是梅妮吗？
11: 是
5: 是。
1: 哎，你俩在这盯着啊。
5: 哎，好嘞。
1: 哎，六子哥，压寨夫人找到了。哎，
11: 什么压寨夫人？
1: 不是压寨夫人，是梅妮儿姐。梅妮儿在湖边呢。

0: 我要填六子。
1: 啊，填六子，你放我下来，你快放开我。
0: 我今天说什么也不放你走。
1: 哎，田六子，你混蛋，把我放下来。
0: 哎呀，妮子，你听我说，到地方我就把你放下来了啊。
1: 放我下来。
0: 妮子，对不住了啊！你说，那我要不背你回来，你也不跟我回来，不是？啊！
1: 田六子，你还真是好样的！我不跟你走，你就把我给劫了，你还算不算是男人呢？
0: 哎呀，妮子，那你说你也不能怪我呀！啊，谁让你没事老跟到彭亮屁股后边，连正眼都不看我一眼啊！
1: 我呸！田六子，我那是参加铁道游击队打鬼子，你别天天给我胡说八道，你还能不能干点正经事儿？就知道天天跟彭亮较劲，有本事你打小鬼子去啊！
0: 妮子，你说我让你来，不就是想让你看看我干的都是正经事儿吗？啊！妮子，你听我解释，啊，你哥我呀，现在可是国军的连长了，啊，那可是国民党的正规军，比那什么铁道游击队强多了。那彭亮不就是个小小的中队长吗？管二十号人，你哥我呀，不多不少，哎，管二十一个。嘿嘿，比他多一个。
1: 你就吹吧，你谁都会。
0: 哎，你还别不信啊！哎，列队，
2: 哎，好，
0: 快点！来，向右看去，向前看。妮子，检阅队伍吧。啊，
1: 田六子，你参加国军，难道就是为了跟我显摆这些吗？参加国军难道就是为了证明你有能耐是吗？这一点你同彭亮怎么比？彭亮参加铁道游击队那是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他参加是为了打鬼子，你呢？你让我瞧不起。
3: 这是去哪儿？
0: 算，
4: 走。
0: 妮子，你别生气啊，哥不好啊。
3: 刘子，不用给他道歉。
1: 哥，你
3: 我告诉你明宁，你说什么我也不会让你和彭亮走到一起，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哥，怎么连你也这么逼我？是，是我没娘没福气，我配不上彭亮，也配不上田六子，我这辈子就自己挂，行了吧？
0: 哎，妮子，你可别说气话呀！啊，
1: 我没说气话，我谁都不跟。
3: 以前惯着你，现在什么都不听我的，白给你操那么多的心。你当我不知道？你说不跟彭亮好，还往彭亮那里跑个什么劲儿？
5: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不知道。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
5: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0: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3: 我喜欢
14: 真棒！干杯！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

0: 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
7: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
4: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9: 好。
2: 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又见面了，方老师。
11: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1: 是的。
1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4: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2: 没错。
13: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2: 太棒了！
1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

0: 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丁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丁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丁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丁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丽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丽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丽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丽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丽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丽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3: 哎呦，太好了，
2: 好了好了。
3: 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丽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
2: 不行，
3: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不是3折，
6: 3折。范老师，
2: 3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丽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3: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0: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是啊，是啊。
3: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6: 这是我的孙女，
7: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6: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 我喝了三年了，精神好。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公，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公，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4: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3: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5: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公，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公，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说了多少遍了，我那是参加铁道游击队大鬼子。
1: 你是我妹妹，我从小看到大，你想什么疑问我不知道。我今天告诉你，彭亮你想都别想，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待在这边。刘子，你把他给我看好了。
2: 哎哎，妮子，别惹你哥生气了啊，先跟我走啊。
0: 别过来，你们都别过来。
1: 梅妮儿，
3: 妮子，
0: 哥，你以后不用为我难心了，我今天就死个干净，以后你也不用为我操心了。
3: 哎呀，姑奶奶，你快把枪放下。
1: 妮子，哥不说了，快把枪放下。
3: 姑奶奶，六子哥什么都依你啊，只要你把枪放下，六子哥马上放你走，行不行？妮子，哎，
1: 明天。

0: 都是我吧，我对不住你，别叫我九哥，我担当不起。我妹妹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你他娘的害的，你还有脸在我面前叫哥？
1: 九哥，虽说家务事儿外人不便插嘴，但是今天我得问问，你对亮子真就有那么大仇恨？
0: 不是仇恨，是他娘的我瞧不起他。彭亮开火车、扒火车，样样精。
1: 哪点凶？啊！彭亮杀鬼子、端炮楼冲锋在前，哪点凶？
0: 彭亮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爱憎分明，哪点凶？
1: 以为彭亮让美女受伤害，他又没本事替美女报仇，这仇还得红哥你替他报。彭亮，他就不是个爷们儿！
0: 你放屁！
1: 光天化日之下，他敢独身一人当众砍下日本人的脑袋，整个枣庄，恐怕只有彭亮才有这个胆儿。
2: 亮子，无时不刻不想着去给梅妮报仇。当他知道九哥没有成功后，亮子就打算白天去做。
3: ，你快点行不行？你是不是没吃饱啊？快点！ 爹，良心大大的好啊！

0: 男女之间的事儿是最不能勉强的。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嘛。有时候你就得想开点。
1: 是，我承认亮子比我强，但是我就觉得心里憋屈。
0: 男爷们儿放宽心，心胸敞敞亮亮的，他就不憋屈啊。嗯，
1: 行，红哥，我听你的。
0: 对了，我跟你打听个事儿。
1: 什么事儿？红哥，你说吧，只要是我知道的。
0: 你现在是崔团的手下，这岛上的情况你应该知道一些吧？
1: 知道。红哥，这可是军事机密，我只对你一个人说。
0: 嗯，
1: 我们崔团虽号称一个团，但其实啊，也就两百来人。不过呀，那都是个顶个的好汉呢，都是台儿庄大战的时候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战斗力那叫一个强啊！我们崔团长。

0: 我们团长也是铁心的抗日，每天都带着兄弟们训练。
1: 那个特派员呢？
0: 特派员那人不好说话，挺傲气的，不好接近。你觉着你们团长这个人怎么样？好啊，我们团长特义气，特豪爽。哎，对了，洪哥，说起我们团长，我还想跟你打听一件事儿呢。
1: 什么事儿？
0: 啊，洪哥，2年前我们团长坐了俘虏，有人在火车上救了他的命，他一直想找到这个救命恩人，
2: 没名没姓的，他怎么找？这个扒火车的呀，使的是剪子骨。洪哥，你知道吃两条线的弟兄们谁使剪子骨吗？
3: 剪子骨，不是你用剪子骨吗？
2: 哦，我想起来了，咱俩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就去扒鬼子的军火车。 谁知道这车门一打开，里边全是国民党的俘虏，还有押车的鬼子兵，弄得差点丢了小命。当时啊，你在另一个车顶上。下面的要枪，你们千万不要开枪，我们是国境俘虏，也是中国人。鬼子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自己动手吧。
4: 跑到苗庄，是方林两口子帮我们逃脱的。啊，
1: 这么说，崔团一直要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刘洪啊？<笑>
2: 肯定没错，用剪子骨扒火车，那是我的独门绝技啊！哎，
1: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二上围山岛。
4: 对，对呀。
2: <笑>
0: 有了这件事儿，做崔团的工作就有把握了。<笑>
2: 行，我马上再走一趟围山岛。
4: 现在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呢。放心吧，我这早好了，不信你看啊。老胡啊，你再好好养养吧。政委，要不我去一趟？我看这个行。
2: 哎，还是我去吧，再不让我动动，我这就得养发霉了。
4: 你就你这话说的，就算你今天长毛了，你也得好好养着。这以后靠你的地方多着呢。哎，你这伤养不好啊，大家都不踏实啊。特别是。
2: 嫂子啊！
4: 你这家伙就知道胡说八道。
0: 大队长，王强说的没错，以后需要你的地方多了去了啊！
4: 你看，政委都同意了，老胡，你就放心吧，这事儿啊，我能应付。

0: 怎么了，六子？走啊，你打道带路，给引荐一下。
1: 哎，强哥，你这么突然见我们团长，有啥事儿啊？
0: 哼，不是跟你说过吗？没什么事儿，交个朋友。
1: 哎呀，强哥，要是没什么事儿，我看你就回吧。啊，强哥，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0: 回什么回呀？我都走到这儿了，哪有掉头的道理？不是，你小子到底怕什么呢？
1: 强哥，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团长那脾气坏着呢，他尤其不待见你们这帮铁道游击队的。我是怕闹出什么误会来。
0: 没事儿，放心吧，六子啊，你们团长啊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走吧。哎呀，走吧走吧。哎，
1: 好，
0: 没事儿啊。
2: 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1: 是团长，他叫王强，是我从前道上的朋友。
2: 他找我有什么事？
1: 啊，他说呀，仰慕团长大名，想跟团长啊交个朋友。
2: 哼，交朋友？上次刘洪来没有达到目的，他就反目为仇，背后打黑枪。他们铁道游击队的人就是这样交朋友的吗？
3: 老子正要找他们算这笔账呢，他倒自己送上门来了。带进来，
1: 团长。
3: 带进来。
1: 是。
2: 集团，铁道游击队这回来，恐怕是要二接荆州啊！
3: 做梦！老子今天要让他先走麦城。
1: 团长，带来了。
4: 这位就是崔团吧？久仰久仰。
3: 给我拿下！啊！

0: 船长，这，
1: 哎，慢，给，
2: 嘿，阎王爷不请，你自己找上门来了，你小子的胆量都不小啊！
1: 崔仓夸奖了，天大的胆，地大的胆，借的是朋友的胆，千条路万条路，走的是朋友的路，我有什么不敢来的呢？
3: 巧言令色，压下去。
4: 是。
2: 你笑什么？
1: 我笑什么？我笑，天下竟有崔团这样忘恩负义之人。

0: 饿了，来，快吃。哎呦，先垫吧垫吧。<笑>你还真别说，我还真饿了。你说你还笑得出来？我说不让你建崔团吗？你看现在可好，被关起来了啊！这放心吧，没事儿。<笑>这还没事儿啊？
1: 别急，别急啊，没事儿。哎呀，
0: 这样吧，强哥，我晚上偷偷弄条船。 把你悄悄送出岛，我就是拼了这个连长不当，也不能不顾兄弟的性命。没事儿，放心吧，你不用偷偷送我走，我估计啊，不出今晚他就得亲自把我接出去，到时候你可是大功一件啊！
2: 强哥，你说胡话呢吧你？<笑>
0: 是不是说胡话？很快就知道了。嗯，这煎饼啊，真好吃啊！<笑>嗯。
2: 竟敢骂老子忘恩负义，老子什么时候忘恩负义了？崔团，何必跟他们主人一般见识？我看他也就是过个嘴瘾。他骂老子别的行，侮辱老子人品不行，那就把他杀了。不行，我怎么琢磨着也不对劲儿。杀个人就是眨巴眼的事儿，有什么不对劲儿的？为什么要杀他？
0: 他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
2: 你小子怎么提起八路就要杀？
0: 我这也是想替兄弟们报仇啊！再说杀了他，让游击队从此打消上岛的念头啊！
2: 杀了他只会与游击队结仇，中国人不杀中国人。
0: 可他们背后打黑枪，杀死过我们的弟兄。
2: 哎，那也是扯淡，他们巴不得跟咱们合作，怎么会打黑枪呢？脑子让门给挤了。
0: 我这个国民政府的特派员，看来是徒有虚名啊！
2: 该管的你管，不该管的你别管。现在在这微山岛上，还是老子说了算。
0: 哼。

0: 上次让刘宏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再放走王强。
1: 可是团长不发话，我也没办法呀。
0: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干掉。
1: 那万一团长又怪罪下来呢？
0: 怪罪下来我负责，你给我做干净就行。
2: 是。
1: 团长，我求求您老人家了，放了我那位朋友吧。他可是我带上岛的，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跟道上的兄弟们没法交代呀，团长。
2: 哼，
1: 团长，我这位朋友他可是好人呢，绝对没干过对不起良心的事儿。你要不信，你可以去道上打听打听去。
3: 好人，
1: 团长，要说起这个王强，在临城枣庄，哎，没人不伸这个的。对朋友，那是绝对仗义。你要饿着肚子，他有一碗饭，绝对分给你半碗。那要说打小鬼子，那更是没话说。团长，你知道打洋行吗？那就是他带人干的，那叫绝呀。
3: 嗯，倒是有点意思。
1: 团长，你不是让我打听那剪子骨的事儿吗？我跟他说了。
3: 哦。打听到了吗？
1: 暂时还没有。
3: 没打听到你跟我说什么。
1: 哎，团长，你别着急啊。我田六子好歹也在道上混了这么久，这要说这扒火车，那除了临城，那就是枣庄了。团长，说实话，在临城我打听过了。

0: 没人用那个东西，那就只能是枣庄的弟兄们干的。偏偏我这位兄弟就是枣庄的，而且吃了那么多年两条线。您说，您要是把他给咔嚓，您还上哪儿打听恩人去？
1: 哼，好你个小子，在这儿等着老子呢。不过我看你这兄弟倒也挺嚣张的，敢骂老子忘恩负义，老子什么时候忘恩负义了？
0: 哎呀，团长，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我那位兄弟啊，他也是瞎说的。
1: 瞎说？哼，瞎说是要付出代价的。跟老子走一趟。
0: 哎，团长，
1: 会会你的兄弟去，只要他能给老子说出个离根楞，让老子心服口服，今天我就放了他。
2: 起来吧。
3: 怎么，你们团长请我过去？
2: 团长请你到阴曹地府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走。
3: 好，走。别动，你小子就这么点能耐也来敢向你爷爷追命索魂？告诉我，谁派你来的？
0: 你
3: 说，我说我现在就崩了你，说。
0: 我说是特派员让我来的。
3: 特派员，起来。
0: 是。
3: 给。对不住了，兄弟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把你在后面打黑枪。走吧，带我去见你们团长。

0: 团座，
1: 把门打开，团座要接见我那位朋友。
2: 凶玩意儿，磨磨唧唧的，还不给老子打开？
3: 是是是。
2: 小子胆够肥啊，老子关起来的人你要带到什么地方去？
3: 团
2: 什么团？给老子说清楚。
3: 报告团长，特派员说要亲自提审，让我把人带过去。
2: 屁，老子关起来的人关他个屁事，押到团部去。
3: 是。
1: 强哥，
2: 是个硬骨头，
4: 崔团，我到了你的地盘上，怎么说也算是个客人啊，连个凳子也没有啊。哎，您是不是有点太小气了呀？
2: 说吧，老子怎么忘恩负义了？今天你要给老子说清楚。
5: 哎呀，团长，你还真当真了？他是乱说的，团长。
4: 我可是从来不乱说话。
2: 哼，好你个不乱说话，今天你要说不服老子，别怪老子下黑手。
5: 哎，强哥，你快认个错呀，强哥啊。
4: 崔团啊，你可记得两年前9月初8的晚上？
2: 啊，你怎么知道？
4: 那天晚上兄弟们爬了一辆火车，在一间闷罐车里救了一帮国军兄弟，后来还跟小鬼子开了枪。崔团，这事儿您还记得吧？
5: 你是？
4: 哎呀，不过呀，后来兄弟们来了崔团的地盘上，崔团不仅不认，还把兄弟给关了起来。你说崔团是不是忘恩负义呀？
5: 是你？
4: 哎呀，这好人呐可真难做啊！不说当你是坏蛋，这说了还不信。呵呵，也罢。崔团，这个东西你还记得吧？
2: 那位救我的朋友当时在火车上还说了一句话。

0: 他说王妖自己动手割断绳子，下车吧。
1: 三拜！哎，
0: 咱们之间用得着用这样吗？
1: 恩人，崔某今晚略备薄酒，给恩人赔罪。
0: 哎呦，崔团呐，你这一口一个恩人，我听着实在是不舒服。要不这样，兄弟相称，你长我几岁为兄，我小你几岁为弟，你看怎么样？
1: 痛快！以后咱们就是兄弟。来啊，干！
0: 来，干！
1: 干！
0: 来，
1: 来，来，来，请坐。
0: 好，
1: 兄弟，救命之恩，如同再生父母，莫齿难忘啊！
0: 大哥，你太客气了啊！
1: 田六子，你小子这事儿办得不错，老子高兴，到底没有白收留你。来，喝一个。
2: 来，谢团长，
0: 来，
1: 来，
0: 来。
3: 强哥啊，你说你啊，你既然是团长的救命恩人，你咋不早说呀？啊，害得我整天为你担惊受怕啊！我可在团长面前啊，没少为你费唾沫星子，求情说好话呀！啊，
0: 我呀，相信大哥一定是通情理之人呐。再者说了，大哥您莫怪啊。我呀，不说，就是想试试大哥的人品。
1: 兄弟，见谅，见谅。
3: 哎呀，都过去了，别提了。

0: 大哥，这位是？
1: 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严特派员。
0: 哦，严特派员，哈哈，久仰久仰啊！严特派员，你好像看起来不太高兴啊，怎么嫌弃我这个铁道游击队？
2: 哪敢！崔团长，严某还有事，先行告辞了。
1: 他就是这个德行，兄弟不要理他，来喝酒。
0: 来，大哥，我敬你啊。大哥，其实啊，救你的不是我。
1: 你小子跟我说的言辞凿凿的，不是你是谁啊？
0: 虽然当时我也在场，不过救你的不是我，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1: 你小子，不是你救的，你干嘛要冒认？那刘红怎么不来？
0: 这就要问大哥了，刘红为什么不能来？
1: 你这别给老子打哑谜。
0: 刘红受伤了，上次从你这儿离开的时候，您的手下打了黑枪了。
1: 胡说，明明是刘红开了黑枪打死了我兄弟。
0: 崔团，这种话你能相信吗？刘红大队长只带了一个人，再说了，他从你这儿离开的时候，你也没有为难他呀。刘红有道理先打黑枪吗？崔团，我还想问你，您的手下为什么敢在刘红二人上岸之前事先埋伏在湖边了呢？
1: 啊，有这事儿？兄弟，为了避免再发生意外，我让田六子带一个排专程护送你。
0: 多谢崔团了，告辞了。
1: 兄弟一路走好，请转告刘红大队长，改日定当重谢。
0: 好，
1: 请
3: 出发。

0: 说，到底是谁才开的黑枪？
1: 团长。

0: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全家都毙了？
1: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全家都毙了？
2: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全家都毙了？
3: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全家都毙了？
4: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全家都毙了？
5: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全家都毙了？
6: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全家都毙了？
7: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全家都毙了？
8: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全家都毙了？
9: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全家都毙了？
10: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全家都毙了？
11: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全家都毙了？
12: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全家都毙了？
13: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想把我

0: 既然现在知道了，自然另当别论，无非是一场误会。消除误会就行了吧？我不会让崔团你难做的。你说怎么消除？这很简单，重新请刘红他们再上岛。只要崔团有诚意，他们不会不来的。你说的是真的？
1: 索然，我和您都是为党国效力，意见再不合也不能闹分裂，是不是？
0: 再说，既然是你的救命恩人，我还能说什么呢？铁道游击队也罢，共产党也罢，拉拢过来一起抗日便是。你看我说的在理不？
2: 特派员就是特派员，思想觉悟不一样。好，就依你的。正好过几天就是8月15了，我要派人去下帖子，请他们8月15上岛来。我要当面赔礼谢罪，共上大计。

0: 成定局，速作谋划，物事良机，必须趁此机会一网打尽铁道游击队的首脑人物，阻止他们联合，彻底控制蔚山岛，确保金浦铁路鲁南段的交通安全。
1: 嗨，
2: 将军阁下，这些国军残部困守孤岛，远离战场达两年之久，已完全丧失斗志，我们只要派出步兵营和宪兵队，就足可以扫平蔚山岛。
0: 冈村君，你考虑问题总是按照你个人的主观臆测吗？宋美君，来告诉冈村君，什么才是真实的蔚山岛。
1: 嗨，蔚山岛上驻守的国军残部虽说是一个团的编制，但实际上只有196人，各型号长枪120支，短枪25支，轻重机枪没有，子弹10000余发。虽说枪械配备不足，远离战场两年之久，但他们在岛上一刻也未曾停止过训练。这样一支拥有丰富的正面战场作战经验的残部，绝对要比一两支游击队更难对付。虽然蔚山岛的国军残部不好对付，但就单纯的国军来讲，并不会对皇军的临枣地区构成威胁。事实已经证明，这两年以来，国军残部一直龟缩在孤岛上，并没有任何的军事行动。可怕的是刘洪部的铁道游击队，如若刘洪部上岛，二者联合起来，那就等于激发了国军残部抵抗皇军的斗志。
0: 继续讲下去。
1: 将军阁下，冈村君，我们如若采取军事行动，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

0: 小马顶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从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从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

0: 行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

0: 龄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

0: 行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就必须派遣足够的兵船登陆。如果兵船不足，那我们就必须分批登陆。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登陆多少，就会被对方消灭多少。

0: 这样的话，我方将会出现重大伤亡，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1: 不错，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我已经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完全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以占领微山岛。
2: 宋卫军，按照你的分析。 国民党残部那么难对付，你说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是不是有些异想天开了？微山岛上早已安插了我的内应，如果我启动的话，哼哼，就凭一个内应。
3: 党参，你给我住嘴！
4: 宋卫军，快说说你的计划。
1: 八月十五是你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皇军打算给微山岛上的国军残部制造点欢乐的气氛。可八月十五是个团圆的日子，这个时候他是不是不太合适啊？正因为八月十五是个团圆的节日，所以这次行动，你的民团必须参加。
4: 啊，我的民团刚刚成立，羽翼未丰，经验贫乏，恐怕难以胜任宋伟老弟的重用啊。
5: 这是皇军的决定，怎么？你想违抗皇军的命令吗？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只是鄙人实在是有难言之隐呐。崔团下帖子邀请我们三个人。
6: 八月十五上岛去，共议抗日大事。哎呀，
5: 强子，这回真是立了大功了，
6: 还是你会谈判？嗨，人家崔团啊是找到恩人了，要是没这个茬啊，我觉得我也难。
5: 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嘛。不管怎么说，这事儿成功一半了。
7: 哎呀，这八月十五可真是个好日子。
5: 八月十五团圆节，咱们铁道游击队和国军崔团相聚在微山岛。
4: 这等于是啊，我们国共两党团圆在一起，共商国事，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啊！嗯，
1: 是啊，哎，咱们啊，带点月饼给那个崔团长啊，总也得表示表示。
7: 好主意啊，这倒是艰苦。崔团啊，要是吃上咱们送的月饼，呵，那这事儿啊就更好办多了。<笑>
1: 老兄，你怕是至今还在犹豫观望吧？怎么会？我是偏向皇军这边的。
4: 这一点毋庸置疑呀！哼，现在因为皇军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倘若国军或者共党的八路转为上风，你是不是又要偏向另一方了？
1: 不会不会，那我高某成了什么人？
4: 那为什么不能直接站出来同皇军合作？难道你还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吗？
1: 要给自己留条后路。我们大日本帝国讲究的是勇往直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作为皇军庇护下的臣民，必须也只能绝对服从皇军的安排。所以，你的民团必须参战，而且你要亲自上阵，打头阵，攻打微山岛。
8: 这个事儿啊，好是好，可是我总是担心那个叫岩田的特派员。要知道，老红第一次就差一点儿，我这次啊，也是他捣的鬼。你们说这次他会不会再捣鬼啊？

0: 我觉得咱们有必要防着点，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哎，我倒是觉着不会啊。你看啊，这前两次啊都是咱们找上门去的，是吧？他们有防范心很正常。可是这回是崔团长主动邀请咱们，这情况不一样了。
2: 也有道理啊。
0: 那行，那咱们就抓紧准备吧。
1: 好。
3: 我琢磨着要夺取微山岛，这样大动干戈是不是得不偿失啊？
4: 哦，看来老兄你似乎还有什么高招啊。
3: 我们有个36计，其中一计叫调虎离山计，可以把崔团长诱骗出微山岛，这样岛上便会群龙无首。那帮残兵败将还需要派出大批的兵力吗？
4: 当然不用。如果是这样，那么你的民团就不用参加这次行动了。
3: 正是此意。
4: 也好，我的目的在于崔团，只要攻下微山岛，你的民团无用也罢。高兄果然智谋不凡呢。
3: 替老弟分忧理所应当。
4: 那你就应该一如既往地分忧下去。你的任务就是立刻发出邀请，请崔团长8月15中秋节那天到你的高家大院来赏月喝酒。
3: 啊，这
4: 还有，同时邀请刘洪王强一起来，我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5: 你们又改到高胖子家了？
6: 哦，是啊，嫂子，这不高家来下帖子的人说啊，崔团原定的计划改变了，8月15那天包括崔团在内都在高静斋家聚集，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
7: 啊，高静斋加入，这是好事啊。这是
1: 是。
5: 政委，你别嫌我话多啊，我老觉得这高胖子加入可不是什么好事。
1: 哎呀，方林嫂，你老是用你这老眼光看人，那都把人看扁了啊。
5: 哎，我
1: 你没听政委说吗？这叫抗日统一战线啊。你不管这人啊过去犯过什么错误，只要一条愿意打鬼子，咱们现在就是一伙的，就得团结起来。
6: 对对对对对。
1: 嘿，你说你摔什么盆儿啊，你的觉悟你还真是得提高提高。
5: 我要那么高觉悟干嘛？我又不当大队长。
1: 喂，
8: 不当大队长可以当大队长媳妇儿吗？
5: 哎，你王强，你说什么呢你？
8: 啊，哎呦，嫂子，那嫂子不愿意。哎呦，我可怜的大队长啊，那算了吧，咱们就给大队长找一个愿意的媳妇儿呗。
6: 是。
1: 哎，该会说正事儿，你扯什么你啊，都扯到茄子地里。
6: 对，走了。
9: 怎么，你们家老爷撒泡尿的功夫就觉悟了，主动要求抗日了？
10: 崔团，您是不知道啊，我们家老爷自从上次从您那儿回家之后，别提多后悔了。
9: 嘿，
10: 哎呦，我们家老爷回来就说呀，咱们中国人怎么能投靠鬼子当汉奸呢？哎呦，他更不该劝降您崔团长，这不是毁了您崔团长的抗日英名吗？这是天下人要知道了，都得戳脊梁骨骂祖宗八代。我们家老爷这个毁呀，一想起来他就扇自己嘴巴子。
9: 嘿嘿，说的夸张了吧？
10: 嗨，一点也不夸张。为了表明我们家老爷认错的诚意，这次还专程让小的把吉言给送来了。我们家老爷说了，一念之差，说了错话，办了错事儿，请崔团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们家老爷要借中秋聚会之际当面向您赔礼认错。哎，
9: 这个老高啊倒是能知错认错，我就再信你家老爷一次，还认他是兄弟，只是这中秋节不行。
10: 哎呦，崔团，您这是还生我们家老爷气
9: 啊？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10: 哎，自然不是。那中秋节，
9: 这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洪他们上岛来，

0: 催团，这可又巧了。中秋节我们家老爷不光请了您，也同时请了刘洪刘大队长。
1: 哦，他奶奶的，这可真是凑巧了，全都撞到一天了。
2: 崔团，其实这主意也不错，三路诸侯汇聚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也是大喜事儿啊。
1: 嗯，这倒有点意思。那一天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洪赔礼道歉。
0: 崔团，那咱就这么定了。
1: 说定了，回家告诉你们家老爷，到时候我一定准时赴约。
3: 师傅，师傅，快过节了，徒弟来看看你。
4: 你这客气什么呀？对了，六子，你投奔了国军，干得怎么样？
3: 啊，挺好的。崔团啊，心情特别好啊，对我也很仗义。
4: 是因为你的加入吗？
3: 不是，自从刘洪王强上岛以后啊，崔团就找到了自己的救命恩人，就是刘洪。这不，中秋节的时候要去高胖子家过节去，刘洪王强也被邀请去了，说是要联合起来抗日打鬼子。
4: 他们联合起来了？
3: 是啊，这下能成大事啊。本来枣庄就属铁道游击队厉害，这下就更强大了。
4: 看来他们是想威震整个陇南呐。
5: 哦，这边
3: 就是他。
6: 哎呀，欢迎飞虎队三位长官。
7: 您客气了，我们联合抗日，那我们就可以称呼同志。
6: 好，好，同志，同志，请。

0: 个娘，你怎么了？怎么了？又怎么了？这是啊？
1: 我做了个噩梦。
0: 做噩梦了？没事儿，没事儿，梦都是反的。啊，别怕，接着睡吧。啊，接着睡吧，别怕啊。
1: 娘，我没事儿。爸，你睡吧啊。哎，
0: 好好，接着睡吧啊。哦。
2: 离岛是为了团结众人打鬼子，岛上就要麻烦特派员这手了。
3: 崔团说的客气了，这是我应该的，您就放心的前去吧。
2: 田六子，带弟兄们好好训练。
4: 团长，你还是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吧，我不放心。
2: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拜把子的兄弟还能吃了我？给我好好带着训练。
4: 是。
2: 我不在岛上的时候，好好配合特派员的工作，听见了没有？
4: 听见了。
2: 下去吧。
4: 是。
2: 开船。

0: 车呢？
1: 刚才还在啊，方林嫂说替我看一会儿。
2: 他替你看会儿，他人呢？
0: 就是人呢。
2: 这不是胡闹吗你？
3: 老红，别急，
0: 胡闹。
3: 也许方林嫂她这就过来
1: 了。哎，你们看，嫂子过来了。
4: 方林嫂，瞧你这样子，先是上战场去啊？
5: 说对了，我今天啊，就是要去会会高胖子。
2: 哎呀，你瞎说什么呢？车呢？
5: 我想好了，我要跟你们一起去。要是不让我去啊，今天就没车。
2: 别瞎凑热闹，我们是去会谈，赶紧把车牵来。
5: 我知道，你们不就是会谈统一战线吗？但我信不过高胖子，今天呀，说什么我都得去。
2: 哎，方林嫂，我知道你担心大伙儿，可是这是会谈，不是开玩笑。
5: 我没开玩笑，我保证绝对不捣乱。但是，我是从小在这长。

0: 长大的，最了解高胖子。他这人墙头草，两面三刀的。我要不去啊，我放不下这颗心。
1: 那你怎么不听话啊？啊，就算你去了，那要是高景斋真有什么打算，你能怎么办？不也是干看着吗？
0: 没办法，可以想办法，总比我在家里担惊受怕的强。
1: 说你这是犯糊涂吗？
0: 我怕你们犯糊涂。
1: 你说你真是……
2: 哎，老胡，嫂子，我们欢迎你的加入。既然加入了，就要听从我的命令才行。
0: 一定听命令。
1: 哎，赵薇，哎，你，
2: 嫂子，你的任务就是把我们送到阳极。
0: 嗯，那会谈我也要参加。
2: 哎，嫂子，你刚才不是说要听命令的吗？
0: 行，听命令。
3: 嫂子出马，一个顶俩。
1: 哎，去去。时间很紧了，赶紧走吧。
2: 走，
4: 美妮儿，
1: 走，
0: 走，
2: 好，
3: 走了，行吧。
2: 哎。

0: 怎么样，他们来了吗？这时间可到了，他们还没出现呢。
1: 你送帖子的时候没说漏什么吧？
0: 小的是按您揪的说的，绝对没说错。该不是发现了什么，不会来了吧？哎，
1: 你送完帖子，他们怎么说？
0: 崔团刚开始还有点不愿意，后来就一口答应了。刘洪答应的也痛快啊，说一准准时赴约。
1: 再等等，是老爷。
0: 哎，
1: 日本人都布置好了吗？
0: 都好了，这屋里屋外里三层外三层都是小鬼子。
1: 这一旦打起来，这祖宗家业就全毁了。不行，不能听小鬼子的。张彪，
0: 哎，老爷，
1: 你马上到村头去，不管是崔团还是游击队的人，只要他们一进入日本人的埋伏圈，你就假装枪走火，让他们在外面打起来，明白吗？
0: 明白了，我马上就去。
2: 崔团长到。
1: 这家伙该来的时候不来，不该来的时候这么快。
0: 老爷，现在该怎么办？
2: 老爷，崔团长到了。
1: 算一步吧。
3: 哎呀，崔贤弟可来了，让老哥好等啊！

0: 红哥，政委，早上方林嫂跟我说，她夜里做了一个噩梦，说是你们三个遇上危险了，她不放心，死活要跟着去。
1: 也许是女人太敏感了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样也好，方林嫂给咱们提了个醒，省得咱们麻痹大意了。
2: 看看，这谈判时间都快到，都是让你给搅和。
3: 高胖子说几点就几点啊，反正是他请咱们，就让他等呗。
2: 咦，真拿你没办法。
1: 嫂子，咱们说好了啊，你把我们送到阳极，任务就算完成了啊。
0: 嗯。停车，停车。
4: 咦，怎么了？
0: 你没看见大队长都急了吗？还赶这么慢，让我赶，你去保护大队长和政委。
4: 你会赶吗你？
2: 行了行了，别闹了，你们俩。
4: 你闹什么呀你？
3: 行了，你俩都别争了，让我来赶啊！我来。
1: 嫂子，梅妮，你们俩什么时候见过女人赶车的？弄不好会引起鬼子注意，你别争了啊！还是让彭亮来吧啊！
2: 回来吧，这儿。这儿。高大哥，没说的。从前的事儿咱就不提了，从今往后把脑袋拧在一起，抗日打鬼子，
5: 那是自然了。
2: 高大哥，你在看什么？
5: 我是在看刘队长他们怎么还没到啊。
2: 可说不是啊，这刘队长是不是路上有事耽搁了？要不咱们到村头迎迎去。
5: 我也是这么个意思，就怕怠慢了贤弟啊。
2: 大呀，什么怠慢不怠慢的，走，咱们一起看看去。
5: 好。
6: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7: 崔团长，幸会啊。
2: 高景斋，你个狗娘养的，老子戎马一生没有战死在疆场上，竟然栽在你这个卑

0: 小人的手里，算老子瞎了眼，没有认出你这个狗汉奸。
1: 水团，得罪了。我那么好心的上岛去劝你，谁让你不识时务呢？
0: 呸！老子的兄弟不会放过你的。
2: 你的部下，你以为微山岛上还会有你的部下吗？现在按照计划，大日本皇军已经登上了微山岛。
0: 高景斋，你个狗娘养的，勾结日本人给老子下套，夺老子地盘，杀害老子兄弟，老子就是死了也不会放过你。
2: 把嘴堵上。
0: 高景斋，你个王八蛋，我不会放过你。
3: 老爷，老爷，九爷来了。
1: 什么？坏事了！这个时候他怎么来了？
4: 谁是九爷？
1: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2: 把他们都拉进去，谁都不许开枪。惊动了刘洪，破坏了计划，谁也别想活着离开。

0: 今天十五，杨吉又该大吉了。
1: 哎，你说这好好的，让你们这一闹耽误这么大半天，待会儿啊到了集上赶上人多，那车就走不动了。咱第一回跟人催团月，你说这迟到叫什么事儿？
0: 我们待会儿向他们解释一下啊。
2: 哎，红哥，你和政委扎上这皮腰带可真威风啊，到时候也给我跟嫂子弄一根呗。
1: 行行，亮子，哎，再快点行不行啊？
3: 哎，好嘞。
4: 大哥，兄弟今天怎么有空来了？请，
3: 请。这不是过节了吗？过来看看你，串个门。这不，专门从济南买的五仁月饼，送给你高大哥尝尝。
4: 这可是有名的月饼啊，只听说过，没吃过。哎，多谢多谢。
3: 那你可以好好尝尝啊。如果高大哥喜欢，我还可以让人捎来。
4: 哎。太麻烦，太麻烦！哎，兄弟，这大过节的，怎么也不回家呀？
3: 哈哈，我一个孤家寡人，走到哪儿哪是家。今天呢，就在高大哥家过节了。啊，
4: 好，欢迎欢迎啊！没什么事，接着聊，接着聊。
5: 告诉你，还是给我放老实点。
3: 高德格大人大量，你上次不但不怪罪我那不成器的徒弟，还赠送盒子枪，真是涵养好啊。
4: 哎，都是自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啊。
3: 我那徒弟现在崔团长那里谋得要职，也着实感谢高大哥呀。
4: 啊，他去投奔了崔团长。
3: 正是，现如今满腔热情的要打小鬼子，走上正道，总比整天跟我吊儿郎当的要强得多。
4: 好，好。
3: 大哥，这里屋这是……
4: 啊，没事，没事，
3: 没事。
4: 哎呀，真的没事，
3: 真的没事。
4: 哎，你啊！
6: 千万别乱动，这擦枪走火可不好受。
3: 高庆斋，原来你邀请微山岛和铁道队来你家过中秋节，就是个圈套。你小子够阴险的，
4: 兄弟，不是老哥没给你机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要闯，本来没你的事，可你自己非要卷了进来，这就怨不得我了。
3: 放你娘了屁！
5: 别动。
7: 压下去。
8: 是。

0: 咱们走吧。
1: 哎，等等，
0: 怎么了？
1: 不太对劲儿啊，今天是大吉，人都去哪儿了？
0: 嘿，你这疑神疑鬼的。哎，走吧走吧，政委。
2: 老胡，我也觉得气氛不正常，这阳吉的大吉怎么没有人呢？
1: 哎，我们先去探探路吧，以防万一，要是没事不更好吗？是吧？哎，美妮儿，走。
0: 哎呀，这怎么了这？哎，你给我回来。
2: 这样也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再说了他们比咱们方便，让他们去摸摸情况。

0: 我们快回去报信，不能让他们先来。我在这盯着点，万一他们不听我的怎么办？哦，那你盯着，我回去啊。
1: 枪声一定惊动了刘红，
2: 不行，必须迅速把他们押回临城县兵队。
0: 怎么样了？高胖子家打枪了。
1: 看来崔团出事了，我们得去看看。现在高家就是一张大网，我们这样去是自投罗网啊。
2: 是，
1: 那我们得救崔团长。哎，梅妮呢？
0: 梅妮还在那守着呢，我先回来报信了。
3: 赶紧去看看，不然就出事了。
0: 大队长，
1: 哎，大队长，政委
0: 不好了，崔团被苏梅压向临城方向了。
1: 政委，我们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
2: 好，
1: 你们俩去通知王强，让他带队去凌阳路上接应我们。
2: 走，走。

0: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个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

0: 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

0: 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

0: 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束缚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你脑子没进水吧？
1: 没有，
0: 让你进。
2: 胃病咋好的？啊？
3: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4: 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5: 感受快乐的天地，
6: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
7: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秉慧，你说现在的父母哈都在培养孩子的各项发展。
7: 是啊，德智体全面发展，不培养怕落下呀。
6: 昨天啊，就陪我5岁的小侄子去上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节游泳课。
7: 那你得多荣幸啊，感觉如何啊？
6: 游了半个多小时后，我小侄子对教练说：“老师，今天是不是就练到这儿啊？”
7: 那肯定是累了吧。
6: 教练就问了，为什么呢？
7: 哎，小侄子咋回答的呢？
6: 他说，我实在喝不下去了。
7: 感情是喝水去了呀，难为孩子啊，挺了半个多小时。
6: 确实啊，万事开头难啊，都有第一次，我当年没比他喝的少啊。
7: 初学游泳喝两口水啊，那是正常的，成功与否其实看的是能否坚持到最后啊。
6: 的确是的，学了的是技艺，但磨练的是心态。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坚持完成自己所做的事儿，有始有终。
4: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其实过年啊就俩字儿，回家。我可惨了，我是有家不敢回。我谈了个男朋友，我爸肯定不同意。您说今天过年我把他带回家，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还有人要我吗？那位大哥啊，仗义大哥，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我和我男朋友上你们家住去。喂，亲爱的，你赶紧过来吧啊，咱找着下家了。嗯啊，哟，我们家安防盗门了。爸，哎呦，哇，这门槛够高的。爸，爸比，爹爹，阿爸。
0: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出来了。想死你们了。
4: 哎呀，爸，您干嘛呢？
0: 我这不浇花呢吗？
4: 爸，一会儿咱家来个人。
0: 还来个人？什么人？
4: 我男朋友。啊，
0: 你交男朋友了？
4: 怎么了？
0: 我不同意。
4: 为什么呀？
0: 你才多大呀？你才25就谈恋爱呀？
4: 那您25干嘛呢？
0: 我照顾你呀。我不管，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4: 合。巨蟹，我双鱼。
0: 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
4: 我不管，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
0: 干！哎，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
4: 干嘛呀？我搁里屋了。
0: 明天啊，那老相好到咱家来。
4: 啊！您交女朋友了？我不同意。您才多大呀？您才51就谈恋爱？

0: 喝，我属鸡他属猪，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要收藏咱家这些小棉袄。你给我拿出来，
2: 你自己拿去啊。
1: 这跟你说的。嗯，好，我自己去，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我花着痛快。
2: 站住，还是我去吧，不要让那桶臭味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
1: 这闺女真傻，那棉袄就没兜。
3: 哎呦，我说老板呐，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说主板这么一打呀，我坚决不后退，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哎，我要不把他拿下，您就把我退，哎，您就把我他挂了。你说这嘛破老板呢，没说完话呢呀，没挂呀。不是爸，老板呀，不是没说你呀，我是说呀，您永远把我催，我先挂了吧。就是这家
2: 他来了。
0: 站住，你干嘛去？
2: 我开门啊。
0: 开门也得我去啊。回去。
2: 不回。
0: 退下。
2: 诺。
0: 过年的跑我们家抢闺女来，你以为你黄世仁呐？你看我怎么斗地主。
3: 哎呦拜拜，我都你哎呀这个。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是好大一坨子小鲜肉哦。哎呀，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3: 没有啊。哦，
1: 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
3: 拜拜。哎，我今儿个来呀，啊，就是想娶您家那个。这个
0: 休想。哎，嗯，大过年的这么就见面了？我俩胳膊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
3: 有啊，没诚意大过年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拜拜咱痛快点，能娶娶，不能娶拉倒，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
0: 你还娶了别人家了，
3: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就说吧，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
1: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3: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1: 你脑子没进水吧？
3: 没有，
1: 让你进。
3: 拜拜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这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他不是新的，他是二手货。用过了，
0: 出去！
3: 哎呀，别吃了！
0: 走，
3: 怎么还吃呀？
0: 滚！
3: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
0: 喂，啊，老乡好啊！啊，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好好！哎，我在家等着啊。哎呦
1: 喂！还真来了啊，
3: 叔叔，哎，我这哎，你这您应该先接我，
1: 你有医保？没有啊，没事吧，小伙子？
3: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0: 送给我的，
3: 里边有炭。
0: 哎呦，这小伙子想得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哦，坐。
3: 您也坐。
0: 好。

0: 什么坐在这里？
1: 接个地方接地气啦，
0: 叔叔。
1: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0: 我是南方人。
1: 南方什么地儿？
0: 您猜。
1: 哦，那哪猜得着
0: ？H 打头。
1: H 打头。湖北。
0: 错。
1: 湖南。
0: 错。
1: 海南。
0: 错。
1: 那是什么地方啊？
0: 福建。
1: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0: 非常正确。哎呦，
1: 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0: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1: 我听说了。
0: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1: 娶吧，现在就娶走。
0: 现在就娶走？
1: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大过年的没工夫跟你瞎扯，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
0: 您还答应了别人？
1: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我给他们送温暖。
0: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1: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啊，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0: 您打算要多少钱？
1: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30敢给吗？
0: 30？
1: 哎，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儿。20。
0: 20？
1: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炭还要钱啊？行了行了行了，18你取走。
0: 18就取走？
1: 骗你是小狗。
0: 叔叔，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再走我
1: 天都不能。停，你给我洗脸来了跑这儿。
2: 叔
1: 叔。
2: 爸，
1: 火罐来了，跑这儿？
2: 什么拔火罐？
1: 干嘛呢？这是？
2: 您不都同意了吗？
1: 我同意什么了？
2: 他娶我呀！您说了，18就娶走。
0: 骗我！您是狗。
2: 爸，这是20，那两块别找了。爸，这是严丝马难追，您刚才都同意了。那我就跟他走了，
1: 啊！哦，这就走了，哎，走吧，走了就别回来，
2: 爸，
1: 别叫爸。20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10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2: 爸，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1: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爸去哪儿啊？
2: 爸，
0: 叔叔。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了。我

0: 方知道我把他娶走，连你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但叔叔，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你一生幸福。哦，为了以后跟你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飞奔上来。
1: 还是我飞奔下去吧。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孩子，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聘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呀。其实刚才我这么闹，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呢还挺周全，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小伙子，今天叔叔就做主，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2: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粮神器包。
5: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看，啊，大哥的发明成果，这架飞机怎么样？
2: 好，
1: 从外形到配置，真皮座椅，全景天窗，啊，你说差啥？
3: 就差不能飞。
1: 说的漂亮。敢这么直言不讳的顶撞大哥了，是不是啊？这么多年你作为我的发明小助手，大哥发明的东西你是不是最实用啊？给你发明那个防丢钱钱包用没？
3: 用了。
1: 丢过钱没？
3: 一分钱都没丢。
1: 什么道理？
3: 道理就是只能进钱不能出钱，存多少钱都拿不出来，就和貔貅似的，只进不出。
1: 不都是为了你吗？你攒不下钱啊！包括发明这架飞机，为了谁？不还是为了弥补你心灵上的创伤吗？我这个兄弟，人生当中就坐过一次飞机，上飞机之前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坐飞机跟坐公交一样，得抢座。不一会儿过来一位先生，非常客气地跟他说：“先生你好，这个座位是我的，您能让一下吗？”他跟人急了：“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说：“这个座位真是我的，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也急了：“你就坐这儿，你就坐这儿，今天飞机你开啊！”
2: 这是挺方便的。
3: 你好啊，8888，说我呢？咱俩不一起坐的飞机吗？这咋飞机这咋喊的？哎呀妈呀，飞机飞得太高了，太刺激了，下面的人啊像蚂蚁似的，后边有个老太太嘎巴给他个嘴巴子，能不能小点声？我心脏不好，飞机没起飞，那就是蚂蚁。
1: 所以说从那之后咱们哥俩立下志愿，别人的飞机咱不坐，自己发明，怎么样？这回你想坐哪坐哪。
3: 你这玩意儿就是个三轮车扣个棚，这不能飞吗？以后是爱谁开谁开，我不开，我走了。
1: 站住！你忘了当初我们立下的誓言了吗？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轻言放弃的那算不上诺言。要想成功你得敢于挑战，飞机飞不上天你永远是个保安。
2: 哎呦，我真哭了。
3: 大哥别说了，我错了。
1: 好了，知道错了就好。大哥呀，给你一次机会，你呀上咱们保安队长大成子家，你看看他们家还有什么能拆的东西，你拆下来点，咱看看能不能用上。
3: 大哥呀，我感觉你越来越过分了，他们家让我拆的已经稀巴烂了，已经啊没啥拆的了。我不去。
1: 你去不去？
3: 不去。
1: 去不去？
3: 不去。
1: 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

0: 放弃的，那不是诺言。
1: 往下说，
0: 要想成功，只有敢于挑战。飞机不上天，我永远是个保安。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大哥，
1: 好了好了好了，兄弟不哭了啊，不哭了，这个大哥。

0: 给你机会了，赶紧去吧，去吧。
1: 哥呀，我实在下不了手了，他们家房子让我拆空了。
0: 小峰啊，容易实现吗？
1: 你别说了，大哥，我去啊，磨磨唧唧的，
0: 没点办法。
1: 哎，我去，哥呀，队长来了。
2: 你说你俩一天净研究没用的，整些小发明，又研究啥呢？
1: 研究飞机。
2: 飞机在哪呢？
1: 这儿呢。队长，
2: 这是飞机啊，我以为是潜水艇呢。
0: 队长，你要这么说话的话，你属于忘恩负义啊！啊，你说我这么些年给你发明的东西，你用没用啊？不说别的。给你发明那个自动热菜机用没？胃病咋好的啊？
2: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1: 队长说话太过分。
2: 我下水道啊，我过分呢？
1: 你得有良心。以前你体重多少？300多斤，是不是我哥研究出减肥药，你吃上以后瘦到180了？
2: 我遭多少罪你知道吗？让我减肥几天就见效，我信他的，我说吃吧，一天吃3粒减肥药，一粒这么大。我吃完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呀是巴豆跟酸奶和的面给我蒸的馒头。吃完以后我在厕所待1个多月，我媳妇发寻人启事才把我找着的。你差不点把我吃丢了，你知道吗？
0: 啊，就算我之前那些发明有点瑕疵，
2: 那叫有毛病。哎，
0: 看看我这飞机，没毛病吧？啊，这机身，
1: 这鸡翅，
2: 啊，那还有俩鸡腿是吧？
0: 你看看这内部构造，
2: 我看着了。啊，飞机上安个行车记录仪，天上有碰瓷儿的。啊，
0: 队长啊。我跟你说啊，飞机的原理吧没那么复杂。你知道国外最早发明出飞机那哥俩叫什么名吗？
1: 我知道，海尔兄弟。
2: 你给我滚一边去！那哥俩我认识，叫舒克和贝塔。
1: 舒克谁呀？
2: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哦，嗨，我不认识他。
0: 你说那是动画片儿，人那叫莱特兄弟，知道不？莱特兄弟最早是干啥的，你懂吗？人家俩就是修自行车的，人家都能成功，咱们差啥呀？啊，队长，看这飞机不眼熟吗？啊，这个，你们家的电风扇，你们家为啥那么通风？这玻璃是跟你家窗户卸下来的啊？主体看看这是啥啊？这就是你那台电动三轮车改的。所以说这架飞机你是总投资人，你也属于总工程师，明白吧？
2: 其实你俩每次上我家拆任何东西我都知道，其实我就暗中的要支持你们俩。这小子你真行啊，你这样啊，疯啊，行
3: 啊。这大厦保安都跑哪儿去了？保安大橙子，你作为保安队长带着头的，你不站岗你干啥呢？啊，想让我的经理给你踢班啊？
2: 跟谁说话你？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们三个就是保安界的爱因斯坦。没看着吗？研究出这大飞机。
3: 这什么玩意儿？从哪儿整的？赶紧给我整出来！
2: 废话，瞅你胖那个样，我都不认输你。回去给他整点减肥药，让他失踪2月。
3: 你们到底飞不飞啊？你们到底要干啥？
2: 飞一个给他看看。马月，
0: 对，
2: 哎、整。
0: 队长，你先别激动。
2: 咋的？
0: 不是，我这飞机离能飞吧，还得一段时间。
2: 得多长时间？
0: 反正是得一段时间。
2: 他临死之前能看到他飞不？
0: 说那个，他今年多大岁数啊？
2: 你多大岁数了？
3: 30。
0: 30， 活到35的话，那还

0: 年呢。
1: 大哥，你说话不能那么较真啊，还35，万一他32没了，谁第三年谁的主啊。
2: 你们仨听好了，我明天就死，就是为了今天看你们飞。今天要不飞的话，我死不瞑目。
0: 你看看，遗言都留了，飞着给他看看。这时候你就别谦虚了，飞。
1: 咋整啊？
0: 飞！你咋整？
2: 整！
0: 上！瞧你胖那样。
3: 塔台塔台，满天飞号，请求起飞。
4: 我是北塔，我是北塔。舒克可以起飞
1: 去。

0: 炸了。
1: 对呀、啊，研究的就是轰炸机。
2: 恭喜经理，你可以好好活着了。
3: 你能活到35了。
1: 不是，什么事？
2: 失败的，
3: 失败，
2: 失败，
1: 失败。
2: 跟你闹玩呢。
1: 我们吧，研究的是炮仗。你家过年不没放炮仗吗？我先给你来一个大响动的。没啥事儿，咱回上班。
2: 对对对，我上班。对对，
0: 都给我滚蛋！
1: 呸！还逗我呢？
3: 队长啊，对不起。
2: 队长啊，这事儿好像跟你没啥关系。飞机好像是我俩研究的。
1: 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容易实现的它不是梦想，轻言放弃的它不是诺言。要想成功得敢于挑战，有了梦想才有美好的明天。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4: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

复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土沃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随着雨季的到来哈，大家的爱车会经常被雨水冲刷哈。
1: 对啊，我就特别喜欢下雨，因为可以帮我刷车省钱呀。
2: 错了，今天给大家伙提个醒哈，其实雨水呢一般来说呢都是夹杂着各种灰尘杂质倾泻而下的，并且呢其中还有硫化物等腐蚀性物质，所以雨后对车辆进行及时的清洁是十分必要的。
1: 哇哦，原来是这样啊！看来这天下还真是没有免费的汽车呀。
2: 雨后呢，还要特别的注意底盘的清洗，因为底盘呢是与雨水接触最多的部分，而且经常还是一些污水污染底盘不说啊，还会对底盘产生腐蚀，所以要及时的清理底盘上附着的淤泥，也要检查底盘的磕碰情况，及时的发现隐患哈。
1: 哎，大家伙可要记好了哈，希望咱们的爱车都能够经受住雨季的考验。
3: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小匪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了，公子为何现在才来？
4: 上班去了。
3: 哎，这是什么呀？
4: 毛巾。
3: 那你再看这个是什么？
4: 烧鸡呀。
3: 送给公子。公子，你怎么不高兴了？
4: 来的时候裤子刮了个洞。
3: 刮洞你急什么？我来为你缝补上。
4: 你真好，我带你去吃真正的烧鸡呀。
5: 师姐太厉害了，男人只要用点手腕，他就会变成傻子。干啥去啊？
6: 呀，小倩呢？
5: 你没看着我吗？
6: 我以为是树呢。
5: 你讨厌。我送你一个礼物呀。
6: 我不要。
5: 你要呗。啊，
6: 不要。
5: 你要。
6: 我真不要。
5: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6: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5: 你没带毛巾哈？啊，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6: 什么？
5: 我给你叠个鸡。
6: 小倩，
5: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6: 你要干嘛呀？
5: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6: 有个铁盆。
5: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6: 没破呀、啊，
5: 我帮你缝上。
6: 哎，不用，
5: 来，我帮你缝上。
6: 哎，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5: 我想给你叠个鸡。
6: 叠什么鸡呀、啊？

0: 你在那干什么？
1: 我都是按小斐教的做的呀。
0: 小斐让你把人家哭了啊？
1: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0: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小斐，再教他一招。
2: 小倩、啊，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1: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2: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1: 那倒没有。
2: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猜猜我是谁？
3: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2: 你坏。
3: 哎，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2: 公子，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3: 这，
2: 你听。

0: 姐太厉害了，看我的。
1: 哎，别闹。
0: 猜猜我是谁？
1: 我默默啊。二叔啊。
0: 女的。
1: 啊，我好好默默啊。粗糙的皮肤。三舅妈。
0: 是我。呀，
1: 小倩呐。
0: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1: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0: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1: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0: 有我在，你怕什么？
1: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0: 你听。

0: 小健，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小健，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哎，姥姥。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腰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别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我魂飞魄散吧。
1: 人和鬼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0: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0: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可以啊。
1: 陪我跳支舞好吗？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0: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囊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那个刺客都到了上海了，他到底什么身份？你们俩处置很危险，只有你能完成水的发枪场。
1: 前沿任务是什么？
2: 和平大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去野攻计划，保护会场。
3: 如这军统的行踪，党国的利高于一切。
4: 我要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我们这次打的是明牌。
5: 前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

0: 世界杯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主题活动走进长春市红旗街万达广场。6月27号，吉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携手长春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将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主题活动带到长春红旗街万达广场，在人流密集的商圈搭建沉浸式宣传阵地，面向逛街市民、年轻球迷普及反诈知识，传递责任彩票与公益理念。活动现场打造趣味十足的沉浸式体验展区，丰富互动项目，吸引往来市民纷纷驻足打卡。工作人员全程贴心引导，向来往市民倡导量力而行、适度娱乐的购彩方式，打破传统宣讲的枯燥感，让安全科普鲜活易懂、贴近大众。
1: 房价这个本来就是需要让每个人都去了解的，这种科普类的活动、这种公益的活动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对人们都很有帮助。
0: 本次活动是吉林体彩落实安心购彩守护行动进社区、进商圈、进赛事工作的重要实践，依托大型商业综合体人流量大、受众覆盖面广、年轻群体集中的传播优势，本次活动将世界杯主题反诈警示、责任彩票宣传融入市民日常休闲场景，大幅提升科普内容触达率、群众接受度与传播效果，让市民直观读懂每一张体育彩票背后蕴藏的公益价值，直观感受国家公益彩票的社会责任。

0: 体彩不止运动，中国体育彩票。
1: 体彩公益金是如何分配的？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对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进行分配，60%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30%成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而国家体育总局和民政部各得5%。其中，国家体育总局根据财政部批复的预算，组织实施和管理。

0: 建一支业余球队，让更多的老男孩们同时热爱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1: 你有什么事儿是坚持超过十年的？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每天有太多的东西在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像朋友圈、游戏、短视频，热剧更新了我们就忍不住立刻追完。这些年除了吃饭睡觉，唯一坚持下来的就是健身。在公司、在公园、在家，不管今天有多忙，也会腾出时间来训练。总有人说我真的很想减肥，但没有时间。我只想说，
2: 放弃有一万个理由，但坚持只需要一个信念。
1: 时间久了，你会发现坚持健身带来的不只是身体上的，更多是精神层面的收获。我想我们都不需要知道我们现在是为了什么而坚持，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件事，坚持的越久，收获也就越丰富。毕竟放弃很简单，但坚持真的很酷。

是第三届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颁奖典礼的直播现场，这就是金声奖奖杯，这就是中国播音主持的至高荣誉。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眼大热线微巧，百姓至亲，做温暖民生的行动者。
1: 金声奖杯真的好重啊，它之所以重，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的爱，太多的期待和信任。谢谢我所在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的领导。
2: 我是2008年7月经过考试考入原来的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1: 再次感谢信任916阳光热线，喜欢吉林。
2: 我现在主持的916阳光热线这档节目，关注的就是大家平常的日子，平常的事儿。
1: 电话时不时的问候一下，
2: 大家特别信任我们啊，给我们打电话，问的问题五花八门。那这就考验我们平时的这些知识的积累，大到国家的方针政策，小到我们说的人情世故，它都需要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思考，在节目当中才能有展现。
1: 今天要跟您再通一个电话，如果要是家里温度不热的话，看看怎么再帮帮您。
3: 一直在惦记呢。今天上节目之前，我们几个人还在商量。
2: 声音是骗不了人的，你声音里有多少情感，有多少爱，听者就能感受到多少。但是我们不变的就是声音里的那种温度、热度，还有对于我们听众全心全意服务的那颗赤诚的滚烫的心。
4: 再问一下，
5: 对，
4: 再慎重考虑，
5: 因为他这说的太模糊太含糊了。
2: 金声奖是肯定，但更多的是责任，是使命，还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踏踏实实的采访，认认真真的主持，永葆对广播对听众的那一片赤诚之心，要永远充满力量。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一段时间，我省依旧降雨频繁，明后两天全省多地仍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北部、辽源南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八号夜间到九号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天气频发，看似寻常的积水路面其实暗藏病菌，做好防护至关重要。涉水时尽量穿高筒雨靴，避免光脚涉水，涉水后尽快用清水冲洗，降低感染风险。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中雨转雷阵雨，22到28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松原。

0: 园终于转小雨，21到28度。四平小雨，20到28度。辽源小雨，21到29度。吉林小雨，21到29度。通化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白山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延吉小雨，20到23度。长白山小雨，17到25度。汪清小雨，17到20度。榆树中雨转雷阵雨，21到28度。大安小雨，21到28度。龙井小雨，20到25度。敦化小雨，19到25度。长春中雨转雷阵雨，22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8: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皓月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3: 一代金黄天赐之礼，吉林鲜食玉米在这等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1: 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暨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
0: 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几代人接续奋斗，引松工程以长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效措施，扎实做好防汛工作，确保安全渡汛。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6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0: 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黄强强调，要反复深入学习、深刻领悟，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增强等不得、慢不得的紧迫感、使命感，只争朝夕、迎难而上，苦干、实干、加油干，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
1: 黄强指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庄重热烈，震撼人心，催人奋进，向全世界展示了百年大党兴旺发达的蓬勃朝气。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用5个不懈奋斗深情回顾党走过的105年光辉历程，用6个优秀特质深刻揭示党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特精神风貌、政治品格和价值追求，用5个必须指明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前进方向，用3个务必对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提出新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厚重历史感、鲜明时代感，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对推进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黄强强调，要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奋斗，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一要坚持党的领导，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常态化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严密政治监督，强化政治督察，督促各地各部门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动真碰硬抓好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国家审计、国家统计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以真改实改成效体现政治担当。二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当前我省高质量发展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任务十分繁重，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在开发区改革、县域经济发展等重点任务中冲锋陷阵、攻城拔寨，把我省15五规划年度计划落实好、执行好。三要践行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自我省的小项管家吴亚琴同志荣获七一勋章，全国两优一先受表彰对象许多来自基层，要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加强先进典型传帮带，培养一批批吴亚琴式的社区工作者和村干部，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信访工作，推动矛盾纠纷及时就地化解，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提高狠抓落实能力，坚持工作具体抓、抓具体，一具体就深入，一深入就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就解决问题。四要敢于善于斗争，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勇于直面矛盾，持续攻坚克难，以吉林之稳护大局之安。五要勇于自我革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全面从严治吏抓起，从完善制度机制做起，把严的要求贯穿干部全生命周期，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集体的病毒，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以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为契机，进一步选准人、用对人。各级干部要认真学习谢高华、傅海宽等教育路是好干部的先进事迹，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勇往直前，创造不负历史、不负人民的扎实业绩。会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联系个人思考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政府班子成员、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6日，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及省委防汛工作视频会议。他强调，要认真落实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立即进入战时状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钉钉子精神，打好打赢平安度汛这场硬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提出工作要求，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省委督察室、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应急厅及省军区、武警吉林省总队工作汇报。四平市松原扶余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做表态发言，副省长刘伟对相关工作做具体安排。会议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继4月28日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后，6月30日又专门召开会议，再次就防汛抗旱工作作出部署，系统安排监测预警、转移避险、抢险救援、救灾救助等重点工作，释放了一刻不能放松、须臾不可懈怠的强烈信号，为做好汛期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必须把狠抓落实作为当前最关键最重要任务，做到有布置有检查，谁布置谁四不两直检查，确保各项工作形成闭环。会议强调，当前我省已经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树牢防胜于救理念，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做好充分准备。一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风情、汛情，突出抓好短林预报，完善教应机制。一旦发生险情，要应转尽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二要科学精准做好流域防洪调度，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发挥大中型水库调蓄作用，提前限水腾库，留足防洪库容，最大限度减小下游河道行洪压力。三要扩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紧盯水库大坝、河道堤防、山洪沟口、在建工程、城市低洼溢涝点，为矿库特别是头顶库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迅速清除险情隐患。对省委督察发现的问题，尽快完成整改整治任务，把山洪、泥石流等易发地作为排查监测重中之重，在各村设立地质灾害观察员，发现零灾征兆立即发出警报，并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抓紧推进沙堤、沙堤治理等重点工程，尽快补齐防洪短板。四要提升干部群众应急实战能力，坐实应急演练，统筹驻集部队、消防救援、社会抢险等力量，统一编组，连演连训，确保预案拿来就能用，队伍拉出就能上。加强应急通信能力建设，保证基层能用会用卫星电话等装备，不能出现失联问题。五要历届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值班值守，严肃信息报送纪律，不得迟报、漏报、谎报、瞒报。在防汛抗洪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对业绩突出、表现优异的予以重用。各市县班子成员要坚持说到做到，强化包保责任，切实把防汛措施落实到最基层、第一线。胡玉婷提出工作要求。有关省领导、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和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和各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在各会场参会。
1: 7月6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工作方案，听取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相关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步任务。
2: 会议指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大政治任务。要更加注重宣传效果，做好分众化传播，深入浅出，官话民说，不搞上下一般粗，切实把道理讲明白，引导全省上下，特别是基层党员和广大青年深学细悟笃行，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0: 讲话的重大历史意义，把握我们党经过105年不懈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把握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把握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实践要求，确保入脑入心、渐行见效。会议强调，四年一届的省运会是激发奋斗精神、凝聚团结力量、展示吉林魅力的重要窗口，要借鉴国内大型赛事筹办的成功经验，高质量、高效率抓好筹备工作，真正把省运会办成竞技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坚持省市扁平化指挥，并行推进各项工作，坚持节约办赛，把每一笔经费都花在刀刃上，不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不新增政府隐性债务，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强化底线思维，坚持举办就是成功，安全就是圆满，把各种风险因素充分考虑到，完善应急预案，反复演练打磨，做到有备无患，放大赛事效应，做强赛事经济，把人气变成财气。辽源市要坚持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以举办赛会为契机，推动城市更新，展现良好形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作为吉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历经半世纪岁月淬炼的引送工程，是50年来干部群众坚守正确政绩观、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生动见证。永续奔流的引送渠带动当地渔业提质、农业增效、文旅升级，成功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生动印证了绿水青山、冰天雪地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
2: 时光回溯至上世纪70年代，受气候干旱、河流断流影响，查干湖水域面积缩减至不足50平方公里，湖水盐碱化加剧，周边土地沙化严重。为守护一方水土，1976年起，80000草原儿女历经8载寒暑，攻坚克难，建成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引松工程。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汇入查干湖，让濒临枯竭的湖泊重获新生。如今的查干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胖头鱼成为全国知名绿色农产品，生态渔业从过去的湖口生计发展为支柱产业。
3: 每到冬捕旺季，就是我们销量高峰期，依托电商冷链物流，我们的查干湖鱼可以远销到全国各大城市。尤其这两年，我们还做了鱼产品精深加工，把分割好的鱼头、鱼尾推出真空包装、礼盒装等多款产品。
2: 源源不断的江水打通了黔郭灌区水系脉络，全域排灌体系全线贯通，昔日寸草不生的盐碱滩逐年改良成为优质水田，灌区水田面积扩大至45万亩。
4: 靠着优质的活水灌溉、原生态种植的优势，咱们的大米的市场上的认可度呢越来越高。
2: 水生态的复苏还盘活了独有的渔猎非遗资源，依托渔业发展壮大，鱼皮制作技艺焕发新生，当地的鱼皮画走出了乡村，销往全国。
5: 鱼皮耳钉、鱼皮雕花发簪到鱼皮手工材料包等1000余款文创产品卖到了全国各地，不仅拉长了渔业上下游产业链，也让藏在幕后的非遗技艺走到台前。
2: 依托得天独厚的四季生态资源，查干湖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的全季旅游格局，不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丰富旅游业态，培育渔庄民宿、民俗体验、冰雪研学等新业态，大批在外务工群众返乡创业，吃上生态饭。
6: 一年四季我们都有客源，守着家门口的大湖就能赚到钱，日子也在越来越红火。
2: 50年来引松工程长久运行，永葆活力，用一项工程的长青生命力谱写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生动篇章。优质营商环境是县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立足省级平台优势，完善精准服务体系，赋能当地主导产业，全力提速项目建设，集聚产业动能，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振兴。绿碱化工是双辽市的主导产业之一，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依托全省首批审核认定的地级化工园区，构建绿碱化工新材料闭环循环产业链。作为该产业链的核心引擎，双辽浩华化工有限公司主打离子膜烧碱、氯气、

0: 食品级高纯盐酸等产品，现已发展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和首个智能化绿碱生产基地，填补了省内的行业空白，带动全省绿碱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企业成长壮大离不开开发区的精准帮扶、全程护航。目前企业二期项目也已开工建设，预计今年年末竣工投产。
1: 经开区牵头统筹，项目秘书专人跟进，建立问题台账、清单推进、闭环处置，及时妥善地解决了我们企业各类的急难筹判问题。
0: 依托丰富的硅砂资源优势，双辽玻璃建材产业蓬勃兴起。吉林迎新玻璃有限公司、金肯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落地布局，协同发展。在吉林迎新玻璃有限公司投资11.86亿元的一窑三线项目推进过程中，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落实专属服务机制，以优质高效服务提速项目落地，从破土动工到正式投产仅用280天。
2: 在这个项目前期准备上，咱双辽开发区组织了专班，有专人负责这个包保这个项目。目前一窑三线是满负荷生产，主要生产这个电子玻璃、光伏背板和汽车玻璃这种基片。
0: 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创新推行招商有维度、推进有力度、服务有速度、包保有温度的四个度工作机制，对项目实行全生命周期闭环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企业落地兴业。目前开发区入驻企业98户，带动就业5400余人，2025年硅上工业总产值达46.57亿元。
3: 将继续深化全生命周期服务，强化专班攻坚，压缩审批时限，全力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推动更多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达效。
4: 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0: 7月5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报道七一勋章获得者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人民网、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央媒也对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的先进事迹进行了报道。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系统集成、全面推进新阶段，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图文报道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定格下一台五载的珍贵画面，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的最高纪录。7月5号，新华网推出吉林新观察长春，从保护一条街到活化一座城。报道作为吉林省首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一年来长春新民大街累计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从严肃的城市主干道变身为开放共享的城市会客厅。为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预报，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加强农业生产调度，确保安全渡汛。入汛以来，吉林市龙潭区统筹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全区55座水库、322个山洪灾害点全部接入省级防汛决策系统，布设89处雨量监测站点，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依托集汛通客户端动态研判降雨数据，实现预警预值第一时间推送避险提示，
5: 夯实基层通信保障。同步开展防汛隐患拉网排查，累计消除隐患378处，整改突出问题40余个，从源头化解洪涝风险。
0: 通化市紧扣汛期洪涝灾害风险特点，开展应急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局部泥石流、多名群众受困受伤险情场景。演练以练备战、以练补短板为核心目标，重点检验当地医疗机构的应急联动效能，针对性锤炼医务人员。

0: 援、医疗救援、重症转运、痊愈消杀等核心处置能力，
1: 使参加演练的人员掌握了汛期的应急处置实操技能，为高效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积累了实战经验。
0: 为有效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农业灾害，全省农业农村部门紧盯天气变化和田间长势，开展防灾巡查与技术指导。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加强农情调度，围绕抓实倒伏后田间管理、田地排水管理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实地研判生长情况，因地制宜制定补救方案，降低气象灾害损失，保障粮食生产平稳有序。
2: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在江河水库等地如何安全避险。
3: 汛期江河水库水位暴涨，河滩、堤坝、河道区域水流湍急，暗流隐患多，危险系数极高。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提示，严禁群众进入行洪危险区域活动，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防汛安全规定，切勿在河道两岸、河滩绿地、水库下游、堤坝沿线垂钓、游玩、散步、逗留。居住在低洼片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务必提前熟记应急疏散路线、避险点位，接到撤离通知后必须迅速全员转移，果断撤离，坚决杜绝侥幸滞留、擅自返回行为，全力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5至6号，第二届吉林省家政服务技能大赛在长春举办。比赛设置家务服务员、母婴护理员、家庭照护员、整理收纳师四个竞赛项目，家政培训人员、家政经理人员两个展示项目，共有来自全省各地的85名选手同台竞技。
4: 通过技能比武，全面地提升从业人员综合能力，持续扩充家政专业人才储备，依托家政服务业赋能，推动全省就业提质增效。
2: 7月5号，新民向新再起新章主题音乐会在新民大街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主舞台上演，活动分为管乐重奏音乐会和街头音乐会两场演出。大东北我的家乡、不忘初心等曲目抒发家国情怀，专为新民大街创作的曲目百年守望以及我们在长春相遇、北国春城等原创歌曲，让音乐与城市记忆深度共鸣。新民大街焕新开街一年来，已累计开展各类活动500余场，不仅吸引中央歌剧院、吉林省交响乐团、长影乐团等专业演出团队在此演出，还有来自黑龙江、辽宁等省内外多支演出队伍先后来此交流展演，让历史文化街区真正融入市民游客的日常文化生活中。
0: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今晚9: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省内温泉产业的温与凉，敬请关注。清风漫过山峦，铺展出一幅风光旖旎的浪漫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纽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纽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纽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纽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你是死不瞑目，那个刺客都到了上海了。
1: 他到底什么身份？我们在处置他的目的，
2: 只有你能完成水头发进程。
1: 前沿任务是什么？
2: 和平大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去野盟计划，我们会成。
3: 组织军统的营造，党国的利高于一切。我要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我们这次打的是明白了。前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
4: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5: 嘉玲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6: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
7: 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书。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8: 这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9: 竹简即逝，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AI的主人。读书，阅人。
10: 见天地，这有书。
11: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2: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3: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4: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5: 年暮月尽，万千人间悲喜。
16: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太爽了吧！这个地方，尖叫声！
1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20: 从平原蓝海到长白秘境，
21: 找答案，见自我。
22: 以新锐力量赞扬南北文明，
23: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24: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25: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0: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
1: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

0: 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1: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

0: 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九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1: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0: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0000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3: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五党。

0: 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3: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6: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8: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

0: 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鞠躬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2: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1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3: 部队建设嘛，救命嘛，不是一样？永远保密。所以说这两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70年我们都不。
2: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3: 氧化剂有什么突出人员？小伞、零伞、六伞，毒性大得很，一出上马上可以烧个洞。
2: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3: 混内蒙古3月没见一个人，吃水到几十里有一起打水。
2: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3: 一个大下飞机的，就飞往下落，这边就不敢是认识，下面鼓掌，特别激动的很。
2: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3: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
2: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2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2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7月3日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溧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日至8日，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水利部今天会上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金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日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五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五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伯福特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五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已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五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五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五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前冤》，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云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

高端示范工艺普惠，配套接入省市医保，长护险补贴政策已全面覆盖，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省旅康养中心

0: 我以为至少能从你眼睛里看到一点感激之情。
1: 有求于人就不要如此强势，收敛一下狂妄自大的嘴脸，也许成功的几率会更高一点。
0: 我已经替你把陈更生的屁股擦干净了，你现在欠我一个人情。
1: 那要是谁求着我拖住平天西子的？
2: 哎，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1: 我来这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帮你收拾眼下的这个烂摊子。
0: 我还不知道我有什么烂摊子。
3: もし陈更生は本当に申し訳あれば、あなたの撮影を超えば、奴ら暴露をするだけで、平和大会には何も影響しようかな。この件について

0: おめえの電話を過ぎで簡単に傷が出せない。陳軍さんとワンを合わせれば陳軍さんは本当に押しなれのが確認できる。
1: これで何とか手配します。
2: 王乔苏被捕，你的计划已经流产了一半。只要水野信贤同时提审陈更生，不但我有危险，你之前印威奥的所有的布置都会毁于一旦。你现在所想，只是要赶在王乔苏见到陈更生之前把他除掉。但是按照日本人现在的保护措施，你完全没有机会。不过你只要按照我的话去做，就有可能还有机会。
3: 很好。我洗耳恭听。
2: 要利用上海军统战的电台向重庆方面发一份模棱两可的电报，确认陈更生和王乔苏的行动继续。其次，给王乔苏创造一种更加隐秘的情报来源方式，以呼应那份假电文。只需要一份报纸，用简单的文字游戏就可以做到。这是挑拨日本人和王乔苏之间关系的关键，而计划中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绝对不能让王乔苏和陈更生碰面。我会想办法接走陈更生。行刺平田希子的事件中，陈更生和王乔苏之间存在某种天然的联系。只要能坐实陈更生是王乔苏的下线，自然就引发日本人的疑虑。那么王乔苏所带来的情报，与日本人而言，也就不足为信了。

0: 这次买的这些啊，应该够了。上次去他们家，什么东西都没拿，不好意思。老杜听说他们家太太特别喜欢吃这些东西，这次买够了。嗯。
1: 谁啊，侬？
2: 哎，谢谢啊。

0: 行动同志，到站。同志们，时间紧迫，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冯毅同志，来坐下。冯毅同志，你把秦双同志的行动计划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好。行动一共分为三个步骤，我们要做的就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劫走陈更生。
1: 根据情报，陈更生会从76号转运至梅花堂。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车辆的途经点设伏。76号到梅花堂之间有好几条路，我们应该如何确定押运路线？又要在哪里设伏？
2: 为了避免嫌疑，我不会参与陈更生的押运。除了我之外，只有崔墨会执行这个任务。崔墨这个人谨慎多疑。
3: 再加上陈光生又是要犯，这两条加起来，他一定不会选择常走的那两条路。剩下这两条，无论哪条路，都一定要经过文澜路。
4: 押运线路我们已经推断出来了，就在文澜路口设伏。高文先生。
3: 董总，哎呀，康木先生，康木先生，我真的。

0: 已经知无不言了。只要你能解决一个问题，我现在就可以让你离开这里。
1: 好，您说。
0: 你说你是天蝎行动的接头人，那你一定知道他安插在特工总部的潜伏者是谁。
1: 高明先生，我也没见过这个人啊，我只知道他在特工总部身居要职。
0: 废话。
1: 如果能让我跟这个人当面对质，我还是有信心能辨认出来的。
0: 很好，就是这样。特工总部最近抓捕了一名潜伏者，水野机关长已经下令将此人送过来。你要做的就是要帮我辨认。如果你辨认不出，你知道下场会是什么样？你放心。
1: 我一定尽力，一定尽力。根据你所说，这批烈性炸药，你只负责中途转运。对，只要这批炸药能够通过邮路成功进入沪北区，那么军统上海站的行动人员就可以伺机而动，行动代号“雪盲”。我猜测，他们是想对即将召开的和平大会进行阻挠和破坏。“雪盲”
0: 这个代号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1: 是一种眼疾，长期生活在雪原的人都很熟悉。白雪通过阳光的反射，会让人暂时的失明。暂时的失明，
0: 看来军统的人很清楚，他们的行动只能起到隔靴搔痒的作用。当然，相信高木先生的大才，要不了多久就能抓住天蝎。
2: 陈更生的事情啊，梅花堂已经知道了，特委会让我们做好移交工作，之后啊，就无需我们再劳心了。
3: 陈更生是我们76号的人，跟梅花堂有什么关系啊？
2: 这不是梅花堂刚刚抓了一个军统的联络员，想通过他来确认陈更生的身份，这倒是个最简便的方法。去。 把文件资料都准备准备，今天下午就移监。哎，对了，你们两个谁有空，跑一趟吗？
4: 功劳是梁处长立的，我就不掺和了吧。
5: 别了，这陈更生泼了我一身的脏水，再由我去，还得我多费口舌解释，可饶了我吧。<笑>
2: 哎呀，没想到啊，你梁硕也有害怕的时候。
4: 无心之刃最是可怕，崔兄。
5: 就帮我担了这个干系吧。
4: 主任有没有让你亲自去？行啊，我让袁腾海跑一趟。
5: 你们两个决定吧。
4: 主任，嗯，一纵文件送来了，需要您签字。
5: 哦。
4: 这陈更生在牢里怎么样啊？据说一直疯疯癫癫的，也不知道受了打击还是中风卖傻。昨天晚上还伤了一个看守。 饭也不吃，嘴上还下三滑四的，说是要见您。
2: 这不挺精神的吗？那既然梅花堂着急，就辛苦二位去趟电讯处，赶紧把手续弄完，就把他直接送过去。
6: 是。

0: 那，阿玛，要是有病吧你啊！哎，干什么？要说是反日分子，哈哈哈哈哈！你他妈真病吧你？
1: 告诉你，
0: 我要见主任，我要见平田长官，我要见汪主席。你以为你谁呀？啊，谁他妈就见？ 还以为是作威作福那个电视组长吗？神经病！进去。

白痴，一群白痴。要说脑子早就坏掉了，要说什么都记不住。

0: 事情是这个结果，也算是皆大欢喜了。看日本人的意思，会让你继续接受和平大会的安保工作。到时候你就是特务委员会的梁司长了，可别忘了提醒我们这些老兄弟啊。
1: 崔兄这是说哪儿的话？不过恭喜什么的就算了吧。
0: 什么意思啊？
1: 陈庚生跟日本人一样打的火热，又能怎样？说了事。
0: 也不见日本人站出来说句话，
1: 犯不着为了一个前夫者兔死狐悲。你以前不会这么多愁善感。
0: 崔兄还是这样，说的话值得玩味。
2: 玩什么味呀？我是发自肺腑的关心你。
0: 崔叔，
1: 哎，
0: 电讯组的电文密码本要怎么处置？76号的电讯组组长是反日分子。
2: 也不知道泄露的多少机密出去，说出去咱们被人笑话到姥姥家了。先放着吧，回头拿到资料室锁进保险柜。
1: 是。
3: 电讯组都是有属于自己特殊的电文密钥，找不到这个电文密钥，我们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2: 崔兄，
1: 嗯，
2: 只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别呀，陈克松的押送路线咱们探讨探讨。
2: 崔兄看着办就行了，现在这事儿跟我没什么关系，少一个人知道，少一分风险。
1: 学到滑头了，你是想置身事外吧？
2: 崔兄多多辛苦。

0: 哎呀，抱歉，抱歉，梁处，哎，没事没事，我来，我的问题我没看清楚，哎，
1: 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我的问题，麻烦您了，梁处，好，
1: 我来吧，
0: 谢谢梁处长啊。

0: 陆处长，陆处长，您怎么来了？你们梁处不在。哦，
1: 梁处现在不在，那您看看，您是在这等会儿还是？啊，不用了。上个月你们处理的大事件枪击事件，档案处说你们没有存档，我来调查。
2: 哦，陆处您有所不知，这些事儿梁处是不知道的，一般啊都归白队他们管。就是白队现在吃饭去了，要不我现在给他叫来？
1: 不用了，你让他送到我的办公室。
2: 行，知道了，
1: 麻烦了。
2: 哎，您慢走。

0: 快点走！可拦住！哎，杨叔，
1: 这么早就出发了？哎，
0: 崔处说一点前要把人带到。
2: 陈组长，恕不远送了。

0: 走吧。
1: 呜呜呜，啥呢？啊！走，拉着他走。
2: 处长，
3: 处长您回来了。刚刚陆叔来找您，我说您不在，他问我要调一份档案。
4: 调什么档案？
3: 啊，上个月白哥负责的大世界的那个小案子。
4: 他需要的话，给他送过去就行。
3: 哎，白哥送过去了。嗯。
5: 老大，吃晚饭了啊？

给我老实点啊。嗯嗯嗯嗯嗯嗯嗯。星辰呐，你之前在总部作威作福的时候可想过有今天啊。想见主任。主任啊，今儿你怕是见不到了，应该啊能去见祖宗了啊。老实点，带上去。

0: 老关，什么情况啊？
1: 这一群拍戏的把道给挡了，
0: 让他们赶紧给我让开。
1: 拿开，快点说你们的，聋了吗？
2: 这好了，
0: 马上也给让了。怎么回事啊？不好意思，大哥，东西撒了一地，我马上收拾干净，让你们过去。
3: 赶紧把东西给我收了，不然老子一枪崩了你。
0: 哥，你得给我们点时间呀。
3: 管事的呢？哎呦，
0: 在那儿。
4: 一二，
0: 老爷，
4: 一
0: 老爷，
4: 二，
0: 老爷，拍戏呢，在这儿
5: 拍什么戏啊？
3: 我告诉你，
5: 赶紧把东西都给我收了，不然我把你们全给崩了。
6: 快，东西都收了，烟小点，小点，
4: 赶紧让开，
6: 小点，
4: 快，机器搬走，快，别点烟了，灭了，
6: 快点，
4: 把烟灭了，
6: 向着军爷，
4: 把烟拿开，
6: 向着军爷，
4: 把烟拿开，拿远点，
5: 老关，把烟拿开，
1: 再不挪开我就开枪了。
5: 老关，这他娘的什么情况啊？
1: 我也不知道啊，这都提前定好的路线，没人知道啊。
5: 人呢？我找去，
1: 快找啊！啊，
6: 是。
7: 喂，是，我是，什么？好了，我知道了，立刻通知巡捕，在周边区域戒严，一只苍蝇都不能放过去。王秘书，
8: 主任，马上让崔国过来，啊，
7: 叫梁硕也过来。
8: 是，主任，您这是
7: 陈更生半道被人给劫了。
9: 是，

0: 陈庚生当日被捕，我们也都认为他就是重庆分子，今日被救走，更加验证了我们之前的猜测。
1: 真没想到啊，这军统那边的速度会如此之快。
0: 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0: 反日分子就拿到了准确的消息，设伏的时间地点也都恰到好处。
1: 我看特工总部是需要该好好整顿整顿。
0: 李主任，这位是我们宪兵队新上任的副队长高木雄一。
1: 押送人员和押送线路都出自76号，这件事特工总部必须向水野机关长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2: 要说押送的路线和时间，也提前通报给高木副队长了。
3: 喂，
4: 好了，现在不是推诿责任的时候，毫无意义。我们这里，我自然会好好调查。崔处长，押送的人是你的心腹，押送的路线也是你安排的，这笔账到底怎么样，我之后跟你算。我已经命令梁处长戒严了距离事发地5公里之内的所有街道，他们就算想逃，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1: 很好，我也跟着去。
0: 高木正司，あなたはまだ科学が乱れていないのが嫌ですか？
1: 我会带上王小素。如果陈根生真的是被军统劫走，他应该能找到有用的线索。Cemetery， 可以更准确地证明个地点了。

0: 请进。
1: 听说陆处长有事找我。
0: 请坐，林田小姐。
1: 你至少该称呼我一句长官吧。陆处长出生在礼仪之邦的中国，这点礼数难道没有学会？
0: 林田小姐别误会，我并没有不尊重你职位的意思。
2: 快。
0: 我觉得人的名字和头衔不过是一个符号罢了，既然是个符号，你就没必要在意。这份资料上显示，严九在离开上海之前曾经对平家弄仓库进行过翻修，不知道平田小姐此前有没有进行过调查。
1: 看来水野先生让陆处长调查的事情已经有结果了，不过这里我们早就经过彻底的调查，一无所获。陆处长不会是想要告诉我，这就是你的调查结果吧？
0: 我这里有一份平家弄仓库翻修的施工记录。
1: 这些资料我们早就调查过，之所以会锁定平家弄，也是因为这些。
0: 请平田小姐再仔细看看这份记录。施工队专门动用了两辆卡车来运送沙土，一般的修缮哪会来这么多沙土？
1: 你的意思是，严九将炸药埋起来？
0: 极有可能。
1: 但奇怪的是，我们在搜索仓库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现密室或者地下室的痕迹。
0: 也许平家弄仓库只是一个幌子呢？
1: 你会怎么做？
0: 我会再去一趟平家弄仓库，暗中调查一下。哦，对了，忘了告诉平田小姐，这份资料是从梁处长手里接的。
1: 陆处长，话里有话。
0: 平田长官觉得是怎样，就怎样。
1: 这件事之前的确经手两说，但中间

0: 出现了诸多变故，严九死在玉龙山，梁硕也在被迫调查，线索自然就断了。
1: 看来平田长官很信任梁处长啊。
0: 你什么意思？
1: 没什么。
0: 那就辛苦陆处长，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

0: 这是军统集结的标记，箭头的指向就是方位。现在的指向
1: 不对，长官，他们向北撤离了。
2: 可是根据调查，
1: 你懂什么？他们是故意做成相反的标记，好让我们误以为他们向南撤离了。你去周围看看还有没有类似的标记。
2: 我
1: 哎哎，哪里？哎，没错，长官，他们确定向北跑了。周围已经戒严了，只要我们沿途打探，一定能抓到他们。
3: 嗯。直ちに陣容を変し、町奥まで捜索せよ。
4: はい。全員の礼。
3: 今天晚上，我要网住陈根生背后的大人。我想，随队行动应该没有什么异议吧？
0: 没有问题。
3: 梁处长呢？
2: 高木队长先行一步，我得回总部向主任汇报。
3: 梁处长犹豫不决，怕是要错过立大功的机会了。
0: 老大，咱们怎么办？
2: 你带人跟着高木雄一，不用出头，见机行事就好。
0: 明白。
1: 官职，走。
2: 你回一趟总部，就说王乔苏发现了军统的下落，带着新兵去抓人，我们伺机协助。
0: 是。
2: 钥匙给我。
5: 处长，您去哪儿啊？要不我送。
2: 去周围转转，看看有什么意外的收获。

0: 看看华丽点，放在上面。
1: 好。
2: 你怎么来了？
3: 日本人还不知道，以为我们带走了陈光生，这是我留下的记号，已经到了左京。
1: 好，快，程东佑啊，把他们引过来。
4: 是
5: 是
4: 是，
1: 我去设置倒计时。
2: 好，那你赶紧走吧。
3: 等除掉王乔苏、小王计划之前的所有的障碍都已经清除了，你的任务也完成了。如果有可能的话，离开上海吧。
2: 为什么？
3: 和平大会之后，上海的局势会天翻地覆，至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故，谁也无法预料。
2: 你也是，只要天蝎兑现承诺，你就可以重获自由了。
3: 你还真是执着。我一直想说谢谢。
2: 我们是搭档，谢什么呀？你现在跟我处境不一样，你的处境比我危险，在重获自由之前，你要保护好自己。快走。

0: 冷静夸张了，快撤，
1: 快走，
0: 好，走。

0: 你可以先跑。
1: 麻醉，接着靠近。

我会害死他。走，走。

0: 梁叔，你想干什么？为什么挡住门口的路？
1: 我还想问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你们是过来抓捕军统了吗？
0: 你敢质疑我？
2: 开门！哪里有线路呢？还要跟梁部长那些的？你带的有够多的。
0: 我没几步就被人拿走了，哼！

1: 仲間はきっとまだ近くねえよ。紹介しなさい。
2: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
3: 居家锻炼神器棒，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真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
2: 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 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
5: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了！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前冤》。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这就是他们藏匿炸药的地方。没想到，这个研究果然奸猾，竟藏在咫尺之处。陆先生，辛苦了。

0: 陆先生，今天也算是有收获。莫得开的。
1: 好。
0: これらの金製品を全部運んで帰れ。
1: 運べ。

0: 丁连长官，主任要见您和陆处长。这边请。一塌糊涂，王乔苏就这么死了？你们让我向水野机关长怎么交代？
1: 76号支援来迟，如果能先一步封锁北界，声望就不会这么大。这件事，杨志远负一半的责任。高木先生，梁处长要回总部汇报。 还要带队支援你，他没有分身术啊！也不知道是谁太莽撞了，一头撞进军统的陷阱，现在来推卸责任，
2: 别什么
3: 够了，现在还吵个不休，脸都不要了，还嫌不够丢人？
2: 进来，
4: 主任，丁店长官来了，
2: 抱歉啊。
5: 丁连小姐辛苦了，哎，坐。现场勘查有什么收获？现场并没有发现什么，不过在现场之外，我们另有收获。
2: 哦，那这么说，有好消息了。
5: 陆处长一直在暗中帮助我们调查、研究藏匿炸药的下落，如今终于有了些收获。炸药。
2: 就藏在平家弄的一个秘密地库当中。
5: 平家弄，这可真是太巧了。这个地方离爆炸的地点不远啊。
2: 对，一条街的距离。
5: 重庆分子可以说是处心积虑。我们还在秘密地库当中发现了密电，应该是军统留下的。
2: 王秘书。 叫电讯组的人过来，现场破译，谁都不准离开。
6: 是。

0: 会议出来了。嗯，很好。你，乔夫计划成功，余意脱困，将不惜代价，余敌重创。余意脱困，这是谁的口吻？陈刚生。
1: 如任凭借。
0: 霍一密码，却是与陈刚生曾使用的私人电码吻合。这个陈刚生啊，真是厉害呀。看来乔夫。
1: 指的就是王乔苏了，此人如此狡猾，竟然还诈降，王陈二人私下勾。

0: 姐，连机关长都骗过。
1: 不可能，王教书是我亲自审讯，是不是诈降我最清楚。
2: 王木先生，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就不要再进行没有意义的审辩了。
1: 你什么意思？这重庆分子啊，这处心积虑啊，倒是让高木队长吃了不小的亏啊。
0: 此次多亏了梁处长察觉，不然伤亡会更加惨重。
1: 这个陈更生啊，真是太可恶了。如果不是他引导我对梁处长有所怀疑，他也不至于能翻出这么大的风浪来。
2: 梁某为能够阻止陈更生和王乔苏，寸功未立，实属惭愧。
0: 这次虽然有些损失，但也算纯进了总部内部的队伍，并不算一无所获。
1: 梁处长，我为之前对你的怀疑表示歉意，以后好好的干，我绝不会亏待你。
2: 主任言重了，这是属下的本分。

陈更生的办公室比新平长寿，这是他的电门密本。按照之前的计划，伪造密电，护士东引，只要这水泼上猛酵素，我们的计划就算成功了。

0: 你们什么人？
1: 陈根生，你自己选坏地儿吧。
2: 陈根生，你个汉奸，你在76号害死了这么多无辜的同胞，这么让你死，还真是便宜你了。

0: 这本子干什么呀？
1: 放回去。
0: 啊？
1: 放回去。
0: 放回去。

0: 来，请喝水。
1: 谢谢。我们应该没见过吧？
0: 对，我是枫叶同志的上线，也是朋友。我比你年长几岁，你可以叫我老谭。
1: 老谭，这个名字听着很熟悉。
0: 看来你恢复得不错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跟你好好卖。

0: 你的脉象还是比较平稳的，看来恢复得不错。但是因为你的伤口伤及头脑，会不会旧伤复发，或者是留下后遗症，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看来还要进一步做检查。我会让费曼同志给你安排的。
1: 我早在玉龙山就应该死了，这条命是捡回来的，多活一天都是赚了，我并不在意这个。我只想知道枫叶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0: 人生并非是为了苟活，而是寻光铸魂，使之穿心。这是我和枫叶同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跟我说的话。他说，生命不是为了多一刻的呼吸，而是要寻求光明，铸造意志，传承智慧。
1: 这句话我听过。
0: 我很想知道枫叶同志牺牲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1: 他为了掩护我的身份，用我的配枪开枪打死了自己。他之前跟我说，前缘计划只能由我来完成。前缘计划到底是什么，我根本就想不起来。还有他和军统还有谢俊安到底是怎样一个关系。
0: 枫叶同志的表面身份是从事医药商贸的实业家，实际上他一直在利用这个身份为组织募集善款，收集情报。他和谢俊安是早年的朋友，谢俊安并不知道枫叶同志的真实身份，他们之间的合作也是私人关系进行的。至于前冤计划，暴雪将至，减刑意愿，与社会的伤害，解救数以2000人级的劳工难民，就如同是在黑暗的深渊前行，生死一线，容不得半点差错。
1: 劳工难民2000人，你没有骗我吧？
0: 故区难民的营救工作一直是我们在上海群众性抗日的重要任务。和平大会筹备期间，日本人收紧了管控，把2000劳工秘密的抓捕关押起来，他们准备在和平大会之后把他们全部送往征程。到那个时候，2000人将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回来。
1: 那你们想要我做什么？
0: 时间紧迫，你的任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获得日本人的信任，进入筹备组，在和平大会的当口摸清楚日军的兵力部署，我们才能够实施全员计划，把劳工们都解救出来，并且顺利地送出上海。军统的血盲计划可以为我们争取时间。
1: 所以枫叶同志的商人身份借用炸药也是组织的安排。
0: 对，
1: 只可惜他还是为我牺牲了，所以我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关于枫叶同志你还能想起什么？
1: 我不记得，我叫他严叔，他是我的养父，他跟我父亲是好友。我父母都死了以后，是他把我带到了上海。

0: 你的父母都死在日本人手中，你想替他们报仇的话，就跟我走。
1: 阿伯，你长大了，可以自己做选择。 阿伯，我想去。孩子，我没有看错你，你做了正确的选择。青霜醉枫叶，淡月饮芦花。 我就是你的上线枫叶，从今天开始，你的代号就是青霜。青霜同志，欢迎回家。

0: 他的事情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他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还有我没能完成的任务。也许他还跟我说了其他的话，可是我完全想不起来了。
1: 没有关系，总会有想起来的那一天。
0: 这条路，我是不是应该继续走下去？你的头脑受了伤，让你遗忘了很多事情，但是信仰和使命是镌刻在灵魂中的。就像现在，你又再一次回到这里来抓我。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我希望你选择成为我们真正的同志。 因为现在没有人比你更适合完成这个任务。踢出了陈刚生，你赢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处在风暴的核心，组织上需要你，两千难民更需要你。
1: 我明白，你放心吧，这是严肃的语言，我会去完成的。我不希望再有人白白牺牲，更何况是两千人。
0: 好，太好了，秋霜同志，欢迎回家。

0: 进去吧，这个医生是老谭联系的，先去拍个片看一下。
1: 我不想留下记录，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0: 这里不会。
2: 可我必须提醒你，这个大片如果不拿出来的话，对你的脑袋会有秩序的影响，后果非常严重。所以我建议你带一个笔记本，去哪里都记录你的生活，可能对你以后会有帮助。

0: 一大清早就嬉皮笑脸，没个正形。
1: 老大，处长，你要知道一会儿发生啥好事，你就不会这么说我。
2: 你是不是傻呀？还叫处长？
0: 你们两个唱什么双簧？
1: 一会儿你就知道。哎，
3: 梁处长，主任有请。
4: 一会儿帮我翻回办公室。
2: 好嘞。
3: 你看，我就说吧。
2: 你说个屁！你说得了吗你？
0: 一哥，白哥，到底啥好事啊？
2: 不关你什么事儿。
3: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5: 老谢，你什么意思？
6: 什么意思啊？
5: 梁硕为什么还在骑十六号？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平家弄的事情解决完了以后，你想办法送他离开上海。
6: 想走就走？你以为特工部是哪里啊？仓库、商行。
5: 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6: 任务进行到这一步，随时有新的情况发生，计划赶不上变化很正常。
5: 你可别哄我，我知道你现在有人有枪有通路，你想送一个人离开上海，只要你愿意，没那么难。
6: 耳后动，虑而后行。我首先要保证的是整个计划稳步实行。梁硕好不容易重新获得日本的信任，贸然离开一定会被怀疑的，这叫得不偿失。
5: 我看你从一开始就是耍我呢，是吧？
6: 我答应过会考虑这件事，自然会好好考虑的。
5: 骗子。
6: 吃早饭了吗？
7: 梁处长，中执委的批文下来了，恭喜升职啊。
0: 千将主任栽培。
7: 这以后啊，你不仅是特工总部的处长，还兼任着中执委下辖的特检司的副司长，级别呢是升了一级。
8: 这职责的关键也不言而喻啊。
7: 这次升任呢，是特委会的周主任和梅机关的水野机关长共同提名，汪主席特批的，你可别辜负了汪主席的期望啊。
0: 如果不是因为主任举荐，属下也不会有今天。德蒙中尉长官的抬爱，属下一定鞠躬尽瘁。哎，
7: 客套话就不说了，你是我最得力的下属，你离开特工总部啊，我也十分的不舍。
8: 可是为了新政府的大计，我也只能忍痛割爱。
7: 好在中执委啊，为了方便你工作，特意批准你在七十六号继续办公，协调好后续和平大会时和七十六号的对接工作。这授勋大会中午召开，届时呢将有很多日本代表出席，你准备准备。
0: 是。
7: 王秘书，打开。
8: 梁处长觐见品鉴。
0: 这个是，
8: 你都升职了，我作为你的老上司当然要有所表示了。可是我思来想去呢，我就觉得你办公室里的陈设有点空，于是我就托人到市场上寻了一副石桥老人的山水真迹。你瞧瞧，不愧是名家手笔啊，意境深远。
0: 主任费心，既深情厚谊于名画之中，实属让属下感动。但是这墨宝非凡，放在属下手里真是有些牛角牡丹了。哎，
8: 你这是哪儿的话呀？
7: 贤弟前程似锦，万里风云从今而起，
8: 你如果再推却，那可真的辜负了我的一片真心实意啊。
0: 那属下就受之有愧，却之不恭了。
8: 手下，手下，
9: 咱们不醉不归啊。哎，
10: 来了，欢迎
11: 欢迎
10: 欢迎副委员会特检司司长梁司长啊。
9: 梁司长，恭喜发财啊，这回是升官了，我们这帮老兄弟你得多提携提携吧。
12: 哎，梁司长，今后咱们这帮弟兄们可要多多沾你的福哟。
9: 对啊，
0: 沾福气且慢谈，还是叫我梁处吧，显得亲切些。今后怕是要诸位替我多多担责了。
9: 他还挺谦虚。
13: 来，恭喜啊！
7: 梁司长，
0: 顾处长有事，
4: 可否单独聊两句？
0: 当然，诸位失陪了。
1: 好好好。
0: 梁处苦心经营多年，今日得偿所愿，恭喜啊！人往高处走，自然是要苦心经营的。陆处长这番话不咸不淡，叫别人听到，只怕是误会陆处长眼

0: 我确实羡慕梁处长，无论走到哪儿都是众星捧月，总是能把握住最佳的时机，既顺风又顺水。不像我，是个无用的人，总是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现，还替人当枪使，收拾烂摊子，遭人厌弃。
1: 陆处长新任总部，就立刻破获平家弄炸药一案。
0: 能力之强，大家有目共睹，何来厌弃一说？要不是梁处清高，宁愿将这份功劳烂在抽屉里，哪轮得到我借花献佛啊？
2: 陆处长太谦虚了，梁某寸功必争，
0: 陆处长能占得先机，全凭自己本事，梁某心服口服。<笑>
2: 梁处也是心思缜密，算计得当，令人佩服。
0: 只可惜调任之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有些遗憾。哦，那恐怕要让陆处长失望了。我还会留在本部，咱们来日方长。
3: 好，
4: 司长，
5: 陆处，司长，车备好了，我们可以出发了。
0: 陆处长，
4: 失陪。
0: 陆处再见。
5: 恭喜啊，梁司长！梁司长，叫老大，自家兄弟别搞攀附那套。哎，知道了，老大。老大，您说陆叔是不是对你有什么意见呀？
0: 怎么说？
5: 就感觉他看您的眼神好像带仇似的，而且从面相上看，这种人极度争强好胜。您可小心着点，您毕竟刚高升，你保不齐有人记你。
0: 这小子到底有多少心眼啊？你是不是在别人面前也在分析我的面相？
5: 没有，老大。
0: 陆处长的事情不要到处乱说啊，少给自己找麻烦，听到没有？
5: 知道了，老大。
0: 老大，
5: 哎，老大，把大衣披上，外面冷。
6: 梁司长，梁司长。

0: 梁司长您好，鄙人是华东政务委员会实业督办高志远，这位是中央监察委员吴明先生。
1: 对呀对呀，
2: 幸会。
0: 中央政治委员会刘永福刘先生。哎
3: 呀你好你好，
2: 幸会。
0: 这位是中日文化协会副理事长兼驻日公使王伯川先生。
3: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梁司长如此年轻就身居要职，日后必是新政府栋梁。
4: 梁先生，我们可都听说了，您带队破获了邮政系统和我们内部组织的重庆分子，这个真是人才难得呀。
2: 那都是梁某职责所在了。
5: 山雨欲来，反日分子在和平大会召开前竟敢如此猖獗，往后只怕也是愈演愈烈呀。今后新政府更是需要梁先生这样的干才呀。
1: 对呀、啊，我们与梁先生那是久仰大名啊，建交之心日盛啊。哎
6: 呦，梁兄，哎呦，恭喜恭喜啊！好久没见，没想到您升迁的这么快，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
0: 啊，李先生，原来您早就认识梁司长，那还不快帮我们引荐引荐？
1: 对呀、啊，
2: 李兄。好久不见，近来可好？哎呦，
6: 托您的福，好好啊！
7: 梁司长，
0: 平田长官，
3: 平田长官，
0: 梁司长，你们先聊。
3: 是的，
6: 不打扰，不打扰。
7: 哎呀，这个恭喜梁司长，实至名归。
2: 都是平田小姐太爱。
7: 梁司长常年在外执行任务，这样的场合不太习惯。
2: 打打杀杀惯了。推杯换盏，的确有些力不从心。
7: 新政府就需要梁司长这样实干的人才，而不是那些溜须拍马、结党营私之辈。
2: 中国有句古话：“水至清则无鱼。”他们有他们的活法，我辈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即可。
7: 水野机关长，要见你。
8: 上海駐在憲兵第三大隊は攻撃を引き受けた。中西分子検査機はすでに平和大会に向けられた。
9: 令和団は本来の役割を果たしてはなかった。それに南京政府の特務機関にまさかの戦俘者が現れた。

0: 跟我走。
1: 梁先生，这次调人特检是众望所归，可喜可贺呀。我和梁先生有过一面之缘，梁先生的名字我每一天都能听得到。
2: 机关长谬赞了，属下寸功未立，却得到机关长的关照和提拔，实在是惭愧。
1: 梁先生，请坐。
2: 谢机关长。
1: 梁先生智勇双全，是难得的人才，更使用一次次行动证明了自己对新政府大日本帝国的忠诚。特检司副司长一职是非你莫属啊。用你们中国话来讲，梁先生之后任重道远啊。
2: 这是属下的荣幸，近期王敲苏一案让机关长费心了，属下作为76号行动处的处长没有尽到责任，还请机关长责罚。
3: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3: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儿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妙可
0: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6: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4: 浩源牛肉来了。
6: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林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
1: 本期民生关注，温泉产业的温与凉。温泉资源得天独厚，经营上却有热有凉。
2: 来了以后玩的地方有点比较少，要有能开发出来点景色啊啥的更好了。
1: 交通不便，配套缺失，温泉产业该如何破局？
3: 我开车来的，来一次吧，也挺费，
4: 哪怕有一趟像公交啊，你没有车的就是干瞪眼。
5: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急难筹办问题。近年来，省内温泉文旅项目持续扩容提质，长白山巨龙火山温泉、抚松仙人桥温泉等一批项目先后落地运营，冰雪加温泉成为我省文旅产业顶级业态组合。但行业普遍存在开发模式同质化、过度依赖冬季客流、康养价值挖掘不足等问题。近日，民生记者围绕行业运营痛点、转型升级难点进行了走访调查，探寻吉林温泉产业破局升级的路径。
1: 在白山市抚松县仙人桥镇，又被称作温泉康养小镇，小镇内部拥有长白山得天独厚的地热资源，硫磺钾钠高温温泉及冬泉。温泉旅游大型成规模企业有5家疗养院，正常营业的目前有4家。温泉康养小镇的水资源是优势，但是客户群体过于单一，同质化的经营模式下，也让经营者发现了自身问题。
2: 水质比较有名，大家来其实就是奔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天然冬泉水来的，就是可能是设备设施比较陈旧啊，对游客的体验感会有一定的影响。
1: 记者走访发现，当地温泉经营范围仍局限于洗浴、住宿、基础理疗等传统业态，服务内容单一，未能向医疗康复、高端康养等领域延伸拓展。采访中，游客对优质温泉水资源是有口皆碑，但是除此之外，似乎就没有特别亮眼之处了。
3: 实实在在的想法，这个地方装修并不是说很华丽，但是这个的水质非常的好。所谓的就是交通，这个的水是没问题。我开车来的，来一次吧，也挺费。
4: 虽然是在家乡，但是毕竟还是有一段距离。哪怕有一趟，像公交啊，你没有车的就是干瞪眼儿。

0: 温泉没有客运专线，白山市到温泉每天只有两趟客运专线，出行的不便制约了小镇的客流量。来这里的大多数游客都是自驾前往，在小镇内除了几家大型温泉酒店、康养疗区，还有40余家小型温泉民宿，同样可以泡冬泉，而且价格亲民。
1: 咱这敢讲话，一个房间才淡季时候80，旺季时候100，你这样在这呢，经济又实惠。你在你上市场，人家做啥你得吃啥呀？我们这在这自己做吃，你想吃啥你做啥呀？
0: 这种民宿式温泉产品的价格优势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因为独爱这里的水质，部分游客甚至选择在这里常住。
2: 在辽宁也有很多，八一泉、石拉浦小镇啥的也都不错。它那个水和这水不一样，矿物质不一样，含的。来了以后玩的地方有点比较少，要有能开发出来点景色啊啥的更好了。
3: 以前吧，我们这些那个疗养院都是靠的一些职工的疗休养来进行运营，都属于一些内部的疗养院。但这些年吧，就随着那个市场化的改革，然后把疗养院推向市场，可能会造成我们一些基础设施内部的一些设施跟不上那个现在的一些潮流。再有吧，我们这个温泉呢，它是在山区，可能对外离高铁呀、离高速呢，稍微还远一些，所以以后做对引流方面，会造成一些影响。
4: 好水也怕巷子深，交通不便，配套缺失，整体设计缺少独有风格，导致游客除了对水质赞不绝口，其他乏善可陈。那么对于拥有更高知名度的长白山温泉，情况是否有所改观呢？记者实地走访中发现，这里固然享有更大的流量，但季节间的巨大反差仍然成为当地进一步活化资源的瓶颈问题。
0: 说到省内具有一定规模的温泉产品，首屈一指的品牌就是长白山温泉。在长白山池北区，记者对当地的温泉资源进行了调查，走访中发现，在眼下这个时节，很多温泉项目客流并不多。
5: 目前呢，长白山我们包括我们温泉呀，属于一个旅游淡季的一个时候。目前每日平均大概入区的游客，温泉入区的游客也就在200位左右。
0: 与冬季日均客流量几千人相比，冬季火爆、夏季平淡的季节性落差很明显，这也是摆在长白山文旅产业面前的现实考题。除了需要优化细节、提升服务，价格不亲民也是导致一些温泉游客稀少的主要原因。记者调查发现，长白山池北区的一些温泉经营场所，多数是酒店加温泉的体验模式，价格从1000元到几千元不等，即使单独体验温泉，一次也要200多元的门票钱。
6: 价格也得亲民一点，因为我们那个套餐好像就是，当时我在西安办卡，一年好，大概也就是1000左右吧。
0: 还有游客表示，出来玩的多数是家庭游，在温泉项目的选择上，更关注一些方便老人和儿童的项目。单纯的泡池已经无法满足游客多品类的需求。
7: 弄一个全家乐这一种啊，带着老人孩子这种出来。
0: 目前已经有温泉经营者在顺应市场需求做出改变。
8: 今年是做一个大改，就是为了更就是给游客更好的服务和体验。温泉池所有的室外的都重新做了装修，然后室内增加了很比较多的娱乐项目。
0: 同时，结合冬季火爆的联动效应，温泉经营者还希望政府相关部门能够在淡季也推出一些联动活动。
5: 我们也希望政府层面能在，能给予像去年冬季冰雪消费节相关的一些补贴的一些活动，包括一些线上啊或者是线下的一些推荐会。
0: 面对温泉行业普遍存在的开发模式同质化、过度依赖冬季客流、优质资源尚未充分挖掘等问题，又该如何破局呢？
9: 我认为，吉林省的温泉核心困境啊，不是我们的资源不足，而是资源开发浅表化、运营的精细化、差异化不足，就没能把我们的天然优势转化成可持续的市场优势。我觉得要想破局升级啊，首先要做产品的西方化的梳理，

0: 破这个同质化的僵局，要做出差异化、个性化、品牌化。其次呢，要补齐基础设施和交通配套的这个短板。最后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重塑这个四 G 运营和这个品牌的营销体系。
1: 如果这个未来按照新的时代发展，吉林省的温泉应该是政府进行统筹规划，做一个引领，然后呢做一个宏观设计，在文化引领的框架下做成与吉林省其他文旅项目进行组合和融合，这样就把吉林省温泉做成以康养为中心、文化旅游为 IP、 共同富裕为价值，这样才能把温泉做活。
2: 从长白山到仙人桥，吉林温泉手握好牌，经营上却参差错落，未能形成完美生态链条。虽有一记火，却难打出连番好局。消费场景单一、设施老化滞后等问题普遍存在，缺少对接分众市场、个性化需求的成熟产品，如何用一池温泉泡出四季长红的产业，让独特的资源转化为可持续性发展的产业基底，需要深入研究市场需求动态，对接多层级的消费群体，将泡温泉的品质需求延展为温泉加康养加旅居加娱乐的生态供给，用产品说话，把活水用活。如果您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026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光辉时刻。105载春华秋实，105载淬火成钢。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完成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跨越。回望历史原点，1921年，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前路茫茫，救亡无路。在国家危亡、民族存续的关键节点，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共一大在上海启幕，于浙江嘉兴南湖游船胜利闭幕。这一叶小小红船，是中国革命的起点，是初心起航的象征，是开天辟地的精神图腾。它终结了近代中国无序求索的黑暗局面，标志着中国革命从此有了坚强领导核心，有了正确前进方向，有了可依靠的人民力量。南湖星火一点，华夏燎原万顷。自此，红船精神的光芒跨越山海阻隔，照亮了白山松水的苍茫大地。一代代革命先辈循着红船初心，追着真理之光，在白山松水间播撒火种，开辟阵地，建立组织，让党的旗帜在吉林大地高高飘扬。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吉林第一个党支部成立100年的历史节点，我们看见一代代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白山松

0: 水，记得那些播活者。
1: 今天我们站在鲜红的五星红旗下，迎来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光辉华诞。回望百余年前山河破碎，
0: 这里是吉林育文中学。如今在育文中学的校园内，仿佛能看见先辈当年的影子。
2: 这里就是育文中学的旧址，马骏呢就在这里生活教学过，也留下了他很多生活的痕迹，在这里传播了革命的火种。
0: 1922年，五四爱国运动知名学生领袖、中共党员马骏回归东北故土，开展革命工作。1924年入职吉林育文中学，以教职身份为掩护，深耕青年革命工作，让育文中学成为彼时吉林学生运动核心阵地。
2: 育文中学呢，地处吉林的核心区位，青年学子思想活跃，追求进步，具备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爱国运动的基础。
0: 在吉林育文中学任教期间，马骏紧抓校园周会契机，常态化向青年学子宣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生平事迹和革命思想，解读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直面揭露帝国主义侵华暴行。
2: 他和同学们一起踏青研学，与青年学子无话不谈，聊家国时事，谈理想初心，论民族出路。他生活节俭，慷慨无私，多次自掏腰包为家境贫寒、无力缴纳伙食费的学生垫付费用，为患病学子垫付医药费，引导各族学子团结一心，共抗外敌，用一言一行诠释着师者仁心与家国大义。
0: 由于马骏的积极工作，育文中学的学生思想非常活跃，很多人倾向革命。他以这些学生为中间，组织学生会，使之成为团结全校学生向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战斗堡垒，为吉林的反帝爱国斗争培养出一大批青年骨干，为后来党团组织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他还走出校门，利用各种机会到校外进行革命宣传，这些都为吉林日后的青年学生运动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2: 马骏烈士在秘密创立青年读书会，这是东北最早的青年进步学生组织之一，
3: 是对我东北富饶资源的真正掠夺，必须强力打击。
2: 他自费购置《千里带回》《新青年》《向导》《觉悟》等大量进步书刊与马列著作，搭建起育文首个革命书籍图书馆。他告诫青年，读书绝非升官发财的阶梯，青年学子当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拒绝做闭门苦读的书呆子，要心怀家国，挺身而出，拯救危亡的中国，让无数育文学子挣脱思想桎梏，树立起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
0: 1925年5月30日，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4: 1925年5月15日，上海一家棉纺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了工人顾正红，激起工人们的反抗和罢工斗争。5月30日，为了援助工人的罢工，上海2000多名学生在公共租界散发传单、聚众演讲，举行反帝示威游行，其中呢有100多人被捕。愤怒的群众啊，到南京路公共租界的巡捕房要求放人，但是英国巡捕却突然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数十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惨案的消息刚一传到省城吉林呢，在马骏的召集下，省城各校学生代表紧急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在6月7日成立了吉林省学生联合会，6月9日成立了吉林省学生护案后援会。所谓的这个护案啊，指的就是五卅惨案。后援会呢，由马骏担任会长，

0: 我愿以我血洒在中华大地，只为两个字：信仰。
1: 6月10日，马骏指挥4000多名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6月13日，又在省城吉林召开了有10000多人参加的哀悼大会。吉林省各界群众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啊，是在马骏等共产党员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一次有组织、有领导的空前规模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
2: 马骏领导的吉林沪岸后援反帝爱国斗争，如同星星之火，很快就在全省各县形成燎原之势。当时的《泰东日报》《盛京时报》均报道了长春、延吉、四平、燎原、徽南、柳河等地的援沪斗争情况。在白色恐怖下，马骏不顾个人安危，号召广大学生把沪岸后援爱国斗争的火种带到农村，带回家乡，让更多的人知道五卅惨案中帝国主义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后将所募捐款全部寄往上海，有力地支援了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时代觉醒，民心汇聚，省内产业工人、青年学子、各界爱国仁人志士救国热忱空前高涨，自发奔走校园街巷，宣讲革命真理，传播进步思想，自发组织游行集会，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以血肉呐喊，反抗侵略，反抗军阀独裁。
1: 全省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这场斗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和奉系军阀的黑暗统治，极大地唤醒了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使很多优秀青年得到了锻炼，从而为吉林省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准备，从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吉林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新篇章。
2: 今年是吉林育文中学马骏班成立的第5年，马骏的故事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育文学子。
3: 1924年，吉林省第一位共产党员马骏到校任教，带领师生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再次播撒革命火种。
4: 作为成长在新时代的青年，我定会以青春之我担时代之责任，用实际行动告慰先辈，不负韶华。
5: 成马骏之精神，育时代之英才，这也是我们系统性传承校园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
2: 建党之初，党中央高度重视东北革命布局，将关外党建工作纳入核心工作议程。1921年冬，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委派罗章龙远赴东北全域考察革命形势。返程之后，罗章龙即刻向李大钊等北方党组织核心领导建言，火速派遣骨干力量扎根东北，筹建地方党组织。
1: 最早来吉林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呢，主要有马骏、楚图南、恽代贤、刘矿达、杜继增等等。他们先是由中共北京地委，也叫做北京区委或者说北方区委来领导。1926年春，中共北满地委和共青团北满地委在哈尔滨成立以后，吉林境内的党团组织由北满方面直接领导。在这些党员和团员的努力下，革命思想在吉林得到了广泛传播，进步组织大量的建立起来，爱国运动可以说是此起彼伏。
2: 彼时吉林名义隶属奉系军阀管辖，实则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深度渗透，
1: 日本人以这个南满铁路为依托，疯狂的倾销商品，输出资本，掠夺资源，几乎垄断了吉林地区的经济命脉。此外，日本还攫取了在吉林修筑铁路、开采矿山以及采伐森林的特权，使吉林的财富大量外流，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2: 割据压迫、外敌欺凌双重叠加，关外百姓身

0: 现家国飘摇、流离失所的苦难深渊。救亡图存成为一代吉林仁人志士的毕生执念。这簇照亮吉林的星火，始于二道沟邮局那座青砖小楼，源于一群怀揣信仰、隐于市井的革命者。故事的开篇是共产党员张锦春。
1: 20世纪20年代，机械业务管理局呢又在长春设邮局，就把这个邮局呢选到了这栋建筑。那这栋建筑呢原来是俄国人的一个私人住宅，那后来呢就把它这个变成了邮局。中共哈尔滨组呢借着这个机会就把张锦春呢从哈尔滨派到了长春，然后呢就在这个邮局里面工作。我们也称它为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春的第一个通讯站，也有的是称它为地下通讯站。但实际上张锦春呢到长春之后呢并没有把它单纯的作为一个地下通讯站，张锦春把这个呢作为一个起点。所以呢这栋楼呢是我们党在长春的起点，整个长春的火种呢就是在这栋楼那点燃的。
0: 1924年8月，受哈尔滨党组织委派，张锦春只身奔赴长春，以二道沟邮局邮务生的身份为掩护，代号工长之，建起吉林最早的地下秘密通讯站。
1: 张锦春呢又名孙军、铁军、张秀东，他是吉林省栋寮人，1923年呢加入了共产党。他加入共产党之后呢，这个积极参加陈维仁、张绍德等人组织的哈尔滨通讯站和哈尔滨青年学院的革命活动。张锦春呢是以极黑邮务管理局二道沟邮局的这个邮务生的身份作为掩护来到长春从事革命活动的。由于他埋头苦干，工作出色，所以到长春邮局之后呢，不到一年的时间呢就被提拔为局长。
0: 他日复一日分拣信件，传递党的秘密文件，秘密联络工人、进步学生，在无人知晓的角落悄悄播撒革命思想。
1: 通讯站的主要任务呢，是负责党中央、北京区执委会和东北党组织之间的联络，收发传递党的文件。党中央还有北京区执委会的指示和文件呢，他写在这个大字帖内，然后呢寄给长春二道沟邮电局工长支。这个工长支呢实际上就是指张锦春。张锦春收到这个邮件之后呢，再把指示和文件放在装有邮件的小皮包内，然后呢他乘着到哈尔滨的列车呢送往哈尔滨党组织。那如果哈尔滨党组织有什么请示报告啊，以及这个回复呢，再由张锦春带回来，然后呢再发给党中央和北京区执委会。
0: 从1924年建站到1926年党支部成立，张锦春带领地下工作者利用存局后领、信件夹藏密件等方式规避盘查，借铁路线辗转传递情报，保障地下联络安全顺畅。
1: 张锦春在长春工作期间呢，由于他工作特别谨慎，严格遵守党的地下工作纪律，所以通讯站的工作呢既隐秘又安全。
0: 一个通讯站，一位青年党员，几封密信点燃了长春革命斗争的火种。
1: 二道沟邮电局通讯站成立之后呢，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壮大革命力量，那张锦春呢也经常深入到工人群众中，了解工人的疾苦，启发工人的觉悟，发动和领导工人的建立组织，展开斗争。那二道沟邮电局呢距离铁路呢比较近，所以呢他经常呢接触到铁路工人，他发现和团结了一批铁路工人，并在1925年2月呢成立了长春第一个工会组织——吉长铁路工会。那吉长铁路工会的成立呢，标志着长春的铁路工人运动呢进入了到新的发展阶段。其实它也标志着整个长春工人运动呢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0: 正是通讯站的建立，为日后长春党组织乃至吉林省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是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春的生动。

0: 实践。
1: 省院二师的进步学生函授本，他就受到了进步教师和这个进步思想的影响，决定投身革命。那张锦春呢，也对他进行了积极的培养。
0: 在吉林省长春市解放大路1777号，南关区树勋小学静静伫立。这片看似普通的校园，实则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历史。它曾是长春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中共地下党活动的旧址，更是中共长春支部的诞生地。
2: 中共长春支部呢，是长春建立的第一个支部，同时也是吉林省的第一个党支部，开启了长春党组织的革命航程。
0: 在张锦春的引领下，省立二师进步青年韩守本走上革命道路。这位心怀家国的青年学子，在校内组建第二处地下通讯站，深耕学生群体，组织反帝爱国游行，唤醒青年觉醒。
2: 韩守本是吉林扶余人，1924年插班考入二师文科班，他的文学功底很深，他写的文章呢，学生很乐意传阅，并且在学生当中很有影响力和号召力。他曾在一篇报道中写道，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就是烙在每个中国人身上的卖身契，以此来抨击反动当局。
0: 20世纪20年代，华夏大地风雨如晦，东北疆域满目疮痍。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韩守本等进步学生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于6月13日组织长春各校学生代表在大东日报社开会，成立长春学生联合会。同年，韩守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 韩守本和刘矿达等老师同学们一起创办了省立二师的校刊，也就是吉林二师周刊，韩守本担任编辑部主任。这个刊物的宗旨叫做领着有为的青年改造那黑暗的社会，奔向光明灿烂之巅。
0: 1926年9月，中共长春支部宣告成立，这是吉林省历史上第一个党的支部。韩守本出任支部书记，张锦春担任宣传组织委员，五名党员攥紧拳头，在白山松水竖起第一面属于吉林的党组织旗帜。
3: 中共长春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春市，也是在吉林省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在吉林党史上，长春支部以及长春特支有着特殊的地位。长春支部从长春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宣传反帝爱国思想，提高群众觉悟，将工人、学生和其他劳动人民通过工会、学生会等等吧，组织形式把他们组织起来，领导群众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比如在长春特支的领导下，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社会上的影响就日益扩大，被进步学生誉为学生运动的大本营，成为当时全省革命运动的摇篮。同时，长春支部坚持在工人、学生以及各阶层的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团结各方面的力量，组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在吉林省国民革命运动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长春乃至吉林省的革命历史掀开了崭新的篇章。中共北满地委啊，曾经特别称赞长春支部是最有力量的支部。
0: 1926年，吉林省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长春支部正式成立，距今已100年。2021年，树勋小学成立了红领巾宣讲团，以校园内中共长春支部纪念馆作为红色阵地，让先辈们的故事浸润着少年内心。未来的光
4: 明和长春第一个党支部的建立，点燃了红色革命的火种。
5: 我们要做一个爱国，有崇高品质的小学生。
0: 1926年，那一年，赵尚志18岁，中共北满地委的一纸调令，让年轻的赵尚志奔赴长春，与特支书记韩守本携手开展国共合作活动。

0: 1926年，赵尚志从黄埔军校回到东北，第一站就来到了长春，开辟地下党组织。之后还在长春组建国民党吉林省党部，主管青年反帝宣传。
1: 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根据北满地委指示，张锦春、韩守本等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党员共同参与筹备国民党吉林省和长春市党部，但是却面临着奉系军阀对革命力量的极力摧残。1927年2月，中共北满地委派共产党员韩守本、赵尚志、杜继增等参加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在长春召开的成立大会，但是主席委员国民党党员董海平拒绝交出象征领导权的国民党吉林省党部橡皮方印。赵尚志和韩守本在去刻印章的途中被日本特务暗中告密，反动政府立即派出警察四处搜捕赵尚志、韩守本等。3月2日，赵尚志和韩守本先后被捕入狱。
2: 在监狱里边，这个赵尚志、韩守本受到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但是呢，这两位啊，革命意志是十分坚定的啊，丝毫没有妥协。敌人一看严刑拷打这个发挥不了作用啊，为了逼他们两个人屈服，安排了一场所谓法场陪决。什么叫法场陪决呢？就是陪着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去经历枪决这样一个过程。但没想到在这两个革命者身上恰恰起了相反的作用。赵尚志、韩守本经过这个陪决之后啊，回到了监狱里跟狱友们讲，原来死就是这么个滋味，那以后更是啥也不怕。1928年底，东北改旗易帜以后，韩守本和赵尚志啊被军阀当局以共产党要犯的罪名给转押到了国民党苏州监狱，但是他们俩始终没有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身份，最终呢就于1929年5月被释放了。
1: 1929年初秋，在满洲团省委工作的赵尚志来到长春。当年赵尚志被羁押在吉林第一监狱期间，与该监狱教诲师刘作元相识。刘作元在赵尚志等共产党人的教育和影响下，逐渐同情革命，并支持狱中共产党人的斗争。
2: 中共党史上啊，一段佳话叫“赤化敌人的教诲师”。当时敌人从教会啊请了一个神职人员吧，叫做刘作元啊，企图软化他们。刘作元呢，每讲一句，赵尚志就要顶他好几句。啊，经过了一段时间，刘作元的思想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了我们党啊在敌人监狱中的一个交通员。后来赵尚志出狱之后，介绍刘作元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代，每一个共产党人啊，包括赵尚志、韩守本在内，可以说都是一粒革命的火种。
1: 吉林党组织建设起步于大革命后期，党组织从无到有逐步铺开，开启吉林反帝反封建革命新篇章。1927年3月，中共吉林县支部在省城吉林正式建立。同年夏，中共柳河小组在柳河成立，南满地区基层党组织逐步落地。1928年1月，中共吉长临时县委正式成立，区域党组织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1928年2月，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统筹布局南满革命工作，先后设立东南特委、东边道特委、南满特委，同步建立磐石、柳河、海龙、通化等县委，在延边区域相继组建中共延边区委、延边特支、延吉县委、珲春县委、东满特委等各级党组织，全域党建布局日趋完善。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918事变，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东北全境沦陷，中国人民开启14年艰苦抗日战争。面对家国危亡， 吉林各族各界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领导下，万众一心奋起反抗，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浪潮。

0: 中国人党已经走过105年的历程，发展成为拥有1亿多名党员的大党。回望党的历史，我们总是能够根据发展阶段确定主要矛盾，明确中心任务，这是我们不断发展壮大的密码。
1: 100余年砥砺前行，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接续奋斗，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深镌刻在祖国的山河大地，融入亿万人民的幸福生活之中。
2: 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呢？就在于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敢于善于斗争，顺应历史潮流，注重强健自身。在新征程上，我们党也必将同人民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更大的成就。

0: 操，上人呗。
1: 上了上了，刚才是一个人，
0: 现在呢
1: 俩。
0: 我看妈，这不我爸跟我妈吗？爸呀，你可别刷礼物了，你这不如直接给我现钱的。
1: 别说那没用的，你说你刚才翻的跟头是啥呀？
0: 你翻的好，你来
1: 拿着。哎呦我真的眼瞅你翻那跟头翻的，
0: 对吗？你这会翻你咋不翻呢？
1: 翻这有啥用啊？啊，你说你一天连翻跟头带正经，五行山下吃雪饼，直播间里没人影，咱这个是新闻时事账号，你能不能别整那没用的了？
0: 我这不寻思雪饼猴最近挺火的嘛，我也蹭蹭热度。
1: 咋的？你跟人家能比吗你？啊，我都不稀得说你。来吧，有人说你了。
0: 谁呀？
1: 老板电话。哎妈！
0: 哎，老板呢？
2: 视频咋样了？别在那直播间翻了，想好拍啥了吗？
0: 我正搁家找素材呢，我也想上咱吉祥新闻，我也想上热搜，但你看我这一天到处找事儿，真没啥话题呀。
2: 我不管啊，反正你过年前账号要是再起不来，咱们就解约。
0: 老板呢？好像挂了。老弟啊，没想到我被解约，你还挺难过的呢。哎呀妈，
1: 能不难过吗？你要是走了，哭哭翻跟头那猴就是我了。
0: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不想当猴翻跟头，就赶紧给我卸妆找事儿去吧。哎
1: 呀，遭老罪了，天天趴那吃雪饼啊！
0: 快走啊，闹死心了。
3: 我先到的啊！哎
4: 哎哎哎，你啥？你先到，我那包比你都先到的早啊！
3: 谁看着了？
4: 哎呀，你把我包给扔了！
3: 咋的？
4: 你谁逼我出绝招啊？看不看见？我就为了占这个摊位，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可得瓜子皮儿自己印的 logo。
3: 你这个 logo， 哎，上哪找去？
4: 哎呀，你这人真坏呀！
3: 你说谁呢？
4: 我说我昨天跟我抢摊位那个人，
3: 昨天就是我，
4: 前天那个，
3: 前天也是我，
4: 大前天
3: 一直都是我。
4: 我正说你了，能咋的吧？哎
3: 呀，你还能咋的？我今儿就不走了，你能咋的吧？
4: 你别以为你是个女的我就整不了你啊。
3: 你咋整我呀？
4: 还打我？我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
3: 打着没？
4: 你说你这样对我，你是不是我把你橘皮我都给你扒了？
3: 你还扒我橘的皮？你把我橘的皮扒了，我把你皮扒了。
4: 我就扒你橘皮。
3: 你扒一个试试。
4: 我就扒你橘皮。哎
3: 呀，你真想扒我橘子？
4: 我摔橘子。哎呀，
3: 你给我打你摔橘子，给我放着。
4: 等你被开除了，瓜子都买不起了。
0: 橘子皮，你咋总想着我被开除的事儿？
4: 那老板刚才打电话，你不是也没听着？
0: 别搁那叽叽叽叽叽叽叽。
4: 我吃你橘子。
0: 我别搁那叽叽。
4: 你不是
3: 你吃你吃你得帮我你。
4: 我吃你橘子，我吐你橘子籽儿。呸！哎呀妈！
0: 哎呀妈！干啥用啥呀？这是啊？
4: 这谁呀？
0: 我自媒体主持人呗。
4: 主持人来。哎呦妈！帮我主持一下公道。哎
3: 呦我的妈！主持公道，你占我摊位，你不占理。
4: 哪个写你名了？你不占理。
3: 你不占。
4: 你不占。
3: 你不占。
4: 你不占。
0: 行了，别吵了。大过年吵吵啥呀？这，哎呀，对吧？我招谁惹谁了呢？
1: 不是，这摊位你俩一人一半，有吵架的功夫都挣好几百了，对不？啊。
3: 你耽误我挣好几百了，
4: 我离了，
3: 是你耽误的，我告诉你，
4: 我离了
3: 你，太过分了，
4: 这是你的事
3: 儿，你挺大的老爷们，你把我
4: 拿橘皮磕腻子了，
3: 你这橘子啊，我橘子，
1: 这砂糖橘多少钱一斤？我
3: 吃老弟。卖砂糖橘呀？
1: 对，
3: 这砂糖橘老好吃了，那个10块钱一兜，30块钱两兜。
0: 你等会儿，你等，别等。10块钱一兜啊，30块钱两兜。
3: 对，
0: 你这咋算账啊？
3: 没毛病啊。
0: 你这样似的，你先给我拿一兜，
3: 10块钱，
0: 我给你改了。那个，你再给我拿一兜，
3: 再来10块。
0: 这两兜加起多少钱？
3: 20。
0: 那你咋卖我30呢？
3: 我要不这么说，你能拿两兜吗？
0: 高手啊，这是。那个大哥大姐啊，大过年的，这两兜砂糖橘
4: 就买你俩个握手言和了。
3: 你看你这老兄弟多懂事儿，为了我俩搁这买我橘子。这么的啊，这橘子你拿走，不用给钱。
4: 不不不，
3: 我就看在你的面子上，你这话说得好，大过年的咱和气生财，我给老弟面子啊，我今儿这摊位我给你办了，别耽误我挣钱啊。
2: 你要那么说的话，我就跟你和好了。我也不是抠人，老弟，拿去。哎呀，
4: 不用，不用，不用。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举手之劳啊！我这橘子给你放着了啊！
3: 也拿回去吧。
4: 不要了，再见，大哥大姐。
1: 走了啊！
3: 哎，看这小子。哎，
1: 龙妹哥，
3: 你给我拿过来。
1: 你说刚才他俩打架那一段录下来好了，暴躁的摊主，热情的路人，激情的劝架，完美的结局。
4: 对呀，
1: 那你没录啊？你没让我录啊？
4: 我那机器不是不关机吗？
1: 关键是你不快被解约了吗？我就寻思那个省点电。
4: 那我不没解约呢吗？
1: 那咋整啊？哎，你让他俩再干一仗，完你再劝一下子。
4: 是你疯了还我疯了？
1: 视频拍不拍了？热度要不要了？咱俩明天就被开除了，
4: 一起毁灭吧。
0: 大哥大姐啊，
3: 你咋又回来了呢？
0: 咱商点事儿呗。
3: 你说，
4: 你说，
0: 你俩能不能就再掐一下子？
3: 不是，我刚才感觉你这小伙你挺好的，还劝我俩和好，这怎么着？看热闹不嫌事大呀？刚和好，好的跟一块又是约我们干仗啊？
2: 我俩现在老好了。
4: 你跟你说，你说，
1: 姐，你听我俩说实话吧。我猴哥呢是一个新闻博主，
4: 对
1: 我俩出外边呢就是找素材和话题。刚才你俩打架一段，我就觉得挺好，标题我都想好了，就叫《震惊年货集市惊现世纪大战》。一猛男不顾劝阻与人肉搏，
3: 那我觉得还不如叫无语一小伙讨人嫌，没事找事挨俩大嘴巴子，遭万人围观。
2: 那还不如叫胆小勿近，三人缠斗街头，到底是因为什么爱恨情仇？
1: 哎呀妈呀，
4: 大哥大姐呀、啊！哎呦我天！

0: 你俩这比我还标题党呢。老弟实在是没招了，你俩能不能帮帮我？
1: 老弟啊，不是不帮你，你这都和好了，你这咋干没那感觉了都。
2: 这么的姐，你要帮我俩这个忙啊，你这橘子我包了，
0: 大气，
2: 你花钱。
3: 我倒是不差钱。
2: 哥，你的苹果梨我也包了，行不？
3: 来呗，
1: 开整。
2: 那张，哎呀，
0: 三二一，艾德森，推上去。
1: 您请，
3: 您请，
1: 您请。哎呀，
3: 您请吧，
1: 弟弟您请。哎，
3: 姐姐请，
1: 弟弟请，
3: 请。
0: 你俩怎么还拜上了呢？
2: 对呀，你俩得干呢，让我猴哥劝你俩呀。
1: 你这都搁那，我们马上都上电视了，我得注意点形象啊。
3: 对，但是上电视了，你说我俩搁那呜孬的不好。
2: 你俩得像电视剧里一样，
0: 对，
2: 得有看点。
1: 你净搞笑，我一个卖橘子的，你让我演电视剧，我哪会呀？
3: 谁知道不会？
2: 你俩这水果树不想让卖给我了，
3: 能演，
1: 来吧，
0: 来准备，
2: 三二一 ，Action！
0: 媳妇儿，
3: 好，
4: 哦，我的天啊！这位亲爱的先生，是你抢了我的地盘，为什么还和我急的闹的呢？
5: 哦，我的老伙计，你的心像冬天的冰一样那样寒冷，是您先和我滋儿哇的。
4: 我们为什么不能共用一个摊位呢？
5: 看哪，多么善良的姑娘做出了一个多么善良的决定，那么就让咱俩嘚瑟嘚瑟吧。
0: 哎呀妈，
2: 这
0: 怎么还整成洋景了呢？
1: 不是，他刚才说的让我俩演电视剧。
2: 不，我说那意思是像演电视剧一样，不是让你俩演电视剧啊。
0: 对，就你俩就把刚才这嘎嘎撸嘴巴那劲儿拿出去用上啊。
1: 你看大过年的，你看老提这种要求呢。
3: 这老弟这么说，那咱俩就让他梦想成真吧。哎呦，哎呦
2: 我。
0: 我说是这意思吗？再说我喊开始了吗？哎
1: 呀，早了，
3: 不好意思，早了。
1: 你看我俩也不咋会，你这
2: 行，别说了，没有用。准备，三二一，开始。哎呀，
0: 我看出来，你俩就这嘎演的最好。
1: 花子，
3: 我刚才咱俩那点正好都是
2: 大哥大姐，你俩还是太紧张了，放松，就当我俩不在，行不？
1: 不是我紧张，我不紧张，我就是有偶像包袱。我这单身还没找对象呢。
3: 我倒没有啥偶像包袱，最主要我得卖苹果梨，半天了一个没卖出去。哦，
2: 哥，不是我俩前两天去探店去了。我这一条视频点击率1亿，哎呀，卖10来万呢。哎呀，
1: 你们挣10来万呢？
2: 不是，水果店老板挣10来万。
1: 对，
3: 那这些老弟说话真气人的。那水果店老板挣10来万，跟咱俩有啥关系？
1: 就是，又不是我俩赚10来万。
0: 我操！我
3: 一看不上了，
0: 这孩子别
3: 走！
0: 我告诉你，等会儿吧，你有啥呀，大哥大姐呀，这是啊？
1: 因为啥？因为我的砂糖橘实在是太好吃了，
0: 好吃！
1: 这砂糖橘你快尝尝，皮儿薄，汁水多，一咬滋儿滋儿的，
0: 滋儿滋儿的，
1: 你快尝一尝吧。这砂糖橘吃一口顶过去3口，一口气上5楼
3: 不费劲儿。
0: 能听我说句话呢？
1: 你问在哪儿卖货呀？就在我们年货大集的中心铺位，订货电话是400-88-2000。
0: 行，这有什么巴巴的？
3: 哎，我爷
0: 说，什么？咋说这么说这没有用？你上我这嘎达打广告来了？没有啊？没有啊？怎么就没有？你那得按照刚才这吵架的过程，你俩在这复刻一遍就行。
2: 对，
0: 你在这干啥呢？
2: 干起来！
0: 那就准备好刚才状态，你就是刚才吵架的过程，再来一遍。
3: 刚才是
0: 来
3: 薅头发了，薅
2: 准备，
1: 我锁锁好，
0: 准备三二一，开始！
2: 哎呀，
0: 哎呀，哎呀，大哥大姐， 呀、啊？因为啥吃不着啊？
3: 因为啥？因为吉林的苹果梨老甜了，
1: 太好吃了！
3: 直播间的兄弟们，
1: 来，
3: 我们正常的苹果梨原价39.9元，
1: 没错。
3: 今天我们来到了哪儿？
1: 我们来到了年货大集素媛。
2: 大哥，
3: 必须把价格给打下来，
1: 打下来！
3: 39.9元不要，
1: 不要
3: 29.9元，好不好？
1: 不是，
3: 19.9元给不给力？
1: 太给力了！
3: 9.9元大不大气？赔了咱哥俩补，为了回馈广大粉丝。
1: 那咱们就
3: 9.9元、
1: 啊，
3: 咱都不要。
1: 我的天哪！
3: 1.99元，上链接。
1: 刷新去看。哎呀，
0: 行，别掰了。哥，你搁这干啥呢？
2: 你俩这视频能不能拍了？走，不拍了，走。哎，
0: 这整戏！
3: 别走！
2: 你俩这是干啥呢？啊？
1: 这啥？
2: 视频能不能拍？
1: 能。
2: 热度能不能要？
1: 我就肯定得要啊！你给我们曝光一下，我们也想证实了吧。
2: 我再给你俩一次机会，
3: 就一次，
2: 最后一次啊！
1: 你放心，这一次我俩肯定让你满意，行不行，老兄弟？
3: 这把咱俩整的就是狠点，咱俩。
1: 你必须的，
2: 准备。来，三、二、一 ，Action！
6: 哎呀，
2: 好。
3: 你给我等吧啊！
6: 推上去，
0: 等吧，
1: 姓崔的，
3: 姓白的，
1: 我来了。砂糖橘粉粉的，
7: 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1: 砂糖橘它粉粉的，
7: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1: 砂糖橘粉粉的，
7: 哎，苹果梨是嘎嘎上下来的。
1: 砂糖橘粉粉的，
7: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1: 砂糖橘呀，粉粉的，
7: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0: Stop！
7: 苹果哥啊，你咋还扭上了呢？
0: 你等会儿，我就让他俩给我带钩去了。你干啥呀，大哥大姐呀？我就想让你俩重复一下吵架的过程，我们哥俩记录一下这美好的瞬间。
2: 对，
0: 我这没记上啊。
1: 老弟啊，你别着急，你要是记录那美好的瞬间，我认为那就我俩吧，就不热闹。
0: 怎么的？
1: 再来点人。
3: 人少，我们大集老多人了。来，上人。
1: 不上人。哎呀，
0: 不是，咋要不了这么多人呢、啊，哥？
6: 咋了，小白？
1: 我跟你们说个好事儿啊！
3: 好事啊！
1: 咱这嘎达来一个大网红，说能给咱这个带流量。
3: 咱这个市集不就火了吗？
1: 那得嘎嘎火！
0: 哎呀，行了，可别蛐蛐了，准备。
1: 看好了，我们两个要大干一场。
6: 哎呀妈！气氛到这了啊！推上去。
1: 3、2、1，过年了！
8: 记住了。

0: 零食嘎嘎的甜，
1: 东北瓜子老香了，东北瓜子老香了，
0: 行，
1: 东北瓜
0: 行行行行，我看着美好瞬间，我是回不去了，开始的命运是躲不开了。
1: 大哥大姐呀，实在是不好意思了，我不应该让你们俩重复这个吵架的过程，我这也是视频没流量，太心急了。那个不好意思，再次给你们道个歉，这假的就是假的，真不了啊，撤，告辞，走，
2: 别。
3: 你来，这哥跟你说句实话，这个流量啊，那不一定我俩非得吵架有流量。嗯、你看我这大集多少人都有节目，
1: 是啊，
3: 你来点这个多好啊！
2: 真事儿，你说我们这纯正的东北大集，凉凉的大雪地，呼呼的北风里，一声一声的叫卖，一团一团的哈气，还有我们东北人骨子里的那种热情，你拍点这个宣传宣传，那多好啊！
1: 我可不要你这个苹果梨砂糖橘啥的了，不准了。
2: 我告诉你啊，我们那些小伙伴那不光会这个，那会的绝活啊都老多了，
4: 是吗？
2: 这么着，上人整一个，
0: 上人叫人，
5: 小伙伴们展示，
3: 看
1: 有活啊，
3: 老好了，
1: 是吗？
2: 这挺好啊，
3: 这整的挺热闹啊，
1: 你个机器赶紧架上路上，快来，
3: 上
1: 摇着啊，
2: 哎呀，扭起来。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

0: 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

0: 是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

0: 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1: 命门，哎，
0: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有一种神奇的灵物，它穿越亘古岁月，以独有的祥瑞之姿，抚慰着华夏子民的心灵，见证了文明的兴衰更迭。它就是中华灵芝，自然

0: 山川云雨，四时五行，阴阳昼夜之精，以生五色神之。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以如此诗意的笔触，将灵芝誉为天地灵韵。从上古神话到帝王药典，从道家仙术到现代科学，这株生于朽木的菌类，始终以神秘与疗愈之力，滋养着华夏文明的血脉。今天，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菌丝，探寻这株瑞草如何以生命之力知会古今。陕西淳化黄土层下，甘泉宫遗址瓦当残片，诉说着2000年前的政治风暴。这座汉帝国巅峰离宫，因一叶灵芝显示，叩起中国祥瑞制度大门。公元前109年的盛夏，汉武帝元丰2年，甘泉宫斋房内惊现九经莲叶芝草。这场天降祥瑞的戏剧，被汉武帝亲手推向高潮。他大赦天下，作《芝房之歌》，将偶然的菌类生长纳入天人感应的棋局，化为君权神授帝王德政的图腾，成为后世德政象征的重要起源。
1: 棋房缠草，九经莲叶，漫漫日茂，芝城灵华。
0: 这株西京杂技所称玄奇之精的灵芝，催生了2000年政治隐喻体系。开元战经芝草战，以灵芝形态勾连唐代国运。云集七千，更将五色芝纳入宋代五行德运体系。虽历代演绎，其核心始终位于武帝受命之福范式。此天人对话传统，早在新石器巫玺文明中已现端倪。当考古刷拂去6800年尘土，显露的不仅是史前药材，更是先民宇宙观的物质结晶。
2: 我们在1977年黄木渡遗址发掘时呢，在地势文化层发现了碳化真菌残块，经过碳十四年的测定，这是一块距今7000年的灵芝。
0: 考古学家推断，地势文化层可能是仪式活动的场所。这种空间共存关系，暗示了灵芝在史前社会的某种特殊地位。巫医同源乃中国医学初始形态，灵芝生于朽木，形若流云，智力不朽。此生死交融之下，终成巫医贯通天地人神的通天灵药。说文解字，乌篷初作医的记载被殷商甲骨验证。巫医合体凝住医巫同源密码，这些掌握祭祀与疗愈的智者，或被灵芝特性所震撼。朽木生玉质，云纹贯星穹。巫玺眼中，此乃三界灵媒。李陵《中国方术考》：巫医用药，手中沟通天地之论，于此得证。学界仍有分歧，或为通天神药，或言疗愈信仰艰巨。 史前先民目睹灵芝孢子升腾之象，极有可能是为天地经济外显。神农本草经所载灵芝，易经济，通神明，可视为原始观察的医学转化，其实质是对巫文化光气崇拜的延续。这一认识在《千金一方》等后世医籍中得以继承。自新石器巫玉礼记至汉青铜灵芝云纹，天人对话模式经唐宋淬炼，终成礼制象征体系。清代更植入神圣与世俗经纬。凝视甘泉宫，一延寿瓦当，历史的回响可闻。巫檄古籍与汉宫编钟，共谱文明基因密码。列子汤问：以朽壤之上，有君之者，八字真言。将裂土而出的菌菇，名为向死而生的东方哲思。更在其引之目明，脑清，心静，肾坚之象。当青铜眼中蒸汽漫过千年，这剂穿透时空的灵药，架起生命智慧的永恒之桥，如琥珀封存先民受惠之草的千年印记。
3: 成书于汉代，约在公元一至二世纪定型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典籍。书中将灵芝列为上品，写道：“灵芝足养命以应天，无毒，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这一经典的论述，不仅指出了灵芝的药用价值，更形成了药学养生与长生文化交织的独特脉络。
0: 在南阳汉化馆，嫦娥奔月汉化石，正无声地讲述

0: 嫦娥偷吃仙药飞升月宫的故事。到唐代演化出多个版本，但食药升天的核心始终未变，这与神农本草经对灵芝的描述形成奇妙呼应。一株小小的菌草就这样串联起华夏文明对生命的多维探索。西湖的涟漪里沉睡着一段千年情殇，端午的雄黄酒泼碎了幻梦，白素贞现出真身的一瞬，许仙惊惧而亡。为挽情缘，蛇妖孤身直上昆仑山巅，与守护仙草的鹤鹿二童子殊死搏斗。这场人与妖的冲突，最终因南极仙翁的悲悯，以一只灵芝仙草的馈赠落幕。
1: 这株千年灵芝，可解你夫君之厄。
2: 多谢仙翁，我这就去救官人。
0: 神话的浪漫外衣下，包裹着先民对生命的朴素认知。解胸中结，安魂定魄。2000年前的医典已道破灵芝疏解气郁、凝神固本之效，而今科学揭开更深层密码。多糖与三萜成分激活免疫，修复损伤，如同为细胞递上自我疗愈的锦囊，恰似为还魂续命的传说写下理性注脚。许仙虽非中毒，但惊厥猝死暗合中医气乱神散之症，灵芝安魂之功再次投射为起死回生的神力。从昆仑山的仙草到实验室的提取物，从气血归元的东方哲思到清除自由基的分子机制，一株灵芝终成跨越神话与现实的生命图腾。千年斗转星移，灵芝依然在科学与传说的裂隙间生根。当龙舟鼓点再次敲响，我们终于读懂所谓仙草的奥义，不再颠覆生死铁律，而在烙印着人类对生命延续最原始的渴望。江西南城麻沟山，丹霞赤壁间，蕴藏着千年的长生祈愿。唐代颜真卿在麻沟仙坛记中挥毫定格沧海桑田，而今33米麻沟巨像手托酒壶，身旁神鹿衔枝，仍凝视着人间对永恒的追寻。石像基座浮雕上沧海桑田的图景无声昭示，那长寿的密码正是深藏于丹霞秘境的山间灵芝。循着麻沟献寿的祥云望去，山间绛珠河畔的灵芝酒从未消散，古人依循九韵古法将灵芝浸入山泉酒瓮，百日方得赤霞琼浆。这不仅是献寿疑点的华彩篇章，更暗含古人以酒饮药的深邃智慧。
3: 现代的科学已经证实了酒精确实能萃取并富集出灵芝中的三萜活性成分，提高其生活性。古人酒为药引的方法呢，恰恰契合了现代生活性的提取原理。这种古今方法的呼应，正是传统经验科学向现代科学演进的生动例证。
0: 当祭典的酒香萦绕颜真卿的碑刻，当灵芝三萜在免疫细胞中激活抗衰基因，麻沟山于此显露真意。神话与科学再次供养一壶文明的长生酒，

0: 以丹霞为盏，敬献生命永恒的赤诚。唐代《云集七千》记载，麻姑山，道教七十二福地之第十福地，又称丹霞洞天，有着福地与洞天的双重身份。东晋著名的医学家和道教学家葛洪曾在此处结炉炼丹，采之为饵。丹霞云雾中，千年的丹香已在超临界萃取设备的蒸汽中升华。南北朝时期，深受葛洪影响的陶弘景，在《抱朴子》分类基础上，与《本草经集注》中系统记载六支药性。他遵循古法阴肝公义，既提倡鲜品正而食之，已催生了蒸煮、酒浸等炮制之法。这一体系重塑了灵芝从祥瑞崇拜到食用药学的价值飞跃。现代科技以超临界萃取技术延续正而食之的天然智慧，代谢组学研究揭示赤芝、紫芝等品类的功效有别，三萜类成分保肝护心的传统认知获药理学印证，而灵芝多糖调控肠道菌群免疫的新机制，则为食药同源赋予了分子级注解。祛魅始于对生命的追问。公元659年，世界首部国家药典《新修本草》将灵芝载入药史，而真正赋予其医学灵魂的是隐居药王山的孙思邈。他摒弃仙草不死的虚妄，十年间攀登险峰，辨诸枝，验药性，形成辨枝用药的法则，推崇生服存性，即直接服用鲜枝以最大保存药性。他在《千金一方》中系统记载了六枝分类，认为青枝补肝，赤枝益心，黄枝健脾，为后世灵芝的临床运用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方剂智慧至今仍在护佑众生。药王山上古柏苍苍，扶寿岛蜿蜒141级台阶，恰与孙思邈141岁高寿相映成趣。碑亭碑廊之间，一方碑与千金宝药刻石无声，洗药池边似仍见当年捣炼身影。孙思邈以药食同源，践行医道，毕生推崇服食灵芝。《旧唐书》在其90多岁仍视听不衰，神采甚茂。后世更传其享年141岁，福寿绵长，恰似灵芝90亲身的千年实证。当药王山孙思邈塑像融入暮色山岚，这场千年对话终刻下真理。医学的真谛不在羽化登仙，而在对生命的至诚敬畏。祛魅是向真理更深处的溯源，知乃腐朽余气所生。李时珍以这句经世之论劈开灵芝千年神话，他树登武当，远涉庐山等地实证考察，将五色神草从仙坛拽入《本草纲目》菜谱，苦、平、无毒的冷峻标注，与服食可鲜成为迂谬的断合，完成对玄学的理性祛魅。从正类本草的仙草幻想，到纲目的实证之光，再到今日的分子探寻，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终在实验室色谱图中显影。真理的锋芒总在格物致知中淬炼成刃。格物者，万物之理也。 山下李煜院士团队的科研基地里，适配灵芝生长的温湿度正将葛洪抱朴子以木生枝的千年悬想译写为现代农学方程式。每次踏入基地，这位八旬科学家总长久驻足，智能系统无声运转，为千年芝草智慧注入数字灵魂。
1: 30年前秉烛夜读《秦民要术》菌壤篇的时候，怎敢想象菌丝能够编织出跨洲的绿色纽带。如今在赞比亚，标准化的菇棚让汉与蓟再也没有区别。中国技术正实现非洲人民常年吃上蘑菇的愿望。
0: 当破壁灵芝孢子粉进入国家保健食品原料目录，证实了其保健功效。这些乘风而起的生命密码，正携带东方农耕文明的基因，驶向当代。从种质资源到指纹图谱，中国技术为古典药剂中养命轻身的智慧刻上了现代利用坐标。灵芝正以可量化、可验证的科学姿态，助推东方哲思融入现代医学谱系。
2: 年推广灵芝新品种1亿磅，正是为了将《本草纲目》菜谱中的灵芝转化为百姓餐桌上治胃病的良物。10000余家企业、189项国药批文，都在诠释同一命题：让仙草走进烟火人间，汇集现代生活。
0: 现代研究揭示，赤芝中数以百计的活性成分里，灵芝酸底等三萜类与多糖协同作用，通过调节 STAT3、NF-κB 等关键细胞信号通路，发挥双向免疫调节与神经营养保护作用，从而破译了古籍中增智慧兼筋骨的天然密码。从麻姑山更高高处种灵芝的诗意秘境，到武夷山彭祖如芝饮瀑的千年养生智慧，从李时珍劈开玄学的刀锋，到100多亿产值构筑的民生长城，蔓延千年的菌丝网络中，我们终于读懂药王山大医精诚的誓言，终在人类健康共同体的维度，谱写出文明与生命永恒的共生。

0: 那个刺客都到了上海了，他到底什么身份？我们在处置他的目的，只有你能完成水头发进程。
1: 前沿任务是什么？
0: 和平大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去野攻计划，我们会成。
2: 组织军统的行踪，党国的利高于一切。
3: 我要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我们这次打的是明白了。
4: 前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项目建设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吉林如何以重大项目为抓手，奋力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从庄重肃穆的政务街区到人气爆棚的城市会客厅，长春如何持续释放新民大街的示范引领作用，让文旅产业成为长春高质量发展的强力支撑？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连日来，我省在建高速公路项目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松长、白林、长春都市圈西环三条高速公路总体建设进度均超75%，正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
1: 在松长高速04公区，作为项目关键节点工程的石门湖特大桥下部结构柱式墩、空心墩已全部施工完毕，预计7月底实现全部梁体架设完工。
2: 隧道工程方面也有突破性进展，其中两座长隧道已顺利实现贯通，剩余一座特殊地质长隧道施工进入最后攻坚阶段，计划于8月25日前完成全部隧道贯通任务。
1: 截至目前，松长高速项目桥涵工程完成93%，隧道工程完成96%，路基工程完成92%。松长高速全长114.3公里，起于抚松县松江河镇，终至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两江村，总投资约167亿元，计划2027年10月建成通车。白林高速公路主线全长44公里，2024年3月开工建设。在白林高速02公区珍珠门特大桥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力开展桥面附属工程施工，预计今年10月完成全桥合龙，年内实现双幅贯通。
3: 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优化工序衔接，加大班组和设备投入，在确保安全质量前提下，全力抢抓进度。
1: 同时，在白林高速01公区沥青路面施工现场，大型摊铺机、压路机、运输车协同作业，形成高效机械化施工流水线。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高速路网短板，结束临江市不通高速的历史。
4: 主体工程和附属工程同步推进，截至目前，总体起项进度完成75%。
1: 此外，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也正在加紧建设，目前累计进场施工人员2480人，机械设备646台套，项目建设进度完成84%。施工方抢抓有利时机，集中力量推进隧道、桥梁、绿化等重点工程施工。
0: 从庄重肃穆的政务街区到人气爆棚的城市会客厅，如今的新民大街依托独有的历史建筑资源，持续推出文化市集、主题展演、研学打卡等多元活动，不断丰富沉浸式文旅供给。这里不再是单一的景观道路，而是市民共享的城市文化客厅。一条街道承载一座城市的记忆，以亲民化改造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让厚重历史贴近大众，赋予城市更新温暖底色。

0: 改造之后变化特别大，像咖啡馆啊，还有一个个的这个文创小店，随手一拍就出片。
1: 最让我惊喜的呢，就是街区常态化的文艺活动。在历史文化博物馆的舞台上，经常会有音乐表演、特色节目，有时候晚上过来散散步、听听歌，氛围感特别好。
2: 一年换新蝶变是长春城市有机更新的生动答卷，更是城市文脉传承与民生福祉提升的双向奔赴。未来长春将持续释放新民大街的示范引领作用，深挖历史文化内核，升级非遗文创、沉浸式体验等特色业态，让文旅产业成为长春高质量发展的强力支撑。
3: 雨后的长春新民大街两侧人行道上石板润泽如洗，两侧绿植愈发葱郁。作为吉林省首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全长1445米的新民大街沉淀近百年的岁月，街道两侧错落分布的文物建筑镌刻着城市发展的沧桑变迁。改造后，街道两侧13处院落围墙被打开，释放出4.5公顷空间，重归城市，并沿街打造了13处造型别致的口袋公园，供市民游客休憩，让人们有机会走进历史、触摸历史、感知历史。
4: 全是座位了，休息的干啥？这有的还能充电，太好了！这人啊，树多，空气好，改变的确实不错。
5: 项目初衷是通过修复文物院落原有历史风貌，全方位优化街区整体景观环境，打破历史街区封闭化、小众化的使用壁垒，让原本相对封闭的历史空间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3: 在文化赋能的基础上，街区还持续深耕业态升级，激活消费活力，精心打造文旅嘉年华等一系列沉浸式主题活动。新民大街开街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
6: 截至到现在，新民大街共引入27家特色品牌，25年新民市集共开办6期，参展商户从首期的54家逐步扩容到后期的170余家，发放新民向新政府消费券，实现政府补贴、商户增销、群众得惠的良性循环。
2: 7月2号以来，我省中东部普降暴雨、大暴雨，致使累计18条中小河流水位超警戒、超保证水位，27座大中小型的水库超汛限。我省积极部署，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扎实做好汛期各项防范工作。
3: 来自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截至目前，全省已调整各级防汛责任人2.6万人，组建抢早抢小队伍4290支，预备大型抢险排涝机械设备3776台套，省级各地共储备防汛物资5大类、56个品种，价值约4.5亿元。在此基础上，应急、水利、自然资源等省防止成员单位派出工作组，分别前往全省各地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物资巡检、设备维保、实战演练、细化转移、抢险调度各项流程，全力应战主汛期大考。
7: 省防止7月4日启动了4级防汛应急响应，滚动溃仓研判雨情、水情、工情、险情发展态势，加密调度巡查值守，人员转移避险等防范措施落实。截止目前，全省累计预防性转移避险2969户，6096人，无人员伤亡。
3: 各地同步抓实防汛各项工作，吉林市昌邑区开展多场景防汛综合应急演练，全区划定山洪风险片区，发放防汛明白卡，配齐防汛物资，组建专家、民兵、村级抢险队伍，完成所有乡镇街道防汛演练全覆盖。通化市全面开展山洪地质灾害专项排查行动，聚焦易发风险区域，落实点位专人管控，常态化巡查排查，及时整治隐患，疏通排水，完善警示设施。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同时开展防汛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延吉市开展水域救援专项实训，设置舟艇施救、绳索救援、潜水打捞等16项实操科目，全面提升消防指战员复杂水域抢险施救水平。全省各地将持续盯紧雨 情汛情，从严落实各项防汛举措，确保平安度过主汛期。
2: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我们来了解雨天出行该如何安全行车。
8: 当前我省降雨集中，道路积水、边坡塌方、山洪漫路等险情一发多发，给道路交通出行带来极大安全隐患。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专项发布行车安全提示，广大驾驶人雨天出行需提前规划路线，途经积水路段、山区塌方路段、山洪易发区域时，务必减速观察，及时绕行，切勿强行涉水通行。城区遭遇内涝积水，需远离水面漩涡、积水井盖区域，时刻警惕排水井、地下管线井口陷落风险，谨慎驾驶，平安出行，坚决杜绝道路安全事故发生。
2: 在语文七年级下册教材当中，有这样一位时代楷模黄文秀，课文《青春之光》记录他走出大

山又重返大山的故事，成为赵良新时代青年的精神灯塔。

0: 4000多字，浓缩了黄文秀走出大山又义无反顾回到大山的人生轨迹。
1: 之前我不明白，他都走出了大山了，那他为什么要回来，还牺牲在了大山里。我就想着为什么有人会这么傻。学了课文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他的选择，我们的国家也正需要这样的人。
2: 黄文秀他是一个在中国当下的历史进程中很有代表性的时代楷模，这是一个对当下中国青少年非常好的示范。只要你努力学习，心怀祖国，扎根于自己应做的事情，你最后都会成为青春之光。
0: 在黄文秀先进事迹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百泥村扎下了根。80后的致富带头人，90后的幼师，00后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他们像黄文秀一样，选择把青春安放在这片土地上。
3: 我们现在村里面已经建好了70人的民宿，我们整合了整个百泥村的文旅资源，加上我们现在现有的一些传统种植业，我们把它打造成为研学课程。我们的村民呢，就从种地的人变成了讲课的人，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道路。
0: 每一位来到百泥村的人，都会被黄文秀的事迹深深打动，慢慢读懂了他心中的长征。专门从美国而来的蒙木白，在深入了解黄文秀的故事后，主动翻译了以他为原型的电视剧《大山的女儿》以及《黄文秀扶贫日记》。预计年内，《黄文秀扶贫日记》英文版将面世。蒙木白说，他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在中国的大山里有一个叫黄文秀的女孩，用30岁的生命回答了青春应该怎样度过。
4: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近日，由吉林省农科院主办的第2届东北3省1区农产品质量安全青年学术交流活动在长春举行。
5: 专家学者围绕现代化大农业背景下如何推进4个农业发展做了专题报告，多位青年科研骨干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田环境安全、农产品营养差异化评价等主题介绍了各自最新研究进展。为持续强化东北3省1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以青年创新力量赋能现代化大农业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4: 为满足事业单位用人需求，珲春市事业单位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6: 招聘计划，此次招聘共计53家事业单位提供139个岗位，计划招聘工作人员180名，其中事业单位公开招聘175人，基层治理专干5人。报名条件，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及以下，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及以下。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有意者可登录指定网址进行报名。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7月8号14:30。
7: 节目最后走进延吉市布尔哈通河畔，感受音乐喷泉水舞秀的浪漫。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来喽，热乎乎新出锅的馄饨，快来尝一尝，个个圆鼓透鲜的大馄饨。哎，先生，来这边坐。
1: 哎，再来两个呗，这小伙儿能吃能喝的。
2: 能。
1: 哟，大爷您来了，来来来。

0: 您坐这儿，来来来，往这边坐。哎，慢点儿，哎哎，一碗馄饨，
1: 慢点吃啊，烫。
0: 来了，坐。小心烫啊！
2: 谢谢啊。
3: 你这小班长当的咋样啊？
4: 挺好的，
3: 挺好的呀。那你们老师让你管纪律，是他在的时候让你管，还是老师不在的时候管呀？
4: 嗯，都管。
3: 老师在的时候也让你管一管啊？嗯，那这小班长当的还不错、啊。
5: 多少钱？啊，
1: 十块钱。
0: 这俩爷子又拿游戏币来了。
4: 哎妈，那爷爷怎么用游戏币呀？
6: 吃饭的时候别说话。
4: 哦，知道了。
3: 给你，老板着急送孩子，钱给你放盘子底下了啊。
7: 哎，吃好再来啊。
3: 哎，再来啊。哎。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翻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眼睛看着前边，嘴动眼睛不动，盯住目标。
1: 我知道我这差太远了，我要是啥都会，那不该我说到你了吗？
0: 我倒是希望有一天你能说到说到我了。
1: 早晚有这么一天，等着吧。
0: 但愿，我等着啊。
1: 眼睛朝前边啊，啊，嘴动，眼睛不能动，得盯着了目标。
0: 我就盯着你，怎么的？行吗？
1: 不错，
0: 看着前边。
2: 小年啊，我听你这么一说呀，这48条腿没问题了。我告诉你啊，我这心里是敞开了2扇门，哎呀，畅快多了我。
3: 那您老人家吩咐的，我们肯定得照办呀。
2: 哎呦，真是好孩子，哎，坐坐坐坐坐。哎呀，喝水啊，来。
3: 哎，姨别客气啊，
2: 来喝水，
3: 谢谢。哦，对，还有个事儿，就是您说的那个自行车的事儿，现在有点问题。
2: 啥问题
3: 啊？哦，就是像您说的那样，那个规格都凑齐了，这个不太好整。
2: 哎呦，你说你们这干铁路的啊，这火车吭哧吭哧的跑，这还能让几辆自行车给难住了？我不信。
3: 啊，那个自行车没问题，就是就非得是凤凰牌的吗？就掺点别的牌不行吗？凑板。凤凰的，必须全凤凰。
4: 哎，小娘儿，你说你那小嘴儿平时巴巴的跟爆豆似的，多灵光啊，怎么关键时候就不行了呢？
5: 就是咋啦？还让丈母娘给压住了？
6: 我也不知道，艳红他妈一瞪我，我就没词儿了。

0: 完蛋货，如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我是这么想的，你说人家辛辛苦苦把姑娘养这么大，结婚这个事儿吧，一辈子就一次，谁不想办得风风光光的呀？我要是真心喜欢人家姑娘，我就应该尽力度满足人家的要求。可能也是外边的人，觉得咱们大院条件应该挺好，一个个平时都穿得流光水滑的，可哪成想，连八辆凤凰都整不出来呀。
1: 要啥缝啊？我给你整条龙，我给你爸把火车开到家去。
2: 是老常了。哎呀，如哥你就别打哈哈了，我都急啥样了呀？啊，
3: 对不起啊。
2: 我跟你说啊，到时候我自行车拿不出来，不是说我一个人丢人，咱们整个铁路大院。
1: 哼。
2: 哎呀，哎呀，
4: 啥呀？
2: 怪上我们了，你横啥呢？点的大家伙呢？不行，这样啊。
3: 王鑫，我问你啊，你要是遇到我们家小年儿这样的事儿，那你可咋整？那让他们家跟车过呗。
4: 你敢这么说呀？
5: 那就这么说呗，八辆上哪找去？
6: 那万一人要是不嫁了呢？
3: 那就不娶了，打光棍，是不娘？
4: 哎呀，
0: 这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
4: 就是。
7: 你说觉得媳妇还没自行车金贵呢吧？
8: 我也不是那意思，那也不能为了面子就难为人呀。
7: 别说了，就你这样的，你找不着媳妇。谁
3: 说我找不着啊？
7: 你能找着谁啊？
3: 你说
7: 谁愿意跟你？
3: 你说
7: 你给我点面子，光棍儿吧你？
8: 没想法。
7: 其实我觉得吧，王鑫说的是有道理的。这结婚呢，可以提要求，但对方要是没有那条件，也不能强求。我说。
9: 有点帮腔了吗？反正我要是结婚的话呢，我啥也不要，男方对我好就行。
8: 嘴上说谁不会呀？
0: 不拿嘴说，那还咋说呀？
8: 对你好的人来了。哼。
9: 哎呦，我觉得瑶的观点相当的对啊，我支持瑶。
8: 那你俩回屋支持去呗。
7: 咋说话呢？啊，多难听啊！
9: 就是，这话咋能说出来？
7: 要
0: 干！
7: 干吧去！
6: 我跟王鑫说话呢，你非得插一嘴。
7: 大家都搁这呢，是不？我搁上边就听见了，就我不能说话，是不？
9: 这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
7: 嗯呐，要不是王鑫提出了我非常赞同的观点，我也不会表达我的意见呢。
0: 那啥，我也是随便你说的，就是不是你。
7: 你慢慢表达。
9: 干啥去？这扇了扇的。
0: 我俩办件事去。
9: 哦，那也行。电视一响，全都消停了。
7: 这么丑闲的，劲儿劲儿劲儿。
0: 不是，你别说我干啥呀？
9: 不是，我支持你啊。
0: 我上厕所去。
9: 我回屋支持你。
0: 咋还走了呢？
9: 啥事儿啊？这说我的事儿，你说他们四个演上了在这。
0: 你啥事儿啊？
9: 啊？哎。
0: 刚说啥来着？
9: 刺新车。
0: 对，八辆崭新的凤凰。
9: 要啥凤啊？我给你整条龙，我和你爸开。哎，我这话我好像说过了。
7: 哪是好像跟你讲？哎呀，
0: 小娘，娘，能不能这样？跟你丈母娘商量商量，就一家出四辆，这不就凑八辆新凤凰了吗？这样行不行？
7: 这数对上了啊？
9: 行不行？像冤种似的。
8: 是呗，出去啊！啊，出去！快回来吧！等会儿去。哎，回来了吧？哎，又熬一宿，赶紧洗洗手，吃饭吧。你先吃。
10: 嗯。
8: 搬东西干啥呀？
10: 蔡小娘，这不是和她对象家都说通了，两家每家准备四辆自行车。现在大家不都帮她凑48条腿了吗？我寻思咱们家呀，就把这柜子给她搬去吧。
8: 这柜子不是你和我妈结婚的时候找木匠打的吗？
10: 哎呀，你吴叔还有你陆叔他们，人家都支援了，咱们这。

0: 这不出点力也不行啊，
1: 街里街坊的，你到时候让人家挑咱们理了就不好了，是吧？
2: 不能把物件给了呀。
3: 谁家家具不是一件件攒起来的，人家能送咱就不能送了。来吧，搭把手，来，
1: 来。
4: 媳妇呢，马叔？
5: 不好好休息，这干啥去？
6: 师傅，我想出去蹲会儿。
5: 蹲会儿？脑肚子拉稀了？
6: 不是那个蹲，我是寻思他万一白天作案，
5: 众目睽睽之下大白天的他去作案，那不成傻瓜了吗？亏你想得出来呀！我明白了，你小子这是。想急着立功啊？
6: 想哪儿去了？我就是想早点破案嘛。
5: 你这话倒是应该去在领导面前说。

0: 师傅，您这刚才自己心里偷着乐呢吧？这不闹呢吗？这不，
1: 我闹，你闹都行，我怎么不行啊？
0: 我啥钱闹了？白天跑这儿来蹲守，这不是胡闹吗？
1: 我自己搁这蹲守，那也没让你赔。
0: 你是跑出来了，我不管不问。
1: 队里其他人都看到，以为是我让你来的，我丢不起这个人。
0: 我告诉你，小偷偷东西这是冒风险的，没有绝对的安全，他才不会下手呢。大白天，铁轨明晃晃摆在这儿，他脑袋被驴踢了，他跑这儿来偷东西，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了。
1: 撤！
0: 咋的？我的话不好使？
1: 你干啥去啊？
0: 我车去，我车在呢。
2: 哎，江队啊！哎，
3: 出啥事了？
2: 老板啊，这个李家村那段铁道线是你们小组负责蹲守的吧？
3: 是。
2: 怎么了？今天下午2点钟左右，一个村民发现一个小伙在铁道线上鬼鬼祟祟的。
3: 下午2点多？
2: 啊。后来他跑了，这村民上前一看，这才发现，一个铁道扣件给卸下了一半。
3: 2点多啊。
4: 2点多了，你咋这么好看呢？师傅，咱们今天晚上还去烧烤吗？我估摸着这李家村他什么能去，要不然换个地儿。
5: 咋了？你这说句话呀？
4: 咋了呀？肚疼啊？啊？ 咋了呀，师傅？
5: 给句话。

0: 师傅，咋样？好点没有？你这气性也是真大，把阑尾都顶发炎了。不过医生说了，炎症不重，吊几天吊瓶也就好了。你呢？现在就好好养病，等养好了，咱们再出去啊。
1: 我是不用你管，忙你的去吧。
0: 你是我师傅，我能不管你吗？
1: 当不了你师傅了。
0: 换个人吧，跟着我会耽误了你大好前程的。这话说的，那再好的马天天跑，也难免有这马失前蹄的时候。人吃五谷杂粮，也难免跑肚拉稀，是吧？咋的？我这话还说错了？
1: 你呀，就是有时候太固执，听不进去别人的话，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不过现在及时认识到，及时改正，也挺好，来得及。
0: 你是在教训我吗？
1: 那我哪敢呀？这我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呢。
0: 说得非常好，是吧？滚！
2: 这咋了？我刚进来就让我滚呢！
1: 哎呀，那干的，实在不会。
2: 哎，别动，别动。
1: 这个阑尾炎啊，就得靠养着。哎呀，我这个病我知道，我这就是劳改的时候落下的病根儿，其实打一针消炎针也就好了。
2: 这可不一定，得需要观察。如果严重的话，就需要手术。
1: 小沈。
2: 你可别
1: 吓唬我！咋怕了？这得看你老不老实了。我老实，你说咋办就咋办。你呀，得
2: 心平气和，不急不躁的养着。
1: 好，那完了，那好不了了。这老头脾气可大，动不动就发火。
2: 谁说的？
1: 我一点也不生气，我一点也不着急。
2: 行，马哥，你好好歇着，我走了。王鑫，好好照顾你师傅啊。

0: 我发现这沈大夫能治你啊！
1: 你说啥？
0: 我说沈大夫能治你。
2: 这说了不急不躁，这心平气和。
1: 不看到你，我就不急不躁。

0: 你这病还没好利索呢，我这歇着吧，我一个人能行？你啥意思？你这意思是这案子用不着我了呗？
1: 我这是心疼你，关心你，咋理解了？你这说得好听，想吃独食吧？你咋把我挖苦成这么坏？
0: 哼，随根儿啊，
1: 啥意思？
0: 别扯闲边了。
1: 我告诉你，这小子肯定啊，该落在我手里。
0: 应该落咱俩手里吗？把我摘出去。

了。

0: 放下！啊，别走！
1: 哎，别
0: 慢点啊！
1: 我准备行动，我脚还有点动不了。啊，
2: 跑，跑啊！哇啊哇！来吧，师傅，给他铐上。
3: 你咋不铐啊？
2: 这黄龙时刻，咱俩半匹啊得。
3: 少来这套，我不捡你剩饭。
2: 老实点，没有你的赤兔马，我也当不成吕布。
3: 行了，也就是你年轻吧。
2: 别动，
1: 没动。
3: 班子呢？扳一手。
1: 不，这纸烟。
3: 老实点，把他带走。
2: 干啥去？
3: 我把铁轨上螺丝拧拧啊。老实点啊。
1: 放心吧，我指定不动了。
4: 啥叫点背呀、
1: 啊？我这就叫点背，这喝凉水都塞牙。
2: 我那车链子都冒火星了，你还跟这埋怨？给我闭嘴！吵着。
5: 陈小飞，20岁，
3: 你20岁？
4: 啊，
3: 长得够着急的。为啥犯法？
4: 得病了。
3: 真的假的？
4: 真的。
3: 啥病？
4: 甲亢。
2: 别跟我俩扯啊！还甲亢上炕去吧你！把他叫他。
3: 你偷铁轨扣件，挣了不少黑心钱呢。为啥偷啊？

0: 我妈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就是想让她过上好日子，所以就偷那扣件了。
1: 那你也不能偷别人家东西，自己过好日子吧？啊？
2: 从头讲，
0: 一开始我就一个人卸铁轨上的扣件，我一人背着偷。后来我就弄了辆二手自行车，驮着偷。到最后，我拿那个自行车换了一辆摩托车，我就觉得能越偷越远，骑摩托车快，你们也不容易追上我。
2: 自行车换摩托车，
3: 满嘴跑火车啊！摩托车也是偷的吧？
4: 摩托车不是偷的，
3: 哪来的？
4: 不是，
3: 你说说。
4: 你们可以查去，那摩托是我同学的，他把那摩托车撞报废了，然后我就拿过来找个地儿给鼓修鼓修，现在能凑合骑，不然能骑一半爆胎吗？
2: 你平时鼓修啥的？
4: 学厨的。
1: 那你一厨子为啥不做饭去呢？
4: 学的不好，做饭不好吃。
2: 你知不知道，
3: 你把扣件给偷走了，那火车是要翻车的。
0: 我知道会翻的，
3: 你知道你还偷啊？
0: 所以我不敢连着偷，我是隔几个一卸，隔几个一卸。
2: 你还挺顾全大局，看来你这良心还没被狗都给吃了。
0: 叔，小哥，

0: 认罪，我知道我错了，我有个请求行不？
1: 啥请求？
0: 就是在你们把我送监狱之前，想跟我老妈见一面。
2: 早干啥去了？
0: 我妈岁数大了，这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我这一下进去不知道多长时间能出来，我怕老太太受不了。她跟我说，儿子，有没有钱都无所谓，你得做个正直的人。你说我这一进去不知道啥时候出来，老太太就一个人，我想求你们俩人帮我瞒一下，我跟老太太告个别，我说我去外地打工了，行吗？我向你俩保证，以后再也不犯法了。

0: 师傅，你就不害怕他跑了呀？你以为腿脚利索吗？没想到你也有心软的时候，体寒柔情啊。你学的，你都变软了，我能不软吗？哎，小飞啊，跟门口站着，咋不进门呢？
1: 妈，那个我有点急事儿要跟你说的，不进去了。
2: 出啥事儿了？
1: 啊？能出啥事儿？好事儿呗，啥事儿？我俩朋友在南方给我找一活干，今天赶火车得走，我赶紧跟您说一声。
2: 就这么着急吗？
1: 啊，妈，你不太了解，现在南方可好挣钱了。这突然有个空位置，咱得抓住这个机会。爸，我得跟你说一下啊，这一走可能得三四年，也可能两三年，过年就回不来了。
2: 那哪行啊，你走这么久，那一个人在外头咋整啊？
1: 这话说有啥不行的，这么大小伙子你怕啥呀？再说我这俩哥王哥马哥都罩着我呢，你还怕出啥事儿啊？妈，但我担心你这身体不好。
2: 我不用你担心，
1: 那我就放心了。妈，这回想明白了，咱得干点正事儿啊，去南方多挣点钱，回来我娶一媳妇儿。你不是着急抱大孙子吗？我得让你享享福啊。妈，你照顾好你自己啊。
2: 啊，
1: 行，哎，我走了啊。行，你别分送了吗？
3: 又让小平。
1: 哎，我走了。
3: 到地方赶紧给家里写封信，
1: 照顾好你自己。

0: 爹爹，别求我几辈子。
1: 进去以后，好好改造，能早出来一天是一天啊！
0: 我一定好好改造，你出来做个好人。

0: 你还算个汉子，我问你，为啥大白天作案，不怕被人抓吗？
1: 我之前踩过点儿，小偷都是晚上偷，我想白天没人。等出来以后，老老实实做人，你把你的聪明劲用正道上，准能过上好日子。

0: 这回这案子破的是真利索啊！转眼把犯罪分子就给抓住了，为国家呢挽回了损失，还给咱们刑警队增添了荣誉。
1: 上级领导很高兴，说大家辛苦了，
0: 决定给参与这次行动的每一位同志10个鸡蛋半斤肉。 哎呀，班长，班长，哎呀，
2: 辛苦了，辛苦了，班长，传一下啊，
0: 去副司令认领啊。
2: 这个，樊
0: 指导，领导还说了，让咱们别骄傲，要认真总结，争取破更多的大案要案啊。
3: 老马，小王，人是你俩抓的，给大家讲讲经验呗。哎，
2: 人是小王抓的，小王讲。
4: 不是，这人不是你们俩一块抓的，
5: 小王先抓的嘛。哎呀，本身是想他前后包抄，这我师傅的病还没好，体力也没恢复，所以就把这个抓捕的机会让给了我。这要说这小子也是贼，有点风吹草动，那骑着摩托就撩了。还是我师傅有经验，第一时间把自行车给我了，这才抓着。这虽然人是我抓的，但是我师傅为了破案，他急出阑尾炎了。

0: 虽然人是我抓的，但是我师父为了破案都急出阑尾炎了，这为事业献身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1: 挂起来，
2: 挂起来。
1: 停！
3: 别给我戴高帽，戴高帽我这阑尾真就保不住了。
1: 你这是事实吗？你
3: 不，这，咱们这既然是个经验总结会，那我就谈谈我的感受。我觉得这个经验主义啊，确实是害死人。原先我一直认为呢，小偷偷这个铁轨扣件呢，他肯定是晚上，那好下手啊。可没想到呢，陈小飞这个贼是偏偏反着来，他掌握了我们平常人的这个惯性思维。之前小王跟我提出过，说要白天去蹲守，我还把他给撅了一顿。现在想起来呢，要是早点听小王的呢，没准这个案子早都破了。幸亏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否则不堪设想。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应该做检讨的。
4: 这个老马同志啊，作为老前辈啊，勇于自我批评，就冲这个更值得我们大家伙学习。
5: 小年哥今天真精神。哎
6: 呀，那今天得精神点啊！今天不精神，这辈子精神不起来了。
7: 我穿这身啊，我也能挺精神。
6: 你现在就挺精神，
7: 成，
6: 够意思啊，大力哥！我结婚，你连脖子都洗了。哎呀妈
7: 呀！我告诉你，我这搓两遍呢，但我没敢使劲搓，你知道不？怕呛你风头。
6: 那你搓这么干净，不冷啊？
7: 别说，我是有点凉快。
6: 再攒两天就暖了。
8: 大力，你别跟小年斗嘴吧，你又斗不过他。
5: 他也就是跟我们几个斗斗嘴皮子，一会儿见他媳妇儿，他媳妇儿的妈，马上就变哑巴了。
7: 肯定的。哎呀，
6: 你看着，我把媳妇儿接回来之后，我们家谁说算就完了，真有意思。
0: 哎呀，瞧把你嘚瑟！
6: 爹，我们家说饭来了。
0: 到时候你媳妇让你跪搓一板来找我拿，咱家做俩的。
8: 这玩意儿做啥呢？嗨，
9: 这都不懂，搓一板好吧？
10: 那都给贴上。

0: 哎，眼睛都直了啊！仙女下凡呢？是不是该出发了？还没到点呢，东北仙女。哎呀妈呀，
1: 新郎官今天整的挺潇洒呀！整了点金刚钻，脑袋。哎呀！ 外头这热闹，屋里都能听见，我还以为新媳妇结回来了，这聊啥呢？这是
2: 看仙女呢？
1: 啥仙女？
3: 你还不赶紧把你的仙女结回来？这都啥时候了？你看啊，
1: 对，
3: 不是啊，
4: 猫叔说的对，咱们那个接亲队伍啊，准备出发了，你帮我找找。
1: 走，赶紧走吧，
5: 出发了啊！
1: 等会儿，前方来报，你媳妇家弄了8辆凤凰牌自行车，都嘎嘎新的啊。
5: 不是都说好了呀，一家准备4辆，一共凑8辆，他家自己弄8辆啥意思呀？
1: 还有小娘啊，人家8辆车，咱才4辆车，这面子上不好过呀。
3: 对呀，那明摆了让咱丢面子嘛，这不？
5: 咋办呢，王叔？
3: 哎呀，这现找4辆凤凰不赶趟了啊，不成拿别的车替了。我们家还1辆，
5: 这凑合倒是能凑几辆车，那也不是新的呀。
1: 那就让他那个旧貌换新颜不就完了？红红火火，这还能挑出理儿来？还是王鑫有招啊？咱要早这么整，多整几辆也没问题啊。
6: 人家王鑫是拎在脑子上，你呢就拎在你那嘴鼻子上。这往后啊，你还得多跟人王鑫好好学。
1: 王鑫，这回我服气。
3: 赶紧走吧，
1: 都几点了，
3: 走走走。
1: 啥呀这是？不个定。妈，你看看。来，
5: 小娘啊，喊一嗓子。
1: 春风吹战鼓擂，我蔡小娘怕过谁？出发！
5: 出发！
1: 出发！
5: 慢点，
1: 慢点，慢点，
5: 一路顺风啊！
1: 辛苦，辛苦，
5: 慢点。
1: 你给我勒死了你！你
7: 不好，你这脚掉下去咋办啊？
3: 我这骑多稳呀、啊，你不是想找我便宜？
7: 那也不行，你放心。
1: 你娘咋的？咋要的不说呢？
3: 说啥呀？
1: 我说你爬点我，别掉下去喽。
7: 骑那么慢，想掉下去都难。
1: 这慢啥？这不都排第3了吗？再一个我怕颠腚疼啊。
7: 就说些废话，骑你的得了。
1: 太不容易，来报警吧！
7: 不是，你不报警的话，我不敢蹬我，这不敢使劲儿啊！这马上上来了啊！这家伙不加入都不行了啊！啊！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这咋回事啊，
1: 小妮，你这可不地道了啊！
0: 这大喜的日子里你糊弄我，你什么意思啊？
1: 阿姨，这别生气啊，这主意是我出的，跟他没关系，你要怪就怪我吧。
2: 对，那个阿姨，这里啊不是妈，哎，怎么回事？
0: 谁让你管我叫妈的啊？我跟你说，你这个女婿我还没认呢啊！我告诉你啊，这婚咱们结不了了。这不是闺女还没到你们家呢啊，你就开始糊弄她，那以后还了得啊？你就这么着，我怎么敢把我闺女嫁给你？你说啊？
3: 行了，差不多就行了，别难为孩子。
1: 那什么，阿姨，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咱不是说好了吗，一家出四辆凤凰，我们这儿呢也确实有四辆，但后来听说你们家出了八辆，我们这自己家人也希望小年能有面子，所以我就出了这么个主意，把这个包上，跟他没啥关系，我们不是糊弄，真是好心。你看，
2: 对，我们家都尽力了。
0: 行了，小年，我呀是凑你的。
2: 逗的，
0: 要那么东西啊！我不是想难为你，我呢就这么一个闺女，我就是想看看我未来的姑爷到底有几分诚意。小年，你的诚意啊，我看出来了。
1: 看见了，你逗我。
0: 行了，来，我呀，就把闺女交给你了，以后啊，好好的带她啊。
2: 放心吧，妈，我对艳红那是真心实意的，她要是想看我心啥色儿的，我现在就可以掏出来给她看。
0: 那就行了。
4: 对，希望你俩和和美美的，互敬互爱，白头到老。哎，
2: 放心吧，爸，我们俩肯定努力奋斗，那个争取早日给你们二老抱上一个大胖外孙子。
0: 行了，哎，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2: 行，那咱走，啊，走吗？那我们走了吗？哎，王鑫，
5: 出发，
2: 接媳妇回家。媳妇，下车。
0: 小心点，
6: 小娘，小娘，你看后边，新娘家又弄了八辆自行车，都16辆了。
7: 哎，没事，稳住。
2: 新娘在咱车上呢，她还能给我抢过去，真有意思。走，走。
8: 小年，你别生气啊，可能是亲戚朋友都动来了。哎，
2: 那我生啥气啊？大家伙都是为咱俩好，就剩这一点，我以后更得好好对你了。万一哪天要生气了，一人一口唾沫能把我淹死。
8: 知道就好。
2: 不紧了，媳妇儿。
8: 这咋这样啊？说话不算数，这明摆着欺负人呢。
1: 嗨，这都是为了面子。等我结婚的时候，我得长个心眼。
8: 你想娶谁啊？
1: 我娶那人，他爹可老狠了。
8: 爹谁啊？
1: 什么爹谁？不告诉你。
8: 不告诉我掐你了啊！
1: 啊！哎，别，我都给你装沟里去。别，我错了。哎呀，天了！

0: 三枪匹马的也不顶用的。还得是我师父，
1: 还得是我爹。
2: 感谢马术之人。
3: 这东西这么多，我这不发财了吗？哎，
4: 老蔡，你儿子结婚，你就得发财呀！啊，
5: 我们还想发财，没这个福分呢。
3: 早一对晚一对的事儿，早晚有这么一天。
5: 哎，那啥，
4: 来吧，
5: 都准备了吗？哎，老蔡，一点心意啊，多了没有，就五块

0: 给，你也拿着。对，给我徒弟的。你说这又送东西又送钱的，这人情我背不动啊！这人情，
1: 老蔡，你要这么说话，这些喜酒我们可不敢喝了啊！好，不说了。
2: 到时候一定要多吃多喝，不喝美了不吃撑着，我不高兴。
3: 谢谢大家。那个今天晚上打气，大家伙儿啊，忙活一天了。还是那句话，吃好喝好啊。
4: 谢谢。
3: 不行，燕红不能喝，我替他喝了啊。
5: 交一个呗，
6: 人结婚你干啥呀？哎，
3: 那咱俩也交交心。哎妈，饿死我了！
5: 吃吧，
3: 一块。咦，
7: 哎妈！
8: 哎，你们加点酒啊！
9: 你可以喝多了。
6: 赶紧的，这会儿都没了。
7: 饿怎么这样？
5: 来个鸡腿。
10: 白天就忙活三小时啊，一口饭没让我吃。
6: 哎呀，你这。
10: 为啥？
7: 筷子都沾嘴了。
10: 没沾上，我直接飞着呢。
7: 要吃也吃鸡腿啊。啊？
11: 他说他想吃鸡腿儿。啊。
10: 哎，大腿，快走！
7: 不吃了，咸的慌。
10: 咸吗？咸吗？
11: 不咸，酸吧。
10: 酸了，妈，那酸可不能吃啊！来，我尝尝。
7: 我的，去边拿去吧。
10: 那我跟老吴大哥喝一遍啊，我上那边了。老吴大哥，啊，哎，
12: 咋的了？交杯啊！
10: 交杯。
13: 能喝，今天开心，多喝点，来，多喝点
7: 啊，
13: 多喝点。
7: 哎，沈大夫，我这平时看你不咋喝酒的人啊，
14: 就是这酒量见长啊，
7: 是不是平时搁家自个儿练呢？啊，
13: 你啥呀？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开心，
12: 开心，
7: 看出来了。我
12: 今天让人赶紧陪好吧，来，我陪好，
15: 吃完了。
10: 吃菜，
16: 我要累一天。
10: 哎，师傅，我跟艳红这杯酒敬您。如果说我是孙猴子，您就是唐僧，我一撮毛你就念紧箍咒，多亏了你，要不这么多年，你说我能找这么好的媳妇吗？哎
17: 呀，恭喜你们俩修成正果了。
6: 你看练了这么多年嘴皮子，就这几句话讲明白了。
17: 你看我徒弟吗？
3: 我你把我，
7: 你给我拽着点，儿子，咋不拔丝儿的呢？
11: 凉了，断了。
13: 那也甜，
10: 甜哟。
17: 王叔，多亏了你，忙前忙后，
3: 要没有你，我就办不了这么响亮的婚礼。
6: 这啥话说的？
3: 你就是托塔天王晁盖。要有你在咱们院，不管大事小事，那就稳如泰山。
8: 非喝不可了，来，好，行。
13: 谢谢王叔，
8: 祝你俩百年好合啊！
3: 谢谢。哎呀，
10: 哎呀，呦呦，
3: 马叔，这杯我们小两口敬您。马叔今天啊，帮我大忙，及时雨送功名，不声不响帮我这么大忙，算我一个红红火火。马叔，我们两口敬你一杯。
18: 干娘，一个晁盖，一个宋江。你是说你汪叔在管着我？
3: 我后来没管着，
18: 那是他先走了，杨广管不了了啊。
2: 张霞，我跟你说哈，你马叔和汪叔那可是咱院的顶梁柱，
13: 对，
2: 以后你们年轻人得跟人好好学。
17: 对，以后咱铁路大院指着你们这帮年轻人撑着呢。
2: 对，
18: 好好过日子，别让你爸和你妈操心啊。
17: 听马叔的，
13: 谢谢马叔。
17: 我干了吗？哎，
13: 你是不是得过去订个酒啊？
2: 你得过来，人家新郎官得过来，这是也不早。
13: 你看人家不上咱桌上来呀、
0: 啊？敬杯酒。
13: 哎呦，你这样的，生给人叫来了。
0: 敬杯酒，
17: 敬你这个。啊，你就是咱们院的。
13: 醉酒了。帅
2: 了，你吹了。
18: 尹家的闺女有花儿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撤了二尺后头
2: 声。行行行，大喜的日子你唱的啥呀？
11: 还没听明白吗？人家的闺女有花戴，大力哥也想娶媳妇儿了呗。
17: 我牛大力想娶媳妇儿，那还不简单吗？这不很快了吗？就
11: 那赶紧的吧，我这盼着天天喝喜酒呢。哎呀，是吧？哎，
17: 这话那喜酒啊，对，喜酒也得先喝你俩的呀，是不是？就这样，你俩明天就结了，这些桌都不撤，明天咱早上起来继续，怎么样？
2: 啥呢？喝多了吗？哎呀，
17: 哎妈妈，哎呀，这还靠着了，瑶儿，你看他俩靠的，你看那姿势吗？
13: 靠啊！
1: 干啥唠啥了在这儿啊？哎呀，
17: 新郎官来了，新娘来敬酒来了。来吧，年轻的朋友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来，让我们举起手中的酒杯，
4: 干杯！
17: 干杯！
4: 干了！
0: 干了！
17: 幸福！来，这幸福的酒啊！哎呀
18: 啊！哎，你少喝点油，
13: 不差事儿。
18: 少喝点。
1: 嗯。哎呀，哎，累死我这天。
17: 累了啊！我你给我累够呛啊！
1: 别的我不说了啊，就咱这关系，
17: 以后你们就看你们结婚的时候，我怎么表现去吧。
1: 那马上了，下一对他俩吧。
17: 哎，你这说
1: 真的假的？
17: 妈呀，你平时看不出来呀？
1: 定了呀，
17: 这早晚的事儿啊啊！哎，干啥？
16: 给你选衣服，困了。
13: 嗯，婉姐，你困了，那阿姨带你先回屋睡觉。
16: 好，
13: 慢慢喝哈，大家先回来。
2: 大鱼大肉的，给我自己盛。
13: 没事没事。
1: 耽误事儿。
13: 什么玩意儿耽误事儿？
1: 喝酒的事儿。不是，哎，你别那啥了啊！他俩要是定了，那这院里咱仨就剩你了，
17: 你别心里没数。
18: 我剩啥呀？
1: 我这不
18: 手拿把掐呢。
1: 哎，
0: 来，来，来。
17: 我天你啊，上天你别摔着，上天了，这能够着吗？呢
1: 够不着，你包啊，你包啊，你都啊，
19: 包一个，
17: 别起哄啊！你别像犯那个虎劲，你摔着谁能负责呀？
1: 我啥时候能摔着我牛大力？
17: 谁说你了？我怕摔我媳妇儿。好，怕摔着你跟我有啥关系？
1: 那这样，那这样，那个
17: 你别跟他演坐姿。
1: 那个这样啊，你不倒酒也行，对不对？你不倒酒，
16: 哎，小心，
17: 。你
16: 压我了，
17: 妈妈，
16: 我偷心
1: 了。
17: 没事，
1: 瑶
17: 啊，
1: 你不倒酒，你得表演个节目吧？是不是？新娘表演节目，
17: 演啥？
1: 是不是得演一个？怎么样啊，大力哥啊，
2: 演节目没意思。嗯，我给你们弄个好好的啊，你们俩等着我啊，人不能多，就咱几个悄悄的。
17: 啥事儿？
2: 等会儿啊。
17: 新娘子都扔这儿了啊？

我刚回来，你看看沈姨是不是喝多了？沈姨。

0: 你咋呢？
1: 你这大晚上挺吓人的。
2: 踩电门了？铁路文工团没考上，是我一生最大的痛。
3: 你脑瓜子好像有个洞。
4: 你没事吧，小年？

0: 你慢点慢点，不着急，你刚刚去，刚刚去觉得你慢点，
1: 跟着多呗，就
0: 来，你先。
1: 哥，这颠着呢，我这。

0: 上来了。你不抽我，到时候我抽你。抽我后面那个也不行。
1: 王鑫，你别吐着，来，你俩跟他俩学。
2: 小年让咱俩跟他俩学。
3: 学啊！
0: 我抽我，就抽。
2: 你这手是吧？
0: 没少学。
4: 你又翻了一个，翻了你咋的？告诉你啊，翻了裙子，最好别扫兴，知道不？也指我。
2: 发了。
0: 天妈呀，裙子踩不上地儿。
2: 这
0: 山炮，
2: 这死狗嘛，那挖出来挖呀，挖
4: 出来就松嘴啊！别指挥我啊！
0: 指挥咋的了？
4: 告诉你，别指挥我啊！没看你的时候，你个臭卖钱的，你再指挥，是人家都能闻着你
2: 的臭
4: 钱的味儿。卖钱的怎么顶婚事？你一都闻着身上一股臭钱的味儿，还敢指挥你？可这我就熏死了！
5: 你走！

0: 人家大喜的日子，你们在那胡闹啥呢？你不嫌丢人现眼呢？
1: 姚玉玲骂我，说我一身臭咸菜味儿。
0: 你整天连个班都不上，你哪来的咸菜味儿啊？
1: 他就是找茬。
0: 那还是你有问题，他咋不找别人茬？要怪就怪你自己。
1: 怪我干啥呀？是他天天惦记那谁。
0: 你不也惦记那谁吗？啊？要不他咋骂你呀？还是你的错。
1: 让他再骂我，我就把他薅成兔子。
0: 你看看你，整天疯疯癫癫的，你还像个姑娘样子吗？
1: 那我还像个男的呀？行了行了，快去睡去吧。
0: 哎，我在哪儿睡啊？
1: 爱睡哪儿睡哪儿。
0: 啊？
2: 真是。

0: 睡了。哎
1: 呀，你给人闹腾成那样，你说睡就睡了，人家老蔡家娶媳妇，你们跟着搅和啥呀？为啥呀？说话。
0: 我不都说了吗？他们俩吵架，跟我有啥关系？
1: 那你跟着掺和啥呀？
0: 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的。
1: 你说实话，这俩女孩吵架是不是为了你啊？
0: 爸，我喝多了，有啥事儿明儿我再说呗。
1: 我跟你说啊，这燕子啊再好，你俩也成不了。就你那个师傅，说啥？

0: 也不会同意的。听见没有？
1: 说话也不好使啊。
0: 啥玩意儿？
1: 你把灯给我关了。
2: 亲爱的王鑫，你好。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凌晨2点多了。但我一点都不困，因为我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

首先，我要向你承认错误。当时是我离开了你，还是在你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儿，一时糊涂造成的。其实这段时间，我的心一直不好受，也一直挂念着你，盼着你能回来，盼着我们能再相聚。当你回来的那一天，你知道我是多么高兴吗？我说的话不是一时冲动，都是我的真实感受。我知道，我还是喜欢你的。我希望你能原谅我，给我改正错误的机会。我希望我们能忘记过去的一切，能重新走到一起。亲爱的王鑫，我发誓，我一定会全心全意地对你好。

0: 早啊。
1: 早。

0: 的路。
1: 醒醒醒醒！哎呀，醒醒醒醒啦！我跟你说这事儿。
2: 哎呀，咋的了？
1: 我跟你说，我刚看见那沈大夫从马回家出来的。
2: 啊？他俩跑一起去了？
1: 哎呀，我就说那沈大夫总帮老马家看孩子，这里面保准有事儿。你还不信？你说人家沈大夫稀罕那孩子，这回好了吧？
2: 那老马媳妇活着的时候，沈大夫也天天往他家跑啊？
1: 这不跑着跑着跑到医屋里去了吗？
2: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老马媳妇走了好几年了，就算是跑一起去了，不正常吗？
1: 这倒也是哈。
2: 哎，我跟你说，现在这个事儿你可千万捂住了啊，别到处瞎乐了。
1: 我才没那么欠嘴呢。
2: 我再睡会儿，昨天喝多了。哎呀，
3: 重庆
4: 啊，对
3: 啊，
4: 你去哪儿啊？
3: 啊，找个同学。
4: 啊，我正好去商店，一块儿走吧。
3: 行。那什么，你写的那信吧，我都看见了。说实话，这心里还挺感动的。
4: 那都是我的真心话。
3: 你提分手前我这心里确实不得劲儿，那现在吧都放下了。
4: 放下好，咱俩把那些不愉快的事儿都给忘了啊。
3: 我现在挺好的，你不要什么心理负担啊。
4: 你好了我就放心了。
3: 另外呢也感谢 你对我那些个祝福。
4: 祝福我？祝福你啥呀？
3: 你不是祝福我跟马燕儿 我俩永远幸福啊，好好的吗？
4: 说啥呢你？没醒酒啊？我咋可能写这些呢？
3: 你刚才还说都是真心话，那信里就这么写的。
4: 我的真心话是我想和你好好的嘛，咱俩能重新开始还能在一起。
3: 玲儿姐别开玩笑了，我呢是这个，还是那句话，祝你幸福。我先走了，我是不赶趟了啊。
4: 别，那谁开玩笑了？
5: 谁的呢？
6: 马健，哎呦，这么早啊你？来，来，马哥。
7: 嗯。哎，马健，这一上班别缠着啊。
6: 没事儿，马哥，昨晚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
7: 喝大了，没事儿。
6: 那我上班去了。
7: 哎，小水，
6: 啊，
7: 家里有什么事儿，尽管说话。
6: 哎，
7: 马健，跟沈姨再见。
5: 沈姨再见。
6: 再见。

1: 这案子屡屡得手，咋就抓不住呢？是犯罪分子太狡猾了，还是我们的业务能力不行啊？咋的呀？全灭火了？
2: 警察的底气都没了。
1: 是这个案子不好办，但总得办。谁愿意接？这儿，
2: 领导。
1: 我这手上还有人没抓呢。刘，
3: 江队，我南方那个案还没接，刚有了进展。
1: 根据目击证人证实啊，人贩子是在哈城下的车。
3: 哈城可大了去了，这比大海里捞针还难呢。江队，我想去趟哈城。
1: 宝儿，你愿意接这案子？
4: 根据目击证人提供的体貌特征，这女的八成就是我之前碰上那个人贩子。这队里面只有我见过真人，而且他已经刻在我脑子里了。再加上之前那个事儿，我是挺想一雪前耻的。江队，小王是我徒弟，他现在想一雪前耻，你说我这当师傅的，是吧，也得跟着学呀。
1: 听见了吗？
5: 这才是我们警察应该有的态度，老马，我就知道你不甘心失败。那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二位了，盼着你们早点抓回人贩子，而且找回孩子，整出个声响炮来。明白。哎呀，这越往北越冷了。
6: 怎样，好看不？
4: 新织的，那你嘚瑟，
6: 谁织的？
4: 哦，
6: 我那什么，我自己拿毛裤改，
4: 给我改一条，死了心吧，没戏，啊。

0: 亲戚啊，一大哥。哎，芝麻，嗯，你这嘎子丝儿腌的是真不错，配着这面条子，这越吃越香。
1: 比马燕卖的强多了。
2: 干啥呀？不提马燕还不行吗？你这少那么多废话！来，唠唠案子。还有啥可唠的？不抓着那女人贩子，我死不瞑目。哎呀，你还跟我有脸提这个事儿吗？啊，帮着人贩子找回来被拐的孩子，你说那人贩子当时他会怎么想？
3: 我估计他晚上睡觉。
2: 都会被你给叫醒，又来了。这都啥时候的事儿了，还老提？喂，这是你提的吧？我没说吧？
4: 反正这女的长啥样，我是刻在心里。只要让我碰上，她跑不了。
2: 希望你能如愿啊。
4: 师傅，嗯，你这手劲儿咋这么大呢？啥都不干，养的呗。养他干啥呀？别闹了。为啥练？你跟我说说呗。当年也就跟你这么大，有一次跟我师傅去哈城出任务。 车上遇到个贼，我们上去抓他，我攥着那贼的胳膊。但是年轻，力气太小了，没捏住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从怀里拔出了刀，直接扎进了我师傅的身上。
0: 后来呢？你师傅的呢？嗯。
4: 你练手劲儿，应该是为了跟我较劲吧？其实吧，也不光是为较劲。上次唐兴国自残那事儿，得我打击挺大，亏是恩主没出人命，要不然我这不得愧疚一辈子。这话还有点正形。给你当徒弟，敢没正形？
2: 你是行得正祖的盾，铮铮铁骨稳如山，我得跟你学呀，是吧？行了行了，别给我胡膏药了，我告诉你，不该答应你的，肯定不会答应。你早点死了心，早利索。接着刷案子吧。
4: 这个目击证人说的和咱们之前了解的，那几乎一模一样。咱这一趟是不是白跑了？
2: 按咱们这行的，出来找线索，90%都是白跑。不过也不能算是白费功夫，至少也算是排除法。没有山穷水尽，哪来的柳暗花明？
4: 那咱们下一步该咋办？
2: 排查一下本地的常住人口，看看哪些是没孩子的。
4: 你是想看看谁家有需要买孩子是吧？只要有孩子，他就得上户口。可咱就俩人，这要一家家的查，得查到啥时候？
2: 咋的？是不是消了呗？哎呀，也不是不行，反正我是有人惦记。又找踹是吧？嗯
5: 好吧。哎，别打架！哎，你干啥呢？你们
6: 别干仗了，有话好好说呀。
5: 你俩是哪个坑里蹦出来的玩意儿？
6: 完了我们爷们儿。
2: 咋说话呢？这么多人打着一个，这也不像话吧？
5: 咋的？我们爷们儿打他还得跟你商量呗。
2: 有啥事儿，找个地方好好唠唠。 动手不好吧？呀，
0: 你还想咋的？壮哥，我看这老头脑子有毛病，
1: 给他修修。
3: 可不呗。
2: 说话呢你？
0: 黑子，弄他。
4: 小子，上。
0: 往哪儿跑啊？对。

人能跑，跑，哎，接着跑，哎。

0: 干啥呢？这么多人干啥呢？你又是哪儿冒出来的？我是这儿的坐地户啊。我咋没见过你呢？
1: 你没见过我？那腾学子你认识不？
0: 那是我大哥，咋的？
1: 这不就完了吗？这俩是我朋友，啥事儿啊？给个面子算了吧。
0: 凭啥给你呀？
1: 不是，你和我大哥啥关系啊？要不这么的，咱现在去找腾学子，见了面，你就知道我俩啥关系了。
0: 大哥的朋友啊，嗨，屁大点事儿对吧？没必要找我大哥呀。这么着，都是自家人，
2: 对，
0: 看在我大哥的面子上，今天这事儿啊，我算了。
1: 哎呀，够意思啊，兄弟，够意思，够意思，够意思。哎，那你俩叫啥？我回头跟腾学子打个招呼呗。
0: 哎，算了算了，
1: 不用不用不用，走了。

0: 应该是追不上来了。
1: 我妈吓死我了，
2: 这些人是干啥的呀？
0: 当地混子呗。这么跟你们说吧，这儿的人都怕铜瘸子啊，提他好使。其实我也不认识他。
2: 那既然提他好使，我们以后也挂嘴上得了。
0: 你提，快拉倒吧！你当警察的提他多掉价啊！哎，
3: 你咋知道我们是警察呀？
0: 你看，你俩肯定不记得了。有一年在火车上，一帮人卖烧鸡。
4: 干什么呢？哎，
5: 吃了没？
6: 吃了没有？
4: 吃了没？
6: 说话。
0: 吃了。
4: 把刀放下！啊，跑腿！
0: 你俩给解的围吗？我对你俩印象太深了。
3: 这么说还遇到老熟人了。
0: 对呀、啊。哎，为啥穿这身啊？啊，
3: 这是外出需要。
0: 你贵姓？啊，免贵姓贾，
3: 小贾，
0: 贾金龙。我就这儿卖干货的。你们这人生地不熟的，我又是做地户，有啥事儿你们就说啊。哎
3: 呀，小贾，太谢谢你了，帮我们解了围。
0: 这客气啥呀？
3: 还有啊，我们是警察这个事
0: 啊，放心，我不熟，我啥都不知道，我就没看见。啊，要不咱留个联系方式啊？嗯。
2: 哎，这本地公安说他们也没人犯的线索，那这人上哪找去？不上大海捞针了吗？
3: 那也得捞啊！你把话都抡圆了，要一雪前耻啊！现在空手回去，你不怕人笑话？
2: 师傅，要不咱问问那个贾金龙，他不说有事可以找他吗？
3: 你那么信得过他？
2: 我这不寻思，这做买卖走南闯北，消息准灵了。再者说，他也知道咱是干啥的，没必要遮遮掩掩。
3: 萍水相逢，一面之交，可靠吗？我出去办点事儿，晚上自己找个地方吃饭，不要乱转，老实待着。
2: 干啥去？带上我呗。
3: 看个朋友，跟你没关系。

0: 谁呀？
1: 开门就知道了。
2: 哎呀，老马，哎呀，
3: 怎么来不说一声啊？
2: 哎呀，到哈生来办点事儿，顺便来看看你。
3: 快进！
2: 哎呀，里边请里边。
4: 哎呦，你这还有人吗？
3: 有客人，
4: 那领导，我先走了。哎呀。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送的客呢？你那个事儿啊，我回头想办法。
1: 好。
0: 哎呀，老马，这么冷的天你跑过来了啊？
2: 看来我来的不太是时候啊。
0: 那呀，我盼都盼不来你啊。
2: 没吃饭吗？
0: 吃饭就不来了。你看，哦对了，我有两瓶220年的酒，我给你拿去了。

0: 买命。
1: 咱们今天晚上喝这个，怎么样？
2: 喝一个就行了吧？哎，
1: 一醉方休嘛。哎呦，
3: 公务在身，公务在身，来一个吧。
1: 喝一个就
4: 来，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3: 哎，来来来。
5: 哎，贾哥，我王鑫，啊，这想跟你打听个事儿。
6: 这我们最近不是在查这个贩子吗？我们又不是本地人，所以就想问问你这边有没有什么。
5: 慢点啊！哎呀，快回去吧。
7: 没事没事，
3: 回来回来回来。
7: 老马，你下回一定得提前跟我说一下。你看，这酒都没喝透。
3: 能来你这儿跟你坐一坐，吃点东西，聊聊天，挺温暖的。啊，对了，我刚才跟你说的人贩子那个事儿，要帮我留一点。
1: 你放心，我记下了啊。有消息我就告诉你。
3: 回头跟丽丽说一声，在那边有事儿没事儿，常去我家里。我那个家就是他的家，别让他跟我客套。
1: 这事儿我不跟你客气，老马。丽丽搁在你那儿，我最踏实。
3: 对了，哎呀，有个事儿，我也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
1: 说啊。
3: 明姐，你现在这是大领导啊，托你办事的人一定不少，别被他们利用了。
1: 我明白。老马，你说这个话是为了我好，但是像刚才那个，我心里都有数啊。慢点啊，快回吧，
3: 太冷了。
8: 再见啊，
5: 慢点啊，
8: 好。
5: 回了，
7: 下回来说一声
5: 好。

0: 哎呀，石斌大才回来了，你俩孩子有消息了？他们很有可能被鬼去搂了沟了。
1: 哪来的消息？那我说了，你别生我气啊。有屁快放吧。
0: 我还是给那个贾金龙打了个电话，说了也巧了，他有个朋友最近去派出所办事儿，碰见两对农民夫妻去给孩子办户口，那户籍警就问为啥孩子这么大才来的，那说是。
2: 说是领养的亲戚来的，我一听这话，你联系贾金龙，怎么不提前向我汇报啊？
3: 你不是没在吗？
2: 怎么你还有理了吗？臭小子，我警告你，再擅自行动，你就给我滚蛋！
0: 我这也是着急破案，
2: 这再磨叽就不赶趟了。你要是想骂我，那我回来随你怎么骂？
3: 无组织无纪律。 刚有点长进，老毛病又犯了。你还愣着干什么？
4: 哎呀妈！我瞅着，
5: 别吵吵啊！
4: 我们集中了，别乱说啊！
5: 长得可像了。
3: 你要如实交代。
2: 带孩子来这儿那个女人长什么样？
6: 那一个女的，三四十岁，不胖不瘦的，那个下巴好像长了个黑斑，
2: 是不是她？
3: 挺像的。你确定吗？
2: 不确定。那你知道她从哪儿来的吗？
6: 我不知道啊。
2: 她把孩子带过来放下了，拿钱就走了。我告诉你，这事儿不简单，你问题很严重的。
3: 哎呦，
7: 哎呀，来，

0: 好，整点整点。好，
1: 来，我自己来。
0: 哎呀，客随主便啊，你不能乱了规矩。说好了，你这顿我请啊。
2: 哎呀，小佳，你帮了我们那么多，实际上应该是我们请你。
0: 不是，我得尽地主之谊啊，要不然这传出去，我这脸上挂不住啊。哎
2: 呀，咱们仨人传往哪儿传呢？
0: 不是，这老板是我朋友。
3: 哦。
1: 贾哥，你这别跟我们客气了，你这是玩我们。
0: 不是，王老弟，你们要是这样的话，那这顿饭那我们不吃了。
2: 对，行，小贾，那咱们就吃你一顿了。
0: 对嘛，
1: 来来，
0: 不，先吃一顿，等我到了宁阳，我再吃回来。
3: 对，行，收定了，
1: 来来来，
2: 来吧。好，
1: 哎呀，
0: 赶紧赶紧，赶紧吃菜。
4: 我国平均每年有4000万老人发生跌倒事件，32000位老人因此离世，而一半的跌倒发生在家中，怎么办？
5: 全屋扶手，照明优化，
6: 走路稳了，
5: 卫浴防滑，地面找平，
7: 都是我的贴心小棉袄，
5: 科学辅助，智能监护，
4: 让子女更放心，居家适老化，就像家人全天在身边。小改造大幸福，父母安全共守护。

服了。

0: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1: 要奔跑，
2: 要活得五颜六色的，
3: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4: 要彻底放空，
5: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1: 成你，
6: 这么一直不错啊！
7: 要自由，
8: 往这儿飞，往这儿飞，
9: 上六上六，
10: 这是财运街，不是木恩街，
11: 要做我朋友圈最孤的老婆。
0: 那么，你想要什么？
12: 要健康，
13: 要有朋友。
14: 想要抱孙子、孙女，
1: 想做点公益，
15: 要开心。
16: 准备好了吗？
17: 准备好了。
18: 好了，
16: 出发
18: 了。
16: 好嘞。
19: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9: 一用就会。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气。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

0: 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Thank you.

0: 下，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个洗手间，好不好？
1: 好，哥，
0: 来，
1: 你去。
0: 哎，好嘞。
1: 呀，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
2: 那钱包。
3: 海鲜。
2: 哎，大姐。
1: 海鲜。
0: 哎，小王，谢谢啊。来。哎呀，挺凉快。
1: 快递我给你搁后面了，哥。
0: 哎，好嘞，谢谢啊。
1: 我有事，我先走了，哥。
0: 行，
1: 拜拜。
4: 哎，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5: 记不住
0: 了。大姐，
5: 我买的鱼。
0: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哎，
5: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4: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5: 对呀。
0: 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5: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
4: 走，
0: 赶紧看，
5: 快，
0: 这你钱包。我这人有钱包呢。哎，
5: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0: 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他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5: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还有。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0: 欢迎下次光临。
5: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

0: 有急用，你知道吧？
1: 我的一千块钱呢？
2: 哪来的一千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一千块钱。我兜里还真有一千块钱。大姐呀，我这一千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他拉上，然后
0: 手那只俩手。
2: 哎呀，谁放的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3: 潘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呢？
2: 你听我解释啊，这一千块钱呢，不是我的。
0: 对呀，它是我的。
2: 不是，这一千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0: 谁你媳妇儿啊？
2: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一千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0: 你俩吃饭我买单。
2: 谁让你买单了？
0: 我问你，啊，这多少钱？
2: 一千呢？
0: 我丢多少钱？
2: 一千呢？
0: 这钱是不是我的？
2: 是啊。哎哎，不是。
0: 哎呀，
3: 大姐，大姐，大姐，消消气！
2: 不是，
3: 大姐，你消消气啊！哎呀，
2: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控，哎呀，我有监控，我的一千块。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4: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2: 好看。
4: 夹手了。
2: 嗯。哎呀！来送你个螃蟹。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4: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2: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4: 我去买海鲜。
2: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4: 海鲜呢？
2: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4: 合适吗？
2: 太合适了，一千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5: 老公，哎，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2: 到了，到了，到了。
5: 哪儿呢？
2: 我给你拿去。
5: 大潘，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哎，
2: 好嘞。
5: 等会儿，老公啊，你都送的什么了？
2: 你都拿什么了？
6: 包啊，衣服。我这是我买的。
2: 不是，
6: 都送给他了。
2: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
5: 这回我明白了。
2: 明白了吧？
5: 这身是我买的，这身是你给他买的。
2: 谁说的？
5: 可以啊，大潘。
2: 没有。
5: 背着我藏私房钱。
2: 没有。
5: 拿出来。
2: 不是我。
5: 把钱拿出来。
2: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
5: 哎呀，
2: 我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5: 我心里太有数了啊！我今天早上给了你一千钱呢。
2: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7: 这不错。
5: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2: 前女友。
5: 同学。
2: 不是，哎呀，
5: 早都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8: 媳妇儿，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5: 这是你老公啊？
4: 对呀，我老公啊。
5: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4: 对呀，他俩也不像啊。
2: 对呀。

0: 我俩也不像啊。
1: 你们俩还不像啊？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啊！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啊，我梦着你外面有人了。
2: 哎呀，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哦。大姐，你梦着我没？
1: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哎？你居然梦着我老公！你俩耳朵不好使，我说你耳朵太不好使，我就跟你说你梦着我老公，你耳朵太不好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3: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
3: 你谁呀？放开他！
0: 我是你潘哥，
3: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0: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3: 潘哥，
4: 嫂子啊，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1: 怎么了？
4: 我得说句公道话，嗯，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0: 对，
4: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0: 你吓我一跳。嗯，
4: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妥，
0: 你妥什么妥？你还
1: 妥什么你、啊？
4: 我这不夸你呢吗？
0: 你往死夸呀你、啊！
1: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0: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4: 也、啊、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0: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4: 不是都怨我呗？
0: 对，
4: 我多嘴了是吧？
0: 对、啊。
4: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1: 是。
4: 但是那一千块钱呢？
0: 你不闭嘴吗你？哎呀，
4: 好尴尬。
1: 对了。那一千块钱呢？
0: 对呀，那一千块钱呢？
1: 我问你呢，那一千块钱呢？
5: 一千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哎呀哎呀我那一千块钱找着了，这二百呀是余钱。
0: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5: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0: 哎、没事
1: 来，误会呀，
5: 让开。
4: 啊？哎，那我媳妇哎，
0: 不是，
5: 哎，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告辞。哎呀！

圣节吗？你的朋友让我在这里等你，过来吧。你们也是想当修女吗？教堂后面不能进，请师傅

0: 凶砍的姑娘，我是生人，你们的好朋友，你可以放心，这里很安全。
1: 这些天他们24小时监督我，没能摆脱他们。
0: 这回就好了，他们再也没法跟踪你。不过他们不会放松对你的监控，会白天黑夜在外面守着的。他们很有耐心，一盯就可以盯你几个月甚至几年。你先在这里养好自己的身体。

0: 再出去工作。这是你的房间，记得我叫建妮，我会每天来看你，有什么事儿就喊我。
1: 谢谢你，建妮，
0: 你好好休息。

0: 这次你作为特派员到重庆去监督执行清查工作，这可跟以往的任务不一样啊，务必做好准备。
1: 请局座放心，这次给了我特派员的身份，工作起来就方便了，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0: 叶祥之在那儿下了不少功夫，但成效不大，委员长很生气，我也很头疼。军统都改成保密局了，可戴笠的那些老军统呢，还是向着毛人凤，对我是阳奉阴违。
1: 属下之前和你安排的那颗棋子见面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一点。我这次一定要把共党的地下组织全部铲除，让军统那群老人们看一看到底应该听谁的。
0: 你跟了我好多年了，我相信你对党国的忠诚，
1: 我立刻赶赴重庆，请您静候佳音。
2: 都出去。走了。
3: 哟，几位，要点什么呀？
2: 拿两包烟。
3: 哎，好，两包烟，
4: 两盒饼干。
3: 来了，
2: 够了吧？
4: 这哪够啊？
3: 哎呦，你们这是
2: 查共党可疑分子吗？全都出来了。
3: 哎呦，那够辛苦的，到饭点都鼓掌吃饭吧。
4: 干我们这行哪有时间吃饭呢？看到监视线共党分子，那就得抓进去。
3: 嗯，
4: 现在监狱人都快满了。
2: 都拿够了吗？
3: 好
2: 了，
3: 好，
2: 结账。
3: 哎哎，不，不用结账，不用结账。几位辛苦啊，这些东西呢，就算是小店，请你们了，好吧？
4: 那好，谢谢我老板。
3: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
4: 那我们先走了。
3: 好嘞，好嘞，慢走啊，辛苦。
5: 老板，
3: 哎。
5: 留意一下，最近组织上会派一个新的保护员过来。
4: 男同志，女同志，
5: 重要吗？
4: 不重要。
5: 等会儿去。
4: 哎。
6: 老板，
3: 哎，您要点什么？
6: 我叔叔的金边眼镜修好了吗？
5: 修好了，在外面镀的金边，两个小时之前就到货了。
6: 钱已经付了，我现在就取走。
5: 啊，我想一下放在哪儿了啊？哦，在那屋。请跟我来。

0: 准备看看。
1: 你好，我叫王振川，代号赤道。
2: 赤道同志，我是组织上派来的报务员兼交通员，我叫谢小雅，代号橡树林，以后我就在您手下工作了。
1: 你好，橡树林同志。小启和詹詹同志牺牲以后，有很多情报要往家里发，就等着你了。
2: 我在你这儿工作，可能需要一个化名，我就叫小兰好了。
1: 好，跟我来，小兰。
3: 朱子，
0: 哎，
3: 来。这是小兰，
0: 你好。
3: 平时呢，就照顾孩子、打扫卫生什么的。你是店里的老伙计，平时多照顾着点。
0: 好嘞，
2: 柱子，以后就多麻烦你了。哎，
0: 应该的。
2: 哎，这是哪儿来的这么可爱的小姑娘啊？
3: 这是我女儿玲玲，玲玲，这是小兰姐姐。
4: 小兰姐姐好。哎，
2: 你好，玲玲长得真可爱，真好看。
4: 哎，我饿了。
2: 玲玲饿了，那我给你摊鸡蛋饼吃好不好？
4: 鸡蛋饼好吃吗？
1: 这孩子出生的时候啊，妈妈难产走了，我们两个大男人呢，平时顾不上做饭，所以有的时候孩子饿了，我就让他吃点核桃酥。
2: 你们男人不会做饭很正常，现在这不是有我了吗？以后玲玲你想吃什么都告诉我好不好？
4: 姐，那你有妈妈吗？
2: 小兰姐姐没有妈妈，也没有爸爸，但是玲玲你有爸爸呀。走吧，告诉我厨房在哪儿，我给你摊鸡蛋饼去。
3: 走，去吧。
0: 总之上就派了这么个小姑娘，
1: 人家13岁就开始跑交通，14岁进的训练班，15岁到的北平，革命时间比你早多了。
0: 就她，
1: 就她，

1: 陈兄，我马上就要去上海就任了，这台钢琴，还有这办公室里的摆设字画，就全留给陈兄了。
2: 叶处长去上海可是个肥差呀，怎么听着口气还唉声叹气的呢？
1: 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我一个江南人啊，来重庆这几年，现在离不开重庆这辣子了。正所谓，子非鱼。
3: 安知鱼之乐哉？老君同改成保密局，人人都争着调回。叶处长却能偏安一隅，无非就图个天高皇帝远。好捞啊！
4: 陈兄，这话什么意思啊？<笑>
3: 报告长官，机要人员已经集合完毕，等待转过讯号。
1: 走啊，叶处长。
5: 不好意思啊，周官，要点什么？
6: 老牌子，来一包。
5: 好嘞。
7: 吃了吗？
8: 吃了，
5: 走了。
7: 慢
5: 走。
7: 哎，
5: 曹顺，你不跟凤光才那儿忙活，回来干嘛？
6: 不是你叫我来的吗？
7: 我什么时候叫你了？
6: 我叫他来的。
5: 你什么时候有权调我的人了？
7: 校旗的事情，局里全力支持五倍人手，牺牲了不少人，结果那个共党还是死于自裁，你脸上挂得住啊？
5: 你们那个监听车像个苍蝇似的全程转，不也让人耍得团团转吗？等你们来抢功的时候，情报早传出去了。
7: 抢功，抢功，你以为？

0: 是你呀、啊，一天到晚抢功。
1: 那你那帮人都
2: 掌握好。
3: 怎么不接着吵了？各自为战，互相推诿。重庆方面和党国的情况还真是如出一辙。
2: 你们这样吵吵闹闹的，成何体统？陈雄，这也是我管教无方，但是他们个个啊，都是戴老板亲自挑出来的精锐。我相信，在程雄的带领下，他们一定会上下一心，通力合作的。
3: 从现在开始，这个案子和整个局里由我接手，你就去忙吧。
2: 好，那我就先走了。你们几个听好了，一定要听从程特派员的指挥。
4: 是是。
5: 王老板。
6: 哟，吴嫂。
5: 哎，这个是我今天要的东西。哦。这个是钱。
6: 怎么了？嗯，别吃了。
5: 嗯。你点点看。嗯。
6: 备货。嗯，
2: 好。
5: 哎，麻烦了啊。
2: 来。
5: 王老板。啊。你这闺女可真乖呀。吃饭吃得这么香。
6: 哦，对了，那个是我们家远房亲戚来投奔这儿的，我就让他做个杂工，叫小兰。小兰，
5: 哎，
6: 你来。这是咱们店的常客吴嫂。
5: 吴嫂好。你好，你好。
6: 吴嫂呢是高司令家的佣人，天天照顾咱们店的生意。哦，
5: 也是王老板好，他人好。
6: 您客气。
5: 给我吧。哎，哎，谢谢啊。那我走了啊，王老板。
6: 您慢走。
5: 哎，常来啊，吴嫂。王老板，嗯，我在店里的时候，我需要做些什么呀？
6: 我教你收钱。
5: 哎，好，
6: 来，你看这儿啊。哎，总管家，来点什么？
7: 两瓶好酒，晚上司令要招待贵客一顿。
6: 说吧，快。
7: 哎，这是新招的店员？
6: 不能算是店员，远房亲戚投奔到这儿的，做个杂工。小兰，这是高司令家的董管家。
5: 董管家好。
7: 小姑娘真懂礼貌啊，不错，这回你省心了，小孩子有人照顾了啊。
6: 是啊，
2: 什么吧，哎，
6: 好。您的酒，
7: 还是老价钱。
6: 老价钱啊！
7: 谢谢了啊，王老板。
6: 慢走，再见，再见。哎，零钱都在这边，嗯，一定要分类放。
5: 好啊，明白了。
6: 来吧，慢走啊。
8: 王老板，
6: 哟，赵长官，今天来点什么？
8: 还是一样啊，法国巧克力。
6: 我发现您对巧克力是情有独钟。
8: 先走了，王老板。
6: 慢走。

0: 赵云飞，别入戏太深了，我们不是真的在谈恋爱。我对你的所有好奇仅限于你会不会给我带来麻烦，你和你自己都不清楚的所谓信仰很有可能会要了你我的命。有些话呢不能说出来，一旦说出来啊，我们就只能做敌人了。
1: 那我们现在算什么呀？

0: 鲜花，鲜花，鲜花，鲜花，鲜花！哎，小兰，带张老板进去喝口水啊！
1: 来，喝水行。小兰，
2: 从哪里来的？
0: 城外张家庄，王老板在我家要的货。
1: 对对对对对，
2: 弟兄们，上去搜一下，
1: 快点啊！
3: 哎，兄弟们，兄弟们，这搜可以啊，但是小心点儿，别打烂了，挺贵的啊。
2: 王老板，
3: 哎，
2: 最近上面要求我们严查进城的车辆。

0: 你们这么搜，能他妈搜着东西吗？搬下来搜。
1: 玲玲，你去里屋玩一会儿好不好啊？
2: 好。
1: 玲玲乖。张老板，坐。
3: 哎，小树林同志，你在这里还好吗？
1: 我很好。记得同志，电台带来了吗？
3: 带来了，就在货物里面。
1: 现在搜送仔细，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3: 放心，他们搜不到，都在那些缸底下呢。
1: 这我就放心了，我们急需电台发报。
4: 稍微轻点。刘子，去给张老板结账。哎，好。
5: 长官，这个是张家庄的谷子酒，要不来尝尝？来，尝尝先。味道不错吧？
6: 哎，兄弟，尝尝，很甜的，挺香啊。
5: 来，我再给你们盛点。
0: 谁他妈让你们喝的？还执勤呢？
4: 喝两口就喝两口。要不您也尝尝。
0: 王老板，那个这儿都搜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先撤了。
4: 那没事了啊，
0: 没事了。
4: 辛苦啊，辛苦各位兄弟，
2: 辛苦了，
4: 慢走啊。
7: 张老板，这钱都对吧？
8: 啊，对的。
7: 好嘞好嘞，
8: 都往里搬。
4: 来来来，往里搬吧。
9: 这里面搜过呀，能在这里边啊？除非这俩缸里也没有啊。
10: 没找到。
7: 小兰，你应该知道在什么地方。
1: 就在柱子旁边的酒缸里。
10: 啊？
7: 明白了，你去看店吧，这儿交给我们。
1: 好，我先去。

0: 给你，慢走啊。哎，董管家，
1: 你这是要来买什么东西啊？
2: 就你一个人啊？王老板人呢？
1: 王老板在北部，
0: 我们刚上了一批新货。
2: 哦，那你忙着，我找他有事。
1: 哎，董管家，里面乱着呢，我去给你叫他吧。
3: 哟，董管家，您这是忘买什么东西又回来了？
2: 王老板，你啊，有事瞒着我。
3: 我怎么可能有事瞒着您啊？
2: 这是什么呀？酒啊？
4: 还是的呀。你进了新的好酒，你不跟我说一声？你给我换两瓶。
3: 我错了。行，我给您换。拿着。
0: 来，给我。
3: 哎，要不这样，您自己亲自盛一坛，好不好？
2: 哎，算了，里边乱糟糟的。再说，王老板，我信得过你。
3: 好好好好，给您给您。哎，等一下啊。这个。
2: 好，
4: 好嘞，谢谢王老板了啊。行，那你们忙着啊，我走了，走了，
3: 慢走。
0: 慢走啊。
2: 别送，别送了。

0: 们早就侦测到小白楼有共党电台了，但是行动队执行不力，导致共党又把谍报发出去了。这种事情我认为首先应该惩戒责任人，以儆效尤。
1: 报告特派员，根据已知情报，卑职已经竭尽全力抓捕共党分子，能抓的抓，能杀的杀。目前漏网的就是这个代号七叔的共产党分子，沈杰是我们故意放出去当诱饵的。卑职认为，现在在重庆保密局内部最大的问题是山头林立，互相倾轧，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
2: 望特派员能整顿秩序。
3: 技术科是耳目，行动队是手脚，耳目瞎自然手脚乱。庄科长，可有怀疑的对象？
1: 报告特派员，怀疑对象我有几个，等我弄出名单来会把他们一网打尽。
3: 那既然这样，就开始行动吧。只要能够抓住七叔，共产党在重庆的谍报网就能露出冰山一角。大家都知道，重庆站站长的位置现在还空着呢。这次行动呢，由行动队负责，庄科长就别插手了。你梳理一下肖琦这个案子，看看还有没有疏漏的地方。
0: 是。
3: 你不是说心里有数了吗？死了两个共产党没关系，查一下他们生前的家属、接触的人，仔细的全部排查一遍。
4: 那要抓多少？
1: 这个好办，都抓了，里面肯定有七叔。但是卑职未浅，怕抓错了人。
3: 想抓谁就抓谁，只要别在身份确认之前弄出人命来就行。其他的我给你担着。
1: 是，卑职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0: 特派员，我也出去了。
3: 等一下，以你的能力本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是因为叶祥之的裙带关系对你有所压制，屈才了。
0: 特派员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这是今天准备要发出去的情报，哎，需不需要议政员配合你？
1: 不需要，我自己可以议出来。
0: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什么都会。好，我给你拿一点呗。

0: 是把所有的驿电码都背下来了吧？
1: 我只是把常用的数字和地点都记下来了，更复杂一些的词汇还是需要看一点吧。

0: 这是目前掌握的共党嫌疑分子的关系图。肖琪每天去恒益百货，恒益百货老板王振川跟谁都熟，跟谁都认识，这种人最可怕。
1: 可是百货店就在其中的街面上，所有人都去那儿买，有什么问题呢？
0: 他天天去，买一盒烟也去，他为什么一次不买一条呢？还有高大福的管这东西，买瓶酒也要去一趟，天天去的。还有他的佣人吴嫂，周副官并不是每天去，但是这个人嫌疑也很大。
1: 如果把这些人都抓过来，一定会出问题。
0: 知道个屁！高大福同谋嫌疑最大，他们家人最可疑。
1: 那把周副官也抓了，我看他最像共党，走路昂首挺胸，目不斜视的。
0: 军队的人不用我们管，现在要抓的是这个东西和吴嫂。这个东西没事老去圆圆歌舞厅，还和一个戴墨镜的人经常见面。圆圆歌舞厅老板琳达也得抓，抓了琳达，东西很多情况我们就掌握了。

0: 还有这个赵云飞，他是萧琪的同学，萧琪两口子死后还是他埋的。
1: 叶处长说了，赵云飞是出于私情，不予追究。
0: 现在是程特派员说了算。还有这个沈杰，以前发传单的时候被抓住过，是谁保他出去的？卷宗上都没有反应，
1: 我去查。

0: 曹副队长，您看这都要下班了，要不你明天再来？
1: 急什么呀？我问你，这半年的审讯记录是不是都在这儿？没什么遗漏吧？
0: 应该没什么遗漏吧？
1: 什么叫应该？
0: 是这样的，曹副队长，之前这些档案卷宗的整理啊，都是原办公室主任刘家俊他负责的，究竟有没有遗漏，属下也不太清楚。对了，您查的这段时间，审督组的赵长官赵云飞，他刚好借调来了几天，

0: 你是不是去过审讯室？
1: 没有，你确定？曹副队长要审讯我是吗？是不是要把我带到审讯室里边严刑拷打一下？你对一个孕妇都下得去手，何况是我这个不熟的同事？你的枪法够准，一颗子弹两条人命。曹副队长，你就不怕有一天遭报吗？
2: 我他妈哪知道！

0: 负责卷宗的人被调走了，
1: 我就是想知道谁把他出去的。
0: 这个没查到。
1: 我小崽子，人人抓不着，案子破不了，跟我他妈抬杠，你来弄的。
2: 我告诉你啊，你那个靠山没了，少想在这混吃等死。

0: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好吃吗？
2: 大酱干豆卷鱼蟹。
3: 豆饺子，
4: 油了嘎叽，
5: 油了嘎叽，
6: 红灯灯，
7: 红灯灯，我们在鬼嘿嘿里嘿
8: 嘿，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9: 黑虾，黑虾，
1: 黑虾，黑虾，哎呀妈呀！
10: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1: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2: 我的名字叫鸳鸯，出生在吉林省长白山脉的林间湿地，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属于鸦科鸟类，平时也会被大家叫做观鸦、皮鸟。在我们鸳鸯大家庭中，最漂亮的当然要属于雄鸳鸯，它有着美丽的外表，身上的颜色既鲜艳又和谐。在水中，你常常会发现鸳鸯游水总是一雄一雌，形影不离。千百年来，鸳鸯成为夫妻恩爱、白头偕老的象征。不要以为我们鸳鸯家族只是在水里游来游去，我们可是一种会上树的鸭子。我们的巢被鸳鸯妈妈建在高大乔木的树洞中，经过妈妈一

多月的照料下，小小的我们破壳而出。出壳后的小鸳鸯全身长满羽毛，数小时后就可以自由活动了。出生后24小时的小鸳鸯

0: 子、鱼虾。经过一个夏天的成长，小鸳鸯慢慢长大，并能独立生活和飞行了。到了深秋时节，在北方出生的我们便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们一起飞往南方，度过漫长的冬季。
1: 他不是死了吗？
2: 那个四哥都到了上海了，
3: 他到底什么身份啊？
4: 未来处置很危险，
5: 只有你能完成水的发进程。
4: 前沿任务是什么？
6: 和平大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去远攻计划，保护会场。
7: 阻止军统的行走，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8: 我要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
9: 这次打的是明白了。
10: 前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项目建设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吉林如何以重大项目为抓手，奋力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从庄重肃穆的政务街区到人气爆棚的城市会客厅，长春如何持续释放西民大街的示范引领作用，让文旅产业成为长春高质量发展的强力支撑？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连日来，我省在建高速公路项目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松长、白林、长春都市圈西环三条高速公路总体建设进度均超75%，正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
1: 在松长高速04公区，作为项目关键节点工程的石门湖特大桥下部结构柱式墩、空心墩已全部施工完毕，预计7月底实现全部梁体架设完工。
2: 隧道工程方面也有突破性进展，其中两座长隧道已顺利实现贯通，剩余一座特殊地质长隧道施工进入最后攻坚阶段，计划于8月25日前完成全部隧道贯通任务。
1: 截至目前，松长高速项目桥涵工程完成93%，隧道工程完成96%，路基工程完成92%。松长高速全长114.3公里，起于抚松县松江河镇，终至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两江村，总投资约167亿元，计划2027年10月建成通车。白林高速公路主线全长44公里，2024年3月开工建设。在白林高速02公区珍珠门特大桥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力开展桥面附属工程施工，预计今年10月完成全桥合龙，年内实现双幅贯通。
3: 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优化工序衔接，加大班组和设备投入，在确保安全质量前提下，全力抢抓进度。
1: 同时，在白林高速01公区沥青路面施工现场，大型摊铺机、压路机、运输车协同作业，形成高效机械化施工流水线。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高速路网短板，结束临江市不通高速的历史。
4: 主体工程和附属工程同步推进，截至目前，总体起项进度完成75%。
1: 此外，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也正在加紧建设，目前累计进场施工人员2480人，机械设备646台套，项目建设进度完成84%。施工方抢抓有利时机，集中力量推进隧道、桥梁、绿化等重点工程施工。
0: 从庄重肃穆的政务街区到人气爆棚的城市会客厅，如今的西民大街依托独有的历史建筑资源，持续推出文化市集、主题展演、研学打卡等多元活动，不断丰富沉浸式文旅供给。这里不再是单一

的景观道路，而是市民共享的城市文化客厅。一条街道承载一座城市的记忆，以亲民化改造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让厚重历史贴近大众，赋予城市更新温暖底色。

0: 来到之后变化特别大，像咖啡馆啊，还有一个个的这个文创小店，随手一拍就出片。
1: 最让我惊喜的呢，就是街区常态化的文艺活动。在历史文化博物馆的舞台上，经常会有音乐表演、特色节目，有时候晚上过来散散步、听听歌，氛围感特别好。
2: 一年换新蝶变是长春城市有机更新的生动答卷，更是城市文脉传承与民生福祉提升的双向奔赴。未来长春将持续释放西民大街的示范引领作用，深挖历史文化内核，升级非遗文创、沉浸式体验等特色业态，让文旅产业成为长春高质量发展的强力支撑。
3: 雨后的长春新民大街两侧人行道上石板润泽如洗，两侧绿植愈发葱郁。作为吉林省首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全长1445米的新民大街沉淀近百年的岁月，街道两侧错落分布的文物建筑镌刻着城市发展的沧桑变迁。改造后，街道两侧13处院落围墙被打开，释放出4.5公顷空间，重归城市，并沿街打造了13处造型别致的口袋公园，供市民游客休憩，让人们有机会走进历史、触摸历史、感知历史。
4: 全是坐过了休息的干啥？这有的还能充电，太好了！这人啊，树多，空气好，改变的确实不错。
5: 项目初衷是通过修复文物院落原有历史风貌，全方位优化街区整体景观环境，打破历史街区封闭化、小众化的使用壁垒，让原本相对封闭的历史空间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3: 在文化赋能的基础上，街区还持续深耕业态升级，激活消费活力，精心打造文旅嘉年华等一系列沉浸式主题活动。新民大街开街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
6: 截至到现在，新民大街共引入27家特色品牌，25年新民市集共开办6期，参展商户从首期的54家逐步扩容到后期的170余家，发放新民向新政府消费券，实现政府补贴、商户增销、群众得惠的良性循环。
2: 7月2号以来，我省中东部普降暴雨、大暴雨，致使累计18条中小河流水位超警戒、超保证水位，27座大中小型的水库超汛限。我省积极部署，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扎实做好汛期各项防范工作。
3: 来自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截至目前，全省已调整各级防汛责任人2.6万人，组建抢早抢小队伍4290支，预备大型抢险排涝机械设备3776台套，省级各地共储备防汛物资5大类、56个品种，价值约4.5亿元。在此基础上，应急、水利、自然资源等省防止成员单位派出工作组，分别前往全省各地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物资巡检、设备维保、实战演练、细化转移、抢险调度各项流程，全力应战主汛期大考。
7: 省防止7月4日启动了4级防汛应急响应，滚动溃舱研判雨情、水情、工情、险情发展态势，加密调度巡查值守、人员转移避险等防范措施落实。截至目前，全省累计预防性转移避险2969户，6096人，无人员伤亡。
3: 各地同步抓实防汛各项工作，吉林市昌邑区开展多场景防汛综合应急演练，全区划定山洪风险片区，发放防汛明白卡，配齐防汛物资，组建专家、民兵、村级抢险队伍，完成所有乡镇街道防汛演练全覆盖。通化市全面开展山洪地质灾害专项排查行动，聚焦易发风险区域，落实点位专人管控，常态化巡查排查，及时整治隐患，疏通排水，完善警示设施。

0: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同时开展防汛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延吉市开展水域救援专项实训，设置舟艇施救、绳索救援、潜水打捞等16项实操科目，全面提升消防指战员复杂水域抢险施救水平。全省各地将持续盯紧雨情汛情，从严落实各项防汛举措，确保平安度过主汛期。
1: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我们来了解雨天出行该如何安全行车。
2: 当前我省降雨集中，道路积水、边坡塌方、山洪漫路等险情一发多发，给道路交通出行带来极大安全隐患。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专项发布行车安全提示，广大驾驶人雨天出行需提前规划路线，途经积水路段、山区塌方路段、山洪易发区域时，务必减速观察，及时绕行，切勿强行涉水通行。城区遭遇内涝积水，需远离水面漩涡、积水井盖区域，时刻警惕排水井、地下管线井口陷落风险，谨慎驾驶，平安出行，坚决杜绝道路安全事故发生。
1: 在语文七年级下册教材当中，有这样一位时代楷模黄文秀，课文《青春之光》记录他走出大山又重返大山的故事，成为照亮新时代青年的精神灯塔。
3: 在最穷苦的地方坚守初心，扎根奋斗，用青春的
4: 在黄文秀的母校广西百色市田阳区实验中学，朗朗书声声声入心，师生们齐声朗读的正是根据黄文秀生前事迹创作的《青春之光》。
5: 这篇文章于2024年9月作为新增篇目编入了人教社统编语文教材七年级下册，并从2025年春季学期开始启用。
4: 4000多字浓缩了黄文秀走出大山又义无反顾回到大山的人生轨迹。
6: 之前我不明白，他都走出了大山了，那他为什么要回来，还牺牲在了大山里。我就想着为什么有人会这么傻，学了课文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他的选择，我们的国家也正需要这样的人。
7: 黄文秀他是一个在中国当下的历史进程中很有代表性的时代楷模，这是一个对当下中国青少年非常好的示范。只要你努力学习，心怀祖国，扎根于自己应做的事情，你最后都会成为青春之光。
4: 在黄文秀先进事迹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百泥村扎下了根。80后的致富带头人、90后的幼师、00后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他们像黄文秀一样，选择把青春安放在这片土地上。
8: 我们现在村里面已经建好了70人的民宿，我们整合了整个百泥村的文旅资源，加上我们现在现有的一些传统种植业，我们把它打造成为研学课程。我们的村民呢，就从种地的人变成了讲课的人，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道路。
4: 每一位来到百泥村的人，都会被黄文秀的事迹深深打动，慢慢读懂了他心中的长征。专门从美国而来的蒙木白，在深入了解黄文秀的故事后，主动翻译了以他为原型的电视剧《大山的女儿》以及《黄文秀扶贫日记》。预计年内，《黄文秀扶贫日记》英文版将面世。蒙木白说，他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在中国的大山里有一个叫黄文秀的女孩，用30岁的生命回答了青春应该怎样度过。
9: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元。近日，由吉林省农科院主办的第二届东北三省一区农产品质量安全青年学术交流活动在长春举行。
10: 专家学者围绕现代化大农业背景下如何推进四个农业发展做了专题报告，多位青年科研骨干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田环境安全、农产品营养差异化评价等主题介绍了各自最新研究进展。为持续强化东北三省一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以青年创新力量赋能现代化大农业发展，

0: 筑牢坚实支撑。
1: 为满足事业单位用人需求，珲春市事业单位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2: 招聘计划，此次招聘共计53家事业单位提供139个岗位，计划招聘工作人员180名，其中事业单位公开招聘175人，基层治理专干5人。报名条件，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及以下，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及以下。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有意者可登录指定网址进行报名。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7月8号14:30。
3: 节目最后走进延吉市布尔哈通河畔，感受音乐喷泉水舞秀的浪漫。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1: 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暨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
0: 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几代人接续奋斗，引松工程以长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效措施，扎实做好防汛工作，确保安全渡汛。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6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黄强强调，要反复深入学习、深刻领悟，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增强等不得、慢不得的紧迫感、使命感，只争朝夕、迎难而上，苦干、实干、加油干，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
2: 黄强指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庄重热烈，震撼人心，催人奋进，向全世界展示了百年大党兴旺发达的蓬勃朝气。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用5个不懈奋斗深情回顾党走过的105年光辉历程，用6个优秀特质深刻揭示党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特精神风貌、政治品格和价值追求，用5个必须指明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前进方向，用3个务必对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提出新要求，向全党同志发出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厚重历史感、鲜明时代感，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对推进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黄强强调，要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奋斗，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一要坚持党的领导，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常态化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严密政治

0: 监督强化政治督察，督促各地各部门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动真碰硬抓好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国家审计、国家统计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以真改实改成效体现政治担当。二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当前我省高质量发展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任务十分繁重，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在开发区改革、县域经济发展等重点任务中冲锋陷阵、攻城拔寨，把我省“十五五”规划年度计划落实好、执行好。三要践行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自我省的小项管家吴亚琴同志荣获七一勋章，全国两优一先受表彰对象许多来自基层，要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加强先进典型传帮带，培养一批批吴亚琴式的社区工作者和村干部，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信访工作，推动矛盾纠纷及时就地化解，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提高狠抓落实能力，坚持工作具体抓，抓具体，一具体就深入，一深入就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就解决问题。四要敢于善于斗争，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勇于直面矛盾，持续攻坚克难，以吉林之稳护大局之安。五要勇于自我革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全面从严治吏抓起，从完善制度机制做起，把严的要求贯穿干部全生命周期，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以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为契机，进一步选准人、用对人。各级干部要认真学习谢高华、傅海宽等教育路是好干部的先进事迹，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勇往直前，创造不负历史、不负人民的扎实业绩。会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联系个人思考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政府班子成员、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七月六日，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暨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立即进入战时状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钉钉子精神，打好打赢平安度汛这场硬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提出工作要求，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省委督察室、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应急厅工作汇报，省军区、武警吉林省总队主要负责同志、四平市、松原扶余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做表态发言，副省长刘伟对相关工作做具体安排。会议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继四月二十八日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后，六月三十日又专门召开会议，再次就防汛抗旱工作作出部署，系统安排监测预警、转移避险、抢险救援、救灾救助等重点任务，释放了一刻不能放松、须臾不可懈怠的强烈信号，为做好汛期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必须把狠抓落实作为当前最关键、最重要任务，做到有布置、有检查，谁布置谁四不两直检查，确保各项工作形成闭环。会议强调，当前我省已经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树牢防胜于救理念，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做好充分准备。一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风情、汛情，突出抓好短林预报，完善教应机制，一旦发生险情，要应转尽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二要科学精准做好流域防洪调度，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发挥大中型水库调蓄作用， 提前限水塘库，留足防洪库容最大。

0: 限度减小下游河道行洪压力。三要扩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紧盯水库大坝、河道堤防、山洪沟口在建工程、城市低洼溢涝点，为矿库特别是头顶库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迅速清除险情隐患。对省委督查发现的问题，尽快完成整改整治，把山洪、泥石流等易发地作为排查监测重中之重。在各村设立地质灾害观察员，发现零灾征兆立即发出警报，并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抓紧推进沙基、沙堤治理等重点工程，尽快补齐防洪短板。四要提升干部群众应急实战能力，坐实应急演练，统筹驻集部队、消防救援、社会抢险等力量，统一编组连演连训，确保预案拿来就能用，队伍拉出就能上。加强应急通信能力建设，保证基层能用会用卫星电话等装备，不能出现失联问题。五要历届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值班值守，严肃信息报送纪律，不得迟报、漏报、谎报、瞒报。在防汛抗洪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对业绩突出、表现优异的予以重用。各市县班子成员要坚持说到做到，强化包保责任，切实把防汛措施落实到最基层、第一线。胡玉婷提出工作要求。有关省领导、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和各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在各会场参会。
1: 7月6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工作方案，听取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相关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步任务。
2: 会议指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大政治任务。要更加注重宣传效果，做好分众化传播，深入浅出，官话民说，不搞上下一般粗，切实把道理讲明白，引导全省上下，特别是基层党员和广大青年深学细悟笃行，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历史意义，把握我们党经过105年不懈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把握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把握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实践要求，确保入脑入心，渐行渐效。会议强调，4年1届的省运会是激发奋斗精神、凝聚团结力量、展示吉林魅力的重要窗口，要借鉴国内大型赛事筹办的成功经验，高质量、高效率抓好筹备工作，真正把省运会办成竞技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坚持省市扁平化指挥，并行推进各项工作，坚持节约办赛，把每一笔经费都花在刀刃上，不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不新增政府隐性债务，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强化底线思维，坚持举办就是成功、安全就是圆满，把各种风险因素充分考虑到，完善应急预案，反复演练打磨，做到有备无患。放大赛事效应，做强赛事经济，把人气变成财气。辽源市要坚持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以举办赛会为契机，推动城市更新，展现良好形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作为吉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历经半世纪岁月淬炼的引松工程，是50年来干部群众坚守正确政绩观、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生动见证。永续奔流的引松渠带动当地渔业提质、农业增效、文旅升级，成功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生动印证了绿水青山、冰天雪地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
3: 时光回溯至上世纪70年代，受气候干旱、河流断流影响，查干湖水域面积缩减至不足50平方公里，湖水盐碱化加剧，周边土地沙化严重。为守护一方水土，1976年起，8万草原儿女历经8载寒暑，攻坚克难，建成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引松工程。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汇入查干湖，让濒临枯竭的湖泊重获新生。

0: 如今的查塘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胖头鱼成为全国知名绿色农产品，生态渔业从过去的湖口生计发展为支柱产业。
1: 每到中捕旺季，就是我们销量高峰期，依托电商冷链物流，我们的查塘湖鱼可以远销到全国各大城市。尤其这两年，我们还做了鱼产品精深加工，把分割好的鱼头、鱼尾推出真空包装、礼盒装等多款产品。
0: 源源不断的江水打通了黔国灌区水系脉络，全域排灌体系全线贯通。昔日寸草不生的盐碱滩，逐年改良成为优质水田，灌区水田面积扩大至45万亩。
2: 靠着优质的活水灌溉、原生态种植的优势，咱们的大米的市场上的认可度呢越来越高。
0: 水生态的复苏还盘活了独有的渔猎非遗资源，依托渔业发展壮大，鱼皮制作技艺焕发新生，当地的鱼皮画走出了乡村，销往全国。
3: 鱼皮耳钉、鱼皮雕花发簪到鱼皮手工材料包等千余款文创产品卖到了全国各地，不仅拉长了渔业上下游产业链，也让藏在幕后的非遗技艺走到台前。
0: 依托得天独厚的四季生态资源，查干湖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的全季旅游格局，不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丰富旅游业态，培育渔庄民宿、民俗体验、冰雪研学等新业态，大批在外务工群众返乡创业，吃上生态饭。
4: 一年四季我们都有客源，守着家门口的大湖就能赚到钱，日子也在越来越红火。
0: 50年来引松工程长久运行，永保活力，用一项工程的长青生命力谱写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生动篇章。优质营商环境是县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立足省级平台优势，完善精准服务体系，赋能当地主导产业，全力提速项目建设，集聚产业动能，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振兴。绿碱化工是双辽市的主导产业之一，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依托全省首批审核认定的地级化工园区，构建绿碱化工新材料闭环循环产业链。作为该产业链的核心引擎，双辽浩华化工有限公司主打离子膜烧碱、氯气、食品级高纯盐酸等产品，现已发展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和首个智能化绿碱生产基地，填补了省内的行业空白，带动全省绿碱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企业成长壮大离不开开发区的精准帮扶、全程护航。目前企业二期项目也已开工建设，预计今年年末竣工投产。
5: 经开区牵头统筹，项目秘书专人跟进，建立问题台账、清单推进、闭环处置，及时妥善地解决了我们企业各类的急难筹判问题。
0: 依托丰富的硅砂资源优势，双辽玻璃建材产业蓬勃兴起。吉林迎新玻璃有限公司、金肯玻璃工业双辽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落地布局，协同发展。在吉林迎新玻璃有限公司投资11.86亿元的一窑三线项目推进过程中，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落实专属服务机制，以优质高效服务提速项目落地，从破土动工到正式投产仅用280天。
6: 在这个项目前期准备上，咱双辽开发区组织了专班，有专人负责这个包保这个项目。目前一幺三线是满负荷生产，主要生产这个电子玻璃、光伏背板和汽车玻璃这种基片。
0: 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创新推行招商有维度、推进有力度、服务有速度、包保有温度的四个度工作机制，对项目实行全生命周期闭环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企业落地兴业。目前开发区入驻企业98户，带动就业5400余人，2025年归上工业总产值达46.57亿元。
7: 将继续深化全生命周期服务，强化专班攻坚，压缩审批时限，全力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推动更多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达效。
8: 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0: 7月5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七。

0: 勋章获得者吴亚琴，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报道七一勋章获得者，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人民网、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央媒也对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的先进事迹进行了报道。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系统集成、全面推进新阶段，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图文报道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定格下一台五载的珍贵画面，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的最高纪录。7月5号，新华网推出《吉林新观察长春》。从保护一条街到活化一座城，报道作为吉林省首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一年来长春新民大街累计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从严肃的城市主干道变身为开放共享的城市会客厅。为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预报，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加强农业生产调度，确保安全渡汛。入汛以来，吉林市龙潭区统筹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全区55座水库、322个山洪灾害点全部接入省级防汛决策系统，布设89处雨量监测站点，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依托集汛通客户端动态研判降雨数据，实现预警预值第一时间推送避险提示，
1: 夯实基层通信保障，同步开展防汛隐患拉网排查，累计消除隐患378处，整改突出问题40余个，从源头化解洪涝风险。
0: 通化市紧扣汛期洪涝灾害风险特点，开展应急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局部泥石流、多名群众受困受伤险情场景。演练以练备战、以练补短板为核心目标，重点检验当地医疗机构的应急联动效能，针对性锤炼医务人员医疗救援、重症转运、痊愈消杀等核心处置能力，
2: 使参加演练的人员掌握了汛期的应急处置实操技能，为高效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积累了实战经验。
0: 为有效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农业灾害，全省农业农村部门紧盯天气变化和田间长势，开展防灾巡查与技术指导。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加强农情调度，围绕抓实倒伏后田间管理、田地排水管理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实地研判生长情况，因地制宜制定补救方案，降低气象灾害损失，保障粮食生产平稳有序。
3: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在江河水库等地如何安全避险。
4: 汛期江河水库水位暴涨，河滩、堤坝、河道区域水流湍急，暗流隐患多，危险系数极高。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提示，严禁群众进入行洪危险区域活动，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防汛安全规定，切勿在河道两岸、河滩绿地、水库下游、堤坝沿线垂钓、游玩、散步逗留。居住在堤洼片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务必提前熟记应急疏散路线、避险点位，接到撤离通知后必须迅速全员转移、果断撤离，坚决杜绝侥幸滞留、擅自返回行为，全力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5至6号，第二届吉林省家政服务技能大赛在长春举办，比赛设置家务服务员、母婴护理员、家庭照护员、整理收纳师4个竞赛项目，家政培训人员、家政经理人员2个展示项目，共有来自全省各地的85名选手同台竞技。
5: 通过技能比武，全面地提升从业人员综合能力，持续扩充家政专业人才储备，依托家政服务业赋能，推动全省就业提质增效。
3: 7月5号，新民向新再起新章主题音乐会在新民大街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主舞台上演，活动分为管乐重奏音乐会和街头音乐会2场演出，大东北我的家乡、不忘初心等曲目抒发

0: 家国情怀，专为新民大街创作的曲目《百年守望》以及《我们在长春相遇》《北国春城》等原创歌曲，让音乐与城市记忆深度共鸣。新民大街焕新开街一年来，已累计开展各类活动500余场，不仅吸引中央歌剧院、吉林省交响乐团、长影乐团等专业演出团队再次演出，还有来自黑龙江、辽宁等省内外多支演出队伍先后来此交流展演，让历史文化街区真正融入市民游客的日常文化生活中。
1: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今晚9: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省内温泉产业的温与凉，敬请关注。清风漫过山峦，铺展出一幅风光旖旎的浪漫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出天，腾飞的吉林。
1: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2: 听，南海潮声，是平坦的碧海万顷。
3: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4: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5: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0: 从平坦蓝海到长白秘境，
11: 找答案，见自我。
12: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3: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4: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5: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16: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7: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8: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9: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20: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21: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

0: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2: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0: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4: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5: 国深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
0: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七星福地，一水满箱，吉林一通欢迎您。
6: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7: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9: 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派。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大部、四平东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7度，最低气温为22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回升，并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1: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个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来看，12个分项指数当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个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个月上升0.1%。制造业物流需求稳中有进，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回升势头较好。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平稳，假日消费推动商贸批发、零售连锁和部分商超业务回升。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个月上

0: 升0.2%。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固定投资完成额指数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尤其是航空运输业升幅明显，较上个月上升0.6%。
1: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展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2: 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
3: 近日，随着第五批次集中供地完成，上海今年上半年土地市场正式收官。前六个月，上海累计出让17宗涉宅用地。从成交表现来看，上海土拍热度呈现明显回升态势。年初，部分地块仍以底价成交，但最近以来，高溢价地块不断涌现，显示开发商投资的信心在持续修复。与此同时，杭州近期也成交了5宗住宅地块，其中3宗是高溢价成交。总的来看，今年上半年杭州共成功出让34宗涉宅用地，总成交金额达到481亿元。
4: 六月份这个整体的土地市场明显的表现要活跃一些。一个呢，确实各地政府根据这个市场的这个节奏，然后推出了一些优质地块，位置都比较好，不断的优化了一些这个限购政策，他们这个销售业绩也是有所好转。房企呢也愿意在核心的城市获取一些更加优质的地块。
3: 在湖南长沙的一宗住宅用地出让中，也吸引了多家房企参与竞拍。经过40轮竞价后，最终成交，溢价率超过30%，刷新了今年长沙土地拍卖溢价率最高纪录。
5: 在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以及房地产市场预期逐步修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沙的优质土地资源仍然受到房企积极追逐，进而带动土地市场热度回升，形成了从销售端到投资端的良性传导。
3: 在深圳，今年上半年共成交6宗住宅用地，其中3宗溢价率超过50%，核心区域优质地块竞争激烈，房企拿地积极性显著提升。此外，北京、济南、武汉等城市土地市场也依旧延续了一定热度。
6: 开发企业的资金状况和对未来市场变化的预期都有明显的改善，加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去化，部分开发企业的土地储备已经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促使开发企业更积极地参与到对优质地块的竞争中。这也是市场回暖的趋势从需求侧销售端向土地市场的一种传导。
2: 国家航天局昨天发布消息，我国于2025年5月29号发射的天问2号探测器目前已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03，并开展科学探测。天问2号探测器在飞往小行星途中实施了升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今年6月6号，探测器首次捕获到小行星，6月7号在距离小行星3万千米处实施捕获控制，实现与小行星共面飞行。6月19号到达距离小行星2000千米处。
7: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历，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天问二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的半飞取样并返回地球，以及对主带彗星311P 的半飞探测。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0: 那方面，作为吉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历经半世纪岁月淬炼的隐松工程，是50年来干部群众坚守正确政绩观、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生动见证。永续奔流的隐松渠，带动当地渔业提质、农业增效、文旅升级，成功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生动印证了绿水青山、冰天雪地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
1: 时光回溯至上世纪70年代，受气候干旱、河流断流影响，查干湖水域面积缩减至不足50平方公里，湖水盐碱化加剧，周边土地沙化严重。为守护一方水土，1976年起，8万草原儿女历经8载寒暑，攻坚克难，建成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隐松工程，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汇入查干湖，让濒临枯竭的湖泊重获新生。如今的查干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胖头鱼成为全国知名绿色农产品，生态渔业从过去的湖口生计发展为支柱产业。
2: 每到冬捕旺季，就是我们销量高峰期，依托电商冷链物流，我们的查干湖鱼可以远销到全国各大城市。尤其这2年，我们还做了鱼产品精深加工，把分割好的鱼头、鱼尾推出真空包装、礼盒装等多款产品。
1: 源源不断的江水打通了黔国灌区水系脉络，全域排灌体系全线贯通，昔日寸草不生的盐碱滩逐年改良成为优质水田，灌区水田面积扩大至45万亩。
3: 靠着优质的活水灌溉、原生态种植的优势，咱们的大米市场上的认可度呢越来越高。
1: 水生态的复苏还盘活了独有的渔猎非遗资源，依托渔业发展壮大，鱼皮制作技艺焕发新生，当地的鱼皮画走出了乡村，销往全国。
4: 鱼皮耳钉、鱼皮雕花发簪到鱼皮手工材料包等千余款文创产品卖到了全国各地，不仅拉长了渔业上下游产业链，也让藏在幕后的非遗技艺走到台前。
1: 依托得天独厚的4季生态资源，查干湖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的全季旅游格局，不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丰富旅游业态，培育渔庄民宿、民俗体验、冰雪研学等新业态，大批在外务工群众返乡创业，吃上生态饭。
5: 1年4季我们都有客源，守着家门口的大湖就能赚到钱，日子也在越来越红火。
1: 50年来隐松工程长久运行，永葆活力，用一项工程的长青生命力谱写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生动篇章。
0: 为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预报，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加强农业生产调度，确保安全度汛。
1: 入汛以来，吉林市龙潭区统筹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全区55座水库、322个山洪灾害点全部接入省级防汛决策系统，布设89处雨量监测站点，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依托集汛通客户端动态研判降雨数据，实现预警预值第一时间推送避险提示，
6: 夯实基层通信保障，同步开展防汛隐患拉网排查，累计消除隐患378处，整改突出问题40余个，从源头化解洪涝风险。
1: 通化市紧扣汛期洪涝灾害风险特点，开展应急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局部泥石流、多名群众受困受伤险情场景。演练以练备战、以练补短板为核心目标，重点检验当地医疗机构的应急联动效能，针对性锤炼医务人员医疗救援、重症转运、痊愈消杀等核心处置能力，
7: 使参加演练的人员掌握了汛期的应急处置实操技能，为高效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积累了实战经验。
1: 为有效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农业灾害，全省农业农村部门紧盯天气变化和田间长势，开展防灾巡查与技术指导。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加强农情调度，围绕抓实倒伏后田间管理、田地排水管理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实地研判生长情况，因地制宜制定补救方案，降低气象灾害损失，保障粮食生产平稳有序。

0: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在江河水库等地如何安全避险。
1: 汛期江河水库水位暴涨，河滩、堤坝、河道区域水流湍急，暗流隐患。

0: 居住在低洼片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务必提前熟记应急疏散路线、避险点位，接到撤离通知后必须迅速全员转移、果断撤离，坚决杜绝侥幸滞留、擅自返回行为，全力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1: 国际方面，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但是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的水平。观察人士分析，航运高风险保险成本上升以及各方在通航规则上的分歧，使得海峡通行正常化仍面临多重挑战。
0: 在美伊达成阶段性停火安排后，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逐步恢复，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海湾地区产油国开始增加出口，市场供应有所改善。但业内人士指出，虽然海峡已经实现技术性开放，但大量船舶仍需按照指定航道和安全安排通过，保险费用依然较高，导致部分航运公司持谨慎态度，航运恢复速度明显慢于预期。业内人士分析称，在阶段性停火后，与战事相关的保险费用已从峰值时期占船舶价值5%至10%降至约2%，但正常年份此类保险占船舶价值的比例不足0.1%，也就是说，当前水平依然是正常保费的20倍。除了安全风险，霍尔木兹海峡今后的航运规则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伊朗近期多次表态将以新要求管理海峡通航，并可能征收相关费用。另一方面，国际航运业此前一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不应附加新的限制条件。目前，美伊双方仍在推进谈判，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式、后续航运安排等问题仍存在明显分歧。今后海峡运输的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1: 最近，欧洲多地遭遇热浪的侵袭，一段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视频声称极端高温导致交通信号灯融化，引发了关注。欧洲的热浪真的能融化红绿灯吗？
2: 画面显示一根灯杆上的两个红绿灯疑似融化，视频配文称事故源于欧洲过去一个月气温高达40至45摄氏度。该视频在单一平台曾获3500多次点赞和近700次转发。然而，欧洲的热浪真的能融化红绿灯吗？英国事实核查网站完全事实、印尼时代新闻网等通过反向图片搜索和查阅可信媒体报道发现，红绿灯并非因极端温度融化，而是由于一辆踏板摩托车在路灯柱正下方的人行道起火所致。事故发生在意大利米兰，初步线索指向2022年7月29号某社交平台上一条帖子，附有一张融化的红绿灯照片。同一天，该帖创作者在其另一社交平台账号上传了相关视频，并解释称，融化的交通信号灯是由附近一辆燃烧的摩托车引起。印尼时代新闻网还利用地图的街景功能，确认事件发生在米兰的玛格丽塔女王大道和贝加莫街交叉口。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虚假信息曾于2023年在多个国家流传，并被多家外国媒体辟谣。
1: 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逛商场、下馆子，甚至是坐地铁的时候，旁边突然有人架起手机开启了直播，您好好的走自己的路，吃自己的饭，稀里糊涂的就成了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随着直播的日益普及，许多网络主播用手机及其各种录制设备，在餐厅、宾馆、商场、车站等公共场所进行直播，已经成为了很常见的社会现象。那么，在公共场所直播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3: 今年前不久，上海一家汤泉馆因直播引发争议。据消费者反映，该品牌多家门店存在长期在公共区域架设机位直播的情况，导致不少顾客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动入境。专家表示，相较于其他行业，汤泉洗浴行业天然具有较高的隐私性要求，理应更注意保护顾客们的肖像和隐私。

0: 私。
1: 即便这种空间呢属于对外的经营的公共场所，但是自然人在这个空间开展的特定的行为，你比如说我泡温泉、更衣、健身，这些就涉及这个身体的隐私和私人的活动，属于这个高度的私密性的这种行为啊，是一种高度合理的隐私期待。
2: 除了在汤泉馆直播，记者还在社交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商家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甚至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专家表示，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与汤泉馆类似，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
3: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啊，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啊，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的。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4: 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场所直播，比如说在餐厅直播拍到正在用餐的顾客，在地铁、公园等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侵权呢？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
1: 在地铁、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人家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2: 由此可见，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尤其是在就餐、休憩等相对私密的行为场景中拥有合法的隐私期待，顾客在此的消费行为、私人交流都属于个人私密范畴，随意直播拍摄很容易触碰法律红线。
1: 尽管餐厅呢属于公共场所，但是顾客在用餐的时候呢往往都进行交谈，就属于一种合理的隐私期待的活动，受法律严格的保护。
4: 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了解到，不少网友都对被动入境感到困扰。专家表示，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着明确的侵权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呢？
1: 核心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可识别，第二呢就是你拍摄的这个行为啊是否超出这个合理的范围啊。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像叫菜品呀、啊、还有一些产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是一种合规的。
2: 专家表示，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正规媒体直播、新闻报道或者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而商家直播时主动张贴提示、镜头未聚焦路人也属合规。
1: 如果镜头采取了广角的远景的拍摄，路人呢仅仅作为一种背景的元素，他的面部呀、体型呀、行为啊，这些都无法清晰的被辨认，就符合民法典当中的未展示特定的公共环境不可避免的使用了他人的肖像的这种规定啊，这个都属于一种合理的使用，一般的不构成侵权。
4: 与演播室或私人场所不同，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担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者是拍摄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的边界。那么，在被侵权的情况下，又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2: 专家表示，如果超出合理范围内的公共场所直播，那么就可能构成对他人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民事权益的侵犯。根据中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当普通民众遭遇此类侵权行为时，也可以依法维权。
1: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2: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密室逃脱游戏因为具有挑战性和刺激性，成为不少年轻人休闲娱乐的热门选择。但部分商家违规使用易燃材料布景，内部通道曲折狭窄，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3: 前段时间，广东珠海一家密室逃脱店突发火灾，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到达现场，将店内的27名顾客紧急疏散，随后现场明火被扑灭。消防员通过调取录像还原了这场火灾的完整经过。画面显示，几名玩家进入该密室的互动区域后，角色扮演者也一同进入，并启动角磨机摩擦镁棒，产生大量高温飞溅火花，引燃了吊顶上方的棉花状装饰物，大片火团从空中掉落，火势骤然扩大。不到一分钟，现场已是浓烟弥漫，所幸灭火疏散及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国家消防救援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的《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消防安全指南》中第11条要求，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不得违规使用明火，严禁因剧情布景需要临时动用明火。同时，在第15条中要求，此类场所也不得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事后，门店店长和互动演员因冒险制作火花特效引发火灾，违反了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10日。除了火灾隐患之外，密室内部的复杂环境和众多障碍物同样也可能造成人员受伤。不久前，安徽芜湖的一名女子在玩密室逃脱时，因未注意周围环境，不慎扭伤脚踝被困。由于其内部通道狭窄，结构复杂，医护人员无法用担架将伤者转运出去，只得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立即对密室内阻碍伤者转运的两处墙体进行破拆，使用撬棍、消防斧等工具拆除底部石膏板和钢架，转运通道被打通后，将该女子送医治疗。
2: 最近，骗子又出了新花招，给您发文件、发短信、发快递，声称能够退费。这种所谓的退费，您可千万不要相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就联合公安部、刑侦局发布反诈提示，遇到下面两种退费的情况，直接报警。
4: 第一种情况，骗子可能会打着市场监管总局的旗号，让公司帮您退钱。如果您收到所谓红头文件，上面写着市场监管总局或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帮您办理退费，让您扫文件上的二维码或者点开一个网址去填资料，千万别信。不仅这样的文件是假的，章也是骗子自己刻的。市场监管总局从来没委托过任何公司和个人去办理退钱的事，骗子的目的就是想让您把银行卡号验证码填进去，随后把钱转走。第二种情况，骗子可能会冒充全国12315平台发退费公告让您扫码。如果您收到一条短信或者一封快递，里面是一张退费公告，并且打着全国12315平台的名义，说现在联合12315给您办理退费，请扫下面二维码，千万别信。12315是大家投诉举报解决消费纠纷的平台，不会直接给您退钱，更不会让您扫码打款。如果收到这种信息，要做到别手快，不扫二维码，不点不明链接，不给任何人发送手机验证码，别轻信。文件写得再像真的，也别轻信。通过官方渠道再核实。 问对人，想确认真假，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到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公众留言板。

0: 快去问问，快报警。要是感觉不对劲或者已经转了账，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清风漫过山峦，铺展出一幅风光旖旎的浪漫画卷。节目最后，一起走进盛夏美景，感受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这是我们在拍摄过程中抓拍到的一个老人，看他的头发和牙齿，年龄应该在80岁以上。从晨练人群经过他身边时的那种习以为常看来，这个老人应该经常在这唱歌，而且唱得好听。

子很高，跑动时双臂摆过头顶，活像一只鸵鸟，在雪地里快得难以形容。这是1940年2月，在吉林省蒙江县负责围剿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的一位日本指挥官写下的一段话。当时的日本人给出了巨额的奖金，动用了25000多人，为的就是杨靖宇的死。这个时候，在刚刚结束的伯利会议上，东北抗联争取到了苏联人在生活上与军事上给予的帮助。本来杨靖宇与赵尚志、周保中应该一同参加会议，但杨靖宇选择留在了东北。他给周保中的回信中这样说：我在这里，老百姓心中就有一杆抗日的大旗，我走了，这杆旗便倒了。据说那个时候，杨靖宇的一两骨头可以在日本人那儿换一斤的黄金。

0: 我们一直有很多人认为呢，1940年以后，抗联已经基本就退入苏联，或者是被损失很大，就不再有大的大规模的作战了。但是像日军这个资料里面还要说明，就是他1941年他们的挂读里面还表示，当时
1: 2012年，萨苏42岁，在日本工作之余，他经常会逛旧书店，
0: 还有很多
1: 这些挂图就是他在日本带回来的。
0: 这个是1941年3月时的资料，这儿有一些箭头。这其实就是反映我们88旅前身的作战。如果要是对起来的话，还能找最近入满的匪团出现，包括像在绥芬河地区有谋略部队出现。谋略部队实际上就是那个特种部队。那么特种部队呢，应该指的就是88旅的部队在活动。
2: 有你大棒腿，准备跳江吗？我们都不会游泳啊，不像你们俄罗斯人都会游泳，我们都不会。对，
1: 当年李敏那些在河边倒下的战友，就是被这样的92式重机枪杀的。李敏告诉我们，从1939年开始算起的话，东北抗联用了3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向苏联境内撤退的任务。
2: 好了，我们就列队，你听指挥啊，就走了。走到那一看，你一个很大的一个房子。也塌下的城墙，等到我们看的是什么东西呢？看的是那个院里头一片是人的尸骨，都是烧的，也就是归屯病户有问题的，把它烧死了。烧死，其中还发现看那个一个大人的上面还有个小孩的骨头，那个雷条个儿也很小，一看，杜子导演就说了。现在把我们的老百姓都杀成这个样，房子都给烧毁了。回家有家吗？你们？只有我们坚持战斗，把我们这个国家夺回来，才能够有希望。所以绝不能够回家。然后他就唱了一首歌，他的一唱，大家都跟着他一块儿唱，实际上是壮胆眼泪那个希望，只有这样才能够。解放自己的祖国，你们听过这个歌吗？日本强盗雄四郎。日本强盗雄四郎，抢占我的房，抢夺。
1: 在那个年代中，枪声可以让李敏这样的年轻人恐惧，而歌声却可以让他们在恐惧中振奋。据说李敏他们在撤退的时候，除了埋下了那把92式重机枪以外，还藏了一个宝贝，那就是一台手摇的留声机。
2: 人把碧血洒光，拼命是战场，夺回我死地方，为民筑子墙。最后就杀，杜子导演白虎后团的领着我们就继续前进。
1: 这是东北抗联吉东总司令周保中在1940年给苏联发的一封电文，像这样的电文还有67封，有15封是要求解决枪支弹药和粮食的问题，其他51封都是讲部队的损失与统计。

0: 那个时候，整个东北抗联需要面对的是接近300,000的日伪军队。苏联的援助只能让日本人对抵抗清扫更为彻底。照片中的人叫魏正民，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到东北参加了抗日，后来他担任了南满抗日联军的政委。在东北抗联最困难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如何把部队撤到苏联去。此时整个东北抗联与中共中央已经完全失去了联系。
1: 后来我在日本找到了魏正民的7封信，这7封信被收在日本的叫第8守备大队的队史里面。从魏正民的这7封信里面，我们看到了抗联教导旅的一件事儿，一个事实，就是抗联教导旅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女兵出现。因为魏正民前面这封信被日本截获了一封信，当然他不只写了一封，被日本截获了一封，然后还有的传到了抗联的部队，还有的一直送到莫斯科。在这个信里面，魏正民是这么要求部队的，把所有部队分成2支，第一支是就是老弱病残不能坚持战斗的同志和女同志，第二支是能作战的男同志。女同志们迅速地向苏联那边撤退，然后他专门写了一个介绍信给苏联的同志，就是以魏正民的名义写的，希望他们拿这个介绍信到苏联的时候，苏方能够接待这些。哎呀，这个真是让人最百感交集的那种感觉，就是当时女兵大部分撤过去了，男兵大部分都没撤出来。就当时东北的男人真是够意思，就是当时这些男兵大部分战死在黑龙江，就别了。
0: 萨苏说，那个时候的魏正民31岁，患有严重的心脏疾病。他的最后一封信是托朋友在苏联给他买治疗心脏病的药品。第二年，魏正民就病死在了东北的密营中。那个时候，苏联人已经非常紧张。法国战败后，德国用了4万多架飞机、6万吨的炸药，要炸平英国。面对这些，战火烧到苏联，只是时间的问题了。也许是巧合，1940年的时候，苏联人拒绝了帮助东北抗联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而是再次邀请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来伯利参加会议，而会议的内容依然是为东北抗联提供军事与生活上的援助。
2: 留声机，这是我们队部长做这个活的时候，是很多的前线部队经攻打敌人的那个阵地的时候，有这类留声机都给我们拿过来，我们就放在这个唱片就唱。我们从这个唱片里头，我们唱学了很多的歌曲。
3: 当年都唱些什么？
2: 哎，都唱那个《渔光曲》，你们听说过没有？
3: 有些电影《
2: 渔光曲》，你肯定都听不到，《渔光曲》，还有很多的青歌，还有很多很多的，我们就非常愿意听。
4: 像表演节目，
2: 哎，演呢，
4: 演，
2: 所以我们非常喜欢的。我们的女同志就喜欢走到一个退却的时候，再从我们的背着走啊，好吧？所以这个现在我也很珍惜他，他是也是个文化呀，对。
4: 它是有个地方卡住了，
2: 对，
4: 还可以。
0: 1940年的12月，赵尚志、周保中等东北抗联的主要将领，再一次来到了这座城市中。他们要在这里召开第二次伯利会议。这一次，杨靖宇依然没有出现。和第一次不同的是，他没有留下任何的口信。

1940年2月22日，农历正月十五，吉林省蒙江县的枪声不断。这个时候，杨靖宇的部队只有他一个人了。在漫长的20分钟过后，杨靖宇胸部。

0: 枪身亡，年仅35岁。在那个象征着团圆的夜晚，杨靖宇与他的部队再一次团聚。
1: 杨靖宇牺牲之后，日本的和尚专门来超度杨靖宇。虽然双方是对手，但是他不得不佩服抗联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还能够英勇奋战，以至于杨靖宇牺牲之后，日本报纸上面说发出了为男儿的哭泣。就这些所有的日本士兵看到杨靖宇的死，他们没有欢欣鼓舞，而是首先是哭了起来，就说这样的一个好男儿，一条好汉就这样的战死了。
0: 1940年12月，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等待开会的抗联将领们发生了争执。周保中的日记中有过类似的记载，大意为赵尚志质问北满省委，他在被苏联人扣押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寻找过自己。
2: 最近要算房子，哎呀，我这手指东西，你在哪儿呢？你看着在那儿呢。
0: 几天后，在第二次伯利会议上，部队的领导权引起了最大的争议。苏联人要控制部队，但东北抗联只同意用苏联部队的番号，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后苏联人妥协了，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正式成立，周保中为总司令，统领北满、南满和吉东所有的部队。东北抗联开始全面撤入苏联休整，这次的会议赵尚志没有参加，一个人返回了东北。临走前他只留下了一句话，我是中国东北的总司令，死也要死在东北的战场上。
3: 那谈吧，
4: 我干啥还有那个
2: 血迹躺着。
0: 半年后，德国将190个师、550万人的兵力扔在了苏联的国土上。西线的吃紧让苏联四处抽调兵力。这个时候，对于日本关东军来说，苏联再也没有优势可言了。当年赵尚志回到东北后，只能躲在深山中，靠一些情报进行游击作战。1942年2月8日，赵尚志收到了一份情报，罗北县的警察局空了，是袭击的好机会。送信的人曾是赵尚志的老相识。
5: 就在那个路上走的时候吧，赵尚志都是在后面走，他还是很小心的。完那个刘德山说的，你们先往前走吧，我要撒泡尿，他就留后面。留后面他枪准，就他们往前走不远，就上叫赵尚志开枪了。开枪不是贯通伤，从后腰进去，从前面出来，赵尚志回手一枪就把他打死了。他那个赵尚志枪法还是非常好的。
6: 赵尚志绝对是一个悲剧英雄，这是他牺牲的时候的枪。刚才有那个动作，就反手打。他重伤以后呢，旁边的警卫把他抱着，给抱到这个旁边一个菜园子里去，旅的菜园。那个老太太前两天活着，我们去采访他的时候，他居然还拿出了赵尚志当初来的时候躺在他们家床上的被子，上面还有血迹。这个位置应该后来是收藏在李敏老师家了。
0: 这就是李敏白天没有找到的那条毯子，是赵尚志临死前盖过的。
2: 那么这个老太太，她你把这个更生毯子一直在保存了60多年了，啊，你给了我就带回来，你们看到血迹是吧？而且她当时呢，她说了一下，她到那以后躺下以后，她第一句话，给我点水喝。我渴了，他流血流得很厉害。当时呢，他就用这个碗给他喝了3碗水，然后他就说的话：“
6: 就是我好不了了，东北话是我好不了了，就是我活不了了。你们都走，就这些人就真的就都走了。
5: 他们过境时候不是带着10多斤炸药，还有很多弹药过来的。他们过来之后就找个地方把这些东西都埋了，这样为了轻装上阵嘛。但是他就有个包。”一直就背在身上，他那里头可能自己带的东西，那些机密文件，完了都给那个江立新了，就让他赶紧走。
6: 这个时候吧，赵尚志就拿着这支枪等着，他还想再打死一个两个，结果一出现这人，赵尚志就啪把枪就扔。那什么呢？来的是中国人，他想让来个日本人，我打死个日本人，然后他就说都是中国人，我下不出这个手，别。

为什么说张氏悲剧英雄呢？就是张昌志实际上当时已经被开除党籍了，就是他跟他信仰呢已经完全被别人所反对他。他执行的政策是张昌志始终坚持要打回东北去，在东北建根据地。这个事儿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到的。70万关东军盘踞在东北不走，你怎么样能建立根据地呢？牺牲了那么多人也做不到。所以他最后张昌志才会留下那句话，就是我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我死我也死在东北。他就知道自己出击不是为了真的实现自己的这个战略，而是去死。所以赵昌志的死最后实现了88旅的一个转折，使他从一支正规的部队，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作战部队，一变成一个特种部队。

0: 这是我们第一天到俄罗斯时拍下的画面。89岁的李母用她敏捷的身手震撼了我们。除了担心，我们更是兴奋，因为我们一直认为李敏的侄子安然和我们说的特种兵只是一种
1: 苏州
2: 说。
3: 李老，您再检查手上有没有破的地方？
2: 没有，
3: 没有。
1: 第一，脏东西不要乱抓，因为
2: 这我去哪我
1: 不是国外吧，你也不知道有什么病菌，这是安全问题。你除了问题，我们负责任的，就是手啊，不要乱那个杂技的东西，不要去捡。第二呢，就像像那狗什么凶猛。
0: 汽车行进的方向是乌苏里斯克，到那儿以后，我们会稍微的休息一下，然后再坐一晚上的火车到哈巴罗夫斯克。
1: 这不是不是闹着玩了？
3: 李老，您现在要去当游击队员都行。那好，他这动作特快啊，
1: 跑的动作也快。你说你多危险，真的出了事儿麻烦了。
4: 这是刚才我说没扑倒，
1: 扑倒完了嘎一口。
5: 谢谢 vlog 吗？你的弱点。
6: 祝您那个身体健康，还给您选个礼呢。
7: 啊，谢谢。
0: 今天俄罗斯的年轻的士兵正伴着神圣的战争的旋律，整齐地穿过莫斯科的广场。67年前的今天，苏联打败了德国，这是他们庆祝胜利的日子。俄罗斯的城市中都有类似这样的广场，广场上都有这样一团火，一年四季都这样燃着，无论刮风还是下雨。二战在世界的历史中是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在7000万人中有2800万人是苏联人，在1.3亿的伤亡统计中，苏联人

二战中伤亡最为惨重的国家就是苏联，然后就是中国。黎敏是88旅的幸存者，也是二战的幸存者。

0: 你好。
1: 是啊。啊，中国没这个吧？
2: 哎，有，我就是在中国买的。
1: 是吗？哎呦，哎呦，哎呦，你唱个歌，听到小狗汪汪汪汪叫，唱啊。
3: 在拍摄现场的时候，李敏唱的所有歌曲我们基本上都没有听过，都是后来找资料才知道歌曲的名字。后来我们似乎知道了，歌声对于李敏他们来说是一种可以重生的力量。
1: 你会唱歌啊？
2: 你好，回头我给你找一个这个，你放您家玩啊。
1: 哎呦，我这个现在打字好不会。
3: 明天早上，火车就能抵达哈巴罗夫斯克。决定抗联命运的两次会议都是在那座城市召开的，还有赵尚志被关押、周保中被任命、与苏联争夺领导权、88旅的特种训练，都离不开那座城市。这个地方叫维亚斯克，是位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一个村子。从李敏老人兴奋的表情，我们就知道他到家
4: 了。
3: 李敏今年89岁了，从哈巴下了火车，还要坐很长一段长途汽车才能到这个地方。我们担心他的身体，他说当年来到这里的时候要比现在辛苦的太多了，这点路不算什
1: 么。这样快到了，往下都是江边。这个地方吧，可能是我们广播电台那个地方。边走边唱，身份的战争，到时候我们唱的歌，不是吗？最后不唱的，到现在，那是天天唱，一天唱好几遍。这都是我们修的路，他一直在利用。我们那时候可累了，修这个路。这下你看呢，这刺梅果。
5: 啊，这就是刺梅果啊。
1: 哎呀，我们冬天就吃这个呀，连籽都吃。
5: 这一冬天了，它也不烂吗？
2: 卫生
1: 啊，
2: 你要卫生
1: 没事。我们冬天饿了它都得吃了，它总比树皮强，是不是？有没有夹不顺？
2: 还真没有，
1: 我揣兜里头。哎呀，不得了啊，
2: 差错了，
1: 数学了。
5: 哎呦，
1: 没关系。哎呀，
5: 你先挤一挤，挤完了你再摘，
2: 挤完了再摘。
5: 刺梅果可肯定
2: 是
5: 不可思议的，肯定是有刺儿的。好了，李主席，你把手挤一挤，
1: 难得相会，是吧？
5: 那你来吧。
1: 难得相会，我们过去见的这个剩不下，晒得光光的，都吃啊，一边走一边吃。
2: 谁跟您一块吃
1: 啊？
2: 谁跟您一块吃？
1: 那是战友们。吴玉清啊，你在的我们没点着。庄凤，哀呀，都来抢啊，哀求啊，给我一个呗，给我一个呗。
2: 啊，
1: 就这个。
2: 给我一个。
1: 这一个要求不多，捞不着。
2: 捞不着。太珍贵了，当时。
5: 好了。
1: 完了以后揣兜里头子，一会儿找一个。
6: 吃一个。
1: 嚼个嚼个，像嚼那口香糖似的，把它嚼碎了，咽下去。哎呀，这些杨树子后长起来的，那时候都很粗啊。
3: 我们和李敏一起从哈尔滨出发，坐了3天的火车，2天的汽车，终于来到了这里。但在70年前，东北抗联用了3年的时间才全部来到这个地方。1942年的8月1日，苏联远东红旗军独立第88步兵旅正式成立时，他们只剩下了不到2000人。在这里，88旅的士兵们完成了所有的特种训练。
7: 来，李老师，
2: 好，别动，
1: 过来，敬礼。

0: 那个李秘书说他找不着老太太了，只能听着声音找不着人了。
1: 那他活活还是他走吧。
2: 我大概知道吉普车在哪，我大概知道吉普车在哪。是那条路，那条路一直往下走。
1: 哎，小鱼哥，
3: 那么这个拿下来吗？
4: 需要把翻译很。
1: 这个拿下来。
5: 也告诉别人，我们看你们找不着，所以说接你。
6: 不知道是谁把李老就带出去了，接着所有人都出门了，我就一个人在屋子里面在整理那些素材文件。大概几点我不记得了，就挺长时间以后吧，他的秘书李江就进来了，进来挺慌张的看样子，他就问就你一个人在家，我说对，他们人呢？摄制组指的是，我说跟阿然萨叔一起去拍墓碑了，他听了然后就出去了。隔了个15分钟左右吧，又回来了，这回直接进入主题，对我说了一句：“李主席不见了。”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你儿子是男孩是吧？欧，欧，
1: 哎呀，别欧了，欧阳都冒汗了，叫欧叶，
2: 啥
1: 你这啥名啊？这是啊，
2: 不行，
0: 欧诺，
2: 冒呢，
0: 叫欧 K，
1: 我想把你 K 欧了，你信不？哥们，你过来，来来来来，
2: 哥，
1: 我
2: 说，
1: 我告诉你啊，现在起名啊，都得什么呢？父亲的姓氏加上母亲的姓氏，后边加个字儿，这才完美。
2: 对，
1: 懂吗你呀、啊？
0: 哎呀，
1: 你姓欧、啊，你媳妇姓啥？
2: 也姓欧。
1: 欧、哦。哦。欧欧、
0: 哦哦。尬着了吗？
1: 哎，有了。Oh my god！
2: 啥一边去？
1: 这名行，
2: 这名行吗，哥？
1: 这名太好了，你马上回去给孩子上户口，就叫 Oh my god！ 哦，老弟，
0: 服了
1: 啊，
0: 哥服了，
1: 哥服你啊、哦！我告诉你啊，哥，你服就行，就是想呢，想对付对付你啊，看你人脉能不能比我厉害啊！行了，你服了就吃饭吧，
0: 你看
1: 吃饭啊！
0: 哎呀，太厉害了
1: ！Oh my god！My、哎、god！
2: 不是
1: ，My god！ 哎
2: 哥呀，你这也不是治他呀，你这是惯他呢。
0: 要想他灭亡，必须让他先疯狂，这叫捧杀疗法，先捧再杀。
2: 他都进屋了，你还咋杀他呀？
0: 哎呀，一句话他就得出来，
2: 不能。
0: 欧阳啊，这事儿我办不了啊，
3: 让我试试。
1: 啥事儿办不了啊？欧阳，你跟我说，跟他说啥呀？你说，啊、跟哥说。
2: 那个什么，这不孩子在那个。医院不刚生完吗？
1: 啊，
2: 过两天出院呢，我就想找一个有牌面的车，把我跟我媳妇跟孩子拉回家去。
1: 要牌面是吧？
2: 对对对，
1: 用飞机。
2: 那不行，哪有地方停啊？
1: 动车呢？
2: 那我还得给他铺条大轨道啊。